0: 何安全地到达目的地，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高架汐止段到东湖，桃园到机场系统，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还有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行速度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恩坑到中和交流道时速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165到164公里，大甲路段的外线沿线散落轮胎皮，即使往北树林一路到木栅休息站都是车多速缓，国道十号东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即使往东在18.4公里燕巢系统前的内线中线跟外侧路间有两台小客车跟拖板车发生事故，省道台74线东向17.6公里靠近潭子出口两台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正由内线中线还有槽化线处理当中，另外还有碎玻璃散落满地，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欣瑜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你知道吗？环境部推动净零绿生活，现在做环保不止爱地球，还可以累积环保积点哦。
3: 真的吗？那我要怎么样参加环保集点呢？
2: 很简单，只要加入环保集点平台，平常搭乘大众运输，选购环保标章商品，参与绿色消费或响应环保行动，都有机会累积绿点。
3: 那绿点可以拿来做什么？
2: 绿点啊，可以在合作通路折抵消费，像是环保商品、绿色餐厅、绿色旅宿、生态旅游，或者是环境教育场所，都有机会使用哦。
3: 原来环保行动也能变成生活回馈，感觉更有动力了耶。
2: 没错，从日常选择开始，少开车，多搭车，少浪费，多循环，就是实践净零绿生活。
4: 加入环保集点，
3: 累积绿点，
4: 也累积更永续的未来。以上广告，花莲县环境保护局提供。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2: 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办了好多场跟客家文化还有音乐演唱和创作的活动呢。
6: 是呢，像是举办了30年颇负盛名的古王争霸战，今年还在花莲市日出大道以及复原保安宫办理了30周年晚会以及想回来晚会，而重头戏的尬鼓竞技8月1号在复原国小登场。
7: 音乐部分，2026纵谷哈嘎音乐节系列活动不只为客家乡亲提供了一个展现才华和交流的舞台，呈现客家音乐多元样貌，也同步发掘优秀的客家音乐人才呢。
6: 今年的系列活动有7月25号的歌唱比赛，8月15的乐团晚会表演，还有11月7号的音乐创作比赛。
2: 乐团晚会表演有知名歌手范逸臣演唱，还有去年在纵谷哈嘎音乐节音乐创作比赛中脱颖而出获得前3名的歌手和乐团。8月15号晚上6点到8点半在花莲县客家文化园区登场。
6: 另外，花莲县义民祭文化活动是客庄极具传统文化代表性的节庆。8月29号祈福放水灯，以及8月30号的祭祀祈福活动，都欢迎乡亲共襄盛举，来感受花莲丰富的客家文化底蕴跟祭祀庆典。
8: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0: 看一下呢，现在时间在早上的8:06，我们把今天的整个在花莲地区的这个路况呢，就是要施工的部分跟大家来做一个会诊哦。首先看到台八中横公路，也就是呢从一大早6:30放行到8点，现在开始封闭了哈，下次放行时间呢会在早上的时间10点，好，等于2个小时之后呢放行，那放行5分钟之后再继续封闭。中午的12点会放行1小时到1点之后再封闭，再到3点的时候再放行5分钟，然后再封闭。最后放行时间，官员从4:30到6点，车辆只能出不能进。然后天祥太鲁阁呢，最后放行时间呢，从5点到6点，也是车辆只能出不能进。6点过后到明天早上的6:30，夜间呢，整个台八都是封闭的，平日假日都是如此管制哈、哦。所以呢，不管呢是什么时间哈、哦，不要以为说，哎，这个好像是不是1到5呢？没有，这是6日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机动性的，好、哦、来做一个调整哦。那夜间都固定都会做一个封闭的。那当然，如果说附近有一些工程在进行，也会配合哈、哦、它的这个放行时间来跟着做调整放行的。好，那另外在苏花的路段呢，其实施工蛮多的，但是呢都还蛮顺畅，因为占用了 B 车弯或者是占用非主线道在施工。好，那如果经过有施工的地方，大家稍微把这个速度放慢下来哈，小心驾驶。像在大清水明隧道159.4公里的路段呢，是单线双向的机动管制。好，那其他的部分来讲呢，就比较偏向靠近宜兰地区的，也都是还是维持畅通的。虽然有工程进行，但是还是呢可以通行的。也许有的地方呢，它是采取机动性的，好，所以呢配合现场的动线跟管制呢，依序来前进就 OK 了。台九丁线的部分呢，同样是两个地方，早上8点到下午5点整点放行10分钟，也就是呢在屋檐角景观区10:01到10:02公里。还有呢，就是在观音路段的37.6到37.8公里，这两处的话都是整点放行10分钟。在花东公路部分呢，来我们看一下丰平大桥，就是新丰平大桥从花莲的寿丰接到了凤林的那个地方，就是新丰平大桥旁边就是兆丰农场的这个路段的216.1公里呢，有塔箱的检查作业，上午8点到下午5点半呢都是采取机动性的管制，这个工程就到今天。那另外再来我们其他的路段呢，像华东公路的部分呢，大坑到海洋公园呢8:02到9:01，好，8:02到9:01呢这地方呢有路基修复工程，好，封闭了北上车道，但是呢南下的路段呢其实还是蛮宽的，好，如果行经南下路段呢，大家还是要慢行小心，好，因为呢路很宽，一边是海，一边呢是海岸山脉，所以呢这个行驶在这地方后来感觉上还蛮舒服的啦，好 OK。 好，再来就是台23线的东富公路，在富里小天祥路段7到7.5K 的部分呢，有边坡的工程在进行，早上从8点到下午5点，每逢整点放行10分钟，中午12点到1点会休息1个钟头。再来台30线的部分呢，南安瀑布在玉里路段这地方哈，来最南区有边坡工程在进行，早上的8点到下午5点呢，整点放行10分钟，这是呢在台30线哈，在台30线这个地方，请大家注意了哈。那以上都是在主要在一些省道公路跟县道公路的一些工程，跟大家来做提醒。那另外花莲市区呢，中山地下道呢，好，这个墙面的改善工程持续进行，它会利用呢，就是在这几天从30号，从昨天到8月4号，好，等于说到下个礼拜呢，他会利用晚上的时间，在晚上的10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好，这地方呢就是机车道，好，机车道要改道，因为在进行呢外侧两边的外侧的墙面的改善工程，所以呢机车要改走汽车道。好，记得了，晚上跟着动线走就对了。有任何即时路况打电话通报0800-000-123，花莲分台麻烦转7。查询路况事务协询，麻烦您要记得要查询路况就拨0382288801了。
1: 亲爱的同学，暑假到咯，
2: 青春就是3、5好友到户外一起跳跃，
3: 拒绝毒品的诱惑，当个阳光少年吧。
1: 当然户外活动也别忘了安全至上哦。
3: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酷的
1: 警察广播电台，
4: 我们是 FLUX。

0: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由蓝奇主持的
1: 《触鼻桃会》。
0: 触鼻桃会，好的，
1: 无烦恼，精神好。
0: 我们是五月天。
2: 好了，接下来我们来听呢，就是每周礼拜五呢都会进行的怀旧的经典的国语老歌哦，在空中跟大家陪伴了哈。那在前几周我都播放大概80年代的歌，那今天来播放大概70年代的歌曲了哈。来，70年代其实就离我们近一些些，很多的歌曲到现在不断的还在传唱的。首先安排第一首歌是在1973年呢哈首发了，那到1977年呢可以说翻唱了走红啊哦。这首歌曲呢是很经典的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我们来听这个版本呢，是蔡琴她所唱的。
3: 这个美丽的小姐，还有握着你的手唱。
4: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好，这首呢在也73年的时候呢，第一次发行，但是呢到这个74、75、76、77的这几年可以说呢好红到现在，好红到现在。你看现在已经2026年了，常常在很多这样的一个我们说老歌的氛围当中呢，只要唱这首歌，好像全民国歌，大家都会唱一样的。其实在那个时候大概70年的中期呢，开始呢出现像这样的一种比较传统式的歌曲。那另外呢还有呢另外一些来自呢电影的主题曲，那时候开始琼瑶的很多的电影的主题曲啦、插曲啦都很流行， 也同时在那时候呢校园民歌也开始出现了，所以那个时候你发现它的歌路来的变得很多元的。我们来听这首歌曲呢，是在刚刚这个月亮代表我的心的隔年， 1974年6月份呢， 当时呢是由凤飞飞他所唱的歌曲，叫做《碧城故事》，但是我们没有这个他的版本。

0: 来，这首歌曲呢比较少听到哈，这原唱的是凤飞飞哈来所唱的这首叫《碧城故事》。来，我们看一下时间，现在是8:20，金广花莲分台进行触屏一套位的节目。那今天是周五呢，在这个时间安排的就是怀旧经典国语老歌。
1: 大热天爬楼梯真要命啊！
2: 淑芬啊，
1: 谁在叫我啊？
0: 是我，志明啊。刚刚啊，听老吴说哦，他们那栋30年的5楼公寓正在向建设处申请老宅延寿修缮补助，听说最多补助65%呢。
1: 真假的？我正想把家里那条老水管给换掉，最近洗澡哦，水压有够小的啦。
3: 淑芬姐，4到6楼公寓大厦老宅延寿修缮补助，那个是有条件的，必须先有室外才有室内。
1: 换个水管还要分内外哦？
3: 对啊，主委要先帮大家申请公共空间至少3个项目，看是要装电梯、外墙拉皮，还是把楼梯间屋顶防水弄一弄，你私人的室内管线。

0: 店才能顺便一起申请补助。而且啊，我们这栋虽然是30年合法老屋，还要得先做耐震初评才行哦。
1: 那有哪一些情况是不能办的呀？
0: 如果已经在走都更为老，或者请了拆除执照的，就没办法咯。
2: 这65%不拿白不拿，淑芬，我们赶快去九邻居签。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4: OK， 来，我们继续呢，还大概两首歌的时间哈。其实过去那个歌曲呢，时间都短短的哈，两三分钟。但到了这个大概70年的时候呢，哎，歌曲长度增加了。到了80年呢，就好像呢，不一定说是多长了哈，什么样的歌曲呢，长度都会有的。所以刚听到这个在73年的那首呢，《月亮代表我的心》，74年的这个《碧城故事》之后呢，我们再听75年的刘文正这首大家熟悉的《诺言》。

这个曲呢，诺言呢，就是发行在1975年，民国64年的7月25号。 也是呢刘文正他出道个人的首张专辑的主打歌曲，那对他来讲当然很重要，所以认识他应该从这首歌开始认识，又也许后期像迟到啦、三月里的小雨呢，也是让大家都对他非常的熟悉。OK， 好了，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安排了几首歌曲呢，从月亮代表我的心的73年、74年的碧城故事，然后到75年的这个诺言之后呢，那接下来这首歌呢，就是在当时的电视剧，那时候呢很多的电视主题曲，也很多的电影主题曲，然后电影主题曲以邵氏的，像这比如说这个小李飞刀啦，那些歌曲呢都蛮多的，但是如果说另外的抒情爱情片呢。

就是以琼瑶的最多了。所以在那个年代的开始呢，有很多的就是电影主题都跟琼瑶他的剧作有关。那电视剧也很多，比如说那时候呢唱红了很多电视剧的歌手，大家不晓得还记不记得余莺莺，他的歌曲呢像和尚的月光，还有呢就是梨花泪，应该都是大家很熟悉，也是那个时候呢如果喜欢听歌的话呢常常会听到的这些歌曲了。所以今天在最后呢，我们就来听呢在66年1977年的时候呢，由余莺莺所主唱，那时候是中视的同名连续剧，也叫做梨花泪的主题曲。好，所以今天最后把这首歌听完之后，哇，就给你的地方洗干了，马上呢就到了8:30，时间咻子来个鬼气啊！所以呢，这些歌曲也是一年一年的堆积了，非常有岁月感的歌送给大家。

0: 警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警广新闻。靠近葡萄牙边界的西班牙西部边境发生一起新的野火，在24小时内就烧毁了11000公顷的土地，并迫使800人疏散。该省还有另外2起火灾正在肆虐，而该省所属的卡斯提亚雷昂自治区已遭受有记录以来西班牙最大规模的野火肆虐，毁损约50000公顷的土地。另外，英国卫生安全局统计，今年5月跟6月破纪录的热浪在。

0: 格兰，造成2877名超额死亡，是去年整个夏季超额死亡人数的近两倍，使英格兰今年的高温相关死亡人数可能将创历史纪录。行政院昨天通过遗产及赠与税法修正案，明定拟制遗产改由受赠人依比例负担税额，并放宽遗产税可分期缴纳规定。记者朱瑞森报道。
1: 过去遗赠税对于死亡前两年内赠与配偶等特定对象，对于财产拟制遗产规定欠缺受赠人与继承人间税制公平分担机制，遭宪法法庭判定违宪。行政院会30号拍板遗产及赠与税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财政部次长陈永胜表示，本次修法重点在于落实财产权保障、课税公平，并依宪法法庭判决完善制度，让受赠拟制遗产者负担应付的税额。
2: 两项的一个宪法诉判的一个两个修正，就是在它的1030之1的一个扣除额的增加，第二个在它受赠的拟制的财产落实到真正有受到遗产的这一个受赠的遗产的这个部分能够合理的课税。
1: 陈永胜指出，因遗产税属于机会税，每年因死亡案件及遗产规模不同，难以估算修法后的受惠人数。他强调，修法并未改变拟制遗产制度，而是针对宪法法庭要求的税负分担及扣除额制度进行修正，使制度更合理公平。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不法集团涉嫌从中国大陆进口云端伴唱主机，并下载歌曲出租给南部 KTV 跟小吃部等营业场所。刑事局制裁大队发动三波搜索，斩断南部最大的云端伴唱侵权产业链，出估侵权市值超过70亿元。记者徐俊秀报道。
3: 刑事警察局智慧财产权侦查大队由高雄地检署指挥，深入追查搜证，分别前往屏东、高雄和新北等地发动三波搜索行动，发现云端伴唱机和歌曲都是从中国大陆进口或下载，根本没有获得在台授权。制裁大队侦三队林志明队长说，
4: 经查证，不法集团涉嫌从中国大陆进口非法伴唱机，以及通过网际网络的连结境外云端曲库下载未经合法授权的歌曲视频著作，出租给南部的 KTV、小吃部等营业场所来谋取暴利。
3: 专案小组成功将这个南部最大云端伴唱侵权产业链一网打尽，逮获五名嫌犯，查扣伴唱系统主机115台以及触控萤幕94台等证物，经权利人估算侵权市值超过新台币70亿元。全案依违反著作权法、商标法等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流感不是专属于冬季的疾病，彰化医院门诊观察发现，感染 A 型流感的小朋友出现攀升的趋势，甚至频繁出现一人感染全家沦陷的现象，如果家中有婴幼儿更需要注意防范。记者黄俊伟报道。
5: 5岁的简小妹妹因为高烧39度，反复呕吐，精神倦怠，甚至站都站不稳，由父母带到彰化医院就医，经筛检后确认感染 A 型流感，由于症状较为严重，立即安排住院治疗。小儿科主任马瑞山表示，陪同就医的爸爸看起来也有些不舒服，没想到接受筛检后同样确诊 A 流，不久后家中的3岁弟弟也相继感染。
6: 现在的话，因为天气比较炎热，那大概一般的人会觉得说好像流感会机会比较少，那事实上在我们最近的门诊里面，那有发现说 A 型流感的个案还是不少。夏天有流感，或者是冬天有肠病毒，不是说非常少见。
5: 马瑞山主任指出， A 流的症状通常来得又快又猛，患者常突然出现 38.5 到39度以上高烧，并且伴随胃寒、全身肌肉酸痛、关节疼痛、剧烈头痛以及极度倦怠等。 A 流症状通常较 B 流更为严重，临床上多处流感并发重症的病例也多以 A 流为主。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中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及马祖为多云，午后南部地区以及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27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25到34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

0: 云25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1: 停看听，大家听好了，现在出门行人最大，只要走在斑马线，你就是老大。
2: 没错，驾驶开车到路口，通通减速要停让，不可以装傻。
1: 还有，到鞍山之箭，安全看得见。
2: 第一箭，停止线退后2到3公尺，拉开距离，安全有缓冲。
3: 第二箭，路口改白光，夜间照明相相许。
2: 第三箭，隔热纸要透光，太黑验车绝对惨。
1: 哦，原来如此，难怪最近路口变得很耀眼呢。
2: 那行人自己是不是也该注意点？
3: 行人要穿亮色衣，只要我看得见你，你也看得见我，这是最保险的。
1: 不过还是要提醒行人过马路不要滑手机，头抬高高向前看，
2: 车辆慢看停，行人有保障。
3: 道安三支箭，行人更安全。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整天滑手机，只想 slide 着不走，但是开车的时候请不要分心玩手机，甚至完全交给辅助驾驶，因为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即使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紧握方向盘，随时注意前方路况哦。我是性感肥宅 DJ 大胖，跟着我和金广的节奏一起安全向前走。

上午时间呢，现在到了8:38了。OK， 那各位听到警察广播电台花莲分台，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呢，从早上的7:00到10:00进行3个小时的猝鼻逃飞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蓝琪哈，那么在空中好互相的陪伴，有任何即时路况或者是一些比较特殊路况呢，希望能够透过警广来转达通报，或者是呢要提醒用路大众的话，麻烦你打电话到0800000123，0800000123，好，那拨通之后花莲分台就转七。那如果说针对路况要查询，或者说有遗失东西啊，好，希望帮忙在空中呢来这个广播帮忙来协寻的部分呢，好，那都可以呢拨打了我们的一个专线，就是0382288801。0382288801，好，这个专线电话呢，就是呢提供路况查询路况，在花莲分台的这个电话哈。那么目前呢，台八中横公路，也就是呢在太鲁阁、天祥跟官员在施工封闭，所以呢台八是目前唯一就是在整个省道公路来讲呢比较特殊的路段哈，那要封闭，一直等到10:00才会放行5分钟。5分钟过后呢，马上要再封闭了。中午的12:00到1:00会再放行1个小时。那还有哪些地方呢？有这个管制的部分哈，就是在台九丁线，也就是呢两个地方啊，一个就是呢在10:01到10:02的屋檐角景观区，一个呢就是在37:06到37:08的观音路段。这两个地方呢都是早上的8:00到下午5:00呢整点放行10分钟。那另外呢，在苏花的部分呢，有工程进行，不过全线都维持顺畅的，好，大家顺顺的走。花东公路部分呢，在新丰坪大桥，也就是从花莲寿丰乡要接到了凤林镇，哈，那个路段刚好就是在新光兆丰农场的那个路段的桥，就是新丰坪大桥。那这个桥梁进行呢，就是呢检查作业啊，216.1公里处。那这地方呢，有等于说有3座嘛，哈。那早上8:00到下午5:30呢，都是采取呢机动性的管制。花东公路部分呢，在海洋公园大坑路段有工程进行，那地方是8:02到9:01，接近那个地方的话呢，就是有一小段的部分呢是封闭北上，那改走这个南下车道。再来花莲比较南区的部分，有两个地方呢是整点放行10分钟，一个在台23线东富公路的小天祥路段，那在富里哦，

0: 7到 7.5K 的部分，来这地方呢整点放行10分钟。再来就是南安瀑布的路段4公里处呢，也是一样，早上8点到下午5点呢，整点放行10分钟。好，这是呢，在目前整个施工路段跟大家来做一个整理的。好 ，OK， 好，那再来呢，外头的这个天色昏昏的哈，这个昏昏的，但是我想的温度还是呢会慢慢的高起来，闷闷的，这几天雨呢要下不下的。会下的话都在山区了，那点点一点点一点点这样子哈，所以呢，如果说行经山区道路，大家也务必要小心。好，有任何路况讯息，我们当然在空中呢也会随时跟大家来做提醒的。好，等一下继续呢，我们听完了刚刚那些呢比较有年代的国语经典歌曲之后呢，等一下我们就来听比较近代的今年的2026年的新歌单曲了。
1: 我是 Alva 萧亚轩。现在所进行的节目是由电台情人蓝琪为你制作主持的节目《醋鼻桃贝》，请你一定要记得准时收听，最轻松、最欢乐、最活泼、最生动、最好玩的节目《醋鼻桃贝》，醋鼻桃贝，让你无烦恼，精神好。

来这样子哈。 OK， 听完这首歌曲之后，接下来我们再来听的同样是在2026年今年的115年的这个单曲的歌曲了，郭家伟的歌曲叫我也我也，就是也知乎者也的也，我也我也。

0: 好，这个曲呢来自郭家伟所唱《我也》。时间现在是在早上的8:50。好，来，刚刚跳到五十分，节目进行到现在1:50呢，整个交通状况都很好哦。但各位呢，来行车安全要注意，还有行人哦，来行人呢也是要小心。
1: 马路如虎口，但只要多一点耐心与同理心，这只老虎就变成守护我们平安的天使。当牵着孩子的手，或是挽着长辈的臂弯，在这些看似平凡的日常里，安全是我们最温柔的约定。
2: 交通部跟地方政府推动停让文化，让回家的路更安心。首先提醒开车骑车的朋友，当您握住方向盘，就掌握了守护他人的力量。请记住，车辆慢看停，
0: 慢就是行经路口减速慢行，看是摆头观察左右，确认有无过马路的行人，停则是车辆绝对要停让行人优先行，保持3公尺以上的安全距离，
1: 尤其转弯时。

0: 遵守路口中心点再转弯，能有效避免 A 柱死角，礼让行人不仅是法规，更是驾驶人高尚的品德。
1: 而身为行人的我们，在享受路权的同时，也不能掉以轻心。行人安全行口诀一样要牢记：停、看、听。
2: 无论是驾驶人还是行人，多等几秒钟就能换来彼此的安全，平安才是回家唯一的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好，来看一下，现在到了8点51分，来听了过敏症候群，很特别啊，过敏症候群的这首歌曲呢，远就是叫做远日点，遥远的远啊，日呢就是星期日的日，点呢就是呢一点两点的点，远日点，一首新歌。

好了，这首歌呢是来自呢过敏症候群所带来这首叫《圆日点》。OK， 好，时间看一下，今晚是被电过在过昏的哈。你来把靠回家这里哦，麻烦你开启车灯来，不管回家还是公桥都拜哈。然后呢，再来就是变换车道的时候，或者是要转弯，也要提前打方向灯。好，不要呢突然哈熊熊哎，突然打灯，然后马上转弯哈，这样有时候来不及。所以呢，后方的来车麻烦跟前面保持好安全的距离，安全车距。好，来，我想呢，在这几天呢，花莲陆续会有很多的这些观光游客，或者是呢，明天开始呢，一连六天在花莲好办理的国际青少年的这个运动赛事呢，也会呢有很多的人啊来到这边参赛，或者是加油团或者亲友团都会来哈，很多的国际友人都会来，所以呢，这个人车都会特别多，所以请大家。

的呢，务必要小心哈，小心啊！不管是骑车、开车都是如此的。有任何路况提醒，尽管打电话到0800-000-123。那在这个音乐新鲜货的时候，我们最后来听的这首是吴声梅的《这首单曲》，叫做《心落雨》。心下雨，来听完之后，我们看时间，到了9点对时，再来关心全国的路况。之后再回到现场，进入第三个钟头的触笔讨论节目，我是蓝琪。

早上九点钟，我的快乐由我决定。崭新的早晨，就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感受快乐，展开笑容吧。大家好，我是杜心田，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港事故，国道十号往东方向最近段到顶进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欣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0403地震后，我们这栋大楼列为红单建物，我知道家回不去了。
2: 未来的路还很长，我们要平复心情，勇敢走完重建的路。
3: 这段期间，幸好建设处成立花莲县自主更新辅导团，办理48场说明会、46小时以上的教育训练，提供中央跟地方都市更新法令手册，协助大家了解新建大楼的共同负担基准，一步一步为我们描绘回家的地图。
1: 课上完了，心也踏实了，从恐惧走向希望，我们要齐心协力，亲手把大楼盖回来。
2: 对，花莲过去没有都市更新的先例，建设处与自主更新辅导团的努力，让我们感受到最坚强的依靠。
1: 最难的起跑点，我们已经携手跨过去了。
3: 我们要透过自主更新，找回家的温暖。
1: 期盼花莲的团结和用心，能唤起全台防震决心，点亮旧建物重生的希望，一起走完重建的回家之路。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孔亚明。网路求职却被要求加入 LINE 群组并要求汇款，小心是诈骗。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的，我们回到现场了，现在进入第三个钟头了。各位听众是 FM94.3 警察广播电台花莲分台，从周一到周五早上的7点到10点进行三个钟头的节目触屏一条不归。我是节目的主持人蓝琪，在空中呢我们互相陪伴啊。那今天已经到了七月的最后一天了，7月31号啊，农历的话今天是6月18号，所以整整两个月呢，很快呢从开始放暑假已经过了一个月的时间。那大家可能都已经习惯最近这样生活，可能不是那么的忙碌吧，慢慢来慢慢来。那爸爸妈妈呢，家长也不用说一大早要接送啊，这个赶来赶去，少部分我想还是很忙的啦，大部分来讲呢至少呢可以呢稍微就是歇一下。不过八月有八月的计划跟规划呢，可能还是要继续忙碌继续动起来了。那我们现在我们把这个整个在花莲地区的交通路况先跟大家来做一个会诊啊。那也提醒呢，就是在夜间的部分啊，从这个7月30号昨天呢到8月4号就是到下个礼拜二啊，那在中山地下道，花莲中山地下道它是东西向的部分啊，在那地方的话呢，它上面就是铁路平交道，好，所以呢在利用夜间10点钟到隔天早上的6点，夜间10点到隔天早上6点要进行呢两侧的外墙的这个改善工程，所以呢外侧两边刚好是机车道，所以呢到时候机车要改走呢就是汽车道，好，机车要改走汽车道，所以车都会应该说车辆会变比较多一些些啦，就是说汽机车都是共道，好，所以呢夜间本来就是说会比较少一点那种人车的部分啦。但是这地方东西向是很重要的一条路，我想呢还是会蛮多车的，因此呢夜间10点钟过后到隔天早上的时间6点呢，大家如果骑机车要改走的汽车道，那汽车也要记得要让道。那我想骑机车就不用说靠到右边去了，因为呢它只有一个道路嘛，那你就一样的这样正常的行驶在中间。

面的部分。那后面的汽车也别忘了，这是共道，不是说好这个机车要靠外啊，汽车要靠内啊，其实并没有，大家都是一样哈，各行其道，安全第一，保持安全距离了。好，这是跟大家做一个预告。好，那同时呢，等一下，应该说在等到了10点钟两小时之后，台八中横公路太鲁阁天祥官员，太鲁阁天祥跟官员等一下才会放行。好，那放行5分钟之后继续封闭，那中午的12点到1点会再放行1个小时。此刻正在放行的部分呢，就是在苏花的台九丁线9公里路段的这个地方哈，也就是在屋檐啊，应该说屋檐角的景观区了，10点1到10点2的 K， 还有观音路段的37.6到37.8公里路段。另外在花莲南区的部分呢，也就是台23线的东富公路，在小天祥路段7到7.5K 的部分有边坡工程在进行，整点放行10分钟。台30线的部分呢，在南岸瀑布的4公里处呢，这地方有边坡工程，早上的8点到傍晚的这个5点钟呢，同样进行了整点放行的部分啊、哦，也就这个时候好，就是在放行当中。那再过2-3分钟呢，到9点10分之后呢，就再继续封闭了，等到下个整点才会再继续放行了。好，这是呢在台九丁跟台20线、台23线跟台30线的部分呢，有这个所谓的时间管制。那其他部分像花东纵谷的部分呢，也都 OK 的，台11线也都 OK 的。好，这是呢我们目前所看到的一些交通路况，跟大家来做提醒。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这是呢景广花莲分台的我们的这个电话哈。如果你要打过来，记得要转7就可以了。来听一首歌曲，音乐磁场所唱的《今夕是何夕》。等一下进入到了礼拜五呢，活动周报，这个礼拜的活动啊，在花莲地区还是相当的多呢，北中南呢都有。到底有哪些活动？听完一首歌曲再回到现场来了。

好了，这个中秋呢，同样呢还是很多的活动哈，因为刚好又是呢遇到了暑假期间哈，所以呢从暑假一开始呢到现在呢，哇，都很多的精彩的活动哈。那欢迎大家呢就是外出走走来看看哈。那在2026年的国际少年的这个运动会哈，运动会呢即将呢就是在8月1号，也就是呢明天开始要登场了啊、哦。这个花莲地区呢就会有很多的这个选手哦都来到现场哦。还有包括这家人亲友团啦、啊，这个部分呢，来这边好也可以呢，加油一下呢，顺便可以呢来游赏一下美丽的风光哈、哦。所以呢，到时候人数会很多，大家还是要注意到这两天外出的时候呢，特别是交通安全要注意哈、哦，特别是交通安全的部分呢，一定要留意，一定要小心哈、哦。这个是跟大家来做一个提醒哈、哦，因为呢。在暑假期间本来旅游人就多了，加上现在有这样的一个运动会哦，像一个音乐盛事啊、哦、一个运动盛事啦，那还有花莲地区呢北中、哦、这个地区呢都应该南包括北中南都有一些呢音乐盛事都有、哦、所以呢你往哪边走都会看到很精彩的东西、哦、我们来看一下呢，像最近呢在鲤鱼潭也是很热闹的、哦、那另外呢还有包括

呢，就是呢，大家这几个月的特别瞩目呢，就是即将成真火舞团呢，再度要点亮了鲤鱼潭的这个夜空。好、哦，有人到那个地方去说、啊，我怎么都没看到？因为你是白天去的，好，所以你要看一下那个他的演出的时间，这个很重要了哈、哦。包括现在呢，你看今年的首都呢，好、哦，跟这个全球知名的这个航海王哈、哦，那地方呢也来结合，在那地方呢也有很多的装置艺术，还有包括水舞这个光影秀跟悠悠家族的互动的表演。亲子欢乐秀呢，跟整个航海王的探险集章的任务，很多元的这个部分吸引了更多人。只要呢孩子的活动呢，其实家长都会跟着来，那就会变得更多人。所以呢，你看，如果一个孩子可能两个家长，哇，甚至有时候阿公阿妈都一起来了啦。哈，所以呢，这个活动呢，从最近这几天了，哈，应该说从七月中旬的开幕到现在，可以说有很多的朋友到了现场来。哈，那在。大家是很想看的，就有关于呢这个火舞的演出呢。好，在这个八月二号，就是呢在后天礼拜天，哈，还有包括了后面的八月九号啦，好，然后整个呢都还是会有这个加码的演出，好，包括了这个闭幕八月二十号这一天，好，礼拜四呢三天晚上呢，在鲤鱼潭的活动舞台的地方呢，也都会加码的演出，好，所以呢各位记得哈，这个部分呢你 Google 一下哈，白天去当然看不到火舞之类的东西了哈，还是要 Google 一下。那另外呢，在我们电台常常有这个广告、哦、就是呢古王争霸战的这个广告，从这个七月十二号的这个古王争霸战的三十周年晚会呢，到七月十三号的、哦、就是客庄的这个想回蓝晚会、哦、那再来呢就到了八月一号了，也就是呢在明天、哦、就是古王争霸的尬谷、哦、尬谷、哦、那尬谷、哦、那个竞赛呢，那会在呢从中午的十二点半，然后到下午的五点钟，在瑞穗乡的复原国小，好，瑞穗乡的复原国小呢，就是古王争霸战，哈，这是一连串的活动呢，哈，要进入到了这个尬谷的部分了。那要到海边去呢，走走的话，当然也很 OK 了。如果要往七星潭或在美仑地区，哈，那个地方呢，也都会有呢港边的钓鱼青春同乐会，哈，那这个地方呢，好，就是会在礼拜。八月一号礼拜六这一天哈，下午的三点呢到晚上的这个七点钟，就在花莲的渔港观光渔市哈向阳广场这个地方哈。那这个它的钓鱼体验的比赛呢，好，有分下午的三点半呢跟到这个还有四点二十分哈，这是亲子的部分，三点半跟四点二十分，然后呢三点跟五点呢是属于成人的钓鱼比赛哈。这个部分来讲，他说成人的话就要必须满十八岁，而且呢你要自备这个钓具。好，这个规定可以 Google 一下，想参加的话应该蛮不错的。那另外呢也可以去看看现场的表演，有这个梁炳君，还包括了海小姐以及的罗时峰，好，会分别在下午呢三点四十、五点跟六点都会有演出，所以呢可以摸彩送好礼，同时呢看演出，同时再去钓鱼比赛。哇，你看这个蛮有趣的，还亲子的嘞。那走海线哦，走这个海线的话呢，就到了封滨哈。封滨的这个部分呢，也有呢2026年的封滨制造音乐会哈。这个地方呢，也是呢在八月一号跟二号，八月一号跟二号邀请了二十组的音乐团体呢，跟歌手也是接力的演出。伍思爱还有王洪恩啦、啊、哈，李孝祖啦、啊，还有像阿怒哈，在花莲蛮有名的。其实花莲很多的这些音乐人呢，都获得了金曲奖的肯定哈。所以呢，总共加起来呢，这个艺人呢也是非常多，20组，在明天后天就是八月一号跟二号，从傍晚的四点到八点，在哪里呢？台十一线48公里处。好，那也就是封滨乡台十一线48公里处，就靠近这个热门打卡景区呢，就是这个巨大消防栓那么一个地标哈，也都是很多人去打卡的地方。除了呢有音乐表演呢，还有这个特色的市集，好，美食啦、农特产、文创的部分都会在那个地方哈。大家如果走海线，好，到封滨可以去看一下。好，那如果你走纵谷的话呢，到了这个中区的部分，然后到了光复的部分哈，那八月一号哈，其实我们知道八月一号现在是呢台湾原住民日这一天哈，那这一天其实很多地方也都办了一些活动，庆祝活动哦。那在光复乡的话呢，八月一号礼拜六呢下午的一点钟到晚上傍晚的六点钟呢，在地方呢也会有一个光复乡原住民日哈，这个部分如果说你有经过的话，你可以顺道呢也绕过去去看一看哈。
好，那如果说呢，你再接着往北的走过去的话呢，往北的话呢，就会到秀林乡。秀林乡呢，刚好呢这几天也会有呢海洋生活音乐节的活动，也邀请了好像陈世安啦、佳佳啦、严艺格啦、张惠春，还有在地的很多的这些很棒的音乐人，都会在那地方演出。他会在呢31号，好，等于说今天、明天、后天，好，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的下午的3点，好，3点呢到晚上的9点钟，所以如果经过这地方的话呢，大家呢也可以去 Google 一下，你只要搜寻呢就是秀林的海洋生活音乐节呢，也可以呢一起来参与音乐盛事。所以我说花莲这个礼拜呢会很运动，然后很多的这个户外活动，还有包括了就是呢音乐会的活动也都很多，还有一些文化的体验。那当然很多的地方也在办理了它属于的部落的丰年祭也有，但是那个不是观光活动，那是属于呢在部落上的他们的一个属于文化的一个活动了。 OK， 来，那既然这样的话我们就出去走走吧。 Tomorrow 的歌曲朋友出去走走，来听这首歌曲咯。时间现在是9点23分，有路况通报警广打电话0800-000-123，麻烦转7。

0: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

0: 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好了，那刚刚我们看了很多活动，就是活动周报呢，在这一周真的超多的活动。你看在花莲的像瑞穗啦，还有包括在光复还有海线的部分呢，在封冰箱，那到了花莲还有寿丰的鲤鱼潭，那还有呢就是在花莲市区的部分，再来就是秀林的部分，你看好，你不管怎么走呢都会遇到很多的活动哦。那当然啦，参加这个活动呢是很 OK 的，尤其全家一起，有没有户外走出去也不错哈。在家如果说吹冷气的话，坦白讲那个电费也是大家堪虑啊，就哎呀这个不好听哦，两口滴滴亏哦，啊告诉你哦，这里电费哈，电费一直烧嘛，是惊的嘛哈。那当然出去走走呢，还是要注意到安全，不管行车的安全哈，路线的规划。那再来的话呢，就是呢在户外的部分哈，人多的地方也要特别注意。如果说带了小朋友啦，带了一些长辈的部分哈，那大家还是要注意哈。然后还有呢，如果你要下车的时候，贵重物品一定要带下来，特别是在观光景点人潮众多的地方哈，贵重物品啊拿下车。还有呢，就是有的东西不适合放在高温炎热的这个车子里头的哈，那个部分呢，也请大家哈记得哈，安全第一。那至于在行车的部分呢，除了这个交通的状况要好，天气要好，好我们的车况也要好。要跑长途的话呢，车子还是要去呢检查一下哈，有没有哪些该换的部分，才不会说突然呢车子抛锚在路边的话很伤脑筋，又天气又热。好，那要等这个道路救援的话呢，在这个车上一定会觉得很烦，对不对哈？那还有呢，就是呢，包括呢，就是我们的变换车道，以及呢要转弯，请你务必要提前打方向灯。观光客来花莲地区的话，非常欢迎。不过呢，还是会对路比较不熟悉的，所以有时候会看到好像有些车辆呢，好像在找寻道路的感觉哈。或许它的方向位置呢，靠 Google 呢不是很确定，就会有一点犹豫了哈。所以呢，大家还是注意跟前方的车辆保持安全距离。那如果在一般这个省道公路的话呢，您本身行车速度比较慢的话，麻烦你可以开到外侧的车道。那内侧的话就供了比较高速行驶的部分，大家各行其道都是 OK 的。那更重要的就是有路况通报给警管，打电话0800-000-123-7。那等一下呢，到了9:30，我们先关心新闻之后再回到现场。那等一下我们继续呢来持续关心路况的部分，以及呢天气的部分都很重要。陪伴您出名逃费和立博环斗，进行后有路空会给你卡电话跟我说，0800-000-123-7。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股主要指数全面收高，与台股关联性高的费城半导体指数大涨超过 8%。 法人表示，台指期夜盘净扬1573点，原本预期台股今天有望重登40000点关卡，不过今天台股一开盘就直接大涨1600多点，后续一路走高，盘中涨超过2900点，成为史上盘中最大涨点，最高触及到42895点，一举收复40000、41000、42000三大关卡。精神卫生法新制明天上路，八月起强制住院改由法院裁定，导入专家参审制度，纳入病人权益促进团体代表，让裁定更能全面考量到病人的医疗需求与社会支持系统。记者尤若淳报道。
2: 过往精神病患在强制住院权责是在卫福部的审查会，但也引发行政机关剥夺人身自由的争议。为落实人权保障，强制住院改为法官裁定与专家参审。卫福部次长庄仁祥说，这是15年来精神卫生法最大的变革。
3: 会组成一个专业的一个合议庭，会由法官来担任审判长，那另外一个是参审员，就是会有

0: 精神科的一个专科医师，跟我们病人权益促进的团体代表啊，来担任参审员，来共同审理啊，希望能够兼顾这个医疗专业跟病人的一个权利。
1: 修法也将强制住院从原本不得超过60天，但可以无限申请延长；新制则是改为不得超过60天，延长也以一次为限。为让新制顺利上路，司法院已经办理15场模拟法庭、20场跨领域研习培力课程，强制住院案件指定全台6区法院审理，针对严重病患采远距方式审理，从过往审理动辄1个月，现在缩短只要14天。卫福部也呼吁社会重视精神疾病病人与家属，能够多一分理解，少一分歧视，建立正确的认知，提升病人求助就医的意愿，支持他们在社区正常有尊严的生活。金光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台中市一名65岁男子误信网络上的按摩广告，依照对方指示前往超商购买点数卡，所幸店员机警通报第5警分局员警到场劝阻，保住3000元。记者陈玉涵报道。
3: 第5警分局北屯派出所员警在7月28号下午3点40分左右，接获太原路一家超商通报，指称一名65岁男子想购买3000元 Apple 点数卡，疑似遭遇诈骗。第5警分局北屯派出所副所长陈崇明说：“
4: 经员警到场了解，男子表示网络按摩广告要求购买点数并输入序号，以证明不是警察。”
3: 员警检视男子手机对话记录，发现对话内容都是简体字，而且要求输入点数序号验证身份，明显是诈骗话术，立即向男子说明常见诈骗手法，成功劝阻男子购买点数卡。男子恍然大悟，十分感谢警方及超商店员及时协助，成功守住辛苦积蓄。第5警分局提醒，网络资讯真假难辨，民众如遇对方以各种理由要求购买点数卡，操作 ATM 或提供点数序号验证码等资料，几乎都是诈骗手法，务必提高警觉，如有疑问可立即拨打110或165反诈骗专线查证，以免落入诈骗陷阱。金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幽门杆菌是胃癌的主要危险因子，若有共食习惯可能会增加感染风险。医生呼吁高危险族群定期追踪，善用政府推行的免费胃幽门螺旋杆菌检测，及早阻断病程。记者陈依林报道。
5: 68岁庄姓男子半年前开始出现消化不良与胃胀气，误以为是胃食道逆流或胃溃疡而延误就医，经胃镜检查发现胃部黏膜异常，病理切片诊断胃癌第3期，并已侵犯淋巴结，考量患者高龄，经医病沟通决定采达文西微创手术切除肿瘤。光田综合医院一般外科医师杨耀坤说：“
6: 胃癌初期症状不明显，若你是50岁以上且有抽烟喝酒胃癌家族史的人，若出现腹部异常闷胀、体重减轻且黑便，建议就尽速就医。曾有胃溃疡、慢性胃炎或萎缩性胃炎，每年应该要接受一次胃镜的追踪。除了高盐腌制及加工品外，幽门螺旋杆菌也是胃癌的重要危险因子，而共食共用餐具或开放式降药都可能增加感染风险。”
5: 院方表示，政府自今年起推行粪便抗原检测胃幽门螺旋杆菌政策，45到74岁民众可享终身一次免费筛检，透过早期发现阻断病程，有效降低胃癌发生率。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中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午后南部地区及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27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25到34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25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郭婷云。在我们小孩的时候，是爸爸妈妈看到我们的手而走，日子一天一天在过，是大人的头髪也已经渐渐白了，这次换我们牵他们的双手倒倒走。

0: 小林老陈，快看网络这则征才广告，天天上班天天领现金，哎，包吃包住月入十万，条件好的不像真的一样。
1: 阿吉，这是假工作真诈财。
0: 那么多人在网络留言都说工作轻松，现领现花，日子过得快乐的不得了呀。
2: 两位别争了，阿吉婶你冷静，求职停看厅，陷阱要小心，应征时不缴钱，不购买，不办卡，不随意签约，证件不离身，不引用，不非法工作，还有要陪同，要确定，要存疑，一定要切记七步三要原则。像这种网络征才广告，还要留心公司资讯是否合法及职缺内容合理性，
1: 还有薪资要透明，劳动部规定薪资未达四万元，必须明确的揭示。
2: 如果真遇到诈骗或权益受损，赶快拨打1955劳工申诉专线，使用线上陈情平台或拨1999县民热线。
0: 啊，我懂了，我这就去检举，求职防诈，安全第一。
3: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花莲县政府广告。
4: OK， 那现在时间到了9:38哦，我们回到现场进入最后阶段的触鼻讨位了。我们先来听完一首歌曲之后，等一下关心路况，关心气象了。来，这是化学超男子的这首《红色云朵白色星星》。

好，今天我们先来关心的就是天气的部分。今天是115年的7月31日，农历的话今天是在6月18日星期五。那外头呢，连续这几天的天气太阳都出不来，然后那雨呢要下，好像都下一下又给它停下来了。那目前像第13号台风的白海豚呢，它距离台湾仍然有4000多公里以上哦。那未来这一周呢，持续呢向西北西方呢朝向日本的南方海面来移动，对台湾的天气呢目前呢还是没有影响的。不过呢，下周移动到日本的东南方这个之后呢，那路径呢有不确定性。好，那所以呢我们持续呢还是要观察了像中央气象署的它的一些气象的一些资料。那今天各地方的水汽呢逐渐会慢慢的减少，不过呢在中南部不定时会有零星的降雨出现，而且呢在清晨的北部地区呢一样会有零星的降雨的几率。那白天各地方的大致呢是多云到晴，会有阳光。午后呢在南部地区呢各山区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短暂雷阵雨。那整个降雨的范围呢是比较缩小，也比较短暂的。温度方面呢，今天雨量比较多，各地方的高温呢32到34度，局部地区仍然会有36度左右的几率，持续呢感受到比较闷热，外出呢还是要补充水分。那至于离岛的部分呢，在澎湖是多云时晴26到31度，金门的话呢是晴时多云26到31，马祖的话呢也是多云时晴，同样都是26到31，都非常非常的一致哦。那在今天的空气品质方面呢，良好等级的部分在竹苗、宜兰、花东还有在澎湖，普通等级的部分呢是在北部地区、中部地区、云嘉南、高屏还有马祖以及金门的地方。那未来这一周啦，这个天气呢基本上来讲我们还都还是属于高温炎热，像明天8月1号礼拜六这一天呢在南部地区的不定时会有呢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呢仍然是多云到晴，午后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那像到了这几天了，中南部呢还是有一些零星的降雨，午后呢要留意就是局部的雷阵雨。那刚提到8月1号呢，还是南部地区比较会有零星的降雨，午后出门的话要注意到雷雨发生的几率。那到礼拜天就是后天的话呢，受到高压影响，各地方的水汽偏少，仅有的山区午后会有呢雷阵雨的几率。这是在后面这两天这三天的一个状况，跟大家来做一个会诊，做个提醒。那接下来我们再继续呢关心一下呢，就是在整个花莲地区呢目前的一个交通的状况呢，基本上来讲呢，除了这道路的工程基本上我们的路况都很好。好，先讲台八线好了，等一下呢在这个整点的时候终于10点要放行。那从早上的6点半放到8点就封闭了，2小时放一次，所以呢等一下10点在太鲁阁、在天祥、在官员要放行5分钟，5分钟过后再封闭了，然后等到下次放行是12点到1点。好，别忘了这个地方晚上呢一样6点过后都会封闭的。然后再来呢就是树花的部分有工程进行，不过全线维持顺畅的，它是轮放就机动性的这个管制方型呢，或者是单线维持通车的。那另外呢再来台九丁线的部分呢，等一下要放行的部分屋檐角10.1到10.2K， 还有呢观音路段的37.6到37.8公里的部分，这两

0: 个地方呢都是每逢整点放行，一直到傍晚的5点钟前，那5点钟过后到隔天早上8点夜间是没有管制的。另外花东公路蛮顺的了哈，那台11线也都 OK 的，台23线东富公路在富里段的小天祥指标呢7到7.5公里的话呢有整点放行10分钟。另外30公里处的话呢，南安瀑布的4K路段呢有边坡工程哦，早上8点到下午5点呢整点放行10分钟，好，此刻都在放行当中了。好，这是呢在目前我们所看到的在整个花莲地区的这些交通路况跟大家来做提醒。那最近呢像从昨天开始呢7月30号到8月4号在花莲市的中山地下道呢要进行呢2面墙面的这个工程，所以呢会利用夜间10点钟到隔天早上的6点，晚上的10点到隔天早上6点呢封闭了机车道，好，东西向的机车道都封闭，那 Autobike 要走哪里呢就改走汽车道了，好，所以到时候呢汽车跟机车共道，虽然说夜间车辆比较不多了，但是也请大家呢要礼让，保持好安全距离，不管是汽车跟机车、机车跟机车，或者是机车汽车之间，大家都要呢保持安全距离。好，等到8月4号过了，哎，一切都 OK， 它是利用夜间的部分在施工，请大家特别注意了。好的，来看一下时间，现在到了9点48分，高调记者不会昏哦，陪伴各位是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从早上的7点到10点钟进行3个小时的节目《触笔桃味》，我是节目主持人蓝琪，陪伴大家剩下的12分钟了。你可以对他们说我对你不好，特别无聊是个大草包。你可以对他们说，
1: 嗨，东部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任贤齐。您现在收听的是由 DJ 蓝琪为您制作主持的节目《触笔桃味》。欢迎你每天给他准时收听《触笔桃味》，让你无烦恼，精神好。

0: 心肝宝贝。
1: OK， 听完了这首了心肝宝贝，你看外心肝宝贝来自徐博凯所唱的歌曲。来，我们看时间哦，现在到了9:54了。今天跟你说再见之后呢，就是呢，在2026年7月就结束了哈。因为我们等到下次见面的时候呢，就是在礼拜一，礼拜一的话呢，就是马上到了8月3日的。好，时间一去不回头，永远不会再回到2026年7月31日了。那这个月呢，来评分一下，你觉得自己过的一切哈，不管是工作啦，或者是呢，休闲生活，整体来说呢，如果满分100的话，打个分数给自己。好，忙碌不代表不好啦，忙碌基本上你都能够把它这个每个忙碌的点呢都完成的话，基本上也是很 OK 很顺哦。那也许有人不忙碌，他觉得不晓得该干嘛，觉得我盖不了，有没有这样的人？马西乌郎公盖不了嘞，哈，我大部分郎公哇这么就不用哎，不用先阿德不用黑不用黑阿不用该不要哈，哎，不知不觉这个月都过去了，所以啦，关关难过关关过，所以这个月呢已经到了最后一天了，你给自己呢评个分，打个分数吧。然后呢，想想看，哎，为什么很多事情，也许呢，你可以这么顺利的完成？又或者，哎，为什么这么多事情我没有办法一一的完成？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呀？是你的问题，还是别人的问题，还是讲这个大环境的问题，还是大家都有关系？好，所以这个部分可能要去思考。那思考之后呢，等下个月八月来临的时候，就不会呢重复呢可能又犯到一样的错，或者卡在同一个点的哈、哦。所以有时候去检讨过去呢，然后去设立将来呢很重要，然后呢也让自己呢生活当中多了很多的经验哦。不过好好的放假也是很重要的，好好的休息，好好把自己放轻松哦，这个很重要，好好的休闲一下哦。现在人都很注重休闲生活，不过呢休闲生活不是说只有去什么地方玩啦，就是发自内心的那个部分放下，那才是很重要的，否则啦这个心呢揪在一起哈、哦，到哪里去呢？那个心还是挂念着那个事情，或者是挂念着那一个人之类的话，那这个走到哪里呢？心都是 get weak 哈，都没有完全把它放开来。所以说，把心放开来哈、哦，就是散散心，把那个 get weak 把它散开来。好、哦，刚才我先搞乱乱的哈、哦，把它这个淤血把它就是弄散开来，那这样才能够慢慢达到所谓的放松的效果。那人要放松从哪里开始？从心里开始，没错，就是从心里开始了。好了，重新开始，重新出发，我们八月份再见了。好，那等一下关心全国路况之后，下个节目幸福列车长继续陪伴您，我是触壁陶飞的主持人蓝琪。

0: 开车走上公路大道，所有烦恼不需要。现在就和我们边听景广，跟着节奏轻轻摇，让快乐待在你的身边。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汐止入口匝道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南下的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路段时速20到40公里，稍早在五羊高架南下69公里，校前路之前内线车道三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汐五高架北上

五股转接道到淮北出口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的土城到树林，还有国道3号北上土城到安坑交流道沿线车多速缓，国道10号双向嘴营端到顶进系统车多早早停停，省道台日线北上

0: 第一件，停止线退后两到三公尺，拉开距离，安全有缓冲。
1: 第二件，路口改白光，夜间照明相相许。
0: 第三件，隔热纸要透光，太黑验车绝对惨。
2: 哦，原来如此，难怪最近路口变得很耀眼呢。
0: 那行人自己是不是也该注意点？
1: 行人要穿亮色衣，只要我看得见你，你也看得见我，这是最保险的。
2: 不过还是要提醒行人过马路不要滑手机，头抬高高向前看，
0: 车辆慢看停，行人有保障，
1: 道安三支箭，行人更安全。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2: 妈，你是走台步还是躲障碍啊？怎么一下子左闪，一下子又躲的？
1: 哎，人行道哦，不是被杂物挡住，就是宽度不够。我这把老骨头了哦，都快要学猫走路了。
2: 也是啦，每天带小孩上学，都像在冒险，一到路口就提心吊胆的。
4: 两位别慌，县府从新城、花莲市、吉安开始，帮每条人行道做健康检查。任何占用或宽度不足的问题都记录下来，
2: 然后呢，
4: 依照危险程度排出优先顺序，逐年清除障碍，让路一年比一年好走。
1: 那我孙子的上学路呢？
4: 校园周边清除路口遮蔽视线的障碍，规划连续的通学步道，搭配抬高式穿越道与彩色防滑铺面，让车辆接近学校自然慢下来，把优先权还给孩子。
2: 真是太好了，
4: 为孩子规划更安全的通学环境，也为长辈留下可以歇脚的遮阴座椅。在市中心规划花莲第一个行人友善示范区，因为我们相信一座城市最温柔的进步，就是让每一个人都能安心的走出家门。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0: 这里是景广站交通网花莲台 FM94.3。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邵文，你好吗？不管你在哪里，只想告诉你，我们在这里陪你开车，陪你工作，陪你拥有好的心情。时间已经来到了早上十点过六分了，波伦利息地花莲台嘉喜工地花莲部位嘉喜工地逮当节的收载哦。那我们要告诉大家，今天是快乐小周末哟。哎呦，在这个快乐小周末里，我们陪所有的好朋友接下来一起欢度呢，这个快乐的早上时光，一直到中午的十二点半咯。节目一开始，我们依照惯例马上关心路况。
1: 孔子说，知之为师。

0: 知，不知为不知，知道的路况，请告诉秦广，他会谢谢你哦。
1: 好的，马上来关心一下路况了。目前咱们动力区对外的交通状况是这个样子的。

首先，我们现在关心的是花莲端的部分，在花莲的台北山中海公路，那么在中横东段呢，仍然是有白天五个时段的放行，分别是早上的6:30到8:00，还有10:00，以及中午的12:00到下午的1:00，下午的3:00，以及傍晚的5:00到6:00之后呢，只出不进。6:30开始实施夜间道路封闭，所以明天如果你趁着这个暑假时间呢，想要来一段亲子游的话，那我们要强烈建议你要来到了台八线中横公路。请记者在每一个施工点，像慈母桥啦、九曲洞东西端口，还有追路隧道、靖恒隧道西洞口，以及西畔路段林安桥西端，这里都有工程哈，有这个复建工程在进行。那每一个复建工程都会有一个告示牌，告诉你我们的放行时间。那么因此呢，假设哈，如果你在九曲洞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比较容易卡字，你知道吗？哈，九曲洞这个地方呢，哎，你在这里驻足围观，结果哇，错过了放行时间，那你就要等待下一次哦。所以因此呢，要告诉大家放行时间比较长的时段是6:30到8:00，还有中午的12:00到1:00，以及傍晚的5:00到6:00。那么与此之间，如果你想要把车子停在这个九曲洞啦，要在这里观看观赏拍照的朋友，那么请你把握这三个时段的时间，而且呢你不要抓得刚刚好，那两扎里那你才有多余的时间可以让你车辆可以往返，你就可以完完全全毫无悬念的就可以错开了这个安全的通过这个管制放行的时间，要不然的话你就要等下一段哦。所以这是我们要告诉大家暑假时间，请大家稍微注意一下这个管制的时间，还有大家进入到太鲁阁中横公路的东段未来游玩的时候呢，阿强你要注意这里管制时间以免错过了哈。好，那另外呢也要来告诉大家新白杨路段呢142到以及143，这里有工程在施工，假日仍然是有，所以有实施机动式的交通管制，也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那么至于呢再继续往上走，来到了官员跟神木有灾害重建的工程，原则上早上的6:30到下午的6:00，他采取一个小时放行一次的原则，同时也会配合天祥西行的车流来调整放行。总的来说，晚上的这个夜间封闭啊，从6:30开始到隔天早上6:30才放行，所以因此从隔口一直来到官员整段哦是封闭的状态哦，所以也提醒我们的朋友请大家稍事注意咯。好，另外呢我们来关心的是苏花公路的部分，苏花公路今天在花莲端的大清水明隧道 159.4 呢持续有这个复建工程，现场采取单线双向机动式的交通管制。那我们在这里也要来做一个预告，下个礼拜一在我们的苏花路廊东澳到苏澳有一个交控设备的管养，那到时候右侧的紧急车道是封闭的，主线车道仍然维持正常通行哦。那么它的北上线的施工是礼拜一的早上9:00到傍晚的5:00，好，先北后南，礼拜一是北，礼拜二是南，同样的施工时间点，所以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一下下了。至于在今天的海线的部分呢，大坑到海洋公园8:02到9:01持续有路基修复的作业，花莲大桥持续改建中啊，那双向都有占用一个车道，同时也速限30公里，也提醒朋友请大家留意。那么至于在我们台23的东富公路小天祥7到7.5公里处有一个边坡挂网的工程，现在开始到傍晚5:00才整点放10分钟的管制措施。那另外在我们的市区哦，这个中和街跟荣正街富裕精华大楼在拆除哦，请我们的用路驾驶绕道行驶以测安全。那另外五权大楼的轩辕路上呢，在轩辕路上的五权大楼持续有进行大楼的拆除工程。那另外南滨志宏池的景观工程持续进行中，那么在重庆市场旁边的这个民意街单行道啊，一直来到了南滨路是道路封闭的，那么所有的车辆如果你来到这里怎么办，我们就可以借由那个重庆市场后方的停车场，那么直接这个单向就可以行驶替代道路一直到和平路了哦。那么至于我们台东的部分，台东的部分台九线我们分纵谷和南回公路，在纵谷线的部分呢比较集中在池上、关山、龙过脉，
池上的部分有两起哦，一个是304，另外一个是310。池上有一个路面修复以及桥梁的改建哦。那么桥梁改建的部分，它封闭了南下的车道，北上采双向各一个车道来通行。而至于路面修复的部分呢，也是集中在北上采半半施工。那另外我们说到一个呢，就是关山的路段呢，这里一个地方同样呢也是有工程在进行，北上采取半半施工，指标在320到321.3。而至于龙过脉呢，则是一个边坡工程，现场采取单线双向交通管制，指标有两个地方，一个是342.2到342.3，另外一个是342.7。而至于在台九线的南回公路的部分，今天有多起的施工路段，比较集中在大溪和大鸟。那么在大溪路段是406.8到407.2，占用了南下的外侧车道，内侧正常通行。大鸟路段有三个地方在施工，那么分别是412.4到412.5，这个是边坡挂网的作业，占用了南下的外侧车道。那么另外呢，413.8到413.9，这个则是北上外侧有一个灾害修复的工程，内侧正常通行。另外在414.8到414.7，这个一样也是一个边坡挂网的工程，同样的也是占用了北上的外侧，内侧正常通行。那么除此之外呢，在我们的台二十线，今天星期五向阳到梅山口是可以正常通行的，不过要提醒您2点钟以前进入，5点钟以前必须要离开。与此之间，你要来到这个路段之前，会遇到丽园、碧山隧道到天龙饭店以及雾路到新武的多起施工。丽园路段比较集中的是刷坡以及整坡的工程，那么这个地方呢，我们要提醒您，丽园好15.2现在放行到10点半过后，我们会铁闸门关起来继续施工，12点才开放。那另外160.9到161.3的这个丽园的整波工程呢，它则是12点才会放行啊，所以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哦。好的，那么它是双向机动管制，15到20分钟，12点会放行哈。这个放行整整一个小时。好的，那么另外呢，在碧山隧道到天龙饭店这个灾修工程呢，它的开放时间现正开放中，那么下一次的放行时间会在11点30到1点钟。雾路到新武179到195，则是有8个地方正在进行修复工程。那当然有任何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花莲的代码是 Lucky7 的7。

0: 时间已经来到了10:19了，接下来我们一块来关心花莲、台东地方大小事咯。
1: 听闻听看听，新闻听新闻听看听，新闻听新闻听看听。
0: 首先我们先来关心的是白海豚已经转为强烈台风了，那么气象署的路径评估影响台湾的几率很小，那林保署花莲分署也特别公布万里溪堰塞湖的最新监测资料，从22号的凌晨开始发生溢流到现在，因为上游集水区的降雨比较少，目前是持续稳定溢流的。那么总的来说，到了昨天傍晚为止，这个湖面的水位高程达 1091.39 公尺，蓄水量大概617万立方公尺，湖区仍然呈现稳定溢流的状态，那么它溢流的区域呢，仍然是在我们万里溪的河道里面，所以在这里呢，也要来告诉大家，远离河床，以安全是最重要的，因为现在河道还是红色警戒，那么另外呢，也要来告诉大家，今年暑假呢，因为花莲受到了万里溪堰塞湖的影响，游客的数字跟往常的暑假旺季呈现了腰斩的现象。那么南花莲富里乡这个礼拜不但有台湾竹博览会花莲场次举办，下个礼拜也是60/13金针花季开锣，竹博览会场还有竹编的金针花艺术品。那么富里乡农会总干事张素华也表示，希望能够借着竹博览会的机会替花季宣传，欢迎全台湾的游客大家一起来上山赏花。那因为红霞台风延期到今天来举行，那么2026的台湾竹博览会在花莲展场的竹生活而居是在富里乡举办，那么承办的富里乡农会也表示，富里乡的山区种了很多北极的贵德啊，今年台湾的竹博览会在花莲展场独家在富里举办，这个活动分为四个特色的展场，竹场呢是在幸福广场的竹之翼，这个地方呢有精致的猫头鹰、山羌、石蟹獴，还有这个台湾原生的保育动物。那么入口处还有竹编的大型金针花的艺术品，现场以竹子为主题的学农学市集当中，有台中的厂商使用竹子，那么花莲的山区所发出的苏伐的国产材柳杉的下脚料，再加上素薯淀粉，完成一个完全没有含石化燃料塑化剂的 3D 列印线材，列印出来的公仔灯跟这个 玩偶，这个成分非常的天然，上面那刺鼻的塑胶味通通都没有，还带着自然天然的竹子的清香哦。除此之外呢，你也可以来到这个展场去欣赏竹材是如何使用在生活家具还有餐具以及香氛按摩，看完这个展场还可以到罗山的大鱼池旁边的竹林步道的秘境去散步，那么也可以感受到竹炭室内装潢应用展区，它是怎么样的用竹炭来进行室内的空间净化、建材美学的应用等等，所以总而言之也总之，这个礼拜大家就来到了我们的富里来感受一下竹博览会的这个让你能够放松心情，让你和天体运行，能够感受到大自然的洗礼，感受到自己就在这个自然的山谷间，感受一下那个竹的氛围哦。

另外，在今天凌晨58分，台东成功发生了规模4.7的地震，最大震度达到了4级。那么，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显示呢，在今天凌晨58分，台东县的成功镇发生了规模4.7的地震啊。那么，这个震央是在台东县政府北北东方大概44.1公里的所在哈。那当时测的最大震度，台东县有4级，花莲县有3级，高雄市、云林县有2级，南投嘉义。县、台南市、还有嘉义市、屏东、台中市跟嘉义县都是1级的。那么另外呢，也要告诉大家，热气球嘉年华第五场的关雕音乐会，昨天晚上在鹿野高台热闹登场了。这个是2026台湾。

国际热气球嘉年华的活动已经迈入到了中后段，第五场昨天在鹿野高台热闹登场。哇哦，在这个刚刚获得金曲最佳演唱组合奖的幻蓝小熊是最后压轴登场啊，跟现场的球迷粉丝大家一起度过一个非常非常难忘的夏夜。那么说到这个热气球嘉年华，已经进入到最后三个礼拜了。那么细流体验跟造型球的展演会持续到8月20号，热气球的光雕音乐会还有三个场次，包括8月6号的池上大波池场，还有8月13号的台东市国际地标场，8月20号的鹿野高台闭幕场。那么另外呢，活动联名角色电影剧场版的吉伊卡瓦人鱼岛的秘密也会在今天全台上映哦。总而言之，这个暑假，无论你是来到我们花莲的富里，或者是来到台东的热气球，哇吼，各位，哈哈，今年的暑假值了，值了，好玩了，好玩了。

0: 警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行政院正式核定希拉雅族为原住民族，完成平埔原住民族群身份法施行后首件民族核定程序。原民会肯定这是国家正式历史，回应族人30多年来的正名奋斗。行政院长卓荣泰则表示，这是台湾走向更完整历史正义的重要一步。记者朱瑞森报道。
2: 在族人的祈福歌声与舞蹈中，行政院30号正式举办希拉雅族正名宣告典礼，让希拉雅族正式成为台湾第17个原住民族。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2025年10月，立法院三读通过平埔原住民族群身份法，为今天的民族核定奠定法治基础。后续还有8个族群也在申请，政府都会秉持相同原则处理。
3: 原住民族相关的预算，明年我们在公共预算以在基金上面我们都有所增长，目的就是让原住民族委员会能够持续更多的服务，提出更多的政策来对所有各族群的原住民族朋友们给予实际上的生活上、就业上、就学上以及家庭上更多的协助跟照顾。
2: 原民会主委曾志勇表示，名字不只是称呼，更是对祖先的交代，还有在这片土地上的根。证明核定只是第一步，接下来还有许多配套工作要修法完成。原民会已经启动盘点作业，不会让这些事停留在法条中。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瘦瘦针用来减重正夯，但根据食药署统计，已经有48件不良反应通报。为了保障民众用药安全，已经要求有瘦瘦针药证的业者要订定病人用药安全指引，并明示9大风险。记者尤柔纯报道。
4: 原本用在糖尿病治疗的瘦瘦针被衍生用来减重，但也引发民众自国外或网购自购入药局偷卖的乱象。食药署与关务署正在

0: 严议带瘦瘦针入境要强制通报，否则全部没入重罚。食药署药品组检验稽站刘家平更说，食药署已经公告药品风险评估及管控计划，要求业者订定用药安全指引。
1: 我国 GLP-1 受体促效剂类药品俗称瘦瘦针，皆为需经医师诊断开立的处方药品，因近年生马格鲁克泰的跟 Tirzepatide 两项成分药品用于体重控制的使用量快速增加，为合理使用及保障民众用药安全，故卫生福利部就该两项成分药品要求许可证持有商执行风险评估及管控计划。
0: 瘦瘦针用药安全指引文书会在医疗人员诊治调剂时交给患者，或置放在医疗机构定点供病患索取。内容会诊瘦瘦针用在减重的不良反应事件，包含可能会导致肠胃道疾病、急性肾损伤、低血糖、嗜睡、神经疾病、抑郁、视力模糊、疑似眼中风、进食障碍、恶心、呕吐、注射部位不适等九大风险。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桥头地检署举行黑白大厨正义出炉反贿选誓师宣传活动，以创意料理端出干净选风，检举奖金从50万元起跳，最高2000万元。记者徐俊秀报道。
3: 九合一大选将在年底登场，桥头地检署举办黑白大厨正义出炉反贿选誓师记者会，活动一开始就由宋江镇出马斩黑金。桥头地检署检察长郭景东说明检举贿选三部曲，发现影响选举公平性，可立即用手机或监视器搜证，证据其背后向警察检调单位检举，查证属实就会发放检举奖金。
4: 市长选举最高是可以领到1000万，境外借选的部分最高也有2000万。最少最少我们还有50万里长的部分的一个检举奖金，所以这个检举奖金不是口号而已，也不是说规定而已，是我们实际上会真的发放。
3: 法务部常务次长冯成亲临指导，并邀集警察、调查、廉政、移民等查查贿选团队共同宣誓，巧妙结合料理意向，邀请内门在地宗婆灾阿龙师阿成师掌勺，并由桥头地检署检察官黄胜渊、周子纯共同参与，象征铲除黑金白贼，端出公平正义。桥头地检署自107年至今，已核发检举奖金新台币725万元，检举贿选专线0800-024-099，分机转4。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郑杰仁说明天气状况。杰仁早安。
5: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中高层水汽稍微多一些，白天各地大致为多云，偶尔可以见到阳光，西半部地区不定时有一些零星的降雨出现，而到了中午过后，南部地区及各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整体降雨范围较前几天缩小，也比较短暂一些。不过在这些地方如果中午之后活动，也请携带雨具备用。温度方面，因为云量较多，各地高温约32到34度，不过局部地区仍有来到35到36度左右的机会，持续感受上比较闷热，请记得多补充水分。而第13号强烈台风白海豚目前距离台湾仍有4000公里以上，未来持续以偏西北西方向朝日本南方及琉球附近海面移动，未来仍有稍微增强的趋势，不过目前距离台湾遥远，短期内对台湾天气暂时没有影响，后续也请留意最新的台风预报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杰仁。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放暑假喽，
7: 鲁夫、乔巴、千阳号来到花莲鲤鱼潭喽。
8: 花莲县政府今年首度跨界结合全球超人气国际 IP 航海王，将风景秀丽的寿丰乡鲤鱼潭化身为动漫中的热血航海冒险世界。
7: 全台最大15米宽的千阳号惊喜现身花莲，
8: 鲁夫等6大经典角色出现在花莲不同的知名景点，让游客们能够寻宝拍照。
7: 无论是白天或是晚上，千阳号的震撼气势以及水舞灯光科技秀的视觉飨宴，可以让所有的游客和亲子合家一起享受航海冒险的乐趣。
9: 7月15号到8月20号，邀请大家一起来感受航海王的冒险体验。
8: 现在开始到8月23号，欢迎大小朋友一起启动暑假度假模式，到花莲芝卡轩绿森林清水公园消暑戏水，
7: 360度旋转滑水道、飘飘河、造浪池等大型水上设施，以及全新的儿童戏水区，绝对是亲子家庭

0: 暑假消暑油气的最佳选择。
1: 酷热的暑假，芝卡轩绿森林清水公园夏季戏水活动，邀请大小朋友们一起来玩水消暑吧。
2: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1: 大热天爬楼梯真要命啊！
3: 淑芬啊，
1: 谁在叫我啊？
4: 是我，志明啊。刚刚啊，听老吴说哦，他们那栋30年的五楼公寓正在向建设署申请老宅延寿修缮补助，听说最多补助65%呢。
1: 真假的？我正想把家里那条老水管给换掉，最近洗澡哦，水压有够小的啦。
5: 淑芬姐，4到6楼公寓大厦老宅延寿修缮补助，那个是有条件的，必须先有室外才有室内。
1: 换个水管还要分内外哦？
5: 对啊，主委要先帮大家申请公共空间至少3个项目，看是要装电梯、外墙拉皮，还是把楼梯间屋顶防水弄一弄，你私人的室内管线才能顺便一起申请补助。而且啊，我们这栋虽然是30年合法老屋，还要得先做耐震初评才行哦。
1: 那有哪一些情况是不能办的呀？
5: 如果已经在走都更为老，或者请了拆除执照的，就没办法咯。
4: 这65%不拿白不拿。淑芬，我们赶快去九邻居签。
2: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1: 0403地震后，我们这栋大楼列为红单建物，我知道家回不去了。
5: 未来的路还很长，我们要平复心情，勇敢走完重建的路。
6: 这段期间，幸好建设处成立花莲县自主更新辅导团，办理48场说明会、46小时以上的教育训练，提供中央跟地方都市更新法令手册，协助大家了解新建大楼的共同负担基准，一步一步为我们描绘回家的地图。
1: 课上完了，心也踏实了。从恐惧走向希望，我们要齐心协力，亲手把大楼盖回来。
5: 对，花莲过去没有都市更新的先例，建设处与自主更新辅导团的努力，让我们感受到最坚强的依靠。
1: 最难的起跑点，我们已经携手跨过去了。
6: 我们要透过自主更新，找回家的温暖。
1: 期盼花莲的团结和用心能唤起全台防震决心，点亮旧建物重生的希望，一起走完重建的回家之路。
2: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7: 幸福总动员。

好的，不管你在哪个地方，我们总是要来告诉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如果你要来到我们的台八线中横公路，要不要来天雄达到国家七头的朋友，请注意哦，我们的中横东段，也就是说从葛口到天祥，它下一次的放行时间会在中午的12点。那与此之间，你会遇到九曲洞隧道东西端口、追路隧道东端口、靖垦隧道西洞口，以及西畔临安桥的西端，还有慈母桥的这些施工哦。那么当您行进到这个工区，在放行的时候，他绝对放行给你过啊、哦！但是呢，当一旦遇到了这个放行时间结束的时候，那你来到这个工区，你可能会卡在其中一个工区里面，然后你的进退，你只能在这里面进又退，那你没有办法全部都过哈？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整段哈长中横东段的管制的固定统一时间，所以如果说你在这个工区里面游走的话，你说哎呦，我从这个工区要过下一个工区，对不起，没有办法过，因为它是封闭状态在施工的。所以也提醒我们现在正值暑假期间，各位游客好朋友们，大家行进到台北山中海公路，要来台北国家七头，请你注意这类关仔时间。另外在台二三线的东埔小天祥有一个边波挂网的施工，指标在7到7.5公里处，早上8点到傍晚5点呢会采取整点放10分钟的管制措施，而至于中午12点到1点是休息时间，没有管制的啊、哦，所以也提醒朋友，请大家留意。那另外呢，在我们的台九丙以及花东公路呢，有两个地方正在进行路容维护的作业啊。一个呢是在台九丙的起点，也就是花莲市，来到22公里。

里的寿丰溪口村啊，另外一处则是从崇德的 167.7 一直来到新丰坪大桥的这个路段啊，所以也提醒朋友，现场你可能会看到有交通锥啊，有人工骑手啦，还有移动式的 LED 标示指示的这个车辆来进行这个交通管制，也提醒我们的朋友，请大家能够多加配合。至于在我们南横公路的部分呢、啊，南横公路今天在大溪大鸟路段呢，分别都有工程在进行，大溪路段的406.8到407.2有一个灾害紧急修复的作业，它那占用了南下的外侧车道，那内侧是可以正常通行的。而至于大鸟比较集中的是边坡的挂网以及灾害的修复作业，边坡挂网有两处，分别是412.4以及414.8，这里两个地方呢，412它占用了南下的外侧车道，那么414则是占用了北上的外侧车道，那这两个路段呢，内侧车道都是可以通行的。而至于在大鸟的部分呢，则是灾害修复的作业占用了北上的外侧车道，内侧是正常通行的。10:40到11:00，这也是我们播放早期歌曲的单元。今天我想来介绍以下的歌曲，首先带来潘玮柏的这首《反转地球》。

几年看到的潘玮柏，大部分呢，哎，都是那种实境节目哈。哎，你知道我好喜欢看，我好喜欢看潘玮柏吃东西。你会觉得有些人吃相，就是你看他吃，你就觉得哦，好幸福，就觉得他吃起来很幸福的感觉，有没有？嘿，人讲哦，有食福啦。

0: Oh my god！
1: 接下来我们要来上菜哦。好山好水水花莲，人清土清，青菜稀巴大行青，幸福私房菜，主厨来上菜。

上菜啦，上菜了！今天要来吃什么菜好呢？哎，我昨天呢，真的就在跟我同学聊天的过程，回家就聊天这样几分钟，我就可以做到一道非常非常好吃的料理。我就搞哎，然后开杠，就手机就这样赖讲话，讲着讲着，然后我就说：“哎，我饭煮好了，不跟你讲话了。”哎，你知道我昨天这是我第二次蒸面条，就是我去菜场买人家那个新鲜做好的手工面，对不对？那回来我就是60克60克一把包，然后用冷冻面条。第一次我做的时候是刚好是冷藏的面条，它不是冷冻的。那第二次我在做。

的时候就是冷冻面条，但是我都会先过水。为什么我想把那个粉洗掉啊？然后呢，就把它放在我的食材，因为 我想说，昨天呢，我就用那个鸡胸肉哈，然后先把它抹油，抹油让它吃到油，这个鸡胸肉泡油之后呢，然后你知道吗？就跟着这个面条，跟着我所有的食材一起蒸它，蒸熟了之后，我告诉你，我真的可以证明一件事情：你用蒸的面条，那个面条好甜哦，那个面粉的甜味都出来了。所以各位，你不妨试看看，就是不管你，譬如说你哪里捞吧，我捞迪卡啊，好啊捞吧，其实你就可以准备一人份啊，那就一人份面条放上去，反正你要加热嘛，你电锅要加热，你就把那个面条放上去蒸它。哎，我跟你讲，那面条很好吃哎，我明天想要来买五花肉。来试试看用卤肉的方式，然后蒸那个面条，看它如何。那今天呢，想来介绍给大家的就是来吃部队锅。好的，今天我们的部队锅，好吃的部队锅。哎，为什么部队锅一定要吃牛肉哈？我不知道哎，但是呢，你也可以准备好不是牛肉的这个部队锅。也有人说哈，你可以买那个午餐肉，午餐肉我买过，韩式午餐肉，就是以前啊很风靡看韩剧的时候，然后就觉得说，看那个午餐肉好像很好吃，就买来，结果就不喜欢。你知道为什么不喜欢？因为它有铁的味道，就是那个有没有？当工阿比啦，咱讲诶，当工啊，是吗？应该这样形容吗？当工阿比啦。好的，那今天我想来介绍的这个部队锅做法很简单，请你准备好德式香肠，还有猪里脊肉，然后呢，金针菇是一定要的，蒟蒻丝也来一点，鱼蛋也不错。那你煮部队锅一定要放起司片。豆腐是一定要的哦，还有竹轮啊，洋葱啊，年糕啊，娃娃菜啊，玉米笋啊，你想放什么就放什么啊。然后呢，这个汤底记得哈，你要准备好韩式辣酱，还有酱油跟这个泡菜汁，砂糖跟水，泡菜汁就是我们买那个泡菜有没有的那个汤汁就行了。你知道我曾经也买过他们韩式拌饭酱，结果你知道拌太多的时候，我跟你说鬼都吞不下，酱酱酱酱酱收不出来的，奇怪了，这叫奇怪哈！其实我现在应该可以买一个韩式的拌饭酱，然后就把我所有的食材，我也不放盐巴，全部蒸熟了以后，然后跟我30克的米放在一起，然后把它拌，是不是也叫拌饭酱？然后这样拌起来是不是也很好吃？哎 ，anyway， 我觉得很多事情都很想来试看看。哎，那拌饭酱跟辣酱也都不便宜呢哈。好，今天我们所介绍的这个食材做法很简单，反正呢，你就是把那个韩式的辣酱跟酱油跟砂糖把它拌匀。那这时候我要开始起油锅，油锅的时候先把葱跟洋葱爆香，然后香肠跟肉把它煎香，你不要拌炒哦，好是要煎的啊、哦。好的。那如果人家正统是要放午餐肉啦，可是我就觉得我会当公阿比，我不敢吃，而且午餐肉也不便宜呢，那一罐的话嘛，八几块，你知道哈。好啦，我还是喜欢吃新鲜的最好。然后这个时候呢，你都颜色都有味道，都有上色了，对不对？你就把肉哈通通拉出来，拉出来之后呢，这个时候汤底里面呢，就把你所有耐煮的食材全部放进去啊，放水，然后把你的那个有没有刚刚拌的那个辣酱跟酱油跟砂糖那个酱汁放上去哦，把它煮熟了以后，年糕放进去，然后呢，洋葱，刚刚我们炒过那个洋葱炒肉炒香肠有没有？再放上去煮，然后在这再放青菜，最后撒上起司片跟葱花儿。就行了。你说这个部队锅是不是很好吃？我今天想来吃，哎，要么我来煮部队锅，要么我就来煮豆浆锅。对呀、啊，我还有豆浆渣呢，豆浆泥。哎，我就是留起来要把它煮火锅，也是不错哟。好了，总而言之，今天就介绍好吃部队锅给你，希望你喜欢。

0: 时间已经来到了11点了，我们再次叮咛好朋友，今天晚上中山地下道有墙面改善的工程，那么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工期会到8月4号，请注意了。我们休息片刻，待会聊。我没有一个完美的模子，我也曾经是生活的棋子，一生一世，来生来世，我都会陪着你。再多情话，再多浪漫，都比不上生活中有景广的陪伴。大家好，我们是
1: 闪闪闪闪，
0: 现在时间

0: 及时的安全。吉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64.4公里，在平镇系统前有散落物在外线车道，南下351.8公里过了冈山路段，中线车道有泥沙散落，继续往南353公里靠近南子交流道，外线车道也有泥沙。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还有北上三重到台北交流道车行速度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46到47公里，在树林路段有很多坑洞。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交流道时速20到3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不过在西向1.5公里，顶金系统前的外线掉落太空包。省道台84线东向20公里，在西庄路段有塑胶桶掉在外线车道。以上路况由黄馨瑜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暑假，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办了好多场跟客家文化还有音乐演唱和创作的活动呢。
3: 是呢，像是举办了30年颇负盛名的古王争霸战，今年还在花莲市支柱大道以及复原保安宫办理了30周年晚会，以及想回来。

0: 晚会，而重头戏的尬鼓经济8月1号在富源国小登场。
1: 音乐部分，2026中国哈嘎音乐节系列活动不只为客家乡亲提供了一个展现才华和交流的舞台，呈现客家音乐多元样貌，也同

0: 晚上6点到8点半，在花莲县客家文化园区登场。
1: 另外，花莲县义民祭文化活动是客庄集聚传统文化代表性的节庆。8月29号祈福放水灯，以及8月30号的祭祀祈福活动，都欢迎乡亲共襄盛举，来感受花莲丰富的客家文化底蕴跟祭祀庆典。
2: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省处提供。
0: 你知道吗？环境部推动净零绿生活，现在做环保不只爱地球，还可以累积环保积点哦。
3: 真的吗？那我要怎么样参加环保积点呢？
0: 很简单，只要加入环保积点平台，平常搭乘大众运输，选购环保标章商品，参与绿色消费或响应环保行动，都有机会累积绿点。
3: 那绿点可以拿来做什么？
0: 绿点啊，可以在合作通路折抵消费，像是环保商品、绿色餐厅、绿色旅宿、生态旅游，或者是环境教育场所，都有机会使用哦。
3: 原来环保行动也能变成生活回馈，感觉更有动力了耶。
0: 没错，从日常选择开始，少开车，多搭车，少浪费，多循环，就是实践净零绿生活。
4: 加入环保集点，
3: 累积绿点，
4: 也累积更永续的未来。以上广告，花莲县环境保护局提供。
3: 弟弟，你看那新闻，最近新闻独家的发声都有提到电子烟及上市烟弹，其实啊是将非法麻醉药品伊托米子混入电子烟油中。
5: 这我知道，吸食后中枢神经会受损，导致精神恍惚，无法站立，身体颤抖，全身抽搐，就跟丧尸一样，甚至会产生幻觉，还有暴力倾向，完全失去自主意识。
3: 嗯，不错吧，竟然知道这么多。
5: 现在政府强力扫荡及宣导，而且网络媒体都看得到，
3: 但还是要提醒你，千万不要好奇去碰毒品哦。
5: 放心啦，我才没那么笨嘞。
4: 伊托米酯又称为丧尸烟弹，是具有强烈成瘾性的毒品，一旦沾染便极难戒除，吸食后会造成神经跟大脑不可逆的伤害，造成记忆力丧失、认知功能障碍，吸食过量会导致呼吸停止、休克，甚至暴毙死亡。政府已正式将伊托米酯升为一级毒品，凡是制造、运输与贩卖，最重可处死刑或无期徒刑。
6: 您需要帮助吗？请拨打全国毒品危害防治中心24小时免付费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请你帮帮我。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7: 哎，阿古，你是不怕感觉？哎。

0: 幸福号。
1: 来来来，各位好朋友，今晚时间已经过了十一点过了后，开始啊，咱那边来准备午餐，吼，到底要来吃啥回哦？哎，那你的午餐通常呢？你是便当一个便当就能解决，还是你吃的是汉堡，吼，还是你吃的是那种你知道吗？有一种东西叫做拌饭丸，哎，你听过吗？就是有点类似哈，像那种你知道吗？嗯，韩国人在吃的那种。拌饭就杂菜饭，就是他们把饭然后跟所有的菜放在一起，然后再加上那个拌饭酱啊，个哥哥呀，上面煎一颗蛋，就有点类似这样，然后那个蛋再放进里面，这个啦啦这样，个收黑崩个菜，那个啦啦啦啦啦就会这样子。那拌饭丸是这样哈，它大概呢就是，比方说，像那种藜麦啦。好，还有那个红梨那种有没有齁，你看像前阵子不是台东吗，红梨被这个准备要好好的把它重新的来做包装跟收购。我就觉得小米啦，对不起我说错，小米，我就觉得小米也是我很喜欢吃，你知道那个小米熬成粥，哇不得了，它暖胃。我每次把那个小米把它熬成这样糊糊的之后，我就觉得我是贵妇林，你知道吗？小米我觉得它很暖胃，然后那个梨嘛，红梨哦很难洗。我不晓得有没有那个专家，因为我们现在刚好也连线到台东嘛，红梨好难洗。

我曾经为了红梨有上网去学到底要怎么红梨洗米，因为你知道吗，那红梨要洗的时候，等到我洗好的时候，我大概一半的红梨不见，它太小颗了，你滤网也滤不住，你知道吗？那红梨你又很怕它拉沙吧，那有一种做法就是说你红梨冲水，然后水冲掉，然后再一路冲，你就可以把那个红梨的壳都冲掉。那有人干脆就不要冲了，就直接这样放在米里面煮了。好了，我很喜欢吃红梨，你知道那红梨放在白饭里面，你讲的就流口水。红梨放在白饭里面，那红梨咬下去有一种我说不出来的幸福感。对，就是它有那种咬劲，可是你咬下去，你好像咬下了一颗种子的那种感觉。那红梨呢，如果你放太久的时候，你泡水泡久了，因为如果你给泡浸泡一下，它会发芽欸，它很快就会发芽，我不知道那个发的那一点点的小芽能不能吃哦。所以这个时候中午你要吃什么？白米加上红梨哦。台东的朋友这个买红梨很便宜啊，是不是？好，然后用红梨煮饭，然后不是捏饭团了吗？你再放一点毛豆，哇，再放一个杏鲍菇，然后再放一个胡椒粉，再放一点盐巴，然后呢再放一点点橄榄油把它包起来，或者是你可以买那个韩国芝麻油把它包起来，之后呢你外面再来包一个海苔卷，哦吼，是不是？是不是？那如果你觉得这样颜色好像不漂亮，那我们再来一个穿烫红萝卜丁，就这样把它放在一起包在一起，你看这个拌饭团是不是感觉很好吃？然后再放一点鸡胸肉，你知道我们红肉不要吃太多，我们就吃鸡胸是白肉哈，那就放一点鸡胸肉，你不觉得吗？姜姜姜姜姜姜姜姜，它是不是很好吃的感觉？哎，刚刚加了，不要洗八豆腰了哈。好了 ，Anyway， 我不想你几点吃饭，有的人十点半买午餐，我们不是前天跟大家分享嘛？便当店十点半就可以买中餐，好厉害哦。好的 ，Anyway， 不管如何还是要提醒大家了哈，现在。不管是花莲亦或者是台东，我们沿途仍然在我们的省道上面仍然有多起的施工路段。那么我们在这里还来插播一个最新讯息，那就是刚刚在我们要11点准点对时之前有跟大家报告的花莲市的中山地下道正在进行墙面的改善施工。那么每天晚上的10点到隔天早上6点钟会实施墙面的改善工程，而且这个是指机车车道的部分啦，所以机车呢就要改走汽车道跟汽车同行。好，这是墙面改善是欧多巴呀，你要走那个汽车车道哦齁啊。不过呢如果是这样吃，你要开车的骑欧多巴你就要较碎机。那这段时间呢晚上10点过后到隔天早上6点钟，你要不要走中山地下道开四个轮子的你开车的你也要注意一下前面的车子的这些状况哈。那这个工期呢墙面的改善会到8月4号，也提醒我们的朋友们请大家留意一下下。那我们在这叮咛好朋友哦，台十一线台东的部分在 126.1 的小马路段有科技执法的测速照相，所以这里是限速60公里，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请大家注意哦，不要超速哦，以免开罚。收听的一连串好听的台语歌曲，要来介绍咱的好朋友咯。第一首歌曲，咱一定会赢。虽然世事条条。

欣赏完这首《咱一定会赢了》后，刷入去，我想再带来这首歌曲，来自欧巴雄青的这首《江河笑风沙》。

我真的觉得，真心觉得今天安排歌曲实在是有影，还蛮好听的啦。算了，继续第三首，来自黄立成的《哦，下回啊》。

今天呢，看到这个新闻在高雄啦，哈啊，但是这个交通意外一定要跟大家讲哈，这交通意外这实在是有影吼，惊到人。伊这是安那开的，一台连接车啊，那跟旁边有一辆这个机。

车骑士啊，这个机车骑士是老高龄驾驶，你知道吗？六十九岁在七十八岁啊，结果呢，这个连接车哈，伊就安尼车开咧开咧开咧，伊要右转，啊，伊边啊一台奥多麦。哈，右转又无敢看到啦，唔知是不是事件实情，唔知啦哈。啊，但呢准备要来右转的时候，哎呀，弄到擦撞一辆了，一对机车骑士就弄一辆老大人，那有卡咩弄，被卡咩弄，后边坐迄个七十几岁会当场迄个当场死亡。啊，你想讲阿你弄不是敢轻轻挨着呢？呢，迄唔知安那弄啊，弄一辆哈。所以呢，在这里要提醒朋友，你讲伫咱的华联，然后台东也罢，车侪无，大车有侪无？有啊哈。所以你啊，交多摆的朋友哈，而且注意一下，你啊看到边有大车啊，我们跟他保持车间距。越远越好啊！你开大车的朋友也要留意一下周边的人车，要确保保持安全距离。那么如果大型车辆要转弯的时候，要变换车道的时候，一定要确认视线死角。你看今天早起这样一个车祸，出门大家都是上班，大家都要出去了，谁知道那里拄到这款的 A 哈？所以呢，哦，今天看到这个新闻，无论如何一定要跟大家来报告一下哈。那开车好，爱睡机，开奥多拜，拄着大车诶，香港远诶，开大车诶，啊，拄过奥多拜，然后伫路啊被转弯的时阵，嘛爱注意，确认有没有视线死角，确保他人用路安全哦。来，我们休息片刻，一块关心当台湾新闻，待会二回来。

0: 景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三年前被民偷车贼撞上的骑士阿虎，颅骨粉碎性骨折，前额叶重创，一度被判定即使救回也是植物人。经花莲慈济医院团队抢救，漫长的治疗复健，并透过居家中医介入，如今已经可以靠辅具行走，简单语言沟通，如同重获新生。
2: 因为就是头骨这边碎得很严重，然后组织液都流出来了。蔡生中主任他就过来看，就问我们说要不要给他给我们机会去动个手术看看。
3: 阿虎的妻子说明车祸发生之后，阿虎面对生死交关。花莲慈济医院神经外科主任蔡生中察觉他的瞳孔对光仍有些微反应，征得家人同意给他治疗的机会。三年期间从手术抢命，在阿虎于加护病房逐渐清醒之后，就启动中西医合疗，医疗团队陪他挺过漫长治疗复健，出院之后仍有中医部居家中医搭配西医复健。
4: 阿虎这边会不会痛？
5: 不会。
4: 我们可
3: 花莲慈济医院中医部副主任陈中奎每周两到三次到宅为他针灸。陈中奎表示，终极目标希望患者可以生活独立。
4: 但是因为像阿虎这类的状况是，他是可以越来越好，所以到最后我们希望是他能够独自自己独立的去医院找我们，甚至可以不用来医院找我们，他是可以独立的生活，这是我们最希望能够发生的一个可能。
3: 如今阿虎可以跟家人简单对话，靠辅具走路，让家人对医疗团队满心感谢。虽然复健之路依旧漫长，相信在医护陪伴之下必能一步步走得更稳健。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宜兰县东山乡今天开始举办2026大家到底来东山看戏系列活动，邀请蓝洋戏剧团跟紫园戏剧坊演出三场精彩好戏，结合在地特色茶产业推广、客家文化体验以及防灾环保宣导，邀请民众在夏夜微风当中享受艺文盛宴。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6: 为了推广传统戏曲并丰富艺文生活，东山乡公所规划三场精彩演出。第一场31号晚上7点在天照宫，由蓝洋戏剧团带来土地公传奇之亲人情人。8月7号则是乡镇中心广场演出经典歌仔戏福气临门。最终场8月8号晚上7点由紫园戏剧坊呈现客家大戏渡生，现场还有客家传统服饰体验和美食飨宴。东山乡长林俊甫说，
7: 所以第一场咱天照叫咱差米粉、鱼丸羹啊，咱的地龙的，底下泡好地啊，咱的哩。啊，第二场

0: 除了第三场，咱除了看好伊以外，搁有咱的冰棒啊哈。第三天的客家当然看客家戏，一定爱食咱的客家美食对吧？啊，咱搁乌叉瓦粿哈。
1: 东山乡公所表示，戏曲承载地方历史与哲理，希望透过活动让民众亲近艺术，同时结合地方产业和生活教育，让传统文化持续向下扎根，邀请大家共襄盛举，欣赏精彩戏曲，品味在地好茶，感受东山丰富的人文风貌。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花东地区城镇韧性演习8月12号登场，台东警方结合乡镇公所办理防空避难宣导，共同提升防空避难的准备能力。记者王一芬的报道。
3: 道警分局表示，防空避难工作除了仰赖民众具备正确的防灾观念之外，更需要警察机关与地方公所密切合作，才能在紧急状况发生时迅速完成资讯传递、避难引导以及各项应变处置。这次的宣导除了介绍防空避难相关的知识之外，也与乡公所针对防空避难设施管理、紧急联系窗口建立以及资源整合等议题进行交流。而当防空警报响起时，民众应保持冷静，遵循警察与民防人员的指挥，就近进入防空避难设施避难，切勿在户外逗留或围观，以确保自身安全。8月12号星期三下午1点半到2点为东部地区华东两线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台东民防管制中心提醒，
4: 台东县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关于警政服务 APP 的推广 QR Code， 使台东县民能够都了解所处最近的防空避难设施。
3: 防空避难观念不应仅限于演习期间，而是全民都应具备的基本防灾知识，打造更安全、更具韧性的生活环境。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中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午后南部地区以及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温度方面，北部26到34度，中部25到34度，南部26到34度，东部26到33度。外岛的澎湖、金门27到31度，马祖27到32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在每人的心里总有一扇窗，窗里都渴望温暖，渴望安定，渴望爱，都相信真心的付出一定能够得到真诚的回报。在今天怕亏醒来汤单元里，我们要做一个小 ending 哦。新闻导读的小 ending， 为什么？因为我们在这个礼拜有跟大家提到新北中和的公公杀死媳妇的命案，那今天要做一个小结语，因为好多人，你知道这个，你知道这真的是引来公愤呢。那这个新闻呢，就这样如火如荼的一直展开，展开，展开，到最后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因为日前有一个律师呢，他就在这个网络上，他就留言，就要提醒这个媳妇娘家，请注意哦，你的那个财产要注意哦，要不然她所留下来的财产，她的丈夫因为没有离婚，所以呢，她可以有顺位可以继承。好啦，那这一下呢，哇，就不得了，大家就听着说，那我可怜，那我可怜了哈。哎，你知道第一笔已经有了，这一笔叫做什么呢？就是这个公公不是杀死媳妇吗？那外传这个死者的丈夫是个渣男，长期外遇，而且没有照顾家庭，依法他可以申请犯罪被害补偿，最多可以领180万。哇哦，哇哦，那这个180万一领起来的话，哇哦，引起民怨了，你知道吗？好了，怎么说呢？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个媳妇呢，跟她的老公生了一个4岁的女儿。那因为老公长期在外县市工作，那平常女儿就是交给公婆照顾。那么在日前，因为要到公婆家去接女儿回家，结果呢，在楼梯间跟公公发生了争执，结果谁知道公公一气之下，就把她疯狂砍杀数十刀，最后导致她呢，惨死在那个公寓的一楼。那全案呢，就依照杀人毁损尸体罪嫌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那法官也依照裁定收押禁见这个公公。好了，那陆陆续续呢，这个被杀死的媳妇的闺蜜，好，就在网络上爆料说她的老公什么样什么样的德性了哈。好的，那近日也传出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规定，民众如果因为遭受到犯罪行为死亡，那家属就可以依法申请遗属补偿金。申请的顺序呢，依序是父母、配偶、子女。那么他的老公，好，这个媳妇呢的老公是法定的第一顺位，除了可以继承这个他老婆的遗产之外，也可以申请遗嘱补偿金，还有女儿跟他的这个媳妇的父母共同领取180万。那所谓的共同呢，就他们均分嘛，那这个外遇的老公可以领45万。哦，这一听下去的时候，大家就开始

是引起民怨的。吼，刚刚那林狗粮，哎，你是不是也要告诉我这件事？哦，真的，大家看的都非常非常的生气哦，那个天灵盖都大家快要打开了哈、哦，就觉得说，哦，这世间到底还有没有公平正义，还有没有公理哈、哦？好了，法务部说话了。法务部这个时候就说了，依照范保法第50条规定，因为犯罪行为导致死亡的遗嘱可以申请犯罪被害补偿金，那么这个案子的被害人家属依照范保法第57条的确是可以申请180万补偿金的，请领的顺位依序是父母、配偶跟子女。那范保协会呢，在案发当天就已经指派专人协助这个媳妇的家人陪同相验，同时也告知他这个权益，并且提供了心理辅导、法律协助，还有补偿金的申请程序。那法务部也解释了，为了落实犯罪被害补偿金立法的宗旨，对于被害人被害具有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或者是依照一般社会观念认为合法有失妥当，就会依照范保法第59条可以不用补偿或者是酌减事由的决定。所以如果这个媳妇的亲属，也就是她娘家这边提出了申请，就会由新北地检犯罪被害人补偿审议会依照相关的规定，依照这个案情进行来做出审议的妥适的决定。所以啦，好啦，法务部一出来解释，哈，这个法条，哈，法条上面呢又写得很清楚，有范保法第50、第57、第59条，这个所有的过程呢都有一二三都有明示，哈，所以各位，好啦，不要激动，哈，狗粮，你不要太激动，重点来了，我们要好好的考虑，在婚姻的关系里面，为什么会走到了这一点？不过呢，有律师也有提到一点啊，他说。哎，这个媳妇哈，现在就拍命啦，被公公砍杀。但是呢，这个律师就说了，他用律师的角度来看，提出了十点，告诉你婚姻没有任何的保障。我一定要跟你讲，这个律师叫吕秋元。吕秋元律师开头就说了，他说一般人哦，你被铁刀要敢伤害，被敢毒，就已经很不容易的事情了。铁刀还被敢毒，你被毒对，毒面、毒卡、毒手，哦，啊，你的刀是真的假？是弹簧刀，还是安怎样啊？是蓝波刀，是钝刀啊，短刀？好，哦，还不可能嘛？一般人你被铁刀敢毒，你是被他毒，对吧？他们是东西归公啊，对不起，更何况是这么多刀。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律师就讲了，只有两种状况。一个就是哈，这个公公对人行不就混就万混的啦。第二个就是这个公公没有人性，才会不把人当人在看。好了，现在的婚姻制度来讲哈，律师在讲哈，好像真的没有什么任何保障哎，最后只剩下剩余财产分配、家庭生活费用，好，简称急啦。在婚姻关系里面，你讲哦，真正要听破病，规尾存啥？你知道无感情，干那存急啦。啊，你讲有外遇吼，现在法律已经没有所谓的通奸罪，顶多是一般的民事赔偿，只有少数的法官认为根本没有配偶权这个东西，不回家还是在外面住，还没啥代志。为什么夫妻之间的同居义务虽然法条还有，但是现在的法官律师说哦，也不太重视，而且呢住在一起可能会被家暴，好，哦，而且呢你还个哄抬大家官啦，那犯错的一方。片面要离婚，法官说可以，为什么？因为啊，婚姻是要让两个人幸福的，这个是一个制度，这个制度就是要让你两个人，你我甲乙双方 A 男 B 女，大家都要很幸福。但是如果有一方坚持离婚，那怎么办呢？站在法院的殿堂里面，就要告诉你，哦，我们要尊重，也要祝福，不可以透过法律把外遇家暴的老公留在这个婚姻制度里。哦，对哦，那结婚干嘛？欸，律师讲的也有道理哦，随便讲离婚法院也可以，那么保障在哪里，权利在哪里，离婚协议书在哪里？好啦，所以律师就说啦，哎呀，反正大家都成年人了，你永远不要想要改变另一半，你可以挑刺，但是你别想改变他，但凡只要有那一丁点犹豫，宁可单身也不要结婚。结婚呢算是第二次投胎，人家说投胎要喝梦

孟婆汤肯定也要询问牛头马面才会知道怎么样才会不出错。这律师说的很有趣哈，对不对？真的婚姻哈，哎，人公哈，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以前就说要三从四德。我跟你讲，那嫁到翁的时阵，我真正，或是你娶对老婆，我跟你讲，这辈子你真的是比中乐透还兴奋。为什么？幸福啊，一辈子的事情啊。为什么？因为老来两个人还可以手牵手共看夕阳，对不对？好啦，那要结婚就代表两个人已经有能力可以营造一个家。这个时尊好，不论是聘金也好，嫁妆也罢，应该说啦，这个是代表家长对孩子的祝福，但是双方也可能都是有压力。最近你如果看那个 AI 短剧，你就会发现在聘金啊，在嫁妆上面啊，有没有齁啊，我的忍气吞声啊，结果没想到哈。好啊，你们全部都搞我吃干抹净，那最后怎么办？房子是我的，我全部卖掉，我管你们要嫁给谁。好，要不然我就是帮你重振你的工作，让你的中国整个起来。那我在家里只要呢好好的相夫教子，或者是我在家里扫地洗衣带小孩，不管你是男的女的，好，到最后呢有权利的那一方就会开始对那个在家里齁无生产能力的人齁开始冷嘲热讽，到最后没想到晚来一起金主啦。有没有 AI 短剧不都这么演吗？好啦，所以啦不要奉子成婚，因为奉子成婚离婚的可能性偏高。这是根据英国的研究和台湾的报道。为什么？奉子成婚代表有一方或者双方都还没有准备好，甚至呢有一方根本就不想准备。好啦，所以呢奉子成婚如果好还好，经济状况好，我们就说离婚到最后剩下谈的就是钱嘛，在婚姻关系结束之后最后谈的就是钱，没有情可言。那最后可怜是谁？那个无辜第三者就是拎到的婴啊，你知道吗？因为孩子必须要得承担你们这些大人们对于婚姻失败的责任。也许在这个婚姻关系里齁，这两个人玩家的时候，啊，婴儿如果不是在预期下爆出来的婴儿，他可能就会成为受气包，也有可能嘛，对不对？他在婚姻关系里面齁，如果说打开比自己的伴侣家里公司上班的话，一定要请薪水，你两个人要急啊，一定不要管账，越管久了，你知道吗？管久了就会觉得钱都给你落掉，那不就是你一直在 A 人家的钱。还有呢，不要去追踪另一半的行踪。那当然大家就说，你不要住娘家，不要住婆家，所以你看现在的房子不都一人宅或者是那种小宅，有没有？就是夫妻双方呢带一个小孩那种的，那你要公婆要挤哪里？没得挤呢，睡客厅也不是个办法，对不对？好啦，所以还有一个就是如果有小孩，律师就讲，小孩的是两个人的事，你不要丢给你的父母。好，两个人要一起分工，吵架的时候不要情绪勒索，家暴一次都不行，千万不要辞职，两个人一定要有收入。你可以暂时没工作，但是你不能久了之后的米诺，你知道台湾话你说米诺啦。这就让我想起谁，你知道吗？这个所有的婚姻关系里面，我觉得婚姻的幸福是要靠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思想，还有自己愿不愿意去改变。这让我想起贾静雯。贾静雯在好多年好多年前，她呢曾经在那个好火门的婚姻当中失败，当时也为了争夺孩子的抚养权搞得是遍体鳞伤。当时他好年轻啊，你靠干你啦，到最后呢他放手了，孩子就让他跟着爸爸嘛。那最后孩子有没有跟他？有啊，长大了孩子可以选择啊，对不对？贾静雯说到后来啊，他又再婚，又生了两个孩子，然后呢他演了一部戏叫做《我们与恶的距离》。当时呢他因为这部戏得到了台湾金钟奖的最佳女主角。他在得奖感言里头说，他说他的老公跟他的女儿是他的最佳保养品，而剧中的角色也让他明白，只有爱和放下，人生才有继续往前走的可能。那当然他也说，
幸福

是需要靠自己很努力很努力去维持，不是付出就可能从中溜走的。当然，一个女人就算你经历过很糟糕的过去，并不代表你会遇见糟糕的一生，因为幸福总是会来的，只是有些时候它来了晚了一点点。所以呢，贾静雯就说她呢的婚姻哲学，她把这个幸福的婚姻当作是一个爱情哲学来经营。她说夫妻的关系是一凹一凸的，彼此要尊重彼此的差异。然后呢，她跟她老公很着重沟通，因为他们两个是截然不同的性格，那两个不同性格的人走在一起一定有很多自己的想法，所以在沟通的过程里因不利论俗呀。那么在沟通的过程当中，他们谈的就是正面性的语言沟通。真的，我当时在人公园的考考试试考古料人的 Kimo Bai， 你知道正面语言有带着鼓励性或支持性的语句，好去代替批评、蔑视或者是贬损别人的说话。如此一来，你说那个婚姻它才能够经营的好，也才能够经营的长久，不是吗？所以想要好的婚姻，贾静雯说自己要在这段关系里面要突破要进步，你才有可能等待对方改变的。12点了，休息片刻待会聊了啊。

家好，我是盖尔 Gil。 绿咖喱老板就成到了，马路又塞成停车场，事情怎么都跟我想的不一样。没关系吧，上一秒的事不用带给下一秒沮丧，还有尽管会在我们身旁，让好心情像阳光闪亮。现在时间中午12点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走，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平林交流道时速在10到3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先前在台65线北上1.1公里泰山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台61线北上207.7到203.2公里的大城路段中线车道掉落铝梯，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1: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

0: 你的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0: 两位别争了，阿吉婶你冷静，求职停看厅，陷阱要小心，应征时不缴钱，不购买，不办卡，不随意签约，证件不离身，不引用，不非法工作，还有要陪同，要确定，要存疑，一定要切记七步三要原则。像这种网路征才广告，还要留心公司资讯是否合法及职缺内容合理性，
1: 还有薪资要透明，劳动部规定薪资未达40000元必须明确的揭示。
0: 如果真遇到诈骗或权益受损，赶快拨打1955劳工申诉专线，使用线上陈情平台或拨1999县民热线。
2: 啊，我懂了，我这就去检举，求职防诈安全第一。
3: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花莲县政府广告。
4: 大师，听说你料事如神，想请你帮忙算一下我弟弟的姻缘。
5: 以这个卦象来看，大的所在地基松动，会影响到住宅结构的安全。俗话在说，家宅不安，诸事不顺，不怪恁小弟要娶某真困难。
4: 大师，你真的厉害，我们那间公寓大厦地震一来就摇得像海盗船，上次0403地震后还被政府张贴黄单，女孩子来都被吓跑了，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呢。
0: 姐，那不是风水，实际上是房屋屋龄太老，耐震能力不足。
5: 我是可以指点你一条明路，这叫好做都市更新。
4: 都市更新能改院吗？
5: 当然可以啊，只要整栋大楼同一比例达标，马上符合凡例都市更新的门槛，拆除之后重新建设新大楼，建户购容积奖励，这叫做财库放大，到时尊新铺主人都来了。
0: 姐，听大师的，我们赶快回去找邻居签同意书。
2: 好风水不如住的安全，预知都市更新申请条件与奖励政策，详情请上花莲县自主更新辅导团网站查询，或直接向花莲县政府自主都市更新辅导团现代建筑经理股份有限公司询问。
6: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7: 超高龄社会来临，长者走出家门就充满挑战，尤其在号志路口等待穿越马路时，请记住这句话，路口记得慢看停，绿灯闪烁不强行。
5: 红灯停绿灯行是大家都知道的交通规则，但是啊，当行人来到路口遇到红灯，请退让一步，站在人行道上，切勿站在路边。
8: 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地方吗？
5: 公车、货柜车、连结车、砂石车转弯时有内轮差，驾驶座上又有视线死角，行人过马路只要稍微注意，就能减少意外事故的发生。
8: 提醒行人和长辈，在号志路口穿越道路时，如果看到绿灯闪烁，必须要等下一个绿灯亮了再通过，这样才会更安全。
7: 经过五号志路口，无论是行人、驾驶还是机车骑士，一定要左看右看再左看，确定安全才通行。
5: 马路是大家平安回家的路，不是竞技场，请驾驶多给行人5秒钟，您的一个停让动作，守护的不只是他人的生命，更是您自己的平安。
6: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已经来到中午十二点过九分喽，这里是景广站交通网花莲台 FM94.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幸福列车长，我是邵文，正在空中陪伴您。目前南台北线中海公路中横东段现正放行中，它会放行到下午一点，请大家好好的把握这个通行的时间。那么在放行的时候，尽量跟着这个大车队走，这样呢你就不会被困在任何一个施工点，要等待下一次的管制放行了。那么另外呢，也要来提醒大家，那就是在我们的苏花路廊大清水明隧道持续有进行复建的工程，现场采取单线双向机动式的交通管制。而至于今天是小周末，在这个小周末的时刻里面，我们这个苏花路廊的车多不多？其实也还好了，还蛮顺，你知道吗？哈，好了 ，anyway， 还是要提醒大家，天气很热哦，你的车子也要喝水哦，哦，这个注意一下我们的水箱的水够不够哦。好，这些来每个后边又带来提醒啊。那另外呢，也要来提醒您，那就是在我们的花东公路崇德到新丰坪大桥有路人维护的作业。那么另外呢，在台九丙花莲市到松峰溪口村同样也是有路人维护的工程在进行中。那么台十一线的海线大坑的海洋公园有一个路基修复的作业，台二三线富里小天祥则是有边坡挂网的施工，集中在7到7.5K。 那另外也要来提醒大家，中山地下道的机车道要进行桥面的墙面的这个整修工程呢，所以机车族现在开始晚上了，他是晚上施工，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6点在施工的同时，如果咱的桥都歹，你要经过中山地下道，啊，这时阵你就无法度行你的机车道了，你就要走到汽车道，跟汽车共同来行驶。那我们的汽车驾驶，如果你在今天晚上10点过后，那么你要走中山地下道啊，那个你看到哦，都歹，你不要跟他扒哦，不要逼车哦，因为呢，他的机车道正在进行墙面的这个整修啦，哈，可能做这个墙面的洗面这个工程啦，哈，所以咱在家嘛提醒了哦，朋友，好，请你注意一下，你莫讲大车逼小车哦，逼到会惊到哈啊，所以呢，这个我们要多发挥你的礼让精神呐，因为它墙面在进行改，墙面在进行改善。那么这个工期会一直来到下个礼拜，也就是8月4号星期二的凌晨哦，哈，所以也提醒朋友，请大家稍事注意一下。至于在我们台东的部分呢，台东的朋友请注意了，台东啊，尤其是在我们的这个南回公路大溪路段跟大鸟路段呢，这里分别以406到407有灾害的修复中工程占用的南下的外侧车道，大鸟的部分呢则是有边坡的挂网还有灾害的修复作业，指标分别在412、413 and 414，都要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多加留意啊。这个是我们在台东南回公路的部分。而至于纵谷线的部分呢，我们就要告诉你，池上还有关山以及龙过脉这个地方呢，分别有路面的修复、桥梁的改建，还有半半施工的关山哦，以及龙过脉的边坡施工。那这个指标分别是在304、310、320、342。一直来到32.7。那么至于在我们台二十线南横公路，今天到礼拜一，向阳到梅山口是开放通行的，不过你要2点前进，5点前离开。那么在我们的丽园啊，这个155、160，这里分别都有工程在施工啊，那么现在是开放通行的。碧山隧道往天龙饭店的太灾害修复作业，现在也是放行到1点钟。雾路到新武路段，总共有8个地方正在进行修复工程，指标在179到195这个地方，也要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稍事注意一下下了。当然，你有任何的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花莲的代码是 Lucky 7的7。那我们在这要做一个预告哈，1点钟过后，那你冲 A 哦，哈，冲 A 在台东的空中要来陪伴咱的好朋友哈，那花莲是盐林，台东是冲的哦啊，真好，你看看，谢谢我们的进财老板，同时也要感谢我们的班长 and 我们的碧玲小姐、李俊哥，还有咱的哥俩哎哈，好来。

要非常非常感谢大家给我们 say 一个 hello， 同时也要非常非常的感谢我们的看一下我们的朋友你在哪里。好来，朋友没有留言的话，我们就要另外按赞，看一下我们按赞的朋友你在哪里，我们来看一下看一下啊、哦！谢谢我们的健人，谢谢我们的雨珊小姐、丽婷小姐、气质宝宝，谢谢文龙兄，谢谢我们的宝玲，谢谢我们的小俊哦，也谢谢我们的小玉，谢谢金环姐姐，谢谢大家给我们 say hello， 感谢您，无论你是伫华联台，还是讲伫华联尾，谢谢。哎、欸，我讲台语，刚才秘书讲你台语电台，哒哒哒哒哒哒，我讲迄个时候，我跟你讲哈，这个就是哈，已经深入到骨髓里面的了哈。好，来来来来，等一下哈，台东的朋友一点钟过后，喜兰你冲哎，花莲的朋友 N 零在花莲的空中陪伴大家了哈。所以呢，哎、欸，真的很开心啊，那蛋呢，那都播出退掉啦，就下礼拜我们就在花莲的空中默默的陪伴所有的朋友喽。台风声过后，听歌。

楼在花莲市的中华路这一个区块，它涵盖的范围很大，有中和荣正街跟中华路的333巷的东端口，那这个地方就在中油的中华路加油站的南侧工区运输车辆的入口旁边这个地方，所以它整个涵盖的范围非常大，那么因此呢，也提醒大家，你行进到中和跟荣正街的这个地方，请您绕道行驶，因为今晚地铁大楼啊，所以呢，这里有租金补贴，那也有生活不便的这个补贴哈。那么也重点呢，就是要告诉我们的店家以及我们的这个住宅用户哈，大家呢能够多多的礼让一下。那么在管制期间哦，有工程车、消防救灾车，还有持有通行证的管制区的居民可以进入，其他的人车都是禁止进入的，而且要提前改道，所以现在目前从7月30号到早上的8点开始到11月20号大楼的周边道路都会实施24小时的全天候的双向车道封闭哦，所以中和街跟荣正街的朋友请你注意改道行驶，谢谢您的配合。

0: 好的，介绍完了这首歌曲之后呢，我们在听歌之后呢，接下来我想再带来这首歌曲送给所有的
1: 等一下，你怎么这样子，
0: 送给所有的好朋友咯，来吧，听歌。

好的，那在节目最后呢，想要跟大家来讲，你现在等你吃饭还是你刚吃完饭，来大家买一碗饭，为什么不能吃呢？是补进肌肉，但是有人吃了变成了脂肪堆积。有人吃饭说被肥了，你现在让咱吃越吃越肥，为什么？为什么呢？医生说，你吃下去的每一口饭、面、地瓜，最后都被分解成同一个东西，就叫做葡萄糖。很多人都觉得葡萄糖一进入到身体会变脂肪，囤积在你的皮下跟内脏。其实哦，这样戴琳娜，这是万恶的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葡萄糖进入到身体之后，第一个去的地方不是脂肪，是肌肉跟肝脏，它的比例是4:1。换句话说，关键是你的肌肉有没有能力去接住它。之所以没有能力去接住这些淀粉，原因有两个，一个就是肌肉的仓库不够大，另外就是肌肉的胰岛素阻抗了。那这个肌肉有三个身份，一类一个叫做搬物件，你要出力开瓶盖要用到它。第二个呢，就是你的仓库，你知道健身久的人会知道，它的第二个身份就是仓库，你吃下去的糖跟淀粉都会储存起来变成肝糖，在需要的时候才会拿出来使用。那第三个呢，就是这很多人不知道的第三个身份，就是肌肉，它其实也是一个内分泌的器官，会分泌很多的荷尔蒙。那你知道肌肉的糖是活续存活期存管，脂肪是定期存管，你就这样想就好了。肌肉里面的肝脏是你活存，随时可以提领，身体优先拿来用。那脂肪就是你的定存，你存得进去，但是领出来很麻烦，你要先签名，要过一堆的关卡。所以当身体一旦拿到了糖，它就会先往活存里面放，就是肝糖。好，那问题来了，活存的额度从你的肌肉量来决定，大概是在500到2000大卡左右。肌肉多的人仓库大，一碗饭吃下去轻松刚刚好；肌肉少的人仓库小，活存一下子就爆满了，多出来了没得去，就只好被丢到了定存，就是变成你身上的脂肪了。所以当你的运动收缩肌肉的时候，它会分泌很多的肌肉激素，这些肌肉激素呢会

刺向你的大脑、肝脏、脂肪跟免疫系统发出讯号，告诉他该如何的来运作。所以讲哦，吃淀粉会胖，那不要吃淀粉就好了。不是的，而是你的活存定期得活存跟定存有没有功用，这才是很重要的哦。好啦，总之言总之啊，要活要动哈，阿伯来被家里都还当姐哈。吃完饭之后记得散步哦，散步行吗？是啊，没办哦，让你的这个糖吃下去的这些淀粉变成了糖，让它放到你的肝糖里面，随时可以拿出来用，不要让它跑到你的定存脂肪那边去了啊。一点钟过后的葱哎，还有我们的严玲，各自在台东花莲的空中陪伴所有的好朋友。这个礼拜早上10点到12点半，一连五天，我们在空中陪伴所有的好朋友，也谢谢所有的好朋友陪伴我们。那么下个礼拜一早上10点，我们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喽。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台股狂飙3000点，创盘中史上最大涨点。熊本强震死亡人数增加到35人，黄金搜救72小时将届。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7月31号星期五金光午间新闻。日本熊本县稍早宣布地震罹难者增加到35人，警方持续搜索在地震后大规模爆炸的永旺商场，希望在今天下午黄金救援72小时届满前确认是否还有失踪者。熊本县政府也表示，目前县内共有9105人在避难所收容，此外分别有7.9万户断水与4000多户停电。我国外交部今天表示，基于台日深厚友谊，将援赠新台币500万元投入日本灾后重建。外交部开设的赈灾专户也将从明天开始到8月31号接受民众捐款。总统赖清德、副总统萧美琴以及行政院长卓荣泰都将以个人身份各捐赠新台币20万元。台北股市今天在半导体跟记忆体族群全力反攻下，大盘一度飙涨超过3000点，创下史上盘中最大涨点。目前上涨3059点，指数来到42992点。记者游淑媛报道。
1: 美国微软财报优于预期，消除对 AI 概念股的疑虑，美股半导体类股同步展开报复性反弹，台股也一甩连日大跌的阴霾，电子全指股展开复仇大计，推升加权指数一开盘就接连收复4万、4万1、4万2三道关卡，上市公司总市值也从130.4兆飙升到逼近140兆，一天增加超过9兆元。分析师江庆才说，
2: 配合台湾融资余额也呈现大减，就是酝酿了一个强力反弹的因素。从技术面来看，昨天触及半年线融资余额大减的一个情况之下，今天就抬高，直接站上了一个5日均线之上，或许还有反弹的一个空间。唯一比较美中不足的就是它的一个成交量。
1: 分析师指出，台股盘势虽然气势如虹，但短期市场情绪偏向谨慎，在反弹初期未能立刻补量也是正常现象，后续成交动能将是支撑大盘动态的重要关键。而从基本面和国际因素观察，企业财报成为坚实后盾，不过反弹过程中难免会再有波动，建议投资人审慎评估，不要过度追高。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加萨走廊停火协议取得重大进展，美国总统川普发文指出，在各方斡旋努力下，哈马斯同意分阶段解除武装，实施非军事化，以色列也将随之撤军。由于新的巴勒斯坦技术官僚政府接管行政，并由国际稳定部队携手新政府警方维护当地的治安。美国、埃及、卡达跟土耳其四方代表预计近期于开罗召开高峰会，签署联合担保宣言，确认执行细节，并启动国际社会共同筹资的重建基金。而受遭性侵害刑事追诉时效延长已完成修法，但民事赔偿请求期间仍受到限制，民间团体发起联署活动，呼吁社会持续关注相关释宪案，释宪与修法应双管

0: 旗下。记者林雨辰报道。
1: 立法院日前三读修正刑法，将儿少受性侵害的追诉时效从被害人年满20岁起算，同时也通过附带决议，在民事求偿的部分要求法务部检讨民法、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国家赔偿法等相关的法规。台湾光环协会理事长蔡尚谦指出，今年6月已经分别针对刑事追诉权及民事损害赔偿的请求权两项事件案进行并案，呼吁各界关注相关的修法。参与事件案的律师郑仲兴说，
2: 我们的人权委员会他们真的去做了系统性访查，并且正确认知到了我们的这些被害人就是有延迟揭露的现象，那当然大法官也一定是注意到这个现象才愿意受理我们这些案件。那虽然现在我们的一些法院啊或是我们的法务部回应我们的意见还没有办法正确认知到这一件事情，但是透过这次宪法法庭的处理，我相信我们是可以往前更进一步的。
1: 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律师张凯玉则指出，法律应该要正视性别暴力被害人心理创伤的特殊性，才能完整评价加害人的不法行为，并正视未成年人之间性别暴力案的制度缺口，避免加害人因现行的制度免责，让被害人失去请求赔偿的机会。记广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0: 全教总对于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日前将解聘办法及考核办法修正案退回表示肯定，并呼吁教育部依照小案不进、滥诉有责的方向进行修法，让老师都能够安心教学。记者朱瑞森报道。
3: 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27号决议，将教育部今年1月修正的高级中等以下学校教师解聘、不续聘、停聘或资遣办法及教师成绩考核办法退回重订。全教总副秘书长徐欣怡指出，现在很多学校找不到老师跟身教组长，就是因为所有滥诉案件都会来到学务处，导致身教组长成为全国最难找的行政工作。
4: 那其实我们在教育现场非常深刻，就是管得越多的老师投诉的机会最大，不管的老师投诉的机会最少。这一次我们全教总提的两大修正方向就是小案不进、小时会议，好，那滥诉一定是必须要负起责任，好，那这样才能够遏止所谓的滥诉案件持续的发生。
3: 全教总呼吁不能只追求案件量下降的表面数字，应重新建立一套兼顾儿少权益、教师程序保障及教育专业的制度，让重大案件依法严格处理，一般校园冲突回归教育现场妥善解决，杜绝匿名及恶意滥诉，才能重建亲师生互信。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卫福部公布8月新制，不仅公费成人肺炎链球菌疫苗改成只需要打一剂，另外也因应新冠疫情来袭，新冠疫苗扩大全民接种期限延长到9月28号，健保更放宽骨质疏松等8项药品给付。记者尤若纯报道。
5: 为降低长者免疫低下族群罹患侵袭性肺炎链球菌感染症，疾管署砸了9亿采购新型的公费肺炎链球菌疫苗，从过去要打两剂，8月10号起全面改打一剂，保护力不变。署长罗义军预估317万人受惠。
6: 这个20家或21家都是各自涵盖了6个我们主要的血清型别，所以我们两个疫苗是视为同样的等级一起来推荐跟一起来提供。
5: 因应新冠疫情进入流行期，8月中将达高峰，恐怕有超过5万人确诊，满6个月以上的民众免费接种新冠疫苗的期限也延长到9月28号。不过疫苗剩下40多万剂，要打可要快。如果想买快筛，可以上疾管署快筛地图专区或食药署新冠家用快筛专区查询。食药署也强调，快筛供应无余。健保署八月起还放宽8项的药品给付，涵盖白血病、血友病、非小细胞肺癌、子宫内膜癌、糖尿病引起的神经性疼痛、停经妇女、骨质疏松病人使用异文挺的条件也放宽，纳入较高浓度的散瞳剂来延缓儿少近视恶化，总计预估会加惠45万人。而决定严重精神病人是否要强制住院的权责，则改为法官裁定，并纳入专家参审，兼顾人权与医疗保障。警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0: 美国财长贝森特接受访问时表示，日元似乎被本严重低估，他并指出日本政府可能已经在设法支撑日元汇率。同时外媒也透露，美国财政部委托纽约联邦准备银行向各大外汇银行询问日元对美元的交易成本。在汇市中，汇率检查通常被视为财政当局即将进行实体干预的前兆。这是美国史上罕见暗示将

0: 干预非本国货币。消息传出后，日元在短短一小时内快速弹升超过500点，从原先近40年新低点一美元兑163日元涨到157到158区间，创下近两年来最大的单日涨幅。泰山企业四年前出售超过4万张全家股票，重讯发布前疑涉内线交易，台北地检署搜索17处，约谈前董事长詹仁道、现任董事长刘伟龙等人，检方复讯后谕令两人各以50万元交保，并限制出境出海，其余被告均请回。记者任兰心报道。
1: 上市公司泰山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民国111年底出售全家便利商店约 19% 股权，总交易金额约80亿元，获利54亿元。由于当时正值经营全工坊，全家持股又被视为泰山重要获利来源，这笔交易备受市场关注。证交所事后认定泰山违反内控及重大讯息申报规定，又影响股东权益及证券价格之余，财罚违约金200万元。检调进一步追查发现，重大讯息发布前已有关系人提前得知出售消息，涉嫌利用多资讯进场买卖股票，违反证券交易法内线交易罪。台北地检署指挥调查局搜索17处，约谈11名被告及4名证人，厘清重大讯息形成时间及交易情形。检方复讯后谕令现任董事长刘伟龙、前总裁詹仁道各以50万元交保，并限制出境出海，其余被告及证人均请回。全案将持续厘清是否有内线交易及相关人员涉案责任。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苗栗一名周姓妇人昨天开车返家途中，行经台一线造桥路段，车辆不明原因自撞翻覆，妇人一度受困且失去生命真相，消防人员破坏车体救援，经送医抢救后仍在今天宣告不治。记者陈依林报道。
2: 监视器拍下周姓妇人开车行经弯道路段时，突然偏移冲撞外侧护栏后侧翻，车辆严重毁损。苗栗县竹南警分局造桥分驻所表示，这起事故发生在30号下午3点多，民众报案称造桥乡龙生村台一线105公里南向路段发生自小客自撞事故，有人员受困。造桥所所长叶宣甫说，
3: 38年次周姓妇人结束插花课程，沿台一线南下返家途中，行经事故地点时，已因不明原因失控自撞护栏，并波及电线杆及闪灯耗制杆。周女受困车内且失去呼吸心跳。
2: 警消确认台电断电后使用破坏器材破坏车体，在抢救过程中，车辆引擎室疑似因为撞击起火，紧急部水线扑灭，并将呈现欧卡的妇人救出送医，经院方全力急救一度恢复呼吸心跳，但仍因伤重不治。据了解，妇人家住后龙，生前没有病史，全案将报请检方相验，进一步厘清死因及事故原因。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0: 保安警察第三总队侦破越南籍犯嫌利用泡面作为掩护，企图走私 2.5 公斤大麻入境，还嫁祸给同乡友人，遭警方识破。记者宋玲报道。
4: 保安警察第三总队、关务署、台北关以及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等单位共组专案小组，并报请台湾桥头地检署指挥侦办，破获一起跨境毒品走私案。专案小组发现，跨国走私毒品集团利用民众喜欢购买的泡面作为掩护，把大麻花装在泡面里。第二大队长苏信成说，
5: 不法集团将2519公克第二级毒品大麻花成功分装在24包泰国食品泡面内，并刻意保留少许碎面以及调味料，伪装成味菜凤食品，企图闯关。专案小组巡线在高雄市阿莲区将伪冒他人身份之丁姓主嫌成功查缉到案。
4: 嫌犯到案之后还企图嫁祸给同乡的朋友，谎称是受到陈姓越籍嫌犯教唆代为收受包裹，但仍遭警方识破。全案在询问之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已请桥头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0: 2026总统杯黑客松征件正式启动，即日起到8月31号，以智慧农业安全永续为主题，广邀公部门、企业、学术研究机构以及公民团队跨域合作，共同提出回应公共需求的解决方案。记者李一晨报道。
6: 黑客松让政府、企业、民间、学校开始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公司部门一起讨论如何把一个想法真正变成可以落地的公共服务。
7: 台湾守护者联盟社会公益协会理事长余子莲分享当初提出的社会安全

0: 选与危机通报专案，大案团队荣获2022总统杯黑客松卓越团队肯定。总统杯黑客松委员会召集人、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宣布，2026总统杯黑客松征件正式启动，邀请关心农业发展及社会创新的民众一起加入今年的竞赛，一起成为土地的守护者。
1: 我们希望邀请创意团队能够善用 AI 及我们的资料数据来强化产销的调节。灾害的预警以及农业韧性和治理效能的提升，来共同促进农业的永续发展。
0: 承办单位农业部部长陈俊济则指出，本届竞赛在智慧农业、安全永续主题下，分为智慧治理、安心社会及永续转型三大征件构面，期盼鼓励团队聚焦智慧农业、粮食安全、农业韧性与永续发展等核心议题，并运用 AI 数据应用及跨域协作，提出具创新与可行性的解决方案。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落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318公里过永康的外线掉落太空包，北上 22.9 公里过圆山交流道，先前占用中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白河地磅上的中线散落轮胎皮，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受到入口匝道移空影响，后方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车速不到40。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 207.7 到 203.2 公里之间过大城交流道，先前在中线的旅梯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林雅萱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2026台湾美食展今天在台北世贸一馆登场，总统赖清德出席开幕时表示，台湾已经从吃饱迈向吃美食，美食不只是生活的一部分，更是推动观光的重要策略。记者杨欣报道。
2: 总统赖清德表示，美食是认识台湾风土文化的重要窗口，去年访台旅客达860万人次，政府目标2030年突破每年1000万人次来台，观光产值破兆元，希望透过美食吸引更多国内外旅客认识台湾。
3: 在问候的时候常常会问说假爸呗，那现在呢我们已经变成假卡，好，也就是从吃饱到吃美食啦。如果要知道各地的美食情况怎么样，我想最好最简单的方式就来到台湾美食展。台湾美食展啊，也是台湾推动观光非常重要的一个策略。台湾以观光立国，那当然我们有很漂亮的地景，还有很丰厚的文化，还有非常深厚的人文，但实际上啊，美食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推动观光产业的元素。
2: 今年美食展以风土酝酿为主题，集结全台在地食材、金牌美食、冠军伴手礼，以及14家米其林必比登餐厅。交通部长陈世凯则表示，近三年台湾旅宿人次持续成长，今年第一季已经突破1800万人次，国际旅客也逐年增加，希望透过美食带动观光，让更多国内外旅客以美食来记住台湾。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八位台风造成高雄美浓及山林区农民受灾，高雄市政府成功向中央争取农损现金补助，即日起到8月12号受理申请。记者宋玲报道。
4: 高雄美浓以及山林区的农民因为八威台风造成水平棚架网式塑胶布破损，高雄市政府向农业部争取之后，公告两区纳入水平棚架网式塑胶布现金救助以及低利贷款办理地区。农业局农务管理科长陈四仁说，
5: 提醒美浓区及山林区有水平棚架网式的网布受损的农友请注意，可以先利用农产业天然灾害现地照相 APP 拍照存证，并在8月12号前备妥身份证印章、农会存折及土地相关文件，到区公所申请现金救助。后续如果有复耕的资金需求，也可以向当地的农会申办低利贷款。
4: 农业局也提醒农民们，灾后第一时间可以善用 APP 拍照记录，并且主动通报，是否会尽力协助农民尽快的复耕。

0: 金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1: 宜兰罗东一家电子游艺场涉嫌经营赌博，并沦为洗钱水房。检警调发动两波搜索，查扣近百台赌博机台及现金，将涉案的林姓负责人声押进监获准。记者罗家慧报道。
2: 宜兰地检署接获高检署可疑账户预警中心情资，宜兰境内有商号账户累计有高达上亿元异常资金往来，立即和调查局北部机动站、宜兰县调查站、宜兰县警察局刑警大队、罗东分局等单位成立专案小组，持搜索票兵分多路，针对林姓被告住所及相关商号执行搜索。主任检察官陈宜龙说，
3: 具体林姓被告即令通知郭姓等15人到案说明，另外发现罗东镇某游艺场疑似涉有赌博犯行，立即由检察官率同专案小组至该游艺场进行第二波搜索，
2: 当场查扣现金42万多元和97台赌博机台，并带回现场负责人及顾客等9人厘清案情。经多位检察官连夜讯问，认被告林姓主嫌涉犯洗钱防治法罪嫌重大，且有勾串共犯、湮灭证据及逃亡之余，成功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另有5名共犯分别获5至7万元交保。地检署将持续溯源侦办，维护社会治安与金融秩序。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1: 高雄一名75岁无姓男子在社群网站上认识自称韩国的女军医，对方声称母亲重病需要大笔的医疗费。无姓男子准备汇款时，行员察觉有意，通报警方阻止，保住60万元的退休积蓄。记者宋玲报道。
0: 网友嘘寒问暖之后要借钱就要注意了。高雄市冈山区一名75岁的无姓男子向警方表示，这名自称韩国女军医的女子以结婚为前提展开猛烈的追求，随后对方便以母亲重病急需要庞大的医疗费用等理由要求他解除保单，并且提领新台币60万元来支付。远景一听就知道这就是定型化的诈骗话术。最后无姓男子打消了提款的念头，成功守住存下来的60万元退休积蓄。冈山分局特别提醒，网络交友凡涉及未曾谋面就要求汇款提领现金或者财务协助，都是诈骗集团常用的招数，民众一定要冷静，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者110报案求助，千万不要轻易的交付积蓄。金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1: 31岁林姓男子今年4月持空气枪、玩具手榴弹闯入银行行抢，警方到场对峙15分钟后将他制服。台北地检署依加重强盗、加重妨害自由等罪起诉，并具体求刑12年。记者任南新报道。
4: 警方指出，林姓男子2026年4月24号下午持外观与真枪几乎无异的空气枪及假手榴弹闯入台北市中国信托中小分行，先威吓保全关闭大门，再持枪恫吓现场民众与行员，要求所有人停止对外联系，并胁迫分行经理将1000万现金装入行李箱。确认箱内全是现钞后，林姓男子准备逃逸，但警方获报后已封锁现场。林男持枪击碎银行玻璃，并挟持分行经理与警方对峙约15分钟，期间经理遭脱行造成双膝受伤。警方发现林姓男子即发枪支为空气枪，立即趁隙上前压制逮捕，不费一枪一弹成功制服嫌犯，1000万现金全数保住。检警另在住处查扣空气枪盒、手榴弹模型空盒、钢珠及瓦斯钢瓶等证物。台北地检署以加重强盗罪起诉林姓男子，认为他以恶劣手法犯案，严重危害社会治安及金融秩序，敬请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2年，以示惩戒。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云林县政府携手台湾师范大学，将在湖尾高铁特定区设立云林县立台湾师大高级中等学校筹备处，将投入20亿元改新校舍，预计119学年度开始逐年招收新生。记者施欣凯报道。
5: 云林县政府与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同时也为云林县立台湾师大高级中等学校筹备处揭牌，期待透过地方政府与台湾师范大学优质的师资，共同打造兼具教育创新、科技应用、人文关怀及国际视野的新时代学校。云林县长张立山说，
6: 那云林县政府非常的荣幸，能够跟我们台湾最顶尖的大学台湾师范大学

0: 学合作设立云林县立台湾师范大学高级中等学校。那我们今天签订了这个合作备忘录，那今天开始呢，我们在斗六的教师研习中心开始我们未来设校的筹备的工作。
1: 台师大校长宋耀廷表示，台湾公立学校的教育资源较缺乏，期待透过与云林合作为基础，一起解决目前公立学校可能面临的困境。台师大校长宋耀廷说，
2: 特别高兴能够以云林为基础，建立更多公立中小学的示范学校，一起来解决目前公立中小学可能面临的一些困境。
1: 目前学校的设置工作已迈入实质推动阶段，县府将积极办理校舍规划、课程建制、师资延揽及招生准备等各项工作，并与台师大保持密切合作，确保学校如期如职完成设校目标。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3: 看棒球也能够爱地球，高雄市政府环保局将循环杯带进职业棒球赛事，让球迷喝饮料不再留下大量的垃圾，平均一场就能够减少约1200个免洗饮料杯，让减速也能够很热血。记者黄义豪报道。
4: 高雄市政府环保局这一次在澄清湖棒球场主场赛事推动循环杯服务，透过特色杯款、饮料优惠以及环保补水站等方式，鼓励球迷使用循环容器，从借杯享用到归还都有清楚的流程，让环保行动更加的轻松。环保局也指出，导入循环杯之后，平均每场的赛事可减少约1200个免洗饮料杯，相当于减少约460公斤的碳排放，也为大型活动减废提供新的示范。环保局环境管理处副处长萧志前说，
5: 透过循环杯结合职业棒球赛事，不只能降低垃圾量，也希望让民众在看球休闲的同时，自然而然地养成减塑的习惯。环保局未来也会持续的推动更多循环容器的应用，让更多的活动场域加入减碳行列。
4: 环保局也提醒，循环杯都经过专业的清洗，并且通过检验认证，民众可以安心的使用，让看球不只留下精彩的回忆，也留下更干净的环境。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3: 创世罗东分院为15岁的植物人院明轩轩举办温馨的国中毕业典礼，包括走红毯、回顾成长影片以及拨穗仪式，让他在家人的陪伴下领取南澳高中国中部毕业证书，展现爱能超越身体限制，在生命中留下珍贵的记忆。记者罗佳慧报道。
6: 可爱的喜轩，恭喜你走过人生。
7: 来自南澳的轩轩出生不久就因为脑膜炎成为植物人，三岁起就在创世罗东分院安置。尽管无法像一般孩子在校园奔跑，但是在家属、特教老师及护理人员长期的爱与陪伴下，轩轩持续学习成长。为了让他感受毕业的喜悦，院方特别策划这场别开生面的典礼。院长刘佩金说，
6: 感谢老师，就是这么多年来就是每个礼拜都来提供服务，让启轩他在我们机构安养的同时，他还是可以有当学生的时候，这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那我们的创世服务理念就是救一个植物人等于救一个家庭，启轩入住我们这边之后，爸爸跟奶奶就可以放心的照顾弟弟妹妹，然后爸爸也可以安心的去工作。
7: 刘院长代为颁发南澳高中国中部毕业证书，象征他顺利完成阶段性学业。轩轩的家人也送上手工花束，祝福他勇敢面对未来。刘院长表示，这场典礼见证了爱能超越身体限制，创世罗东分院将持续陪伴每一位院民，温暖走过生命的每个重要时刻。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3: 日本气象厅公布，上周在日本东海及近畿地区连续五天都观测到40度以上的极端高温，打破2010年以来最长纪录。这波热浪导致日本各地超过1万人中暑送医，并造成数十人不幸死亡。位于北非的突尼西亚与阿尔及利亚也正经历极端酷暑，高温突破49度，当地的公共卫生与能源基础设施面临崩溃。突尼西亚政府为了防止全境大停电，强制实施分区轮流停电，部分地区每天停电长达6小时，不但导致店家的冷冻食品腐坏，也造成多地停水，民怨四起。
8: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各地

致为多云偶见阳光，西半部不定时有零星降雨出现，午后南部地区以及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30到34度，中部地区30到34度，南部地区30到34度，东部地区30到33度，离岛地区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依妮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
2: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甩掉新的拘束，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苦。
0: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2: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0: 爱上这片风景。现在时间
1: 下午1点钟。

0: 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沿线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18公里过永康，先前掉在外线的太空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白河地磅站的中线掉落轮胎皮，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平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18.9公里在雪山隧道先前占用外线的故障车已经没有看见。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啊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妈，你是走台步还是躲障碍啊？怎么一下子左闪，一下子又躲的？
2: 欸，人行道哦，不是被杂物挡住，就是宽度不够。我这把老骨头了哦，都快要学猫走路了。
1: 也是啦，每天带小孩上学，都像在冒险，一到路口就提心吊胆的。
3: 两位别慌，县府从新城、花莲市、吉安开始，帮每条人行道做健康检查，任何占用或宽度不足的问题都记录下来。
1: 然后呢？
3: 依照危险程度排出优先顺序，逐年清除障碍，让路一年比一年好走。
2: 那我孙子的上学路呢？
3: 校园周边清除路口遮蔽视线的障碍，规划连续的通学步道，搭配台高式穿越道与彩色防滑铺面，让车辆接近学校自然慢下。

0: 来，把优先权还给孩子。
1: 真是太好了，
0: 为孩子规划更安全的通学环境，也为长辈留下可以歇脚的遮阴座椅。在市中心规划花莲第一个行人友善示范区，因为我们相信一座城市最温暖

0: 一点咯，伸个腰，动一下，现在开始，一起来，
1: 健康一点，
2: 流行一点，
1: 轻松一点，
3: 校园一点，
4: 幸福一点，
5: 快乐一点。
6: 一点到四点，让妍伶陪你聆听在一点。

Hello， 朋友们，下午好。今天星期五，这个礼拜工作的一个最后一天啦。然而，今天也是这一个月的最后一天，7月31号。家里有在跟着孩子放暑假的父母朋友们，这个时候开始进入暑假的，已经过一半，开始进入倒数了吗？好啦，往好处想啦，是还有一半啦。在这个周末，你已经有安排好你的事情了吗？有这个周末打算要来去有点高度的地方，来去小小的避暑一下咯。你是一个超人，目前看起来天气还算是稳定的，你呢，也都要一切安排好了吗？

这首歌曲来自于严艺格，还有文慧茹所演唱。好，今天的交通状况，随着好天气啊，整个行车情形大致上都是没问题的。朋友们，如果要走苏花路廊的话呢，今天往北顶多就是留意一下159K 的大清水明隧道，这里4点钟之前会有单线双向机动管制放行，而这样的管制措施在假日也是没有进行的，所以假日不施工管制，所以假日走苏花会是更好走的。因为我自己这个周末要走一趟苏花，而且还有可能会走一段的中横公路，所以道路状况也特别留意了一下。在苏花的部分，OK 的，不管从花莲端，还有在过了花莲县的部分到宜兰的部分，同样，如果目的地在宜兰的部分也是 OK 的。好，中横公路的部分主要一天5次的放行，早上第一档是6点半到8点钟，这是太鲁阁这里的管制点。现在主要的管制点就是太鲁阁到天祥这一段，错过了6点半到8点这一档，再来就是第二档的10点，相对的就要提早来到这里等待了。10点好，如果从花莲市啦、吉安这些地方移动的话，那也要先把时间掌握一下，也许提早个15到20分钟来到太鲁阁口管制处这边稍作等待一下，然后一开放的时候就赶快进去，这样比较适合。因为10点钟这一档的放行啊，它并不是一个很长的时间，不像6点半这一档是有1个半小时，12点那一档是有1个小时。10点这档反而就是让这一波车阵过去就好了。好，所以呢，朋友们如果要走中横公路的话，你可能就要掌握一下在太鲁阁到天祥一天5次的放行时间。当然，你走到哪里，现在看到任何交通状况，比如说哪里有看到事故，或者是有什么交通障碍物，甚至有看到危险驾驶，都欢迎您随时看到路况，想到尽管跟我们说一下，0800-000-1123，分期请按7，就回到花莲分台。

0: 时间在走，世界在加速，
1: 科技 AI 正在改写每一个人的生活。科技新知来一点，带你跟上科技世界的快速变化。

不知道朋友们现在去超商连锁线的超商，你是否已经开始越来越感受得到哦，工作的人员越来越少。事实上你仔细观察，尤其你如果常去超商领货的话，慢慢的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超商对于比如说你要查询自己的包裹到底在哪里，比如说像我住的地方还算是吉安嘛，这边人可能还好，然后里头设备的更新还没有那么快，所以可能还必须要拿出你的证件，然后他看着你的证件，念着你的手机号码，哒哒哒哒哒哒哒，电脑打了字以后，然后告诉你在哪一个柜位，然后你去那边领了货，自己给你一把钥匙，东西找出来之后再回到柜台再做一些的处理，那包括有的像是付费的机制等等。但是换个角度想想也是，这些不就可以自己来进行吗？所以现在自助查询包裹的柜位，然后呢自助的取货，甚至呢你看现在这种店到店的服务同样也是一台机器就可以查询跟取到货之后来做一个付费的机制，一切搞定。然而像我前两个月去日本，哦，很多的连锁性的超商你要喝咖啡直接，哦，你就是可以自助，哦，你结账的时候就给你一个杯子，然后你就自己去咖啡机，你自己操作，看你要多浓的，甚至里头要不要加东西等等，这些东西现在都慢慢的在超商里头也都采取自助的方式。现在在台湾，尤其这20年以来，台湾的流通业，哦，正因为超商、超市量贩，哦，连锁餐饮药妆店不断的扩张展店，竞争越来越激烈，但是相对，诶，工作人员的部分越来越难找。当然这有很多重的原因啦，人力的短缩也因为少子化啦等等等等。然而这种自助化的风潮现在越来越明显。其实超商有算过哦，如果在超商里面

面使用频率最高的事情是哪些呢？包括自助微波，还有结账，还有取货，这三件事情如果全部都交给电脑，交给自助的方式来进行的话，你可以想象吗？他们一年哦，可以减少工时将近200万小时。这200万小时你把它换算成为薪资的时候，哇，相当可观。所以慢慢的越来越明显，你已经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连锁性的，不管超商、超市、量贩店，都已经开始要你自助来结账了。这种自助结账也是，其实在国外包括很多的量贩店、哦、这种普及化是很高的。我好多年前去澳洲就已经是在量贩店，你结账生鲜市场量贩店你都要自己来了。而前两个月去日本，不管在北海道啦、冲绳，也都是离开的时候你自己一台机器一台一台的去扫你买到的所有东西。那现在包括在花莲这样子的量贩店靠自己来做结账的方式也越来越普及了。习惯了吗？还不习惯的话赶快跟上，因为这绝对是趋势了。

这首歌曲很特别，这是台湾乐坛里头第一张用撒奇拉雅语为主轴的一张专辑，而且里头主打的就是嘻哈饶舌。这位年轻的歌手，他叫做 Raf，那又叫阿福啦。其实他很可爱哦，他就是白天就在做拆卸货柜的工作，然后白天就是跟一些同事们，大家顶着太阳在工作，下班之后就是化身为饶舌歌手，而且呢用撒奇拉雅语，然后唱出那份的灵魂乐跟饶舌的曲风。那当然，你刚刚最后听到一点点阿爆的声音，它也是阿爆所发掘出来的，所以啊。他像歌手他自己都说，他说这张专辑最想送给的是在太阳底下辛苦的劳力。

以工作者，还有像他一样的斜杠音乐人。那他也觉得，欸，很多人都像他一样，在工作之外也会很勇敢的去尝试跟发表很多自己梦想当中还有想做的事情。所以生活当中不止扛起自己的生活，也要扛起自己对音乐的执着。所以这张专辑的名称很简单，就叫做扛，哦，扛起来的扛。对他而言，能够在工作之余好好的来做创作，而且做发表，他觉得很棒。甚至呢，哎，他的老板也都会开玩笑说，哎呦，音乐人。而他呢，则是台东阿美族跟这个卑南族的混血原住民。后来反而在花莲认识了萨奇拉雅的朋友，慢慢的自己也学会了萨奇拉雅语，所以就来做这样的一个母语的创作专辑。

有点熟悉的歌曲，对不对？原本是曾沛慈所演唱，听到的是最近才刚重新翻唱的好乐团。每个半点重点新闻联播再回来。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高雄一名男子毒驾积欠罚款和税费，卖出刚继承的土地马上被查封，最后由买方代缴罚单。法务部行政执行署高雄分署协助转介，希望他能戒掉酒瘾，重新振作。记者徐俊秀报道。
2: 黄姓男子112年间毒驾遭警方查获，挨罚12万元，驾照被吊扣2年，而且吊销期满后1年内不得考照。另外，他还致欠其他交通罚单和税费将近21万元。案件在113年陆续移送到法务部行政执行署高雄分署执行，发现他名下只有一部旧房车，年纪虽轻，但没有存款，也没有工作，案件陷入焦灼。最近分署接到通报，黄姓男子有一笔土地将要办理过户，原来他在去年跟家人共同继承这笔土地，直到今年年初才办好分割继承登记，以持分的公告现值计算，价值就超过100万元。近期售出之后，向地政事务所申请要办理买卖过户登记，因此马上被分署查封。几天之后，买家代为缴清王姓男子所致欠的全部税费和毒驾罚单。执行人员也迅速发函涂销查封登记，还加码向王姓男子宣导不要酒驾跟毒驾，并且帮他转介酒瘾治疗，希望年纪轻轻的他能够重新振作起来。金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一名长期接受洗肾的患者出现右手严重肿胀，甚至连脸部也明显浮肿，经医师判断是罹患少见的中心静脉完全阻塞，透过双路径导管技术打通，重拾稳定的洗肾生活。记者黄俊伟报道。
3: 元荣医院心脏外科主任赖金虎医师表示，患者右手异常肿胀，甚至连右半边的脸都肿起来，这种情况往往是中心静脉回流出现严重问题，经超音波与血管摄影检查后确认，患者除了周边血管狭窄之外，更合并无名静脉完全阻塞，导致洗肾瘘管大量血流无法顺利回流心脏，血液滞留在上肢和脸部，因此形成严重水肿。
4: 我们帮他就从右边的脖子这边再从这里打一个管子，从这里直接垂直而下，那结果这一次就可以很顺利的帮病人这个完全阻塞的地方能够把它打通。那这病人在通完之后大概隔一个礼拜，在那其实就可以发现他本来手肿的情形还有右脸肿的情形其实就可以改善一大半。
3: 赖金虎主任提醒，洗肾患者如果出现手部肿胀、透析流量下降、反复出血疼痛，甚至脸部肿胀等情形，都可能是洗肾通路狭窄或是中心静脉阻塞的重要警讯，应及早接受血管评估，以免错失治疗时机。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彰化县方苑警分局从8月起，由大城等6个分驻所实施联合服勤，秉持派出所不裁撤、服务不中断、执勤更安全的原则，建构符合偏乡需求的警政服务模式。记者黄俊伟报道。
3: 彰化县方苑警分局共有12个分驻派出所，其中大城、西港、竹塘、永安、洛上及方苑等6个分驻派出所，8月起实施联合服勤制度。王一航分局长表示，联合服勤的核心目标在于整合有限的警力，提升巡逻密度及快速应变能力，同时降低远警单独执勤的风险。
5: 这项措施并非裁撤派出所，也不是减少服务，而是透过警力的整合，让我们警察同仁可以透过双警的执勤提升执勤安全，同时也维持正常勤休，将更多的警力投入治安维护以及为民服务的工作。如果有紧急的案件拨打110，我们都会立即派遣线上的员警来处理。
3: 王一航分局长强调，联合服勤不是警力缩减，而是勤务效能升级，未来将持续滚动检讨执行成效，增设监视系统，透过警力整合和科技防卫双轨并进，

0: 建构更绵密的治安防护网，全面提升偏乡守护力。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各地大多为多云偶尽阳光的天气，西半部地区不定时有零星降雨情形，午后南部地区及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都是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30到34度，中部地区30到34度，南部地区30到34度，东部地区30到33度，离岛地区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怡妮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那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1: 开一段路了，我们待会找地方停车休息一下吧。
2: 哎，前面就是大农大富路段，我上个礼拜经过，看到路旁整排的叶杆正开着橘色的花，很漂亮哎。
1: 好啊，前面就有一处安全的停车空间，你们赏花，我伸展一下身体，振奋一下精神。
2: 哇，这里不只有花，还有蝴蝶飞舞耶。
3: 这个季节开车来到台九线花东公路，尤其是大农大富这一段，因为公路养护单位特别种植了像叶杆这一类的台湾原生蜜源植物，靠着这些植物产生的花蜜吸引蝴蝶还有其他的昆虫，所以造就了季节专属的特殊公路风情呢。
1: 公路单位这么用心哦，除了养护道路让用路人安全行车，连公路边绿带的植栽都很花心思耶。
3: 是呢，如果你在花莲的台九线骑单车，在绿带上除了可以看到叶杆，还有矮仙丹、蜘蛛百合等等。像蜘蛛百合啊，它的花型很雅致，盛开时一片雪白，不只兼具用路上的视觉通透感，也让公路景观大大提升。
1: 原来公路环境与生态永续发展也可以这么巧妙结合呢。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40，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在景广，我是妍玲陪伴大家。今天朋友们走在台九线苏花，你只需要留意大清水明隧道159机动性的管制措施，而来到花东公路的部分216新风平大桥，这里在傍晚5:30前，同样的也会有一些机动管制措施的。除此之外，台九丙线这沿途最近都在做一些路树的修剪啦，路容的整理啦，那基本上这都会到傍晚5:00以前就会告一个段落了。而走花莲大桥的部分，台11线过去往南，来到接近海洋公园这一带，差不多有将近1公里左右的距离。这里最近因为北上的部分道路的路基掏空的工程正在进行当中，所以车道只剩下一半而已。有的朋友来到这里，就请您慢慢的来做通过哦。车道缩减，但是因为车流量基本上只要是稳定的话，大家顺畅的行驶基本上 OK 的，所以别急别急啊，只是这一段的施工距离比较长一些些。好，小心通过。当然，朋友们有看到任何路况也都欢迎您随时跟我们说一下喽。

周末到临了，这个周末花莲非常精彩，活动超级多，尤其现在正值暑假，所以好多单位的活动，真的大家周末千万不要只窝在家里哦，这样就太可惜了。明天是礼拜六，先跟大家讲明天，朋友们可以来参加这种亲子钓鱼体验，还有成人的钓鱼比赛。花莲能够钓鱼的地方就在花莲渔港观光鱼市，还有向日广场这儿，让大家一起来吹着海风吃海鲜，而且来好好的展现一下你钓鱼的能力咯。当然啦，这一次的活动同时也邀请5岁到12岁的小朋友化身一日小老板，可以带着自己的二手玩具，甚至童书，甚至手作的作品，在这里可以跟别人交流一下。而钓鱼比赛的部分则是亲子钓鱼3:30以及4:20两个梯次，成人的钓鱼比赛哇，2小时而已哦，并没有很久。成人钓鱼比赛的话，年满18岁，自备钓竿、钓具就可以来参加。我知道一般很多人这种钓鱼啊，一钓都是一整天的，所以既然这是比赛，所以就没有给大家太长的时间，这时候反而就要各凭本事咯，简短的时间，很精简的时间，大家就看看你的技术，再加上一点运气吧。而从下午的3:40开始，还有港边音乐会陪伴着这些钓鱼的朋友，还有小老板市集们。港边音乐会有谁呢？有梁炳君，还有海小姐，歌声听起来非常舒服的海小姐，以及还有她罗世峰。罗世峰会在傍晚6:00到6:30中登场。港边钓鱼青春同乐会明天的下午3:00开始登场，在花莲的观光鱼市向日广场。

现在听到的是石鼓集乐团他们的演出，他们不止鼓，还会结合着其他的乐器。两个礼拜前，他们在花莲的日出大道这里有表演，而且呢，在今年花莲的鼓王争霸战来到了30周年。真的很不容易耶，一项活动能够延续这么久，而且这中间还要不断的求新求变。而原本在七月中旬鼓王争霸战的活动，因为有很多外县市的一些鼓艺团队要来到花莲，但是那次记得吧，有台风的关系，所以整个顺延到就是明天。在瑞穗的复原国小这里举办，从下午的12点半到5点，所以真的朋友们很好看。我每次去看鼓王争霸战，我都觉得好振奋哦。不管是花莲的团队，你看用从那种小学的团队一路到成年人的团队，其实都卯足了全力来做演出。像今年在这个学生组的团队里面，就包括了我们复原国小，这是地主队一定要参加的。另外像是宜昌国小的击鼓乐团也是很厉害，再来像是还有一些，包括有的是外县市的，像是南庄、哦、这里也有学生的队伍来参加，而板桥这里他们甚至是一个童军团就组成了一个队伍。另外在新北也有这个中学的国中部组织了一个战鼓队。那成年的部分，社会组的部分更厉害，在花莲我们的回蓝击鼓乐团真的非常好哦，表现得非常好。另外花莲县志愿服务协会也组织了一个团，另外还有很多各个县市，所以在今

年参加的团体也很多，时间就在明天的中午十二点半到傍晚的五点钟，地点就在花莲瑞穗的复原国小。如果朋友们明天时间许可的话，或者是你明天正好在中南区，下午的时间可以来看一看哦。很精彩的古王争霸战，来到今年来到30周年。

刚刚这首歌叫做《缤纷的每一天》。这个周末花莲热闹得很，很多活动都欢迎大家到处走走玩玩咯。

大家好，我是同理润雅，别把烦恼关在心中，让尽管来敲敲门，打开你的心扉，用音乐和温暖的声音陪伴你，拨开乌云，让你的笑容更完整，一起向前走吧。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还有南下的丰原到大雅系统时速不到40公里。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332.8公里仁德站被跑道，内线车道小客车自撞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还有北上的三鹰开始一路到土城路段时速4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平林交流道车行速度30到4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使到台78线西行12.1公里，过了园长路段有铁皮掉在内线跟外线车道之间。台86线东向14.2公里，贵人路段的内线跟外线车道之间则是散落保利龙，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馨瑜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你知道吗？环境部推动近零绿生活，现在做环保不只爱地球，还可以累积环保集点哦。
1: 真的吗？那我要怎么样参加环保集点呢？
0: 很简单，只要加入环保集点平台，平常搭乘大众运输，选购环保标章商品，参与绿色消费或响应环保行动，都有机会累积绿点。
1: 那绿点可以拿来做什么？
0: 绿点啊，可以在合作通路折抵消费，像是环保商品、绿色餐厅、绿色旅宿、生态旅游，或者是环境教育场所，都有机会使用哦。
1: 原来环保行动也能变成生活回馈，感觉更有动力了耶。
0: 没错，从日常选择开始，少开车，多搭车，少浪费，多循环，就是实践近零绿生活。
2: 加入环保集点，
1: 累积绿点，
2: 也累积更永续的未来。以上广告，花莲县环境保护局提供。

0: 这首歌曲里头有周杰伦，有五月天的阿信，还有言承旭、吴建豪以及周渝民，就是 F 4里头的 F 3，他们几位共同的合作。好的，我们经常在节目里头会和大家来分享我们很多的警察同仁们在工作当中，非常积极的去面对很多层出不穷的状况，甚至有更多很紧急的状况，他们的处置。今天接下来这一小段时间，我们就来听听凤林分局我们的员警在工作上的优异表现。这是由我们早上的主持人蓝琪所制作的专题。
1: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0: 今天在节目单元当中特别邀请到花莲县警察局凤林分局二组组长林佑伟到空中跟大家来分享，问候大家。哈喽，你好。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在中区的最近大家都很忙碌，在中区我们辖区的范围大概包含了哪些呢？我们凤林分局包含了五个乡镇，分别是凤林镇、光复乡、瑞穗乡、
1: 以及靠山的万荣乡以及靠海的凤冰乡。哇，真的是在海岸山脉跟就是中央山脉的中间这个纵谷，后来呢跨越了这个海岸山脉呢，还到了凤冰乡，可以说呢地形哦还有我们的范围是非常的辽阔。那刚刚讲到光复哦还有凤林，我们就会想到呢在去年的马太安溪的这个堰塞湖，是还有今年的也有呢万里溪的这个堰塞湖，所以这个情况当中好像跟过去比较起来多了很多，对不对？
0: 是的，因为今年万里溪堰塞湖也有发布黄色警戒、红色警戒，所以我们的勤务项目是有增加的状况。
1: 是，那我们来谈一下，为什么知道在六月大概六月底的时候呢，有一件呢就是我们在抢救万里溪堰塞湖的事件，抢救民众，我想这个当下如何，是不是跟大家来说明一下？
0: 当时是在6月27号中午12点左右。 因为当时万里溪堰塞湖已经发布了红色警戒，随时可能因为溢流造成河水暴涨的危险，所以我们就依据我们分局的勤务规划，到这个辖区的各桥梁和河床警戒区域去做一个巡视。
1: 是，
0: 然后在巡视的过程中发现建英大桥的远处河床，它的公寮旁边有停了一个自小货车。是。
1: 在当下我们就比较紧张，因为可能说代表这个区域可能有民众在那边活动。
0: 是，
1: 因为当时距离真的非常远，我们在桥上拿大声公不断的喊，或以及用这个巡逻车的警笛，
0: 因为距离真的太远，所以现场真的没有民众回应。
1: 是，没有人民众回应，但是以经验来判断呢，有车停那边一定会有人。
0: 是的，
1: 所以不能放弃。那后来我们再怎么处理呢？
0: 所以因为不能拿民众的生命开玩笑，所以我们要多一份谨慎。我就立即联系了这个辖区的凤林派出所的副所长王志毅，以及南平所的副所长郭展家，带同我们从这个建英大桥循着这个河边的便道，我们徒步前往这个公寮。 最后在这个距离公寮大约500公尺的地方，真的有看到一位黄姓民众正在开着怪手在河边施工。
1: 是，
0: 所以我们就赶快我们顾不得脚下的泥泞，因为当时真的是蛮危急的。
1: 是，
0: 所以我们立刻冲上前，然后对这个黄姓民众实施强制驱离，然后顺利避免了一场可能发生的危害。
1: 哇，的确，这个有时候呢，
0: 我讲这个水火无情了，当它整个这样流下的时候，可以说滚滚洪流，连这个大房子或什么，连那时候的桥梁都可能会冲掉。所以在这样情况真的是抢救了生命。其实在这个中区现在我们常常会关注到可能堰塞湖这样的一个状况，一个灾害，所以针对这个部分呢，是不是要跟大家做什么样的提醒说明呢？ 是的，因为堰塞湖期间我们警方除了去劝导撤离这个保全户以外，以及释放警报器， 但是我们在保全户收容之后，我们会担心他的家里是否会有遭窃，或者是有心系家园的民众偷偷跑回家，都有可能发生一些意外。所以我们日夜不间断的有编排勤务，在这个保全户的村落里进行防窃巡逻，而且同时也兼顾收容处所的安全维护，以及警戒区域包含桥梁的交通管制和疏导。另外也不间断的去这个河床危险区域去进行巡视及净空。所以其实当这个大家在休息或者避难的时候，
1: 哇，这个可能一般人都没有想到，想到说现在这个保全户呢，大家可能有的撤离到周荣中心去了，那大家就安全了。可是却忽略到是不是有人会觉得不放心家里的财产或者是一些物品，可能会偷跑回去或者说我都不在家，万一我们家这个有小偷跑进去怎么办？那我们远景就很贴心要去做这样一个维护，去做一些巡视，让民众能够更放心，才不会说哎呀我现在遇到这个状况，万一家里有如何的话，可能觉得说接二连三感觉上心情会非常的不好。但是警察会协助维护，我们知道像在凤林有时候互刮行动， 这也是比较特别，对不对？在那个西瓜要收成的时候怕人家偷西瓜，所以呢警察要是互刮，现在互刮还要呢互民，所以在

0: 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娜娜了解到的警察其实呢，不但呢就是维护社会治安，也会呢维护人民的生命财产的安全哦。最后呢，是不是有什么要提醒大家的呢？
1: 好，我想我们警察工作不仅仅只是执法，在这个灾难来临的时候，我们就是民众最后的那道防线，
0: 是
1: 我们会尽力全力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0: OK， 那希望大家呢能够遵守也能够配合，如果说遇到了类似今天我们谈的这个状况呢，不应该靠近就不要靠近，比如说像台风季节啦，也不要呢到河边啊、溪边啊，或者是山边海边的地方，因为万一临时发生状况要抢救呢，其实会比较辛苦。今天非常谢谢呢我们花莲县警察局凤林分局二组的组长林佑伟，佑伟组长呢到空中跟大家做的分享，谢谢您，谢谢
1: 谢谢。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我会再提醒你。

2:21，金广花莲分台，我是妍玲，陪伴大家下午的时间。在今天的交通状况而言，一切算是相当不错。当然，朋友们走到哪里看到任何路况，也都欢迎您随时看到路况想到金广跟我们说。而走台九丙线，从花莲市区中华路一路到寿丰路段，有好多处的一个植物的修剪，有时候你可能会遇到有这种人工骑手啦，或者有交通锥，有一些机动管制，请您小心通行。俗话的部分，今天只需要留意159的大清水的明隧道，这里有施工机动性的管制措施。而花莲市区的中山路地下道，接下来一共有四天，每天晚上都从晚上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这里呢会有机车车道的一个侧边的一个墙面的改善工程，所以到时候我们机车的驾驶人就会把车子开到汽车的车道，就请大家多多地让一下。这是接下来一直到8月4号，每天在晚上从10点到隔天早上6点都会进行的工程。

今天中午在用餐的一个小空档，就刷刷社群平台，看到了知名作家也是前文化部长龙应台他的发文。其实我已经追踪他的po 文很久了，追踪他的社群平台一段时间，经常看到他还蛮感人的，就是陪伴着失智症的妈妈，而且已经有一段时间就定居在台东，所以就觉得哎呦，以前看他的书，觉得是一个感觉上很遥远的一位作家，然而看到他到台东定居，然后呢陪着妈妈，然后找了一位照顾者来做一些生活的打理，照顾妈妈的部分，而他自己养了一只狗，然后呢也经常在做一些的小农事，然后也跟邻居们有很好的互动。看到你就觉得在台东跟我们的生活好像距离是很接近的。当然他的文笔就不用说了，是非常之好的。以前看他的书，而后来则是看到他在都兰一些生活的点点滴滴。今天看到则是他说原来一个人可以永别两次，爱可以失去两次，因为他的母亲失智，他说第一次当妈妈失智之后完全不认得他，他觉得那个时候是用心灵就跟妈妈这个角色告别了，而这一次则是用身体与他告别。当然在他的po文里头有好多好感人的对妈妈的一些的描述，尤其啊，这是因为我从很早就开始看他的东西，所以对于妈妈的一些点滴还有他们生活当中的互动，就这样一路的看过来。当然他里面也写到当妈妈以前怎么样跟着爸爸生活的点滴，

0: 点滴，而在家里以前经历了那个穷困的阶段，如何为着孩子的学费向邻居朋友开口借钱，这个呢在真的蛮多的，在上一辈的家庭里头可能真的是蛮常出现的情节。而在他之前的文章跟作品里头，曾经看过有一篇，就是他讲到如果问他人生后悔的事情，他说有两件事，其中有一件事则是他说他在认得跟妈妈这么长的生命共处的岁月里头，他后悔的是他早该把妈妈当做一个女朋友看待。以前刚开始看到他的论点的时候觉得这很特别，后来他的意思就是我们跟自己的不管是闺蜜闺蜜是比较深层的，然而呢如果就是跟自己的好朋友同性别的，比如说像我们女生好了，就跟自己的女性的朋友，就简称女朋友吧。他说我们常常会跟自己的女朋友去约会，我们会去看一场特别的电影，去听乐团演奏，去欣赏难得的表演，去吃饭，去散步，去喝咖啡，甚至跟朋友做一些疯狂的事情，比方说清晨天都还没亮就摸黑去看日出，然后也会跟自己的好朋友去看满天的星斗，看到三更半夜。而他也曾经跟好几个不同世代的朋友在蒙古沙漠里头看着柠檬黄的月亮从天边升起，他也曾经跟他一个年纪比他大的朋友在德国的莱茵河畔骑单车等等等等。但是他对妈妈说很抱歉，你从来不在我的女朋友名单里头，因为你我只把她当作我的母亲。他说母亲一旦被放进了叫做母亲这个格子里面，他就被定位了，定位成为人生的后盾，就是保护你的安全，推着你往前的那个力量。但是我们的眼睛长在前面，却忘了，却永远看不到在身后的你，在身后的母亲。这个定义很有意思哦。当然这篇文章很长，也许有机会你直接透过他的书籍，或者是看着龙应台他的社群平台当中他这个个人的部分，因为看起来他是没有特别的封锁跟对于交友上面所以你可以直接去浏览，就查看龙应台，也许你就可以看到蛮多的内容的。好，我自己的长辈都不在了，如果你还有长辈在身边，也许你可以试着跟龙应台一样的想法，把自己的爸爸妈妈当成你的好朋友，也许不见得每天都要嘘寒问暖，但是请记得他们也有心情的起伏，他们也希望你的陪伴，甚至带着他们去他们想去的地方。好的，今天和大家简短的分享这一小篇的文章，其实我看的是很感动的哈。好，每个半点尽管重点新闻联播，两点半钟新闻之后再回来咯。
1: 尽管南台湾新闻，
2: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警广南台湾新闻。 日本熊本强震，高雄第一时间伸出援手。高雄市政府除了宣布捐

0: 等1500万日元协助灾后重建。市长陈其迈也以个人的名义捐出了50万日元，希望抛砖引玉，号召各界一起来帮助熊本早日重建家园。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1: 高雄市政府即日起开放社会救助金专户受理各界赈灾捐款，所有的善款都将转交熊本县及熊本市，用于赈灾救援与重建。高雄与熊本缔结友好城市多年，彼此在重大灾难时总是互相扶持，如今再度用实际行动延续这份珍贵的情谊。高雄市长陈其迈说，
2: 熊本县熊本市是高雄的姐妹市，所以兄弟姐妹有难，当然我们一定要能够大家互相的一个帮忙哦，所以这个是代表我们高雄市民的这个心意哦。那在昨天我也接到熊本市大西市长的回信，他也非常的感谢。
1: 高雄市政府表示，赈灾捐款将受理到8月31号，民众可以透过高雄市社会局社会救助金专户或线上捐款，共同为熊本灾后重建尽一份心力。金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0: 高雄市区发生自小客车自撞安全岛事故，驾驶及乘客均受轻伤，不过路旁的科技执法设备遭撞毁损，驾驶将会面临210万元的赔偿。记者宋林的报道。
3: 这起意外是发生在高雄市左营区博爱二路北向南车道，王姓男子驾驶蓝色自小客车载乘客张姓男子，疑似因为转弯的时候车辆不慎打滑偏移，撞击分隔安全岛，没想到这一撞也撞坏了警察局所设立的科技执法设备。左营分局交通分队长蔡新瑜说，
4: 疑因车辆打滑偏移自撞分隔安全岛，造成科技执法设备毁损，驾驶及乘客手部均轻微擦挫伤，初步调查驾驶无酒驾及毒驾情事，详细肇事原因送交交通警察大队分析研判。
3: 根据警方所提供的资料，遭撞毁的科技执法设备是在108年设置，功能是闯红灯以及违规回转，造价210万元。左营分局呼吁驾驶人行经路口在转弯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并且注意车辆操控的状况，千万不要因为操作不慎造成交通事故，以维护自身以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警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0: 8位台风造成高雄美浓及山林区农民受灾，高雄市政府成功向中央争取农损现金补助，即日起到8月12号都可以受理申请。记者宋林的报道。
3: 高雄美浓以及山林区的农民因为8位台风造成水平棚架网式塑胶布破损，高雄市政府向农业部争取之后，公告两区纳入水平棚架网式塑胶布现金救助以及低利贷款办理地区。农业局农务管理科长陈四仁说，
5: 提醒美浓区及山林区有水平棚架网式的网布受损的农友请注意，可以先利用农产业天然灾害现地照相 APP 拍照存证，并在8月12号前备妥身份证印章、农会存折及土地相关文件，到区公所申请现金救助。后续如果有复耕的资金需求，也可以向当地的农会申办低利贷款。
3: 农业局也提醒农民们，灾后第一时间可以善用 APP 拍照记录，并且主动通报，市府会尽力协助农民尽快的复耕。金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0: 高雄市青年局推动大港青年职场实习及接轨计划，鼓励高雄市青年透过实习衔接职场，只要转正职并且符合资格，就能够申请留任奖金10000元。记者宋林的报道。
3: 为了协助青年毕业之后留在高雄发展，高雄市青年局新增转正职留任奖励金，只要青年完成160小时的实习，转任全职并且留任满3个月，就可以提出申请。高雄市青年局长林凯轩说，
6: 实习是青年踏入职场最重要的一步，也是企业培育人才最好的方式。我们希望透过大港青年职涯实习及接轨计划，让青年毕业就能顺利就业，也透过转正职留任奖励金，鼓励更多年轻人留在高雄发展，和企业一起打造双赢。
3: 目前已经有超过200家企业加入这项计划，提供超过1500个有薪实习的职缺，欢迎符合资格的青年朋友报名。警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西半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午后南部地区及各地的山

0: 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6到34度，北部地区26到34度，中部地区25到34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1: 嗨，大家好，我是景安。

0: 弟弟，你看那新闻，最近新闻毒驾的发生都有提到电子烟及上市烟弹，其实啊是将非法麻醉药品伊托米子混入电子烟油中。
1: 这我知道，吸食后中枢神经会受损，导致精神恍惚，无法站立，身体颤抖，全身抽搐，就跟丧尸一样，甚至会产生幻觉，还有暴力倾向，完全失去自主意识。
0: 嗯，不错吧，竟然知道这么多。
1: 现在政府强力扫荡及宣导，而且网络媒体都看得到。
0: 但还是要提醒你，千万不要好奇去碰毒品哦。
1: 放心啦，我才没那么笨嘞。
2: 伊托米酯又称为丧尸烟弹，是具有强烈成瘾性的毒品，一旦沾染便极难戒除，吸食后会造成神经跟大脑不可逆的伤害，造成记忆力丧失、认知功能障碍，吸食过量会导致呼吸停止、休克甚至暴毙死亡。政府已正式将伊托米酯升为一级毒品，凡是制造、运输与贩卖，最重可处死刑或无期徒刑。
3: 您需要帮助吗？请拨打全国毒品危害防治中心24小时免付费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你帮帮我。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4: 我是门诺医院及东基视力保健中心的许明武医师啊，人类就是我们啊，随着年龄的增长，眼睛的视力状态会自然的退化老化，所以临床上呢，常见的像是老花眼啊、白内障啊、老人性黄斑部退化啊，这些都是会影响我们视觉的清晰度，所以建议熟龄以及高龄的驾驶朋友，一旦有明显视力退化或眼部的疾病明显影响视力的话，为了自己及其他用路人的安全，请尽量视力不好的时候避免驾车上路。
2: 年纪的改变经常是影响视力的关键，尤其骑车、开车都是不容许有任何半秒钟处在视线模糊的状态。另外还有反应能力降低及服药的副作用都会影响安全。高龄长者外出时，请多利用社会福利政策搭乘计程车或大众运输工具，尽量避免自行驾车上路。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这首歌曲来自于 Mariah Carey 所演唱的曲子2:42，欢迎您持续锁定在景广，我是严玲陪伴大家。中横公路在一天五次的放行，在太鲁阁到天祥这一段，待会儿下一次的放行只剩下不到20分钟，如果朋友们现在正往这一带移动的话，那掌握一下哈。如果你还太远的话，再来今天最后一次的放行就是傍晚的5点到6点钟，有的朋友要走中横的话，就请您留意，除了太鲁阁天祥的管制之外，另外九曲洞173、西畔179、宁安桥180、官员116，同样也都有配合的管制。

今天星期五，两点多的时间，沟通多一点。我们生活当中，还有工作当中，随时都在沟通。不管跟家人的沟通，或者亲子沟通，或者是同事的沟通，甚至你可能只是去买个东西，或者去喝杯咖啡，可能都会遇到这种难以沟通的状况，怎么办？这两天真的看到有一位这个临床心理师哦，他说到他自己的亲身经历，他去了一家他家附近自己还蛮常去的一个咖啡馆，然后找了一个很安静，光线对他而言也很适合让他这个使用电脑来工作的角落。好，一切的光线啦、温度啦，通通都 OK。而且你知道，这种比较长时间在咖啡馆工作的话，这种温度啦、冷气或者是风，这很重要，才攸关着能不能够静下心来好好做事。就没想到，就来了一个人，直接往他旁边一坐，甚至把旁边的风扇直接的调到他的身边来。于是呢，这个心理师就这样整个哇被风吹到，让他觉得很困扰。但是放眼望去，整个咖啡厅其实位置是很多的，偏偏这个陌生人一个人来，就这样改变了这一切。刚开始他也是很友善的跟他讲说，不好意思啊，这个风扇怎么样怎么样啊，有点影响到我了，那是不是我们略作调整一下等等，诸如此类。后来发现对方完全不听他所说的，反而马上那个性情马上起了一个高八度的音，就在咖啡馆里头大小声，然后甚至把店员叫过来说，那个电扇我可以吹吗？店员当然没头没脑的，不知道事情的缘由，就是店里面角落的一个循环扇，店员当然直接回答说，是这个风扇每一个人都可以使用。哇，就让这个对方更大声了。于是这个原本就在工作当中的心理师就面对到了麻烦了，而且这个新来的女

女顾客甚至把周边的人都给拉下场，意思就是问人家说，哎，你们觉得这个人是不是特别针对我啊？好，这个当事人呢就觉得很苦恼，后来他心情一转变，他想通了，当你面对的是一个完全无法沟通的人，最好的办法就是离开这个战场。因为当他发现旁边这个人呢，把别人、别桌无辜的人，还有店员都扯到了这个事件的时候，他就觉得没必要吧，我只不过来喝杯咖啡来工作的。但是完全屈服，完全撤退，又好像是觉得没有这么大的必要，因为自己没有错。于是他就跟店员讲说，这么吧，我移动到楼上的座位，等他东西收一收，换到了楼上的座位，再点上一杯饮料。赫然发现，哎，转换了场地之后，哇，原来自己很少来到的这个楼上的饮料区座位区，发现 OK 啊，这里的温度、光线，还有楼上反而人少，反而很安静，更有助于他的工作。就在那个当下，他就觉得对了，原来当时直接离开那个莫名其妙的战场是对的。所以当你记得，如果当你改变不了别人，而别人掀起的一个战场没有办法沟通的时候，也许你比较适合的方式就是离开那个战场，自己不需要觉得委屈，不需要觉得无奈，因为你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认知，避开不必要的冲突、不必要的战场，而让自己维持一个好心情才是对的。你也有遇过类似的状况吗？下次转个念，离开战场就对了。

刚刚这首歌就是梁静茹听不到、哦、当一个战场兴起，对方完全听不到你所说的，无法沟通，真的不要纠结了。

今仔日已经剩无一半，赶紧对我斗阵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听到咱的主题歌，把握时间享受人生。大家好，我是苏明渊。

0: 嘿嘿，即时的路况给您即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林口 A 出口前外线车道掉落三角锥，南下鹿竹入口匝道小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351公里过冈山交流道中线车道有很多泥土跟小石头掉落，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速缓。先前在北上84.9公里湖口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1公里的车流。北上中立到中立转接道，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子稍微多一些。汐五高架南下堤岭路段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79.8公里关西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木头掉落。稍早在北上60.4公里埔顶二隧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3公里。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平林时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其中在西向3.1公里顶金系统前路间有休旅车故障停放。省道部分台82线东向16.7公里鹿草交流道前外线车道发现往生动物。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近来游荡犬的议题引发社会讨论，相信动物协会执行长郭璇表示，全国跟地方的数据都显示犬只的数量正在下降，游荡犬的问题源头其实有高比例来自没有绝育的户外家犬。北台湾高强度绝育计划十年来的绝育犬之中，有超过六成是有饲主的户外家犬，透过系统性的访查以及主动介入，才能从源头阻断游荡犬持续增加。
2: 关于游荡犬的议题啊，就是它其实是横跨全台湾每一个选区的人民都会遇到的事情。那我们其实也相信怎么样去好好的解决这个问题，那同时呢去尊重动物的生命的方式去解决，其实是全台湾多数人民所相信的价值。过去呢十年左右在北台湾，就是我们做了非常高强度的绝育，然后呢这些绝育之下呢，其实透过一些长期间监测的数据其实是可以看出来这个计划已经明显的获得成果，而且呢同时呢也会获得国际专家的认可。
1: 后半科技社会企业执行长刘金佑认为，全台各地的繁殖控制强度不一，透过系统性的地毯式访查减量的成效才可能会持续发生。
3: 我们的诉求是持续强化绝育的政策，那把资源投到正确的地方。那全台湾的繁殖的控制强度不一，确实还有一些未待之处，可是我们全面的检讨绝育工作的对象以及强度，这个会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向。所以我们下一步的资源配置应该会是不要再被动的只是补助饲主，而是应该要调整预算跟人力，那主动出击，针对放养的家犬有繁殖能力的母犬进行绝育的工作。所以系统性的地毯式的访查会是接

0: 下来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1: 台湾浪爱不流浪关怀动物协会理事长林义智也指出，让长期放任犬只繁殖的饲主承担相应的责任，这是高强度绝育能够成功的最重要的配套。
2: 那 TNR 其实是属于一个被动的一个方式。

0: 为例的话，我们就超过绝育超过500只的一个加盟犬，所以等于说这个家犬其实没有绝育的量，其实在整个这个乡野当中其实占还是蛮大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们是希望说不能只光靠 TNR 只是一个短暂式的一个方案，但是后面其实要导入这个饲主责任，加强这个饲主去植入这个晶片以及绝育的部分。
1: 农业部动保司副司长陈忠兴表示，现行动保法的免绝育是申报制，未来的修法会将免绝育改为许可制，相信能够有效加强源头的管理。
2: 那其实源头管理是非常重要的，在动保法的部分，事实上我们现在在立法院审议的动保法，针对免绝育的部分，我们也把它做了一个修正，因为现行动保法的免绝育是申报制，只要饲主申报，地方政府就是知道这件事情。那未来动保法针对免绝育这件事情，它采取一个许可制，等于说地方政府它该准驳这个免绝育，我相信对源头管理的部分它是有一个持续的加强。那另外就是农业部今年也开始针对就是比较高强度的绝育去执行了一个就是社区的一个流浪犬管制的一个计划，那也相信在地方政府跟我们 NGO 的一个协助之下，我相信我们从小范围开始慢慢的从点变成线变成面，那我们也希望说在整体一个计划性跟系统性的一个执行之下，能够让游荡犬的数量能够明显的减少。
1: 动保团体提出3项诉求，包括持续强化高强度的绝育政策，落实户外家犬饲主的责任，强化绝育晶片登记以及繁殖管理的宣导及执法，并以科学的数据作为共同语言，凝聚动物保护以及野生动物保育的共识。以上的新闻特写是由金广记者林宇晨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1: 行人穿越道路时，务必行走在行人穿越道上，而且遵守号志指示，绿灯通行，红灯等待。小绿人开始闪烁时，代表秒数不足，请等待下一次开放通行的号志亮起，再行通过。
2: 近期发生多起高龄长者因为违规随意穿越道路，造成汽机车来不及刹车而发生伤亡事故，令人遗憾。所以，高龄长辈们，为了你们自己和其他用路人的安全，麻烦要记得
1: 穿越斑马线时，千万不要从道路中间随意穿越。
3: 穿越斑马线时，千万不要和号志秒数赛跑，秒数足够才通行。
2: 高龄长辈们不止走路要守规则，骑机车也要遵守规定。
1: 一定要有驾照才能骑机车或者开车。
3: 一定要遵守行驶方向，不可以贪图方便逆向骑车哦。
2: 大家一起遵守交通规则，共同拥有安全的用路环境。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3:13音符下午茶。来听的，这是英国人的，英国的两个人的电子团体，以电子音乐为主。他们昨天才在台湾完成他们的巡回演唱会。

这个两人跟的团体已经成军超过10年的时间，他们的音乐呢其实是电子音乐为主轴，但是演唱的方式却还保有着浓浓的灵魂乐的精神。他们是来自于 James 跟 Andy。今天晚上开演唱会的有他们。

哎，其实呢，这个团体听到的是中文，然而他们原本就是日本很有名的 AKB48 48，他们的台湾子团，等于以往呢，在日本，哇，这个48人的大团体，偶像的女生团体呢，哎，因为远在日本，但是呢，于是他们就开始慢慢发展，在很多国家都成立一些在地的团体，而刚听到的这就是在台湾的团体。其实以前刚开始听啊，都会觉得说，哇 ，AKB 48 48这个集团，他们所成立的团体成员那么多，歌迷们真的能够分得很清楚哎。现在听到的就是他们所演唱的，中文名称就叫做《我太可爱了》，对不起。

呀，这可爱的日本团体 AKB48，当然啦，哎，在很多的国家发展子团之后，让他们的声势一直都维持在很高的状态。3:25，音符下午茶就和大家在这段时间分享，尤其在周末的时候，有很多的音乐会、演唱会的部分。当然，现在也有更多的像是见面会，像是日本的明星啦，还有韩国的，不管是歌手啦，或者是演员，同样有的也都是以见面会的模式来跟粉丝们碰面。好，那除了和大家了解这样子的周末的音乐性的表演之外，

道路状况提醒大家，花莲市区在中山路地下道这里机车道，在晚上十点钟以后到隔天早上的六点钟，会一连五天的时间都会有墙面的施工，所以晚上十点以后机车就会改走汽车道，请用的朋友们多多彼此礼让一下。除此之外，省道的部分，台九丙线从花莲市区中华路一路到寿丰的溪口路段，长达20公里左右，这整段呢都会有施工，有的会有交通锥，有的会有人工骑手，或者是 LED 的警示车辆在施工的前后提醒大家，也请您接近这种施工区块，提早该换车道或者该等待的稍等一下哦。频道公馆青少年一样在这个周末开演唱会了，明天晚上不

0: 景广新闻。
1: 台北股市今天开高走高，在台积电等全职及高价股强攻涨停之下，推升加权指数中场大涨了3186点，创下史上最大收盘涨点，指数收在43119点，成交值8337亿元。泰山企业四年前出售超过40000张全家股票，重讯发布之前已设内线交易。台北地检署搜索约谈前董事长詹仁道、现任董事长刘伟龙等人，复讯之后预令两人各以50万元交保，并且实施禁管。记者任然新的报道。
2: 上市公司泰山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民国111年底出售全家便利商店约19%股权，总交易金额约80亿元，获利54亿元。由于当时正值经营权公

0: 房全家持股又被视为泰山重要获利来源，这笔交易备受市场关注。证交所事后认定泰山违反内控及重大讯息申报规定，又影响股东权益及证券价格之余，财罚违约金200万元。检调进一步追查发现，重大讯息发布前已有关系人提前得知出售消息，涉嫌利用多资讯进场买卖股票，违反证券交易法内线交易罪。台北地检署指挥调查局搜索17处，约谈11名被告及4名证人，厘清重大讯息形成时间及交易情形。检方复讯后，谕令现任董事长刘伟龙、前总裁詹仁道各以50万元交保，并限制出境出海，其余被告及证人均请回。全案将持续厘清是否有内线交易及相关人员涉案责任。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而肇遭性侵害刑事追诉时效延长完成修法，但民事赔偿请求期间仍受限制。民间团体发起联署活动，呼吁社会持续关注相关的事情。林宇晨的报道。
2: 立法院日前三读修正刑法，将儿少受性侵害的追诉时效从被害人年满20岁起算，同时也通过附带决议，在民事求偿的部分要求法务部检讨民法、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国家赔偿法等相关的法规。台湾光环协会理事长蔡尚谦指出，今年六月已经分别针对刑事追诉权及民事损害赔偿的请求权2项事件案进行并案，呼吁各界关注相关的修法。参与事件案的律师郑仲兴说，
3: 我们的人权委员会他们真的去做了系统性访查，并且正确认知到了我们的这些被害人就是有延迟揭露的现象，那当然大法官也一定是注意到这个现象才愿意受理我们这些案件。那虽然现在我们的一些法院啊或是我们的法务部回应我们的意见还没有办法正确认知到这一件事情，但是透过这次宪法法庭的处理，我相信我们是可以往前更进一步的。
2: 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律师张凯玉则指出，法律应该要正视性别暴力被害人心理创伤的特殊性，才能完整评价加害人的不法行为，并正视未成年人之间性别暴力案的制度缺口，避免加害人因现行的制度免责，让被害人失去请求赔偿的机会。记广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1: 嘉义民族管弦乐团主办嘉义民族音乐节迈入了第5届，这次以素为主题，并且跨越海洋疆界，要和韩国的民族音乐展开交流与碰撞。周佑谦的报道。
4: 这次在嘉义县表演艺术中心及国立故宫博物院南部院区双主场馆展开活动，展演包括醉炫弦拜、轻盈共融的音乐会，并且推出了听说高粱品酒音乐会及亲子同乐的音乐等多元形式演出。嘉义民族管弦乐团吕义云团长说，
5: 今年呢的策展主题叫做素，那为什么叫做素呢？我们希望承接2016年我们就在嘉义县立案，到今年已经迈入第10年，回溯我们过去这10年来的心路历程，然后以及把我们的所有做结合的节目全部都串联起来。
4: 这次音乐会首演以嘉义县定无形文化资产布袋镇过沟建德宫火灯夜巡为创作的灵感，展现了地方文化与民族音乐创作的深度连结。除了精彩演出外，音乐节也规划了时光市集、烛光小舞台及国乐营队等周边活动，让音乐走入城市日常。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今天白天北部、中部和南部三个地方的都是多云的天气，气温也都是30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气温30到33度。离岛地区同样是多云的天气，气温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吕云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暑假，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办了好多场跟客家文化还有音乐演唱和创作的活动呢。
1: 是呢，像是举办了30年颇负盛名的古王争霸战，今年还在花莲市支出大道以及复原保安宫办理了30周年晚会以及想回来晚会，而重头戏的尬古竞技8月1号在复原国小登场。
0: 音乐部分，2026纵谷哈嘎音乐节系列活动不只为客家乡亲提供了一个展现才华和交流的舞台，呈现客家音乐多元样貌，也同步发掘优秀的客家音乐人才呢。
1: 今年的系列活动有7月25号的歌唱比赛，8月15的乐团晚会表演，还有11月7号的音乐创作比赛。
0: 乐团晚会表演有知名歌手范逸臣演唱，还有去年在纵谷哈嘎音乐节音乐创作比赛中脱颖而出获得前3名的歌手和乐团，8月15号晚上6点到8点半在花莲县客家文化园区登场。
1: 另外，花莲县义民祭文化活动是客庄极具传统文化代表性的节庆，8月29号祈福放水灯以及8月30号的祭祀祈福活动，都欢迎乡亲共襄盛举，来感受花莲丰富的客家文化底蕴跟祭祀庆典。
2: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呀，这首歌来自于佳佳所演唱，3:42，欢迎您持续锁定在金广花莲分台，我是妍玲，陪伴大家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1点钟到4点钟的时间。你要走中横公路的朋友，今天只剩下傍晚5点到6点的最后一次的放行，过了这个时间，夜晚要采取封闭状态喽。

其实大家行车的安全里头，你看在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像光是这个礼拜哦，陆续的像在新竹就有看到男子毒驾哦，吸毒之后开车就自撞红绿灯，车子里面一搜，哇，有这个丧尸烟弹。除此之外，像新北这里也有人竟然跑去偷开公车，结果把他拦下来之后，赫然发现，哦，他一脸茫然，原来他也是吸毒之后，才开始来做这种偷窃的行为。所以有时候他们这种毒驾，真的醒过来之后，也许有时候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然而他们对道路的安全上却已经造成了很大的危险，所以现在警察机关还有各个机关部门针对于毒驾部分都是非常严格的在看待的，尤其在查缉的部分。当然法律的部分最近也才刚修法，这是道路安全管理处罚条例在前两天才刚三读通过了部分的

修正条文，里头对于独驾或者是拒绝独测的人呢，一律吊销驾照哦，不管车子是不是他的，只要拦下来，然后警察认为你有毒驾的疑虑，要求来做检测的话呢，如果你拒绝毒驾的检测的话呢，拒测直接把车子哦都要做一个吊销的动作，而且要没入，而且拒测的罚款的部分同步的也提高了。当然对于毒驾而言，目前这一次的修法之后，毒驾机车的罚款12万，第一次哦，第一次就从12万机车哦，汽车的部分第一次是15万，而第二次的毒驾当就直接再往上头加了。所以也希望透过更重的罚则，再加上各个机关部门大家持续性的来做一个查缉跟监测，希望包括从溯源来打击这个毒品的问题，再加上来加强快筛，还有这种驾驶的管理。所以类似这样子，你只要是毒驾，直接把你吊销驾照，而且车子也是直接没入。相对的，你如果车子要借朋友的话，哎，你就要小心哦，万一他呢，哎，这个有可能会有这样子的违法的行为的话，到时候连你的车子都会被没入了。除此之外，在车上毒驾的人的车上，如果有年满18岁的同车乘客，同样的也会遭罚的。所以当你如果朋友哎邀你坐他的车，哎，你发觉他怪怪的哦，或者你发现他的身边有类似这样子的这个有毒的烟品的话，你一定要去拒绝他，而且要制止他。而如果你坐上这样的车，乘客的部分同样也是有罚则的，会罚6000到15000元这样子的罚则。就是希望除了检警单位积极的查缉贩卖及使用者，另外呢，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人，记得要发挥你的约束力量。

今晚的一关哈，哎，都越来越有感情，尤其很多的年轻的乐团，还有年轻的创作歌手的投入，所以你会发现，哎，曲风啦，或者是歌曲的走向的部分都更宽广了，不全然只是单纯的以前的这种男女的情爱等等，也有更多对于家乡的关怀，包括像是金曲曾经在新人的部分也有入围的，在宜兰的老师杨素浩，我这首歌对我而言印象蛮深刻的，尤其前面听他自己返乡之后看着自己家乡的一些的变化所写出唱出的歌曲。

不管曲调，你看还融入一点这种很有复古怀旧味道的台语歌曲在其中，这是杨素浩。OK， 今天节目到这儿了。要提醒大家，当你夜晚走花莲市区中山路的时候，因为机车道这里有墙面的改善，所以到时候机车必须要改走到汽车道。也就请我们用路朋友们，尤其开车的朋友，就请您多留意一下，稍微礼让一下咯。而省道的部分，中横公路一天的五次的放行，今天只剩下最后一次，傍晚5点到6点钟，再来晚上中横就采取夜间封闭管制点，花莲段要进去就在太鲁阁。走苏花大清水路段159台九线的159单线双向的机动管制快要告一个段落咯，假日大家就可以畅行无阻。也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在景广，待会儿的节目将由台东分台的玉芬陪伴大家，把花莲跟台东的所有的资讯跟道路状况一起跟您分享。祝福大家周末愉快。

中哦。和心爱的人在一起就是一种幸福，别忘了把握机会表达心中的爱。我是 Sam Lin 林中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南下竹北到新竹，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232.5公里，湖尾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南下仁德服务区到鹿竹，以及国道一号北上仁德到大湾，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都是车多拥塞。路况补充：先前在南下310.2公里安定交流道前，前内线车道两部车辆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3公里的车流。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安坑道中和时速不到40公里，南下42.8公里过土城交流道外线车道有大帆布掉落。国道三号北上61.5公里埔挺二隧道前内线车道掉落水管。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平林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稍早在台64线东向21.2公里过板桥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消息。以上的话是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笑声有多甜就有多幸福，开车听景广，随着音乐哼着美妙的歌曲，平安到家就是幸福。大家好，我是幸福领航员玉芬，接着就让玉芬带着大家享受简单的幸福。
1: 哎，这是你的节目时段，应该是你要先讲啊。
0: 我真想说，哎，我看你要讲什么。
1: 没有没有，现在变成是我是来宾。来来来，我要先跟听众朋友解释一下。大家好，我是景聪，花莲的朋友，花莲的朋友也好。因为我今天来带那个史考特的时段，然后我要谢谢少文，因为今天少文在节目当中都有在帮我打广告。好，少文谢谢。中午我在开车的时候有听到，我刚刚跟玉芬姐说，哎，今天有联播花莲条，我说好好，那你让我讲一下。我主要是要谢谢少文。哎，但是少文这个礼拜主持了四天呢，真的要谢谢他
0: 啊！对，不止还有五天呢、
1: 没有啦，星期三是你们啊！
0: 啊，对哈、哦，哎，少文，还谁啊？你只有四天哦，你少一天哦。
1: 因为我们刚刚从50分哦，我们玉芬姐进来，我们就交接到刚刚已经倒数5秒，她跟我说，哎，要进那个整点，我才发现，哎，我还没讲完呢，我就问玉芬姐说，那我可不可以再继续跟大家聊一下？
0: 对，其实少婉她是要跟你聊天，对。啊
1: 刚玉芬姐，我刚在半点新闻，我出去，然后那个玉芬姐还说，哎，啊，你没有跟少文交接哦？我说啊，我是要跑到花莲去跟你交，去跟少文交接还是怎么样、
0: 对，因为我们是从这个礼拜开始要交接了。哦，对，那以之前是跟史考特嘛，然后今天是跟你交接。然后突然就是想说，哎，四点了，要换我了，
1: 要换你了。
0: 后来他看到花莲的那个叮咚叮咚叮咚，
1: 对，我刚就问玉芬姐说，哎，为什么花莲的讯息一直进来？哦，今天有联播啦。
0: 是的，花莲台东的朋友打开后，我是阿芬啊，
1: 我是景聪。好，等一下我就会离开了啦，因为我们还没讲完。哎，但是呢，我们要先提醒大家一下，要请那个驾驶人要特别注意。如果说你现在行驶在这个花莲地中山路地下道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哦，这边是有施工在进行。好，那行驶在花莲地下道这边是在改善的工程啊，是每天的晚上10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从昨天开始，所以呢，机车要麻烦您改走汽车道。哦，要麻烦大家。
0: 汽车通道的意思。
1: 对，机车要改走汽车道，所以是每天晚上的10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嗯哼，这个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好，
0: 这是花莲的朋友的路况。台东也说一个吧，台东目前。
1: 台东其实台东的道路状况都不错啦，刚刚有讲到说池上大桥的施工，还有南回公路的施工哦，大鸟大溪的施工都要注意哦。那在花莲的部分，在台23线的富里小田祥路段7到7.5公里，现在在放行到4点10分，边波过往的施工哦，还有在台30线玉长公路的施工是在哦4.05公里。南安瀑布哦，这边是有一个上边坡的保护工程，整点放行10分钟哦，所以呢，现在要放到4点10分哦，还是要提

0: 请我们的驾驶朋友。
1: OK， 你已经通过了，你对花莲的路况和台东的路况都非常熟，所以他就
0: 是因为我现在我们的那个播报资讯还是在台东，我要切换，我应该要把花莲。

0: 漏了，你应该要早点跟我说有联播，我这样子才可以。
1: 我跟景聪说，哎、欸，今天可以到六点半，没关系啊。
0: 应该是没办法，
1: 因为他们待会要去约会了。
0: 没有
1: 了。好，可以跟花莲的朋友介绍
0: 一下。
1: 你有没有去看那个台东博览会？
0: 哎、欸，没有哎、欸。
1: 今天我去采访了、我觉得两个让我印象蛮深刻。Walking 那个热气球的那个部分，那个大小朋友真的适合去。那另外一个就是那个。你知道我们的山海，就是波浪屋，波浪屋是海嘛，然后我们的山的部分建筑物已经好了，那边有一个未来的提味所，是它就是把我们台东的所有的那个美食呢，就是材料都放一份在那里，让你
0: 哇哦。
1: 对、
0: 哦，
1: 而且你可以，它就是未来超市场的意思。然后你，它可以一个篮子，然后你去看你喜欢的那个喜欢的食材。哎、欸，这个少文应该喜欢。喜欢的食材，你把它放五张进去。然后去结账，所以结账它是有一个扫描 QR code 的地方。然后那五张食材，它就会列出那个什么单。好，就不是
0: 食材的单子吗？
1: 对，你选的那五张的食材，他会告诉你说这食材可以怎么烹饪。这是少文喜欢的。
0: 对，
1: 好，不止啦，就是我觉得喜欢烹饪的应该都会喜欢这个地方。
0: 对啊，因为那个时候少文在节目中他说他中午要吃什么，然后礼拜四我就问他说，我说哎、欸，那你有没有吃？他就说他没有吃到这样子，他都说他中午会自己回去煮。
1: 哎，对，跟我一样。
0: 就利用那个中午的时间，因为他中午直到十二点半嘛，然后又就说什么等到一点过后才会开始吃，因为他要先沉淀一下。对，因为他
1: 瞧起来胃姐，
0: 他在节目当中不知道
1: 不是坐在位置上，都度掉了。嘿，然后等下节目要先去瞧一下位置，半个小时有空间出来了。不是吗？
0: 对啦，是没错啦。
1: 对嘛，
0: 就像我现在下节目嘛，我也要先
1: 外面去動動，
0: 外面先动一动，先休息一下，我才可以做后面的事情，这样子。
1: 对，好啦，好，其实今天非常开心哦、喔，就是没有宜兰，是花莲台东。
0: 花莲台东，
1: 对 对。
0: 好，台八线中横公路哦，有非常多的一些施工哦，朋友经过再留意一下，像是在九曲洞的隧道西口啦、东口啦、172.2、173.5哦，这边都有施工。那么在天祥到太鲁阁的路段哦，那么6点钟到6点半是只出不进，好、哦，167.7到184.5公里，特别要注意哦，待会6点到6点半只出不进，那隔天从6点半到隔天的6点半是封闭，这个就是跟我们那个台二十线的状况是一样，
1: 是
0: 2点过后只出不进，5点过后全线净空。
1: 答对了，
0: 对，
1: 梅山口向阳。
0: 对，所以呢，台八线的状况跟我们台二十线的状况差不多，很多的一些施工路段都请我们的驾友朋友要特别注意一下。那么在苏花公路的部分哦，在台九线的159.4公里哦，这边说大清水明隧道的一个复建的工程，好。4点钟以前是有一些机动管制哦，现在是4点11分啊，这个工程应该是结束了。不过呢，机具在现场还是要麻烦各位一定要当心注意。那么在我们的216.1公里哦，这边台九线的新丰坪大桥8点到5点半这边是有施工，也要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一定要放慢您的行车速度，并且要遵照现场的交管人员来做指挥通行。台九丙线的沿线哦，0到22公里，从花莲到寿丰溪口村的路段哦，这边都有一些灾害性的修复工程，再麻烦各位当心。0800000123，0800000123，花莲代码 Lucky Seven， 台东代码发发发的一路发。好，
1: 为什么八没有英文
0: ？Eight。我应该可以下，我应该不要想
1: 1 2 3 4 5 5 6 7 7 8 9 10。
0: 哎，你这个就会让我想到那个什么阿令的那个哪路 one 哪路 two 哪路 three 哪路 four 哪路 seven
1: eleven 刷。
0: 好啦，我要下节目，哎，我要下节目了啦，继续。大家就继续收听玉芬姐的幸福领航员，陪伴大家到六点半哦。
1: 啊，花莲台东的朋友不要忘记了，不是景聪下班，不是景广下班哦。
0: 其实我们这个，我们现在听的这个片，应该是说衬底，我们有 我们可以播两个小时这样子，
1: 两个半，
0: 两个没有，我们啊，现在。

0: 2小时又18分。
1: 哦哦哦，已经扣掉12分钟了。你已经占了我12分钟了。
0: 那我应该是要赶快
1: 要还我，
0: 要还。
1: 下一次你什么时候来要还我？
0: 哎、欸，其实很快，我下一次很像下个礼拜。
1: 反正没有下个礼拜啊，
0: 我下礼拜又要来了、
1: 啊。反正我只要看我桌上有东西，我就知道有人来了
0: 啊。你是在跟我，你是在跟我暗示？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听得进去就听得进去，
0: 听得进去就听得进去。好啦，把现场还给玉芬姐，谢
1: 谢
0: 大家喽，
1: 谢谢，拜
0: 拜。低放处置，公投决定。
1: 低放安全机制，多重防护守护家园。大家好，谈到低放射性废弃物，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安全的问题。
2: 韩国庆州的处置厂采用国际认证的多重屏障设计，废弃物首先会被压缩装入镀锌钢桶，放入厚实的专用容器中后，再放入强化混凝土设施，最外层还有天然岩盘作为防护。
3: 面对强降雨或地震，处置厂设有完善的防渗系统，确保环境安全无虞。同时现场设有长期监测机制，持续检测地下水与环境状况，资讯公开透明，让民众看得到安全。
1: 透过科学与工程技术的结合，低放处置厂不只是设施，更是一项守护家园的长期承诺。台电公司敬祝阖家平安。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4: 妈，我们要开车去高雄看阿公阿嬷，你东西都拿了吗？
5: 有有有，都拿好啦。哎呀，好久没回去陪他们啦。
4: 对呀、啊，我也好想阿公阿嬷哦。那我们什么时候出发呢？
5: 先等等，妈妈呢，先来看一下现在的路况如何。
4: 哇，妈，你是在手机上找路况吗？
5: 是啊，你看啊，现在多方便哦！这个幸福公路 APP 马上呢就可以看南回公路的路况，还有一些施工路段的资讯。
4: 哇，妈，你真的很厉害耶，连这个幸福公路 APP 都会用。
5: 哎呦，这有什么难的？学一下就会啦。好啦，出发前呢，先掌握路况啊，我们开车路上就更安心。
4: 是，好啦好啦，都听你的，走吧走吧，我们出发啦。
5: 交通部公路局幸福公路 APP 24小时提供个人化设计性的路况资讯服务，打开幸福公路 APP， 让开车旅程安全又安心。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直播之广告。

OK， 爱情的微光，萧亚轩所带来的歌曲。时间来到下午的4:20了。花莲的朋友今天相宜休息，由玉芬在空中陪伴花莲跟台东的朋友。有新的路况，欢迎安全的情况下拨打0800-000-123，花莲按7，台东按8。那么在花莲台九线216新丰平桥的南下车道，说有大货车载运的太空包破裂，洒落了大量疑似木屑在车道上，那么司机已经摆设三角锥的情况哦。这是发生在4:13左右的一个车况，也麻烦大家，若您行经台九线216新丰平桥南下车道的话呢，一定要减速慢行。目前大货车载运的太空包破裂，洒落大量疑似木屑的这个部分呢，在车道上。那虽然有摆放三角锥，也行经的朋友可能要特别的注意这个区块。那么在花莲市区中山路地下道实施管制，花莲市公所展开地下景观的品质改善工程，即日起到8月1号会封闭东往西的机车道，花莲火车站往市区方向机车需改由汽车道通行，请用路人减速慢行。

好，那么另外呢，在花莲市0403强镇红丹围楼，这个富裕精华大楼因进度迈入了高空逐尘拆除的核心阶段。花莲县政府宣布，即日起的早上8点一直到11月20号，针对大楼周边道路实施24小时全天候的双向封闭管制。管制期间只限工程车、消防救灾车以及持通行证管制居民可以进出，其他人都是禁止进入。民众要提前改道。那么花莲县花莲万里溪堰塞湖降级为一般警戒，道路恢复正常通行。道路含台九线的万里溪桥、县道193线、凤林镇建英大桥、中兴大桥，后续状况依公告整这个调整，近期可依实际的状况在夜间实施交通管制。好，另外在台九线120.7路边边坡的保护工程，158.1到167.1大清水到崇德路段，垃圾捡拾环境清理是每个礼拜一三五，今天是礼拜五，所以早上的8点到下午5点，现在还有将近这个30几分钟的部分是采管制机动管制的，请配合。那么另外台九线159.4大清水明隧道这里的复建工程，每天早上7点到下午6点单线双向管制，那么现在也是管制时间，还有离6点还有一个多小时。台九线的216.1新丰大桥三座桥塔的塔箱详细检查作业，那么即日起到今天为止5点半实施机动管制。台九线的马太安溪钢便桥现场维持各一块一慢车道，速限40公里，每小时40公里，请减速慢行。台九线大富至富源路段242.5到247.6自行车道路面有刨铺的工程。好，这个工程台九线253.5瑞北台铁高架桥路段北上右侧潮化岛处，配合交通部铁道局东部工程分局办理所谓的花东区铁路双轨电气化计划，从光复到瑞穗轨道的一个工程，这个已到8月31号全天候是进行右转车道封闭管制的。时间来到下午的4点25分，目前在南回台20线的梅山口向阳还有将近35分钟可以通行，5点之后呢到隔天早上的7点都是封闭的。目前台20线台东这边的这个南横公路梅山口到向阳还有35分钟左右就要进行封闭了，若您行驶在该路道的朋友呢得特别的注意时间。好，那再次提醒哦，在花莲台九线216新丰桥新丰平桥南下的车道，先前有大货车载运的太空包破裂，洒落大量疑似木屑的部分在车道上，那么司机已经摆放三角锥，也派员到现场去处理了，那也麻烦大家行经该路线要注意。来欣赏肯邓魏如云所带来的没问题，稍后进行5分钟新闻。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新闻。一名31岁的林姓男子在今年的4月份持空气枪、玩具手榴弹闯入银行行抢，警方到场之后对峙15分钟，将他制服。台北地检署依照了加重强盗、加重妨害自由等罪起诉，并且具体求刑12年。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2: 警方指出，林姓男子2026年4月24号下午持外观与真枪几乎无异的空气枪及假手榴弹闯入台北市中国信托中小分行，先威吓保全关闭大门，再持枪恫吓现场民众与行员，要求所有人停止对外联系，并胁迫分行经理将1000万现金装入行李箱。确认箱内全是现钞后，林姓男子准备逃逸，但警方获报后已封锁现场。林男持枪击碎银行玻璃，并挟持分行经理与警方对峙约15分钟，期间经理遭脱行，造成双膝受伤。警方发现林姓男子击发枪支为空气枪，立即趁隙上前压制逮捕，不费一枪一弹成功制服嫌犯，1000万现金全数保住。检警另在住处查扣空气枪盒、手榴弹模型空盒、钢珠及瓦斯钢瓶等证物。台北地检署以加重强盗罪起诉林姓男子，认为他以恶劣手法犯案，严重危害社会治安及金融秩序，敬请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2年，以示惩戒。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保安警察第3总队侦破了越南籍的犯嫌，利用泡面作为掩护，企图走私2.5公斤的大麻入境，还嫁祸给同乡友人，遭到了警方识破。记者宋玲的报道。
3: 保安警察第3总队、关务署台北关以及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等单位共组专案小组，并报请台湾。

0: 板桥的地检署指挥侦办，破获一起跨境毒品走私案。专案小组发现，跨国走私毒品集团利用民众喜欢购买的泡面作为掩护，把大麻花装在泡面里。第二大队长苏信成说：“
1: 不法集团将2529公克第二级毒品大麻花成功分装在二次包泰国食品泡面内，并刻意保留少许碎面以及调味料，伪装成伪拆封食品企图闯关。”专案小组巡线在高雄市阿莲区将。
2: 伪冒他人身份证定性主嫌，成功查缉到案。
3: 嫌犯到案之后，还企图嫁祸给同乡的朋友，谎称是受到陈姓越籍嫌犯教唆，代为收受包裹，但人遭警方识破。全案在讯问之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请桥头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宋玲高雄报道。
4: 嘉义有一名6岁的男童从发烧到送医急救不治，病程不到3天，医师诊断罹患了 A 型流感。医师表示，幼儿感冒发烧，如果出现了喘、虚弱、嗜睡、食欲差等并发症状，就一定要立刻送医治疗。 全教总对于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日前将解聘办法及考核办法修正案退回表示肯定，并且呼吁教育部要依照小案不进、滥诉有责的方向来进行修法，让老师能够安心教学。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5: 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27号决议，将教育部今年1月修正的高级中等以下学校教师解聘、不续聘、停聘或资遣办法及教师成绩考核办法退回重定。
6: 全教总副秘书长徐欣怡指出，现在很多学校找不到老师跟身教组长，就是因为所有滥诉案件都会来到学务处，导致身教组长成为全国最难找的行政工作。那其实我们在教育现场非常感觉非常的深刻，就是管得越多的老师，投诉的机会最大；不管的老师，投诉的机会最少。这一次我们全教总提的两大修正方向，就是小案不进，小时会议。好，那滥诉一定。
5: 是必须要负起责任。好，那这样才能够遏止所谓的滥诉案件持续的发生。全教总呼吁，不能只追求案件量下降的表面数字，应重新建立一套坚固而少权益、教师程序保障及教育专业的制度，让重大案件依法严格处理，一般校园冲突回归教育现场，妥善解决，杜绝匿名及恶意滥诉，才能重建亲师生互信。
7: 尽管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8: 记者温宁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郑杰仁。郑预报员您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在宜兰花莲南投的山区，还有嘉义、高雄山区以及部分的高屏的平地，有一些午后对流正在发展。气象署已发布大雨特报，在傍晚前请留意午后雷阵雨的发展，外出活动请小心安全。 明天天气和间类是各地大致为多云，偶尔可以见到阳光。西半部地区偶尔有一些零星的下雨机会。午后在南部地区及各地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在这些地方活动建议携带雨具备用。午后也请留意天气的变化。温度方面，各地高温约32到34度，局部可能来到35到36度左右。感受上还是比较闷热一些，请记得多补充水分，并请留意防晒。 而第13号强烈台风白海豚，下午2点在台北东方约4100公里的地方，未来持续以西北西方向朝日本南方到琉球附近海面移动，仍有稍微增强的趋势。不过目前因距离台湾遥远，短期内对我们的天气暂时没有影响。后续也请留意最新的台风资讯以及天气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吕明宗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OK， 时间来到下午的4点36分，我是玉芬，在空中陪伴花莲跟台东的朋友。今天相宜休息，所以由玉芬在空中陪伴花莲跟台东的朋友到6点半。有新的路况，依旧是拨打0800-000-123，记得花莲、安溪、台东、安巴，还可以透过您平常熟悉的报路况的一个这个方式来告诉我们最新的路况讯息。 目前在台九花莲的台九216新丰桥、新丰坪桥的南下车道，大货车载运的太空包破裂，洒落了疑似墓穴的一个东西在车道上啊。那么虽然司机已经摆放三角锥，现场也派员去处理了。那么如果您现在行经该路线的朋友，

得特别的注意哦，行经该路线要特别的小心。好，那么另外呢，在花莲比较要注意的路况，我们看一下哦，在花莲的部分。好，台九丁线的苏澳道人和人路段，这里说1.9K 到64.9K， 礼拜五的五点前都是机动管制哦。目前有环境清理、垃圾捡拾的一个作业，那么大概还有22分钟的时间，麻烦配合管制人员指挥交通行驶。那么另外在台九丁线的8.1K 到8.14K， 这里有管线迁移跟箱涵埋设的施工，那么也是在五点前都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还有22分钟左右。另外台11线的花莲大桥4.8K 到6K 改建工程第二阶段下游侧的施工，维持双向各一车道这个通行哈，那速线大概是维持在30公里，小心。台11线的8.2K 大坑到海洋公园这个路段，路基掏空的修复工程，全天候是封闭，北上南下是共双向通行的。台30线的南安瀑布路段4K 这里上面坡保护工程，台23线7K 到7.5K 富里小天祥路段边坡挂网的工程。好，这是花莲的部分。那么台东的部分呢，目前在池上大桥310到311.4，池上大桥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新桥各一车道通行。另外台九线304.2池上路段，这里也是工程施工的。台九线320.5关山路段路面修复工程，单线双向通行。台九线342.2龙过脉，这里也是单线双向通行。另外比较要注意的地方，在我们台20线梅山口向阳，还有21分钟左右就要实施封闭了哈，明天才会开放通行了。明天依旧开放早上的7点进入，2点之后只出不进，5点前要离开梅山口跟向阳这个管制路段。那现在还有20分钟可以离开梅山口跟向阳这个管制路段。如果您行经该路线的朋友，得特别的注意这个时间的管制。那么另外，我们还是要再次提醒哦，因为这个是比较及时的一个路况，需要大家注意的，依旧是在我们的花莲台九线216新丰平桥南下车道。那么先前说有大货车在运太空包破裂，洒落了疑似大量的木屑在车道上，行进时要特别的注意。来欣赏风飞飞，我是一只画眉鸟。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您。

OK， 哇哦，就是大家耳熟能详，应该大家也有朗朗上口的歌曲。五月天《志明甲春娇》，时间来到下晡的四点五十一分。还有花莲、台东的朋友，今天相依又困，所以听到的声音是台东分台阿芬在空中陪伴大家到下午六点半。有新的路况，随时用你熟悉的方式来报路况都 OK 的。四点五十一分。这里有大雷雨及时讯息报给大家知道，目前持续到6:47，在我们的屏东县，屏东县目前可能会有大雷雨的一个情况哦，一直到6:47哦。好，提供给你可能要前往屏东的朋友，前往任何一个地方哦，要稍微注意一下当地的这个天气状况。好，那么稍早呢，在花莲的台九线216新丰坪桥南下车道

所有大货车的太空包破裂啊，疑似有掉落许多的木屑在车道上。那么后续的状况，目前还没有回报。那现在可能就是会有在处理当中啦。如果您行经该路线的话呢，麻烦注意一下。好，那么再来就是比较注意台东这边的状况，就是台20线的向阳路段，现在还有8分钟要离开梅山口跟向阳这个管制路段。那么明天依旧是开放早上的7点进入，2点之后只出不进，5点前要离开梅山口跟向阳这个管制路段。5、6日一拢是开放的哈。好，那这个时间要稍微拿捏一下。那目前还有7分钟，哎，7分钟要离开梅山口跟向阳这个管制路段。好，那么另外呢，在花莲的部分比较要注意的地方啊，我们来看一下市区，其实有一些工程也是工当中啊。那么在中山路地下道这里的施工管制，花莲市公所展开了地下道的景观品质改善工程，即日起一直到8月1号。到8月1号会封闭东往西的机车道，那么花莲火车站往市区的方向，机车需改由汽车道来通行。来，吃胖了，暑假期间不是吃就是玩。来，李苹果吃胖了。

0: OK，好，吃胖了，不管是什么东西哦，都会让我们发胖。那当然也不能因为怕胖就什么都不吃，也不能因为什么都吃而让自己太发胖这样子哈，吃健康营养才重要。时间来到下午的4:57，来，刘世芳内政部长所做的提醒，不酒驾。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现在时间傍晚5点，忙碌了一整天，回家路上等个红灯都是下班节拍，回家就好好休息吧，也可以约个朋友见面聊天哦，感受一下快乐。我是 Howard 许书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预知天下事，请先关心花莲地方新闻。
1: 今天是民国115年7月31号星期五，听众朋友傍晚好，欢迎收听花莲地方新闻，我

0: 我是张涵，花莲县吉安乡中林祠停车场发生施工意外，一名潘姓工人驾驶压路机倒车时没注意一名胡姓工人从后方走过，将人撞倒，胡姓工人被压路机碾过，双腿骨折，腿骨外露，送医不治，而潘姓工人被医故是致死罪嫌送办。
1: 花莲县吉安乡居仁中林祠停车场由县政府民政处执行柏油路铺设工程。 29号上午8点左右，52岁的潘姓 以及70岁的胡姓两名工人正准备施工，潘姓工人驾驶工程压路机没注意到胡姓工人从后方走过就倒车，不慎将胡姓工人撞倒，胡姓工人大腿以下被碾过，腿骨外露，躺在地上不断哀嚎。吉安警分局副分局长王世光表示，警方获报赶往处理，并通知
2: 劳资单位，将胡姓工人送医急救，不过伤者因为伤势严重，当晚宣告不治，全案已过失致死罪嫌送办。19救护人员赶抵时，湖南意识清楚，双腿骨折，随即送往医院救治。本案属公安意外，本分局第一时间已通报县府劳资处依全责处理，为伤者经医院抢救，不幸已当日晚间不治，全案后续依刑法过失致死罪嫌移送花莲地检署
0: 并报请相验。前警分局表示，营造以及施工现场重型机械视角死角多，呼吁施工单位倒车或移动车辆时，务必安排专人指引，并设置安全警示，确保作业安全。警网记者张涵花莲报道。行政院政务委员陈金德今天前往花莲县光复乡实地勘查马太安溪堰塞湖灾后复原重建工作，了解台九线马太安溪永久桥高规格堤防以及第二道 防线等工程的最新进度，而其中永久桥工程虽然一度受到豪雨影响，施工单位全力投入，顺利追回进度，将持续朝今年底北上线双向通车的目标努力。高规格堤防以及第二道 防线工程也已经开工施作，将进一步提升马太安溪地区整体防洪韧性。公路局办理台九线马太安溪复建桥梁工程，今年5月因为强降雨造成溪水夹带大量的泥沙流入施工中的桥墩结构，影响工程进度。施工团队随即投入清淤作业，其中密排钢筋夹杂粗砾料石块， 基础作业特别困难，因此采取高压清洗机、抽泥机以及人工挖掘等复合工法来排除障碍。陈金德表示，马太安溪永久桥工程因为位在河道，施工环境充满挑战，感谢第一线工程人员克服豪雨、河道变化等困难，让工程进度回到正轨。 他也要求相关单位持续掌握施工品质以及安全，确保工程可以如期完成。除了桥梁工程之外，马太安溪堤防复建已经完成，为进一步强化防洪能力，水利署在南澳光复堤段办理高规格堤防以及第二道防线工程，已经在6月初开工， 目标在2027的防汛期之前完成临水面的堤防，达计划堤顶高，北岸万荣段的农路加高工程完成大约7公里， 后续将持续施作到11.6公里长度。 陈金德指出，工程施作跟居民的生活息息相关，会请各部会强化跟民众的沟通，让外界了解工程内容、进度影响，在永续治理基础上，尽速恢复安全的生活空间。此外，目前正值台风季节，陈金德也请各部会强化在建工程、防台准备以及人员的安全管控。 根据林保署花莲分署监测，截至今天上午8点半为止，万里溪堰塞湖湖面水位高程是1091.41公尺，蓄水量达618.37万立方公尺。而在今天上午6点无人机空拍影像水位监测，现地派市以及下游河川水位等综合评估，堰塞湖仍属于稳定溢流的状态，坝体只有轻微冲刷以及下切的情形，跟之前的状况

相差不多，整体结构还是维持完整，也没有立即性破坏的迹象。联保署花莲分署指出，依据气象署电量降水预报，万里溪堰塞湖上游集水区在未来12小时累计雨量，以及未来24小时累计雨

0: 并依监测结果滚动调整监测警戒以及应变措施，确保下游居民的安全。花莲县今年一到五月份交通事故造成30人死亡。花莲县警察局分析，主要发生在路口、省道、县道等主要道路。肇事原因以没有依规定让车、未依规定注意车前状况、违反号志指示以及超速行驶等因素居多，而事故的死亡者以65岁以上高龄者比例最高，也显现高龄者交通事故防治的重要性。而根据统计，今年一到五月花莲县交通事故死亡人数比112年的同期减少了14.3%，但每一件交通事故死亡案件都是家庭无法弥补的伤痛。为降低交通事故发生死亡人数，花莲县警局强调会持续取缔违规执法，透过执法来努力的强化交通安全。不过花莲县警局也强调，交通事故的防治不能只靠执法，必须结合教育、工程监理以及执法共同推动。除了持续执行酒后驾车、毒驾、超速、闯红灯、路口不停让、未戴安全帽以及大型车违规等重点交通执法之外，也会持续运用事故资料分析，逐案检讨死亡事故，针对事故的热点、容易肇事的路口路段以及高风险时段，滚动调整勤务的部署以及防治的策略。3年前被一名偷车贼撞上的骑士阿虎颅骨粉碎性骨折，前额叶重创，一度被判定即使救回也会是植物人。经花莲慈济医疗团队抢救，漫长的治疗复健，并透过居家中医的介入，如今已经能靠辅具行走，简单语言沟通如同重获新生。
1: 因为就是头骨这边碎得很严重，然后组织液也都流出来了。蔡生中主任他就过来看，就问我们说要不要给我们机会去动个手术看看。
0: 阿虎的妻子说明，车祸发生之后，阿虎面对生死交关。花莲慈济医院神经外科主任蔡生宗察觉他的瞳孔对光仍有些微反应，征得家人同意给他治疗的机会。3年期间从手术抢命，在阿虎于加护病房逐渐清醒之后，就启动中西医合疗，医疗团队陪他挺过漫长治疗复健，出院之后仍有中医部居家中医搭配西医复健。
2: 阿虎这边会不会痛？
3: 不会。
2: 我们可
0: 花莲慈济医院中医部副主任陈中奎每周2到3次到宅为他针灸。陈中奎表示，终极目标希望患者可以生活独立。
2: 但是因为像阿虎这类的状况是，他是可以越来越好，所以到最后我们希望是他能够独自自己独立的去医院找我们，甚至可以不用来医院找我们，他是可以独立的生活，这是我们最希望能够发生的一个可能。
0: 如今阿虎可以跟家人简单对话，靠辅具走路，让家人对医疗团队满心感谢。虽然复健之路依旧漫长，相信在医护陪伴之下，必能一步步走得更稳健。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4: 以上这节经广地方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好，为了降低交通事故的发生，维护大家的安全，台东成功警分局在成功镇的台11线123.75，也就是都立路段，这里设置了固定式的车速照相，从8月1号起会正式启用执法。也提醒驾驶朋友，不管其实您行驶在任何一个道路上，都要依规定的速限来行驶，千万不要心存侥幸超速，共同的营造安全有序秩序的交通环境。现在是暑假期间，不管您安排到哪里去玩，只要开车的朋友麻烦遵守当时的一个速限来行驶会比较安全。好，好消息进来了，台九线稍早在216新丰平桥的南下，说有大量的木屑在车道上，目前花莲公务段厂商回报，目前现场已经清

清理完毕，目前现场已经清理完毕，所以这个事件已经排除了。好，我们再次的提醒哦，您车上有任何的物品一定要绑捆牢靠，而且呢不要像这样破起哦，或者拉起来，真正也就危险的哈。希望大家在您的车子上面有物品的时候呢，一定要绑捆牢靠，注意哎，在行车的时候不要掉下来或是破裂了。好，那么今天花莲的乡宜休息，所以有玉芬在空中陪伴花莲跟台东的朋友。那么您依旧是可以透过平常报路况的一个情况来告诉我们最新路况，玉芬依旧会在空中跟大家来说明。那么花莲台九线新丰坪大桥，那么目前有一个预告，从8月3号、4号两天会进行桥塔箱内的检查作业，会实施交通管制的一个状况。好，那这是台九线 216.1 到 217.6 新丰坪大桥三座桥塔箱内的详细检查作业，从3号8月3号到4号早上的8点到下午5点半会实施交通管制，请用路人依照指挥来行驶。好，那么在台东的部分，台二十线梅山口向阳现在已经管制不可以通行了，到明天早上的7点钟，7点之后才会开放这个通行，然后到下午2点只出不进，5点前要离开梅山口跟向阳管制路段，每个礼拜五六日都是这样的一个开放时间。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花莲按7，台东按8，欣赏卓文萱，啾咪啾咪。

OK， 时间来到6:20，现在是暑假期间，花莲跟台东其实应该是很多的活动。那么在今天呢，台东有这个月光海音乐会啊，月光海音乐会，我相信很多人来到台东也是想要参加这样的一个2026东海岸大地艺术节的音乐飨宴。那么今天有谁呢？温金龙，哇，柯敏勋、艾怡良、万芳加壮女们以及李竹新。好，今天7月31号是柔韧如海，那温金龙、柯敏勋、艾怡良、万芳加壮女们还有李竹新的表演，有兴趣的朋友呢这个时候前往是蛮刚好的。好，慢慢的开车哦。好，送给花莲台东的朋友，其实除了今天之外呢，如果花莲朋友想参与的话呢，8月29号也有月光这个月光海音乐会哈，是澎湃的海，不过这是售场售票场，必须要购票入场。那么有黑旋风、周慧还有戴爱玲跟温岚。那8月30号海是缤纷的，有胡彬彬、陈宝莲、松田丸子，还有吴炯恩以及这个尼菲亚风、阿洛卡丽婷、法奇拉。好，9月28嗨海人生有石鼓集乐团以及余耀祖、李英宏、陈竹生、美秀集团。另外9月29号海是开始与归处、你的月光海舞台，还有安董、凤小月、戴小军，还有黄韵玲跟浪漫里乐团苏敏恩。有兴趣的朋友 Google 一下月光海音乐季的一个活动表演。 OK， 5:22了，再次的提醒大家一定要随时的注意自己的精神状况，如果注意力精神状况不 OK， 不要勉强开车哦，好好的休息，等精神饱满注意力集中再来开车是比较安全的一个做法。那现在暑假期间很多人规划到处去玩，那也要注意您的爱车出发前有没有做这个保养，这样才能够平安出门快乐回家。来，送上王中平所带来的脚踏实地好将来。

0: 真的太感谢公司办理员工训练，这次 CPR 的学习课程超赞的耶。
1: 是啊，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在关键时刻可以救人一命的。还有啊，员工的家人也可以一起来学习，哎，这算是员工福利的一部分呢。
0: 对呀，这福利真好，全家人都会是最好了。我已经记住 CPR 的口诀，叫叫 CD。
1: 是叫叫 CD， 就是先确认意识，立即拨打119求救，持续胸外按压，并尽快使用 AED 自动体外心脏电极驱散器。这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学习耶。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多一份学习，多一份守护，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关键时刻能救人一命。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诈骗集团假借绘画比赛、宠物大赛等投票活动，诱骗民众点击连结，并且进行LINE授权，借此盗用个人账号，再冒用身份向亲友行骗。台中市警察局心理大队提醒民众务必提高警觉。陈玉涵报道。
2: 近期不少民众收到亲友透过 LINE 传送的投票连结，内容看似协助参加比赛或票选活动，但点击后会要求输入电话号码、 LINE 密码及手机简讯认证码等资料，借此盗取 LINE 账号。一旦账号遭盗用，诈骗集团就会冒用身份向通讯录好友发送借钱或投票讯息，扩大诈骗范围。台中市刑警大队经济组组长林泽聪说，
3: 如果真的发生账号遭盗用，除向警方报案外，LINE 已推出再次登录功能，只要未删除 LINE APP 并更新至 15.4 以上版本，账号遭盗用后仍有机会自行取回。但如果已删除 APP 或遭盗用时间过久，歹徒可能已变更绑定资料，就必须尽速向 LINE 客服申请协助。
2: 台中市刑警大队呼吁，即便是亲友传来的投票连结，也应先查证活动官方网站，切勿任意输入资料。如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以免 LINE 账号遭盗用。金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1: 尿路结石并不是中老年人的专利，苗栗对正值青春期的姐弟，一个星期之内相继因为尿路结石就医，经过泌尿科医师检查，发现两人的水量都是摄取不足。陈一林报道。
4: 大千综合医院泌尿科医师陆兆明表示，一开始是14岁的弟弟因排尿疼痛伴随血尿就医，初步诊断为泌尿道感染引起的急性膀胱炎，进一步检查发现右侧输尿管下段有一颗约 0.6 公分结石，事隔不到一个礼拜，17岁的姐姐也因右腰痛合并血尿求诊，检查后在右肾发现一颗约 0.8 公分结石。
5: 那一般和气候、地质、饮食习惯、寄生虫和细菌感染、人种、遗传等等因素都有可能会形成尿路结石。更重要的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尿中的低溶解度成分排泄太多，例如说草酸、尿酸、胱氨酸等等。第二个原因是尿液的物理变化，长期喝水喝太少。那第三个原因就结石结晶核的

0: 影响。
1: 陆兆明医师呼吁，夏季是结石的高发期，最有效的预防方法就是多喝开水。此外，搭配均衡饮食与规律运动习惯，才能远离结石带来的健康危机。金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2: 2026新竹港港好系列活动第一场夏日干杯计划，明天周休假日8月1号到2号在新竹渔港登场，集结多家在地特色精酿啤酒、风味餐车以及音乐演出。张允报道。
3: 为带动渔港经济，推广新竹市海岸观光旅游，新竹市政府将夏日干杯计划、新竹渔港生活节以及新竹市国际风筝节三大渔港品牌活动安排在八月周末接力登场。新竹市长高虹安说，
4: 八月一号、二号就是我们的夏日干杯计划啤酒节的活动，当然大家想到喝啤酒一定呢要配上我们的渔港的海风，同时还有音乐接力，所以呢我们从下午3点到晚上9点会一连串的有很多的音乐表演，八月八号开始哦，一直到这个8月23号呢，我们连续3个星期呢有不同主题的，从旧的音乐到我们的这个摇滚音乐，到我们的原名音乐，所以我们的王宏文老师也会在8月8号的时候为我们开唱。那我们在8月29号到30号是我们最后一个压轴，也就是我们的国际风筝节
3: 活动，整合新竹渔港与海山渔港双港特色，串联海岸观光资源，结合音乐、美食、市集体验以及风筝艺术等丰富内容。警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2: 警广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西半部地区及澎湖、基隆、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午后南部地区及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现在台北阴天34度，新竹阴天30度，台中和台南多云31度，高雄和台东多云30度，宜兰和花莲是阴天29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记者黄俊伟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OK， 时间来到5:35，花莲的朋友今天相宜休息，所以听到的声音是台东分台的玉芬在空中陪伴花东的朋友到6:30。有路况报警广，随时都可以透过您平常熟悉的这个通报路况的方式来告诉我们最新路况，玉芬都会在空中跟大家来做提醒。好，那么现在呢5:35大致上都是顺畅的哈。那因为暑假期间不管花莲台东很多的朋友都会前往去参与任何的活动，那么也麻烦因为现在是用餐时间，希望大家注意您的爱车不要任意停放，停在安全可以停的地方会比较安心的吃饭或是逛街。那么2026暑假花莲的重点大型活动呢有2026的花莲夏恋嘉年华跟航海王主题，2026花莲这个放暑假不过这个放暑花莲夏恋嘉年华已经结束了，那现在的是花莲放暑假的活动，一直到8月20号，在寿丰乡的鲤鱼潭风景区。那么航海王的主题，全台首航千阳号登船的任务，角色拍照打卡点跟集章的活动。那么水上活动有 SUP 立桨、独木舟、水上脚踏车、碰碰船等五大清凉的设施。那么视觉的表演则是每天固定场次的水舞光影秀跟星空烟火秀。那么另外在台东的部分呢，台东博览会还有台东热气球嘉年华是大家耳熟能详而且不能错过的一个活动。有兴趣的朋友，花莲的朋友、台东的朋友都可以 Google 一下，您如果要前往花莲，就是刚才我说的可以 Google 一下这个鲤鱼潭这边的活动。那从花莲来台东的朋友，您可以 Google 一下台东博览会以及热气球的一个活动。5:37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3，花莲暗七，台东暗八，一起欣赏一零两 TT。

0: 阿芳，你妹妹最近不是怀孕了吗？还好吗？一定很辛苦吧？
1: 哎，辛苦是有啦。哎，不过住在台东啊，真的很幸福哎。台东县政府推出母婴八大好礼，从怀孕开始一路照顾到宝宝出生哦。
0: 母婴八大好礼有这么好哦？
1: 当然，像是补助紫癜前症筛检、唐氏症筛检、孕妇三合一疫苗、新生儿罕见疾病筛检，还有高风险孕妇追踪关怀、营养礼券、原住民族地区孕产妇还有产检以及生产交通费补助呢，连新生儿抚育啊都有专业指导。
0: 哇，从怀孕、产检、生产到照顾宝宝，真的通通都有哎。有这八大好礼，你妹妹还真的是幸福妈咪啊。
1: 台东县政府关心每一位妈咪，母婴八大好礼，幸福就从怀孕第一天开始。相关补助内容以及申请资讯，可以电话洽询各特约医院诊所或是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是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OK，5:48，花莲台东的朋友今天下雨休息哦，所以在空中陪伴大家的是台东分台的雨分，陪伴您到6:30。好，目前在台20线的西向194.5到195.3新武路段，先前说有办理114年以供区配电外线工程，目前已经恢复正常通行。目前这里已经恢复正常通行。好，那么在花莲市区的中山路地下道施工管制，那么从即日起到8月1号的期间，会封闭东往西的机车道。花莲火车站往市区的方向，机车需改由汽车道通行，请用路人注意彼此的安全。5:49，欣赏王玉玲的歌曲《别说不懂爱情》。

OK， 计算够不够细心？吴倩莲所带来的歌声，接下来欣赏的是任嘉伦，呜呜呜呜，稍后进行整点对时。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12公里过汐止系统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南下湖口服务区到新竹，南下泰安服务区到台中系统，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南下鹿竹到高科，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新竹系统到湖口，北上中坜转接道到中坜服务区，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基隆到基隆端，时速不到40公里。汐五高架南下堤岭到环北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153.8公里过苑里交流道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北上龙潭到大溪车速比较缓慢。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牧

匝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平陵，以及国道5号北上宜兰到头城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4号东向26公里潭子交流道外线车道掉落货车数袋，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西向仁武到左营端时速不到40公里。路况补充，稍早在国道10号西向燕巢出口匝道小货车故障已经排除了。 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301公里七股交流道前有铁条掉落。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察保养啊，一直到十二月底到晚上的九点，现场会停靠壁车弯采固定式的施工，请注意前方路况，配合交管人员指挥通行。好，另外苏花改南澳到和平路段124.4到145，这里呢也是有这个所谓的隧道火警设备测试作业，那么目前是已经结束了哈，已经结束了，到中午12:30。好，这个时间都不一定的。好，另外148.8到158，苏花改中仁隧道到仁水隧道机电设备巡查，那么也是到晚上的九点，现场停靠壁车弯采固定式施工。台东的部分，南回南横南横南横梅山口向阳明天开放早上的7点进入，2点之后只出不进，5点前要离开梅山口跟向阳这个管制路段。好，花莲台东的朋友今天向阳休息，下个礼拜一就回来了，所以有路况依旧是拨打0800-000-123，可以按7或是按8台东7是花莲了，那么也可以透过您平常习惯的通报路况的方式都没问题的。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路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路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好，今天在花莲这里有这个比较需要提醒大家的哈，花莲52岁的潘姓工人在29号的上午8点，吉安乡进行停车场的工程，驾驶压路机呢，这个倒车哦，竟然压到了后方70岁的胡姓工人，造成胡姓男子双脚骨折，送医伤重不治。花莲警依过失致死罪嫌将潘姓男子送办，我们看一下、到底怎么回事。潘姓男子跟胡姓男子都是工程受雇的人员，那么在、军人公墓这里施作停车场工程，警方调查，在潘姓男子驾驶压路机倒车准备开工的时候呢，没有注意到胡姓男子就在他的后方，所以不慎碾过了胡姓男子，造成他双脚骨折，当场哀嚎不止。那么花莲吉安警分局表示到现场的时候呢，其实胡姓男子还有意识，但是送医急救后仍在晚上宣告不治。因事故地点是工地，那也依规定通报了县府劳资单位，厘清公安的责任。其实呢，不管是在哪里工作，都一定要非常非常注意公安的这个部分哦。6:16欣赏伍佰还有凤小岳所带来的歌词歌曲。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荣欣，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就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也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越来越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OK， 时间来到6:26，感谢花莲、台东的朋友持续的锁定我们景广。花莲的朋友，湘怡礼拜一就回来了，所以我们将主持棒下个礼拜一交还给湘怡。台东的朋友依旧是从4:00到6:30由玉芬在空中陪伴大家。下个礼拜一见，送上好听的歌曲，王洪恩《让风吹进你心里》。

0: 金广晚间新闻。
1: 台股强势反弹，大涨3186点，创史上最大收盘涨点。库夏鸡蛋供应吃紧，但农预估会一路缺蛋到过年。

0: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7月31号星期五金广这节晚间新闻，我是吕明宗。台北股市今天开高走高，在台积电等全职和高价股强攻涨停之下，推升加权股指数中场大涨了3186点，创下史上最大收盘涨点，指数最后收在43119点。由淑燕的报道。
1: 美国微软财报优于预期，消除对 AI 概念股的疑虑，美股半导体类股同步展开报复性反弹，台股也一甩连日大跌的阴霾，电子全指股展开复仇大计，推升加权指数一开盘就接连收复四日大跌的阴霾，电子全指股展开复仇大计，推升加权指数一开盘就接连收复4万、4万1、4万2三道关卡，上市公司总市值也从130.4兆飙升到逼近140兆。一天增加超过9兆元。分析师江庆才说，
2: 配合台湾融资余额也呈现大减，就是酝酿了一个强力反弹的因素。从技术面来看，昨天触及半年线融资余额大减的一个情况之下，今天就开高直接站上了一个5日均线之上，或许还有反弹的一个空间。唯一比较美中不足的就是它的一个成交量。
1: 分析师指出，台股盘势虽然气势如虹，但短期市场情绪偏向谨慎，在反弹初期未能立刻补量也是正常现象，后续成交动能将是支撑大盘动态的重要关键。而从基本面和国际因素观察，企业财报成为坚实后盾，不过反弹过程中难免会再有波动，建议投资人审慎评估，不要过度追高。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晶圆代工厂力积电今天公告，董事长暨创办人黄崇仁今天中午因心肺衰竭，在自家睡梦中安享离世，享受76岁。副董事长谢在居将依法代理董事长的职务。卫福部公布8月新制，不仅公费成人肺炎链球菌疫苗改成只需打一剂，因应新冠疫情来袭，新冠疫苗扩大全民接种的期限也将延长到9月28号。同时，健保更放宽了骨质疏松等8项药品给付。尤柔纯的报道。
3: 为降低长者免疫低下族群罹患侵袭性肺炎链球菌感染症，疾管署砸了9亿采购新型的公费肺炎链球菌疫苗，从过去要打2剂，8月10号起全面改打1剂，保护力不变。署长罗义军预估317万人受惠。
4: 这个20家或21家都是各自涵盖了6个我们主要的血清型别，所以我们两个疫苗是视为同样的等级一起来推荐跟一起来提供。
3: 因应新冠疫情进入流行期，8月中将达高峰，恐怕有超过5万人确诊，满6个月以上的民众免费

0: 被接种新冠疫苗的期限也延长到9月28号，不过疫苗剩下40多万剂，要打可要快。如果想买快筛，可以上疾管署快筛地图专区或食药署新冠家用快筛专区查询。食药署也强调，快筛供应无虞。健保署8月起还放宽8项的药品给付，涵盖白血病、血友病、非小细胞肺癌、子宫内膜癌、糖尿病引起的神经性疼痛、停经妇女、骨质疏松病人使用益文挺的条件也放宽，纳入较高浓度的散酮剂来延缓儿少近视恶化，总计预估会加惠45万人。而决定严重精神病人是否要强制住院的权责，则改为法官裁定，并纳入专家参审，兼顾人权与医疗保障。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进入炎热夏季，产蛋率下降，市场的鸡蛋供应吃紧。原先六月产地价一斤28.5元，这个月底已经攀升到了36.5元。蛋农更预估缺蛋的情况可能会一路持续到过年。黄俊伟的报道。
2: 近期民众发现在量贩店等卖场买不到鸡蛋，加上空控情况持续多天，蛋农陈秋池表示，先前台湾有台风以及大雨淹水，加上进入炎热夏季，导致鸡只热紧迫和损耗，产蛋率随之下降。部分蛋农提前淘汰蛋鸡，或者是安排鸡只换羽，市场供应逐渐吃紧。
3: 咱台目前的使用的硬体设备的方式，拢是传统开放式的鸡场，吼、哦，啊伊这个鸡啊对这个温度，因为本身鸡啊体温就是41度，所以足惊热，所以咱所鸡场的这传统的鸡场损毛的真正拢真严重，死亡率真严重，过来进破了食饲料食袂落时，产量就影响足大。
2: 由于多重因素影响，蛋农陈秋池认为鸡蛋价格将持续涨个不停。
3: 这个三季的两季哈，为六月份的20.85元哈，起价今啊七个月来讲已经36.5元安尼哈，啊这个趋势哈，外靠还会继续搁起价安尼哈。
2: 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主计总处公布了最新经济成长率统计，今年第二季 GDP 概估值上修到 12.92%， 是近39年来同期最高，总计今年上半年的成长率更创下近50年来同期新高。游淑燕的报道。
4: 在资本形成、民间消费和输出实质成长都优于预期之下，今年第二季 GDP 概估值比五月份预测大幅上修2.09个百分点。主计总处综合统计处专委江欣怡指出，这次民间消费成长幅度是近11季新高，其中股市带动的财富效果功不可没。相较于去年同期每日成交值平均只有3000多亿，今年第二季暴增到1.4兆。另外，资本形成对 GDP 的贡献也不容忽视。
5: 这次资本设备进口增加很多，增加50.94%。国内投资的部分，就是使用到国内的投资设备的话，也增加40.19%，是反映了因为出口动能很强，所以国内它要加速投资，这也是可以对应到我们出口很好。
4: 由于第一季和第二季 GDP 接连上修，今年上半年 GDP 概估值来到13.72%，是最近半个世纪以来的新高纪录。目前各项经济指标显示正向发展，若是在下半年概估值不变的情况下，今年全年经济成长率势必将能超过10%。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总统赖清德今天接见了美国联邦众院访问团时表示，台湾具备半导体、自动讯、精密制造等优势，并且正迎来无人机产业发展的重要机会，期待台美双方携手打造飞鸿供应链。朱瑞森报道。
6: 美国联邦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金应玉率领跨党派众议员团访台，赖清德总统接见访团时指出，金应玉是他就任总统后接待的第一个美国国会议员访问团。总统除了感谢美国跨党派议员以行动支持台湾，也强调台湾会持续增加国防预算，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深化与民主伙伴的合作，展现共同吓阻侵略、因应威胁的决心与能力。
7: 中科院近期也通过美国国防供应链严格的治安评鉴，展现台湾接轨国际规范、保护关键技术的能力。我们期待台湾和美国携手合作，打造安全可信赖的飞鸿供应链，全力发展无人机产业，来提升民主伙伴的研发以及量产的能力，更迅速

0: 回应国防以及国际市场的需求。
1: 金英玉致辞时则表示，自由台湾对印太安全至关重要，他肯定台湾提升国防预算，并敦促加速无人机法案以应对中共威胁。美国国会将致力加速军购交付，支持台湾国际参与，并准备经济对策，共同深化美台伙伴关系。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国民党和民众党立院党团提出了公投法修法，规划将各个公投案编印在同一张公投票内。民进党团反对，并且提出了复议。立法院院会今天否决了复议案，法案将进覆二读，交付协商。林宇晨的报道。
3: 国民党团提出公民投票法的修正案，增订如果同时举行两项以上的公投案，应将各投票案编印在同一张公投票。民众党团也提案，公投案如果超过一定的数量，应全部印制在同一选票，以减少行政成本。两项提案在十七号的院会进覆二读，而民进党团则在二十八号的院会对此提出复议，三十一号的院会进行表决。立法院长韩国瑜说：“
4: 报院会报告表决结果，出席103位，赞成45位，反对58位，赞成者少数。”我们现在做以下决议，复议案不通过，本案照原作决定通过。
3: 有关消失会议的争议，院会通过教育及文化委员会的决议，对为教育部修正《高中以下教师解聘、不续聘、停聘或自遣办法》及《公立高中以下学校教师成绩考核办法》，要求教育部更正，再送立法院备查。此外，朝野也达成共识，9月29号举行第11届第六会期第一次会议。当天要请行政院长进行施政报告，当天上午10点进行监察院人事同意权的记名投票。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劳动部公布了114年度工读生和部分公使劳工专案劳检的结果，检查近2000家事业单位中，违法率超过了1/4，再罚金额超过1500万元。最常见的违规太阳包括了假日工资没有依法给付，还有未依法安排休假。李一晨的报道。
5: 劳动部说明，114年度工读生及部分公使劳工劳动条件专案检查，共检查1852家事业单位，其中465家违反劳动法令，违法率达25.11%，裁罚金额合计共1581万元，与上一年度违法率相比稍微提升。其中105家更是连续2年违规的累犯。劳动部指出，本次违规名单中也包含部分知名连锁品牌、上市柜企业及国营公营事业。业含加盟店，劳动部次长李建宏表示，加盟店违法比例高，将主动联系违法国营公营事业及连锁加盟相关团体，要求总部强化加盟业者劳动法令教育训练及法遵管理机制。
6: 会来去寻求这个加盟体系的相关的团体来跟他们做这个沟通座谈，希望他们能够这个善尽辅导。这一个他们加盟了他们体系的这些加盟店的这一个对法尊的这一个认知，还有遵守劳动法令。
5: 劳动部表示，餐饮、便利商店及饮料店违规比例最高。从行业来看，餐馆业占53%，违规最多。其次依序为连锁便利商店、饮料店、加油站。警广记者李怡成台北报道。
2: 高雄市林园区发生了连结车右转时不慎跟机车擦撞，造成了1死1伤的意外。另外在小港区则有小货车的驾驶疑似昏厥自撞，波及了5部机车。徐俊秀的报道。
7: 31号上午8点多，林园区凤林路和沿海路口，一名69岁男子骑机车载着朋友78岁的女子，不慎跟右转的连结车擦撞。高雄市警局林园分局林园派出所翁瑞南所长说，
8: 经了解为39岁男子驾驶连结车，沿凤林路北往南行驶，自事故地点欲右转进沿海路时，擦撞一双载之机车，造成机车驾驶69岁男子多处擦挫伤，后座乘客78岁女子卷入车底，当场无生命迹象，双方驾驶酒测值均为零。
7: 另一起则是一名54岁的蔡姓男子开着自用小货车，行经小港区崇文路29号前，突然往右偏移自撞，驾驶一度受困车内，当场失去意识，身上没有明显外伤，经送医抢救已恢复意识。据车上乘客表示，驾驶突然往后仰躺晕倒，车辆才会失控自撞，波及停于路旁的5辆机车。肇事驾驶酒测值为零，详细肇事原因。

0: 及相关案情，警方进一步调查厘清。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最近有诈骗集团假借绘画比赛、宠物大赛还有照片甄选等投票活动，诱骗民众点击连结，并且进行 LINE 授权，借此盗用 LINE 的账号，冒用身份向亲友行骗。台中市刑警大队特别提醒民众务必要提高警觉。陈蕴涵的报道。
2: 近期不少民众收到亲友透过 LINE 传送的投票连结，内容看似协助参加比赛或票选活动，但点击后会要求输入电话号码、 LINE 密码及手机简讯认证码等资料，借此盗取 LINE 账号。一旦账号遭盗用，诈骗集团就会冒用身份向通讯录好友发送借钱或投票讯息，扩大诈骗范围。台中市刑警大队经济组组长林泽聪说，
3: 如果真的发生账号遭盗用，除向警方报案外，LINE 已推出再次登录功能，只要未删除 LINE APP 并更新至 15.4 以上版本，账号遭盗用后仍有机会自行取回。但如果已删除 APP 或遭盗用时间过久，歹徒可能已变更绑定资料，就必须尽速向 LINE 客服申请协助。
2: 台中市刑警大队呼吁，即便是亲友传来的投票连结，也应先查证活动官方网站，切勿任意输入资料，如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以免 LINE 账号遭盗用。金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1: 时间6:45，继续一起关心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4: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湖口服务区到新竹，南下泰安服务区到台中系统，以及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交流道，车多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以及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速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沿线都是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又到木栅路段，一线时速低于20公里，主要是受到车阵当中南下19.1公里，在福德隧道内自小客车以及两台小货车的事故占用内侧两线车道，以及南下20.1公里过福德隧道外侧路间也有两部小客车事故的影响。继续往南，新店又到土城车多拥挤，南下和美到彰化系统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国道三号北上龙潭到莺歌系统，北上土城到安坑车速40到60公里，补充国道三号北上70.6公里，在龙潭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发生两台小客车事故。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车多不好走，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平林，以及北上的宜兰到头城都是车流的瓶颈点，时速约10到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机场系统也是车多拥挤，国道四号东向的潭子到潭子系统车速在20公里左右。其他国道车多路段还包含国道八号西向的台南系统到新吉交流道，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嘴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速都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东向22.6公里，在中和一交流道之前的内侧发生两台小客车事故，后方回堵约1.2公里。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2026台湾美食展今天在台北世贸艺馆登场，总统赖清德出席开幕时表示，台湾已经从吃饱迈向了吃美食，美食不只是生活的一部分，更是推动观光的重要策略。杨欣的报道。
2: 总统赖清德表示，美食是认识台湾风土文化的重要窗口，去年访台旅客达860万人次，政府目标2030年突破每年1000万人次来台，观光产值破兆元，希望透过美食吸引更多国内外旅客认识台湾。
3: 在问候的时候常常会问说假爸呗，那现在呢我们已经变成假卡，好，也就是从吃饱到吃美食啦。如果要知道各地的美食情况怎么样，我想最好最简单的方式就来到台湾美食展。台湾美食展啊，也是台湾推动观光非常重要的一个策略。台湾以观光立国，那当然我们有很漂亮的地景，还有很丰厚的文化，还有非常深厚的人文，但实际上啊，美食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推动观光产业的元素。
2: 今年美食展以风土酝酿为主题，集结全台在地

0: 食材、金牌美食、冠军伴手礼，以及14家米其林必比登餐厅。交通部长陈世凯则表示，近三年台湾旅宿人次持续成长，今年第一季已经突破1800万人次，国际旅客也逐年增加，希望透过美食带动观光，让更多国内外旅客以美食来记住台湾。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总统杯黑客松征件正式启动，即日起到8月31号为止，将以智慧农业、安全永续为主题，广邀公部门、企业、学术研究机构和公民团队跨域合作，共同提出回应公共需求的解决方案。李义成的报道。
2: 黑客松让政府、企业、民间、学校开始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公司部门一起讨论如何把一个想法真正变成可以落地的公共服务。
3: 台湾守护者联盟社会公益协会理事长余子莲分享当初提出的社会安全与危机通报专案，大案团队荣获2022总统杯黑客松卓越团队肯定。总统杯黑客松委员会召集人、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宣布，2026总统杯黑客松征件正式启动，邀请关心农业发展及社会创新的民众一起加入今年的竞赛，一起成为土地的守护者。
4: 我们希望邀请创意团队能够善用 AI 及我们的资料数据来强化产销的调节、灾害的预警以及农业韧性和治理效能的提升，来共同促进农业的永续发展。
3: 承办单位农业部部长陈俊济则指出，本届竞赛在智慧农业、安全永续主题下，分为智慧治理、安心社会及永续转型三大征件构面，期盼鼓励团队聚焦智慧农业、粮食安全、农业韧性与永续发展等核心议题，并运用 AI 数据应用及跨域协作，提出具创新与可行性的解决方案。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除了总统杯黑客松，铁道局也携手九家铁道营运机构举办了铁客松竞赛，共吸引超过200组跨域人才来参赛。杨欣的报道。
0: 铁道局副局长陈慧君表示，这次首度整合九家铁道营运机构，释出跨机构铁道数据，聚焦铁道安全、科技防灾、旅运服务及永续创新等主题，吸引资讯科技、工程技术及交通运输等人才组队参与。不少团队已经提出异常预警、旅运服务优化及碳排管理等构想。
5: 今年所主办的铁客松 Hack Rail 这样子的一个铁道数据创新加值的一个应用竞赛，这个计划呢，其实我们是第一次举办，也是国内首次结合了我们台铁、高铁、那林铁、唐铁以及我们五家捷运公司，也就是我们俗称的铁道九兄弟，一起来进行这样子的一个铁客松的一个活动。
0: 铁道局表示，后续将由产官学研专家评选，晋级团队可以参与实作工作方，完善提案内容，并与铁道营运机构交流。竞赛预计12月完成评选，最高可以获得15万元奖金，并有机会向营运机构展示成果，促进创新成果与营运需求接轨。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屏东县警局展开扩大路检和巡逻专案勤务，首度导入空中无人机协力，并结合 M-Police 行动载具，透过陆空立体包抄的战术，全面压制深夜不法企业。宋林的报道。
6: 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展开扩大路检与巡逻专案勤务，动员七个分局保安队以及督察保安科精锐警力，才两阶段交错时段战术，由七个分局灵活调配连外道路路检以及治安要点巡逻，并出动科技无人机小队，同时通联相邻分局错开路检的时段，形成全面包夹的天罗地网，让规避车辆无处可逃。保安科股长潘才雄说，
7: 本次勤务亮点为科技无人机小队进驻，针对路检时亦有车辆窜入巷弄等痛点，警方将无人机部署于连外道路上空，及时监控周边画面，一旦侦测到可疑车辆，提前掉头或绕道，空中无人机将立即锁定追踪，并引导地面巡逻警力精准拦截围捕。
6: 这次专案勤务成果丰硕，期间全县总计查获了各类不法案件318件，毒酒驾4件4人，运用智慧警情辅助系统寻获失窃机车一件，逃逸外劳2人，告发32件的交通违规。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1: 5年前震惊全国的台中玛莎拉蒂二少打人案， 最高法院今天驳回上诉，共犯李伟林和陈进豪各被判刑3年10个月定谳，而主嫌

0: 张敦亮先前判刑九年，已经入狱服刑。任兰心报道。
1: 起诉书指出，民国110年11月7号凌晨，就读逢甲大学一年级的宋姓男大生开车行经台中市西屯区台湾大道河南路口时，变换车道与李伟林驾驶登记在张敦亮母亲名下的玛莎拉蒂轿车发生擦撞。事故发生后，饮酒的张敦亮与李伟林、陈静豪涉嫌将男大生强压下车，并持续以拳脚围殴，造成男大生颅骨骨折、急性硬膜上出血、颅底骨折及气脑等重伤，送医抢救后才保住一命。检方以杀人未遂等罪起诉，一二审均判张敦亮9年徒刑。张姓男子撤回上诉后定验，已入监服刑。李伟林、陈静豪则以伤害致重伤、强制等罪判刑4年8个月。最高法院认为，原审未厘清两人是否能预见重伤结果，撤销发回更审。台中高分院跟一审该以共同犯伤害致重伤罪，判处李男及陈男各3年10个月徒刑。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全案就此定验。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尿路结石并非中老年人的专利。苗栗一对正值青春期的姐弟，一周内相继因尿路结石就医，经过泌尿科医师检查，发现原来两个人水量摄取不足。陈依林报道。
2: 大千综合医院泌尿科医师陆兆明表示，一开始是14岁的弟弟因排尿疼痛伴随血尿就医，初步诊断为泌尿道感染引起的急性膀胱炎，进一步检查发现右侧输尿管下段有一颗约 0.6 公分结石。事隔不到一个礼拜，17岁的姐姐也因右腰痛合并血尿求诊，检查后在右肾发现一颗约 0.8 公分结石。
3: 那一般和气候、地质、饮食习惯、寄生虫和细菌感染、人种、遗传等等因素都有可能会形成尿路结石。更重要的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尿中的低溶解度成分排泄太多，例如说草酸、尿酸、胱氨酸等等。第二个原因是尿液的物理变化，长期喝水喝太少。那第三个原因就结石结晶核的形成。
2: 陆兆明医师呼吁，夏季是结石的高发期，最有效的预防方法就是多喝开水，此外搭配均衡饮食与规律运动习惯，才能远离结石带来的健康危机。金广记者陈依林苗栗报道。
0: 长期接受洗肾的患者出现右手严重肿胀，连脸部也浮肿，医师诊断是罹患少见的中心静脉完全堵塞。黄俊伟报道。
4: 元荣医院心脏外科主任赖金虎医师表示，患者右手异常肿胀，甚至连右半边的脸都肿起来，这种情况往往是中心静脉回流出现严重问题。经超音波与血管摄影检查后，确认患者除了周边血管狭窄之外，更合并无名静脉完全阻塞，导致洗肾瘘管大量血流无法顺利回流心脏，血液滞留在上肢和脸部，因此形成严重水肿。
5: 我们帮他就从右边的脖子这边，再从这里打一个管子，从这里直接垂直而下，那结果这一次就可以很顺利的帮病人这个完全阻塞的地方哦，能够把它打通。那这病人在通完之后，大概隔一个礼拜再，那其实就可以发现他本来肘肿的情形，还有右脸肿的情形，其实就可以改善一大半。
4: 赖金虎主任提醒，洗肾患者如果出现手部肿胀、透析流量下降、反复出血疼痛，甚至脸部肿胀等情形，都可能是洗肾通路狭窄或是中心静脉阻塞的重要警讯，应及早接受血管评估，以免错失治疗时机。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看球也能爱地球，高雄职棒导入循环杯，每掌隔少1200个。黄一豪的报道。
6: 高雄市政府环保局这一次在澄清湖棒球场主场赛事推动循环杯服务，透过特色杯款、饮料优惠以及环保补水站等方式，鼓励球迷使用循环容器，从借杯享用到归还都有清楚的流程，让环保行动更加的轻松。环保局也指出，导入循环杯之后，平均每场的赛事可减少约1200个免洗饮料杯，相当于减少约460公斤的碳排放，也为大型活动减废提供新的示范。环保局环境管理处副处长萧志前说，
7: 透过循环杯结合职业棒球赛事，不只能降低垃圾量，也希望让民众在看球休闲的同时，自然而然地养成减塑的习惯。环保局未来也会持续的推动更多

0: 循环容器的应用，让更多的活动场域加入减碳行列。
1: 环保局也提醒，循环杯都经过专业的清洗，并且通过检验认证，民众可以安心的使用，让看球不只留下精彩的回忆，也留下更干净的环境。金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明天白天，北部地区是多云时阴的天气，气温27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气温25到33度；南部地区也是多云，气温26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气温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的天气，气温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尽管给躺住平如太嘎后爱黑蒙日魂，我是黄雨涵。当你晚上有空想开车去兜风时，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视线，保持行车安全，让爱你的人放心。提醒你，让他给时间黑安不弃掉。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金光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7: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三号北上102.4公里，稍早有小客车以及大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事故已经排除，回堵大约1到2公里，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发挥多一些耐心了。国道三号北上38.4公里，在中和前稍早也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截获排除，回堵大约1到2公里。同样也是回堵的路段，是在国道三号南下的福德隧道前，目前已经回堵到了南港路段。因为福德隧道内侧两线车道传出两部小货车以及自小客车事故，现场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南下出中寮隧道外侧车道事故的消息传出，我们通知。另外，在中部地区，台74线的西向38到33公里往彰化的路段，从雾峰一路到大理的路段都是车多不好走。东向的19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路段也是车流量比较多一些。台74线东向在18.8公里往雾峰的潭子路段，外侧车道有故障车停放。补充，台64线东向目前三重要往江子翠路段车多不好走。有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2: 你的健检报告来了都没有红字，很棒耶。
4: 你妈妈我每天规律运动搭配健康饮食啊，应该的啦。
2: 那你的爱车夏季健检有做了吗？
4: 当然哦，夏天路面温度高，我都会定期检查那个轮胎胎压、黄子爆胎，还有午后容易有雷阵雨，路面湿滑会造成轮胎跟路面之间的摩擦系数降低啊，定期检查刹车系统也很重要呢。
2: 也别忘记检查冷却液的异味和品质，散热器和水泵都是能防止引擎过热的关键哦。
4: 观念正确，果然有其母必有其女啦。
5: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夏天到来，炎热的气候对爱车来说也是一种考验，车主平日就应留意五油三水，包含机油、变速箱油、刹车油、动力方向盘油、汽油以及水箱水、雨刷水、电瓶水是否在标准范围内，确保行车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1 2 1 2 3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7:08，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今天卡尔不在家，一样是由柚子来代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钟。目前在国道上有几个最新消息要提醒您哦。国道1号北上南

屯交流道准备下匝道往环中路的地方，车流量比较多一些，一样要麻烦您发挥多一点耐心了。国道一号南下台中交流道准备下匝道处往黎明路方向也是车多不好走。事故的消息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所以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可能要先发挥多一些些耐心了。好，从这个即时影像跟即时路网图看起来，回堵大概5到6公里，时速也是非常的缓慢，不到20公里的。那目前从路网图上看起来，国道5号呢车流量比较多一些哦，尤其在南下，从南港经过石碇一路到平林，时速都是不到40公里。整个平林到头城南下北上都是落在40到60公里的平均时速。国五北上要进雪山隧道，也回堵了大概4到5公里左右，非常的辛苦，还是要麻烦朋友们发挥多一点耐心哦。好，平平安安回家，永远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好，北部地区带您关心，除了我们刚刚提到在这个福德隧道的周边也回堵到南港路段，时速是不到20公里之外呢，还是要请您留意国道1号的北上，目前从东湖经过汐止一路到五堵，时速不到60。南下的内湖一路到圆山也是走走停停，平均时速是落在20到40公里左右。那在西武高架的部分，堤顶南下到下塔悠，时速也是落在20公里上下。那堤顶北上到高架汐止端走走停停，平均时速40到50公里。持续往南看到的是国一的南下，从湖口服务区经过竹北一路到新竹系统，平均时速不到60公里。北上的新竹系统一路到竹北也是走走停停，时速落在40公里以下。接着在国三，目前呢南港系统路段因为稍早事故的影响，平均时速南下的部分都是落在20公里不到。再往南看到的是中和南下到土城走走停停，平均时速也是落在20到40公里。好，另外看到的是中部地区，现在国一的南下从泰安服务区经过后里一路到台中系统，时速都是不到40公里。南部地区要留意的是在国一的台南系统南下经过永康，平均时速也是40公里以下。国一的北上冈山经过高科一路到鹿竹，时速是落在大约40到60公里。那要补充一下，在国道5号的南下，包含南港系统石碇平林的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那这个匝道一控也有稍微的紧缩哦，因为现场的车流量真的非常非常的多，所以麻烦您如果在匝道口排队停等，请一定要发挥多一些耐心，也不要出现有插队的行为。北上的部分则是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匝道一控也已经开启喽。好，接着是在补充国道3号北上的中和隧道前35.5公里的地方，稍早也有大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现场回堵大约1公里左右。那如果说有其他最新的交通情形，一样麻烦告诉警广喽，拨打0800-000-123。

非常适合在晚上的时间听的一首温柔的歌曲，来自卢广仲的歌声《一夜一夜一夜》，时间7:16。来，要再次的提醒朋友们，在国道三号的南下19.1公里，稍早有事故的状况，目前事故已经排除，但是现场已经回堵到了南港系统路段。从路网图上看起来，南港系统这边平均时速是不到20公里的，比较辛苦一点点哦，所以要麻烦您再发挥多一些些耐心哦，这个车流量是需要一点点时间来慢慢疏解的。好，在国道五号再次提醒您，目前国五的南下南港经过石碇一路到平林，时速是不到40公里。那现在南港的这个应该说是国五的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的入口匝道一控是有紧缩。国五的北上也是车流量比较多一点哦，尤其是这个从路网图上看起来要进雪山隧道，回堵大概3到4公里。那包含主线一控已经启动，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也同样开启了。今天是礼拜五的晚上，所以有可能蛮多的国道省道车流量都比较多一些些，要再次的麻烦朋友们，如果说开车上路遇到车阵的时候呢，还是要保持发挥多一点点的耐心，跟前车保持好安全车距，自己的行车安全永远都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哦。目前南港联络道要前往国三的方向也是车流的瓶颈点，平均时速大约20公里不到。那在北部地区，国一的内湖南下到圆山，平均时速20到30公里。西武高架堤顶南下到下塔悠，现在的车速大概是落在20公里上下。那在国三南下的中和经过土城，平均时速不到40公里。国三北上龙潭经过大溪一路到莺歌系统也是走走停停，平均时速大概落在40到60公里。那在国道一号的这个新竹一路到竹北，应该是说是竹北到新竹系统，不管南下北上时速都是落在60公里以下。补充国道三号北上在中和隧道34.9公里的地方，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哦，没有摆放警告标示。那先麻烦朋友们经过国三北上的中和隧道之前，请先往内侧车道行驶。好，我们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处理了。省道的消息，台66线东向15.7到15.8过了高荣新荣出口处，内侧车道有散落物的情形。

台64线东向的 3.6 公里，观音山隧道内侧车道抛锚车停放，我们都是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处理。那如果说有其他最新的交通情形，一样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

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谢震廷的歌声《失了分寸》，时间7:24。要先提醒朋友们几个最新的交通情形哦。目前排除的好消息，国三。

南北上62.6公里。过了大溪，稍早有3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那不过从这个即时的路网图上看起来，大溪这个路段哦，从北上的龙潭一路经过大溪到莺歌系统，还是车流量比较多一些，平均时速落在40到60公里。那在国道10号的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稍早呢车流量比较多一些，现在也是比较舒缓了。台64线东向3.6公里，在观音山隧道内侧车道的抛锚车停放情形也是同样接获排除。再次提醒北部地区，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要往国三的方向，车多不好走。那从路网图上看起来，国道3号稍早呢，在这个福德隧道有事故的消息，事故已经排除，现场的车流量有稍微的疏解一点点了。不过从南港这边上来呢，时速还是落在大约40公里不到哦，所以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可能还是要发挥多一些耐心哦。7点25分，稍等7点半，近5分钟的景广新闻，新闻后再回到节目现场喽。先补充提醒，国道1号北上76公里高架杨梅端前传出2部自小客车事故，我们通知。

0: 景广新闻。
1: 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下午视察新竹生物医学园区发展现况，为了满足生医产业的发展需求，政府已经编列60亿元经费，推动新竹生医园区第四期生技大楼中长程计划，预估可创造1250个就业机会。记者张玉云的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致辞时表示，国家发展已经迈向多元化与世界最顶尖的技术结合。目前新竹生医园区的厂房出租率已经达100%，土地出租率也高达95%。目前园区的营业额已经达460亿元。卓荣泰院长说，
3: 已经编定了60亿的这个经费，那也编定了相关的一个设计的时程，未来依照计划来创造1650个就业机会。那这已经是成熟在案了，这里未来会包括有生医科技以及产品研发的中心，还有一个就是产业及育成中心，另外就是台大生医分院以及特色医疗机构的聚落，结合 AI 的科技，也结合医疗服务跟生医产业三大方面。
2: 他期盼国科会与竹科管理局确实掌握设计与工程时程，并呼吁新竹县政府及在地的立委通力协助，中央与地方展现魄力，共同解决周边问题，以最高效率完成建设。警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报道。
1: 国内毒驾案件频传，多个民间团体号召明天8月1号下午在总统府前凯道举办拒绝毒酒驾、人民要安全集会活动。台北市警方为了维护现场秩序及周边交通安全，明天中午12点起将针对周边道路进行交通管制，预计活动到晚间7点撤场结束后才会全面恢复通行。高雄一名男子毒驾积欠罚款和税费，卖出刚继承的土地马上被查封，最后由买方代缴罚单，法务部行政执行署高雄分署协助转介，希望他能戒掉酒瘾重新振作。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4: 王姓男子112年间毒驾遭警方查获，挨罚12万元，驾照被吊扣2年，而且吊销期满后1年内不得考照。另外，他还致欠其他交通罚单和税费将近21万元。案件在113年陆续移送到法务部行政执行署高雄分署执行，发现他名下只有一部旧房车，年纪虽轻，但没有存款，也没有工作，案件陷入焦灼。最近分署接到通报，王姓男子有一笔土地将要办理过户，原来他在去年跟家人共同继承这笔土地，直到今年年初才办好分割继承登记，以持分的公告现值计算，价值就超过100万元。近期售出之后，向地政事务所申请要办理买卖过户登记，因此马上被分署查封。几天之后，买家代为缴清王姓男子所致欠的全部税费和毒驾罚单。执行人员也迅速发函涂销查封登记，还加码向王姓男子宣导不要酒驾跟毒驾，并且帮他转介酒瘾治疗，希望年纪轻轻的他能够重新振作起来。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刑事局推动反毒反诈宣导，携手国际扶轮社8月22号在台北香堤大道举办反毒街舞全国公开赛，结合街舞文化吸引青年参与，透过寓教于乐的方式提升识诈识毒意识，强化法治观念与自我保护能力。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5: 刑事局副局长蔡彦明颁赠感谢讲座给国际扶轮352地区，感谢长期投入犯罪预防宣导，双方合作举办反毒街舞活动已迈入第5年。

0: 也为8月22号登场的全国反毒街舞公开赛暖身。福伦社也捐赠反毒教具，协助推广试毒教育。蔡彦明副局长提醒，新型毒品常伪装成零食、咖啡包、电子烟及烟弹，并以合法无害等话术诱骗青少年。其中俗称丧尸烟弹的伊托米酯已于6月27号列为第一级毒品，相关防治与宣导工作刻不容缓。
1: 伊托米酯呢，伴随着电子烟的形式来出现，而且添加了一些水果的风味来吸引我们年轻的族群，它的滥用程度跟对社会的危害并不亚于我们现在的传统毒品，所以我觉得我们目前的相关的防治作为以及宣导是刻不容缓。
0: 刑事局表示，期盼透过街舞竞赛结合反毒反诈宣导，提升青少年试毒试诈能力，共同打造百毒不侵百诈不入的全民防护网。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的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7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25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26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吕明宗编辑，李佑轩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侦查不公开，转接检察官，转来转去都是诈骗集团。
1: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2: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1: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2: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1: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0: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冰线。天色变黑了，开车在道路上穿梭，别忘了 turn on the light， 打开车灯，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让你行车顺畅，平安回家。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7:38，我是柚子。您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今天卡尔不在家哦，是由柚子来代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钟。最新的交通情形先提醒朋友们，国道一号南下97公里，过了新竹 B 路段，中外侧车道传出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以及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42.4公里，342.4高科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小客车故障停放，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另外北部地区在国道一号的内湖南下到圆山路段还

是走走停停，平均时速落在20到40公里。西武高架的堤顶南下到下塔悠也是车流瓶颈点，平均时速20到30公里左右。那在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目前要往国三的方向，车多不好走，时速也是落在20公里以下。国道5号的南下南港，经过石碇一路到平林，走走停停，时速不到40。那平林到头城，不管是南下北上，平均时速都是落在60公里以下。国五的北上要进雪山隧道，回堵大概2公里左右哦，所以再次的提醒朋友们，进雪山隧道尽量在限速之内提高时速，避免拥塞。那除了国道一号的消息之外，还有国道5号之外呢，我们也要关心在国道3号的部分哦。国三南下，目前中和经过土城到树林，时速落在40到60公里。补充一个国一的消息，是竹北南下，经过新竹一路到新竹系统，平均时速大约是40公里以下。好，所以要麻烦朋友们，这个路段要发挥多一些耐心哦。还有其他的交通情形，包含在省道部分，台66线的东向15.7到15.8，过了高荣新荣出口处，内侧车道有很多的散落物，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处理。

来自陈绮贞的歌声《吉他手》，时间7:43。南部地区稍早，国一北上的高科交流道342.4公里外侧车道的小客车故障的情形已经接获排除，可以放心通行。不过，在国道一号南下97公里过了新竹 B 路段，中外侧车道传出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因为事故的关系，现场回堵了大概3到4公里哦。其实国一的南

南下从竹北开始就车多不好走了，现在竹北经过新竹再加上新竹系统这个事故的消息，可能时速都会降到20公里以下。再次的提醒朋友们，请先发挥多一点耐心，往这个内侧车道行驶，现场正在处理当中哦。

好，另外再次提醒的是，台六十六线东向15.7公里，过了高荣新荣出口处，内侧车道的散落物情形已经有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那在北部地区，目前看起来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三方向车流已经比较疏解了，时速都可以到60公里以上。任何其他最新的交通情形，一样麻烦朋友们告诉警广哦，拨打0800-000-123。

了。2002这首歌是来自 Anne Murray 的歌声，7:48。来，在国道三号阿根镇是国道一号的朋友们，要请您留意哦。国一南下过了新竹 B 97公里的地方，中外侧车道传出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好，这起事故呢，目前还没接获排除，再加上现场的车流量非常非常的多，国一南下从过了湖口服务区开始，车速就会降下来，尤其是在竹北到新竹路段，时速是不到20公里的哦，比较辛苦一些些。那这个事故我们已经通知，如果说你在现场有看到事故的状况，好，请不要停下来好奇观望，就顺顺的经过就可以了。

那另外在台66线东向的 15.7 公里过了高荣新荣出口处散落物的情形也是还没有接获排除。国道三号北上在 34.9 公里中和隧道稍早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在外侧车道。那目前从路网图上看起来，国道五号目前南下的南港经过石碇到平林时速不到40公里，平林到头城平均的时速大约是40-60公里左右。那北上要进雪山隧道回堵大概2-3公里哦，所以再麻烦朋友们发挥多一些耐心哦。北部地区国道一号的内湖南下到圆山平均时速不到40，西武高架堤顶南下到下塔悠平均时速20公里左右。另外还要再次的提醒，是在国道三号的南下中和经过土城到树林平均时速不到60公里，连带目前在台65线的土城一一路到土城二也是走走停停时速不到40公里。任何其他最新的交通情形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的电话是0800-000-123。

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魔力红的歌声 Maps， 时间7:54。来，稍早在国三北上的34.9公里中和隧道的自小客车抛锚停放情形截获排除。同样是排除的好消息是国一南下97公里过了新竹 B 的中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也同样排除。

除了，但是因为这起事故的关系，现场已经回堵大概5公里左右哦。好，从这个过了湖口服务区一路到竹北路段，时速是不到60。那竹北南下到新竹路段呢，则是时速大约20公里不到，非常的辛苦哦。再麻烦朋友们慢慢的循序渐进，记得还是要跟前车保持好安全车距哦。好，目前北部地区还是要再次提醒，国道一号的内湖南下到圆山，时速不到40公里。西武高架堤顶南下到下塔悠，平均的时速大约是20到30公里左右。国道5号南下南港，经过石碇到平林，平均时速不到40。平林到头城南下北上都是落在40到60公里的平均时速。另外，目前国三的土城交流道这边车流量比较多一些些，时速是落在40公里以下。台65线的土城一到土城二也是平均时速20到40公里。好，另外稍等的8点钟开始会有一个新的工程实施，要提醒朋友们是在台61线双向的156.4到167.9公里。好，稍等的8点钟开始，龙井到深港路段双向会封闭进行工程，要麻烦您先改道行驶哦。如果是要北上的话呢，可以提前下深港出口，改道行驶平面道路，然后右转台61乙线，之后再左转接台17线。直行台17线之后，中彰大桥会衔接到台61线平面的港富路一段，再到龙井入口上台61线主线。好，这是北上的部分。那南下的部分，请先提前从龙井出口下匝道改道行驶平面道路，直行台17线中彰大桥，右转台61乙线，再左转衔接台61线的平面道路到深港入口，再上台61线继续行驶。好，所以这个路段稍等的8点钟开始，要提醒朋友们留意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00000123，感谢你的到三更7点56分，稍等的8点钟一样会为大家会诊路况。在会诊路况前，听到的是来自阿米尔的这首歌曲《单恋》，等等见喽。

大家好，我是贺 The Crane。 面对生活中的刻板印象，或许会有无形的压力，但不管别人怎么想，请相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尽管也会在空中给你加油与肯定，提醒你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金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8: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稍早在国道1号南下97公里有事故的消息，事故已经截获排除，但是呢，现场回堵了大概5公里左右。从路网图上看起来，国一的南下竹北一路经过新竹，时速都是落在20公里上下，再麻烦朋友们发挥多一些些耐心。国道5号北上的主线一控目前是已经关闭入口的匝道一控了。那现在路网图上一样看起来，国五的北上都是落在40公里左右的时速。国五南下的部分，从南港经过石碇到平林，平均时速落在20到40公里。平林南下到头城，时速40到60公里左右。北部地区还要留意，在国道1号的南下，从圆山内湖一路南下到圆山，时速落在40公里上下。西武高架的堤顶南下到下塔悠是车流的瓶颈点，平均时速20到30公里。目前国道3号在土城交流道这边平均时速是落在40公里以下，连带影响台65线的土城1到土城2平均时速也是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提醒您，目前在台61线的双向156.4到167.9公里龙井到深港路段这边双向封闭进行道路的工程，要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行驶。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公里，林口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路段南下封闭进行工程，请依据现场的引导行驶台15线。台66线的东向15.7公里到15.8公里，过了高荣新荣出口处内侧车道有散落物的情形，还没有截获排除。补充国道1号南下，在竹北出口处传出2部自小客车事故，我们通知。有其他最新的交通情形，一样麻烦朋友们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吃毒搁开车，造成真侪伤心的代志。毒驾零容忍，唔通害别人，搁害家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1: 山神，山神，山神，不好了，出事了，出事了啦！
2: 哎呦，小精灵。

0: 怎么了？现在时间很晚了，哎，山里面的小动物都要被你吵到不能睡觉了。
1: 山神大人，我跟你说，人类的高速公路不知道为什么半夜有好多奇怪的声音，还有好多的灯光闪来闪去，跟平常不一样。
0: 哦，你说国道五号哦，从114年11月10号开始，一路到117年5月8号，有桥梁耐震补强的施工。
1: 哦，原来如此，那这样不会影响到用路人吗？
0: 大部分以路间和夜间施工为主，原则上不会影响到开车的用路人，夜间行车多注意就好。
1: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有什么状况发生，没事就好。
0: 那我就继续去睡觉了，晚安。
2: 国道五号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可能占用路间、外侧车道及地方道路，边坡施工时请配合行控中心交通管制，并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情人乐坊。
0: 开车出门时，不止驾驶要系安全带，乘客也一定要确实系好安全带。
2: 如果有小朋友搭车，请记得使用安全座椅，
3: 随手系上安全带，这样小小的动作就能让行车安全多一层保障哦。
1: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 大家好，我是 Joanne 爸爸。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8:06，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今天卡尔不在家，是由柚子来代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钟。来再次提醒，国道1号南下竹北出口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传出，我们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那在国五的南下，目前车流量比较多一些些哦，尤其是南港经过石碇南下到平林，平均时速都是不到40公里。那现在匝道的移控包含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移控已经开启紧缩，所以麻烦经过匝道口排队停等，请一定要发挥多一点点耐心哦。另外要再次提醒朋友们的是，在国道一号的竹北南下到新竹路段，现在时速是不到40公里。好，这边会比较缓慢的原因是因为稍早过了新竹 B 97公里的地方有事故的状况，事故在稍早已经排除了，但是现场车流量需要一点点时间来慢慢疏解哦。有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拨打的电话0800-000-123。哦，柚子刚刚看了一下即时影像，包含在国道一号的湖口服务区，经过竹北到新竹这边的车流量真的非常非常的多哦，所以麻烦朋友们记得变换车道，一定要记得打方向灯，提醒后方的驾驶朋友们，好，自己的行车安全永远都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哦。

陈绮贞的歌声，这首歌叫做《你吉他手》，时间是8:11。要先提醒您哦，在国道一号南下竹北出口处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啊传出，那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另外要提醒的是，在台61线哦，台61线的双向156.4到167.9公里龙井到深港路段双向封闭进行工程，要麻烦朋友们提早的改道行驶。好，改道路线包含，如果你要北上的话，请提前下深港出口改道行驶平面道路，再右转台61乙线，左转接台17线，直行台17线中彰大桥，衔接台61线平面的港富路一段。再从龙井入口上台61线主线，那如果是南下的话呢，请提前下龙井出口改道行驶平面道路，再接着直行台17线中彰大桥，右转台61乙线，再左转衔接台61线平面道路到深港路口上台61线。好，另外再次提醒您哦，国道一号的南下目前湖口服务区经过竹北一路到新竹都是走走停停，时速不到40公里。好，因为稍早呢新竹的路段是有事故的消息传出，那这起事故虽然排除了，但是在竹北出口处也传出了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好，所以现在这个路段呢从湖口服务区一路到新竹时速都是不到40公里，非常的辛苦哦。好，再次麻烦朋友们要发挥多一些些耐心，然后留意自己的车前动态，行车安全永远都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来自文慧如的歌声《你的吉他》。

这是来自文慧如的歌声，你的吉他，时间是8:16。先提醒朋友们，在国道一号有几个事故的消息传出，包含在国一的北上95公里，过了新竹 B 路段内侧车道传出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好，我们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处理了。另外，稍早国一南下竹北出口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但是现在包含国道一号的湖口服务区南下经过竹北一路到新竹，好，都是受到稍早事故的影响，现在时速还是落在40公里以下。从即时影像看起来，这边的车流量真的非常非常的多，所以要麻烦朋友们记得跟前车还是要保持好安全车距，留意车前动态，好，平平安安回家永远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哦。国道一号在南下的是过了台南系统这边317.3公里，内侧车道传出四部自小客车的事故，我们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处理。同样是南部消息，在国一北上过了冈山地磅站，有这个机车双载误闯在外侧路肩哦，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了。任何其他最新交通情形一样麻烦告诉警广哦，拨打0800-000-123。

是一首听了心情会蛮好的歌曲哦，来自张震岳的歌曲《破吉他》，时间8:22。稍早在国道一号的北上过的冈山地磅站有机车误闯，目前是已经排除。那国道一号两个消息，包含北上95公里过的新竹 B 内侧车道传出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以及在国一南下的过了台南系统317.3公里内侧车道四部自小客车事故发生。再次提醒，目前国一的湖口服务区南下经过竹北到新竹时速还是不到40公里哦。那因为稍早呢，在竹北路段过了新竹路段各有一起事故，事故虽然都排除了，但是现场车流量还是需要时间慢慢疏解。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经过石碇到平林时速不到40，平林南下到头城平均时速也是落在40到60公里。那北上的部分车速有稍微的缓解一下了，大概是落在60公里以上。北部地区目前看起来还要留意的是系五高架提顶南下到下塔悠时速不到30公里。

老吉他，这是王世贤的歌声。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卡尔今天不在家，是柚子来代班，陪伴大家到稍等的晚上十点钟。再次提醒，国一的南下316.3过了台南系统，内侧车道两部小客车追撞事故发生。以及另外在这个过了台南系统还有另外一起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哦，所以这边呢过了台南系统是有两起事故的情形，现场都是在处理当中了，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人车的安全。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8:27稍等8:30会进5分钟警广新闻，新闻后再回到节目现场咯。

0: 警广新闻，熊本强震过后第三天，日本政府宣布，除了地震后发生大规模爆炸的永旺商场之外，搜救行动已经全部结束，稍早宣布罹难人数35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下午也再度发文，对全球超过50个国家地区及国际组织表达谢意，这次的感谢名单中包含了台湾。5年前震惊全国的台中玛莎拉蒂二少打人案，最高法院今天驳回上诉，两名共犯各被判刑3年10个月定谳，而主嫌张敦亮先前判刑9年，已经入狱服刑。任兰心报道。
1: 起诉书指出，民国110年11月7号凌晨，就读逢甲大学1年级的宋姓男大生开车行经台中市西屯区台湾大道河南路口时，变换车道与李伟林驾驶登记在张敦亮母亲名下的玛莎拉蒂轿车发生擦撞。事故发生后，饮酒的张敦亮与李伟林、陈进豪涉嫌将男大生强压下车，并持续以拳脚围殴，造成男大生颅骨骨折、急性硬膜上出血、颅底骨折及气脑等重伤，送医抢救后才保住一命。警方以杀人未遂等罪起诉，一二审均判张敦亮9年徒刑，张姓男子撤回上诉后定谳，已入监服刑。李伟林、陈进豪则以伤害致重伤、强制等罪判刑4年8个月。最高法院认为，原审未厘清两人是否能预见重伤结果，撤销发回更审。台中高分院更一审该以共同犯伤害致重伤罪，判处李男及陈男各3年10个月徒刑。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全案就此定谳。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台北市一名男子涉嫌2度前往一间24小时无人商店行窃，偷走价值230元的商品。警方调阅监视器锁定身份之后，将他逮捕。陈伟林报道。
2: 台北市万华警分局接获店家报案，称自己无人商店内的商品先后遭同一名男子行窃，警方随即成立专案小组调阅周边监视器追查，锁定34岁蔡姓男子，并于2日内将嫌犯逮捕到案。台北市万华警分局康定路派出所所长林景瑞说，
3: 本分局康定所日前受理辖内24小时无人商店窃盗案，经调阅监视器追查，迅速掌握犯嫌身份，查缉到案，全案依窃盗罪嫌移送台北地检侦办。
2: 据了解，蔡姓男子目前无业，曾在6月中旬前往康定路这间无人商店偷过价值230元的商品，第二次又试图在同一店家行窃，但未得手。落网后也向警方供称是一时起意而行窃。警方提醒业者应加强营业场所的相关安全防护措施，并定期检视录影设备及商品陈列防护设施。民众也切勿因一时贪念而以身试法，警方将依法严办，以维护市民的财产安全。尽管记者陈伟林在台北市报道。
0: 铁道局携手9家铁道营运机构举办的铁客松竞赛，吸引超过200组跨领域人才参赛，希望透过创新应用推动智慧铁道发展。杨欣的报道。
4: 铁道局副局长陈慧君表示，这次首度整合9家铁道营运机构，释出跨机构铁道数据，聚焦铁道安全、科技防灾、旅运服务及永续创新等主题，吸引资讯科技、工程技术及交通运输等人才组队参与。不少团队已经提出异常预警、旅运服务优化及碳排管理等构想。
5: 今年所主办的铁客松 Hack Rail 这样子的一个铁道数据创新加值的一个应用竞赛，这个计划呢，其实我们是第一次举办，也是国内首次结合了我们台铁、高铁、那林铁、唐铁以及我们5家捷运公司，也就是我们俗称的铁道9兄弟，一起来进行这样子的一个铁客松的一个活动。
4: 铁道局表示，后续将由产官学研专家评选，晋级团队可以参与实作工作坊，完善提案内容，并与铁道营运机构交流。竞赛预计12月完成评选，最高可以获得150,000元奖金，并有机会向营运机构展示成果，促进创新成果与营运需求接轨。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明天北部地区是多云时阴的天气，气温27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气温25到33度；南部地区也是多云的天气，气温26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气温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气温26到31度。

0: 新逛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天上不会掉金钱，涉钱资讯勿轻信。
1: 阿平，领导的车库哪会这么啊宽，而且有这么多新车呢？诶，不过上后面那哪会有一台看起来旧旧的车啊？
2: 哦，那是我们阿爸的车啦，阿爸已经没在了，我不知道要怎么处理，就一直放在那里啦。
1: 哦，你可以用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的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帮站来办理回收和报废啊，在厝内就可以办，不用去监理站哦，处理好还有机会领奖励金。
2: 哦，这么方便哦，不过我阿兄跟阿姊也是我阿爸的继承人，他现在住在加拿大，没办法回来签名领奖励金呢。
1: 不要紧，现在有委托和册页两种申请的方法，不一定要全部的人都签名，若是有问题可以看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的介绍，也可以看0800085717，分机号码是2号。
2: 真的是有够方便的，阿君啊，明天再来约会哦，陪我来去办理车辆回收好不好？
3: 回收车辆不用怕走到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的网站来当申请，若是有问题，请卡0800085717，分机是几号？循环利用零浪费，作为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点，快一点。开车的时候偶尔会需要赶时间，但是经过路口的时候，为了彼此的安全，还是要请你放慢速度，确认周围有没有来车，也要礼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先通过，再继续行驶哦。我是戴爱玲，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8:38，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主持人卡尔今天不在家，一样是柚子来代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钟。来，国道一号南下过了台南系统内侧车道呢，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总共有两起事故，那现场都是在处理当中。如果说朋友们经过有看到，一定要这个留意一下现场人车的安全哦。那另外呢，是在台88东向的17.2公里万丹路段内侧车道传出两部自小客车事故，我们通知。另外还要在路网图上看起来比较车流的瓶颈点，包含了国一的南下湖口服务区，经过竹北一路到新竹，时速都是不到40公里。好，这边会比较缓慢，是因为稍早呢在竹北还有过新竹都有事故的状况，那事故已经排除了，现在的车流量还需要一点点时间慢慢疏解哦。国道五号南下，目前南港经过石碇一路到平林，平均时速落在20到40公里。平林南下到头城，时速是落在40到60公里左右。8:40，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二三，感谢你的到三更。

来自罗文玉的歌声《原木吉他》，时间8:44。提醒您，国道一号北上95公里，稍早过了新竹，必有事故的状况。现在事故已经排除，好，这个路段可以放心通行了。那从路网图上看起来，国一南下过了湖口服务区，一路到新竹路段还是走走停停，平均时速20到40公里。还有车流的瓶颈点是国五南下的南港，经过石碇到平林，时速也是落在20到40公里。还有几个工程的消息提醒您哦，首先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一路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台61线两个消息，

包含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以及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工程，都要麻烦您依据现场的引导指挥行驶到台15线。台61线双向 156.4 到 167.9 公里，龙井到深港路段双向封闭进行工程哦，所以麻烦您提早改道行驶。北上的朋友，你可以提前下深港出口，改道行驶平面道路，然后右转台61乙线，再左转接台17线。直行台17线的中彰大桥，在衔接台61线平面港富路一段，接着从龙井入口上台61线主线。那如果是南下的话，请提前下龙井出口，改道行驶平面道路，接着直行台17线中彰大桥，右转台61乙线，再接着左转，好，再接着左转衔接这个路段呢，包含台61线平面道路，然后在深港入口重新上台61线，再次麻烦朋友们哦。北部地区西武高架南下的 19.5 公里过了堤顶路段，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发生。台82线西向的 28.1 公里水上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散落物的情形，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

这首歌是来自艾薇儿的歌声 What the hell， 时间8:50。先提醒您，在南部地区台八八东向17.2公里万丹路段，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在内侧车道。那因为事故的关系，已经回堵到了万丹交流道哦，所以麻烦朋友们在车阵当中，可能要麻烦您先发挥多一些些耐心哦，辛苦了。国道一号北上大雅出口前，外侧车道有一部白色的小货车没有开启车头灯哦。好，再次提醒您，现在是晚上，如果说开车出门，请一定要开启您的大灯，看清楚前方的道路，也让其他的驾驶朋友可以看清楚您。国道一号南下316.3公里，过了台南系统，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好，这边有两起事故，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国道一号北上园林前215.5公里的地方，自小客车停放在内侧车道，也要麻烦您避开。那北部地区西武高架南下的19.5公里，外侧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发生。任何其他最新交通情形，一样麻烦告诉警广0800-000-123。

来自林宥嘉的歌声《天真有邪》，时间8:56。要先再次提醒，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15.5公里，园林前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可以放心通行。还有排除的好消息是，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南下19.5公里，过了堤顶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同样排除。国三南下莺歌系统出口前外侧车道的这个自小客车事故也是排除，都可以放心通行喽。8:57，稍等9点，一样为大家会诊全国最新路况。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听到的是来自 Jenny 的歌曲《Twin》。

0: 朋友
1: 喜欢就要把握机会说，
2: 趁着夜色还朦胧，
0: 把爱说出口，
2: 和心仪的人一起编织说不完的美梦。现在时间
0: 晚上九点钟。

0: 在承受恐惧，要加速慢行，保持超距，就差广播电台。
1: 在这分秒必争的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2: 尽管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9:01，为您会诊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在大雅出口前，稍早有一部白色的小货车没有开启车灯。再次提醒朋友们，是晚上的时候开车出门，请记得一定要开启您的大头灯。国道一号南下在316.3公里，过了台南系统，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省道部分，在台66线的东向18.4公里。更正是在台82线的消息，台82线西向的28.1公里水上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散落物的情形，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台88东向17.2公里万丹路段内侧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传出，因为事故的关系，现场回堵到万丹交流道。补充，在国道10号，在这个西向的燕巢到仁武路段，因为工程维护的关系是封闭管制，再麻烦朋友们提早改道行驶。补充，国道一号南下的130公里苗栗前的路段，中间车道有一部休旅车，车号是5330，没有开启车灯。有任何其他最新交通情形，一样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近来游荡犬的议题引发社会讨论，相信动物协会执行长郭璇表示，全国跟地方的数据都显示犬只的数量正在下降，游荡犬的问题源头其实有高比例来自没有绝育的户外家犬。北台湾高强度绝育计划十年来的绝育犬之中，有超过六成是有饲主的户外家犬，透过系统性的访查以及主动介入，才能从源头阻断游荡犬持续增加。
2: 关于游荡犬的议题啊，就是它其实是横跨全台湾每一个选区的人民都会遇到的事情。那我们其实也相信怎么样去好好的解决这个问题，那同时呢去尊重动物的生命的方式去解决，其实是全台湾多数人民所相信的价值。过去呢十年左右在北台湾，就是我们做了非常高强度的绝育，然后呢这些绝育之下呢，其实透过一些长期间监测的数据其实是可以看出来这个计划已经明显的获得成果，而且呢同时呢也会获得国际专家的认可。
1: 后半科技社会企业执行长刘金佑认为，全台各地的繁殖控制强度不一，透过系统性的地毯式访查，减量的成效才可能会持续发生。
3: 我们的诉求是持续强化绝育的政策，那把资源投到正确的地方。那全台湾的繁殖的控制强度不一，确实还有一些未待之处，可是我们全面的检讨绝育工作的对象以及强度，这个会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向。所以我们下一步的资源配置应该会是不要再被动的只是补助饲主，而是应该要调整预算跟人力，那主动出击，针对放养的家犬有繁殖能力的母犬进行绝育的工作。所以系统性的地毯式的访查会是接下来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1: 台湾浪爱不流浪关怀动物协会理事长

0: 林义志也指出，让长期放任犬只繁殖的饲主承担相应的责任，这是高强度绝育能够成功的最重要的配套。
1: 那 TNR 其实是属于一个被动的一个方式，因为 TNR 大部分都有民众通报，然后你才会去现场去捕捉。那高强度绝育的话是非常的不一样，就是说它可以透过这个家访的一个过程当中找出这个未绝育的母狗，然后搭配这个在这个路上，假如有碰到一些游荡犬，好，那就把它一起捕捉回来。所以我们在3年执行的部分，以南投为例的话，我们就超过绝育超过500只的一个家母犬。好，所以等于说这个家犬其实没有绝育的量，其实在整个这个乡野当中，其实占还是蛮大的一个部分。好，所以我们是希望说不能只光靠 TNR 只是一个短暂式的一个方案。但是后面其实要导入这个饲主责任，好，加强这个饲主去植入这个晶片以及绝育的部分。
0: 农业部动保司副司长陈忠兴表示，现行动保法的免绝育是申报制，未来的修法会将免绝育改为许可制，相信能够有效加强源头的管理。
2: 那其实源头管理是非常重要的，在动保法的部分，事实上我们现在在立法院审议的动保法，针对免绝育的部分，我们也把它做了一个修正。因为现行动保法的免绝育是申报制，只要饲主申报，地方政府就是知道这件事情。那未来动保法针对免绝育这件事情，它采取一个许可制，等于说地方政府它可以准驳这个免绝育。我相信对源头管理的部分，它是有一个持续的加强。那另外就是农业部今年也开始针对就是比较高强度的绝育，去执行了一个就是社区的一个游荡犬管制的一个计划。那也相信在地方政府跟我们 NGO 的一个协助之下，我相信我们从小范围开始，慢慢的从点变成线，变成面，那我们也希望说，在整体一个计划性跟系统性的一个执行之下，能够让游荡犬的数量能够明显的减少。
0: 动保团体提出三项诉求，包括持续强化高强度的绝育政策，落实户外家犬饲主的责任，强化绝育、晶片登记以及繁殖管理的宣导及执法，并以科学的数据作为共同语言，凝聚动物保护以及野生动物保育的共识。以上的新闻特写是由金广记者林宇晨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开车上路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如果车上有小孩也要让孩子乘坐安全座椅，这样才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照顾你每一年。
1: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9:10，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今天主持人卡尔不在家，是柚子来代班，陪伴大家。

10，濒临南下到头城，时速40到60公里。南部地区在国道10号的这个西向燕巢到仁武路段，目前因为工程的关系，所以是封闭管制，也要提醒朋友们提早的盖道行驶哦。好，目前国道10号的西向燕巢到仁武路段，工程维护的关系是封闭管制。还有其他的道路消息，包含国道1号的南下316.3公里，过了台南系统，内侧车道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好，也是因为这个事故的关系，回堵了大概3到4公里。从路网图上看起来，时速是不到20的，再麻烦您，好，经过这个事故点的时候呢，请一定要遵循现场的指挥，慢慢的循序渐进。还要提醒您的是，在台88东向17.2万丹路段，内侧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也还在处理当中，因为事故的关系回堵到了万丹交流道哦，稍微的辛苦一些些哦。马上跟大家更新一下下，刚刚提到台88的这起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可以放心通行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8000-000-123。

来自动力火车跟林俊杰的歌曲《俯冲的灵魂》，时间9:16。国道一号南下316.3公里，过了台南系统路段，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追撞事故还在处理当中，现场回堵了大概3到4公里。好，再次麻烦朋友们，在国一南下过了安定，可能就要稍微的留意一下下，时速可能会变得比较缓慢。那在国道十号呢，目前西向的燕巢到仁武路段，因为工程的关系，西向的这个路段是封闭进行管制。还有几个工程的消息，包含在国道三号啊，更正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5到0公里，基隆交流道一路到基隆端，外侧车道工程进行当中。台61线的消息要再次提醒您哦，台61线呢也有施工的消息，是在双向156.4到167.9龙井到深港路段双向封闭进行工程，好，所以要麻烦提早改道行驶。北上的话，提前下深港出口，改道行驶平面道路，再右转台61乙线，左转接台17线。接着是直行台17线的中章大桥，衔接台61线平面道路港富路一段，再从龙井入口上台61线主线。南下的部分呢，请提前下龙井出口，改道行驶平面道路，再直行台17线中章大桥，右转台61乙线，再左转衔接台61线平面道路，到深港入口上台61线继续行驶。任何最新的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

来自梁静茹跟曹格的歌声 PK， 时间9:21。来更正一下下，刚刚有提到国道一号的北上大叶隧道这边哦，外侧车道正在进行工程，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现场人员的安全。还有工程的消息是在国道十号的西向燕巢到仁武路段，工程维护因此封闭管制。目前南部地区要再次的提醒朋友们，是在国道一号的安定南下到台南系统，因为稍早事故的关系，目前时速是不到30公里的。好，不过呢，从即时影像看起来，现在的这个事故是已经排除，好，事故已经排除，不过车流量需要一些些时间慢慢疏解。国道五号在南下南港，经过石碇到平林，时速也是不到40公里，平林南下到头城，时速40到60公里左右。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23。

林宜家许富凯的歌词爱情含西配，时间是九点26分。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再次提醒，国道五号的南下南港经过石碇到平林，时速20到40公里。以及在南部地区要提醒朋友们的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路段，因为稍早事故的影响，现在时速是落在20到40公里左右。9点27分，稍等9点半近5分钟的警广新闻，新闻后再回到节目现场喽。有任何的路况，一样麻烦告诉警广0800-000-123。在新闻前要听到的这首歌曲，这首歌叫做 So Lucky， 是来自郭靖还有谷吕思伟的歌声。那么我们就在新闻后节目再见喽。

0: 景广新闻。
1: 主计总处公布了最新经济成长率统计，今年第二季概估值上修到 12.92%， 是近39年来同期最高，今年上半年成长率更创下近50年来的同期新高。由淑燕报道。
2: 在资本形成、民间消费和输出实质成长都优于预期之下，今年第二季 GDP 概估值比五月份预

0: 测大幅上修 2.09 个百分点。主计总处综合统计处专委江欣怡指出，这次民间消费成长幅度是近11季新高，其中股市带动的财富效果功不可没。相较于去年同期每日成交值平均只有3000多亿，今年第二季暴增到 1.4 兆。另外，资本形成对 GDP 的贡献也不容忽视。
1: 这次资本设备进口增加很多，增加50.94%。国内投资的部分，就是使用到国内的投资设备的话，也增加40.19%。是反映了因为出口动能很强，所以国内它要加速投资，这也是可以对应到我们出口很好。
0: 由于第一季和第二季 GDP 接连上修，今年上半年 GDP 概估值来到 13.72%， 是最近半个世纪以来的新高纪录。目前各项经济指标显示正向发展，若是在下半年概估值不变的情况下，今年全年经济成长率势必将能超过 10%。 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财政部今天表示，各地区国税局今天办理综合所得税结算申报第一批退税作业，全国退税的件数达到364万多件，退税金额610亿元。纳税义务人如果选直播退税，今天就会直接拨入指定账户。进入炎热夏季，产蛋率下降，市场鸡蛋供应吃紧。原先六月产地价一斤28.5元，这个月底已经攀升到36.5元。蛋农更预估，缺蛋的情况可能一路持续到过年。黄俊伟的报道。
3: 近期民众发现，在量贩店等卖场买不到鸡蛋，加上空控情况持续多天。蛋农陈秋池表示，先前台湾有台风以及大雨淹水，加上进入炎热夏季，导致鸡只热紧迫和损耗，产蛋率随之下降。部分蛋农提前淘汰蛋鸡，或者是安排鸡只换羽，市场供应逐渐吃紧。
4: 咱台湾目前的使用的硬体设备的方式，拢是传统开放式的鸡场，吼、哦，啊伊。这个鸡啊，对这个温度，因为本身鸡啊体温就是41度，所以足惊热啊。所以咱所鸡场诶，即传统诶鸡场，损毛诶真正拢真严重，死亡率真严重。过来进破了食饲料食袂落心，三年就影响足大诶。
3: 由于多重因素影响，蛋农陈秋池认为，鸡蛋价格将持续涨个不停。
4: 这个三地价两价吼，为6月份诶28.5元吼，起价金啊。七个底来讲，已经36.5元安尼吼，啊，这个趋势吼，外扩还会继续搁起价安尼吼。
3: 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最近有诈骗集团假借绘画比赛、宠物大赛、照片甄选等投票活动，诱骗民众点击连结，借此盗用 LINE 账号，再冒用身份向亲友行骗，民众务必提高警觉。陈蕴涵的报道。
5: 近期不少民众收到亲友透过 LINE 传送的投票连结，内容看似协助参加比赛或票选活动，但点击后会要求输入电话号码、 LINE 密码及手机简讯认证码等资料，借此盗取 LINE 账号。一旦账号遭盗用，诈骗集团就会冒用身份向通讯录好友发送借钱或投票讯息，扩大诈骗范围。台中市刑警大队经济组组长林泽聪说，
6: 如果真的发生账号遭盗用，除向警方报案外，LINE 已推出再次登录功能，只要未删除 LINE APP 并更新至 15.4 以上版本，账号遭盗用后仍有机会自行取回。但如果已删除 APP 或遭盗用时间过久，歹徒可能已变更绑定资料，就必须尽速向 LINE 客服申请协助。
5: 台中市刑警大队呼吁，即便是亲友传来的投票连结，也应先查证活动官方网站，切勿任意输入资料，如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以免 LINE 账号遭盗用。金广记者陈蕴涵台中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2: 明天白天北部地区是多云时阴的天气，气温27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气温25到33度，南部地区也是多云的天气，气温26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气温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气温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文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Uli 杨怡蓉。勿听从他人指示，若要求操作 ATM， 请先拨打165或110查证。
1: 从什么时候开始？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娃娃魏如萱。生命很脆弱也很宝贵，不要拿你的生命开玩笑。开车出门的时候请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抢快，更不要酒后驾车。路途中也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陪着你平安抵达目的地。

0: 春天不如预期，没能一起度过。
1: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2: 老王乐队。
1: 当感情发展不如预期，情绪勒索成了自以为是的温柔，分开或许才能让彼此治愈伤口。
3: 如果遭遇精神暴力，可拨打113保护专线，24小时都有专人提供咨询服务，帮助你远离暴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9:38，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今天卡尔不在家，是柚子来代班，陪伴大家到等等的晚上10点。来，国道一号北上在大叶隧道外侧车道工程进行当中，要麻烦朋友们先提早的往内侧车道行驶。国道一号南下的64.1公里平镇系统前，路间传出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国道一号南下218公里北斗前的路段，外侧路间有轮胎皮掉落，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另外也是国道一号的消息，在北上151公里三义前的路段，外侧车道故障车停放，我们通知。台68线西向的竹科出口，在金国桥的匝道前事故的消息传出，我们一样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处理。9:39，听到的是来自 Aline 的歌声，这首歌叫做《荒唐》。

来自 Aline 的歌声，荒唐时间9:43。国道十号西向的燕巢到仁武路段呢，是封闭进行工程维护的作业哦。再麻烦朋友们，如果说有要使用西向燕巢到仁武路段，可能要提早的改道行驶。另外还有几个工程的消息要提醒您，稍等的10点会开始的，要斟酌一下行车动线喽。好，等等10点，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内侧车道会进行照明灯的检修工作，以及台64线东向0-10公里八里二一路到五股一交流道，稍等10点封闭进行工程。台64线的桥墩545、546以及544-545，稍等10点，桥下会进行工程，封闭单车道。另外呢，目前从路网图上看起来，国道5号的南下还是车流量比较多一些些。南港经过石碇到平林，时速不到40公里；平林南下到头城，时速大概是40-50公里。好，所以如果说有排队停等的情形，一定要麻烦您发挥多一些耐心哦，辛苦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听到的是来自范逸臣的歌声，《不说出的温柔》。

没什么事，只是想知道你好不好。这是我最后一次打给你了。

来自范逸臣的歌声，不说出的温柔，时间9:49。北部地区目前国道5号南下，石碇到平林时速不到40公里，还是要麻烦朋友们在车程当中一定要发挥多一点点的耐心。国道1号南下101公里，过了新竹系统，路间有一只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了。好，我们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呢，请先小心避开路间。国一南下64.1公里，平镇系统前路间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传出。那稍等10点有一个新的工程消息要提醒您哦，是国三的中和入口匝道内侧两线车道呢会封闭进行工程。好，所以稍等的10点开始，要麻烦您从中正路匝道进入国三行驶。

告五人的歌声，好不容易，时间9:54。国道一号南下101公里，过了新竹系统路段，路间有一只没有呼吸心跳的小动物哦，要麻烦您经过过了新竹系统的时候，小心避开路间行驶。排除的好消息是，国道一号南下218公里北斗前的路段，轮胎皮掉落在外侧路间的情形，结果排除，可以放心通行了。好，另外要再次提醒朋友们的是台61线的消息，台61线双向156.4到167.9公里龙井到深港路段双向封闭进行工程，那因为工程的关系，要麻烦朋友们提早改道行驶哦，改道的路线也提供给大家。北上的话，你可以提前下深港出口改道行驶平面道路，在右转台61乙线之后呢，左转接台17线，继续直行台17线的中彰大桥，衔接台61线平面道路港富路一段，并且在龙井入口上台61线主线。那如果是南下的话呢，请先提前下龙井出口改道行驶平面道路，然后直行台17线中彰大桥，再右转台61乙线，接着呢再左转衔接台61线平面道路到深港入口上台61线。

继续行事。在国道五号的南下，现在车流量还是比较多，尤其是驶定到平林，时速落在大约20到40公里左右。好，所以现在匝道一控是开启紧缩，要再次的麻烦朋友们，好，如果在匝道口排队停等，一定要发挥多一些耐心，跟前车一样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哦。9:56，稍等的10点一样会为大家汇整路况，柚子要准备跟大家说拜拜喽。但是我们明天晚上一样7:00到10:00晚上还是会再相见。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来自韩国的男子团体，他们叫做 BDC， 这首歌叫做 Remember Me， 那就明天见喽。

忙碌了一整天，睡前就和紧绷的生活步调分手吧。让景广用好节目、好音乐陪你放松一下。我是梁文音，提醒你，现在已经是晚上10点。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刻路况导航。
2: 金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10:01，为您汇诊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北上仁德系统出口前，内侧车道有小货车抛锚停放，我们通知。国道一号北上大叶隧道目前外侧车道施工进行，在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呢，请先往内侧车道行驶。国道一号南下101公里，过了新竹系统路段，路肩有一只山羌没有呼吸心跳了，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国道三号在中和入口匝道，包含台64线以及健康路上来的匝道处，内侧两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再麻烦您从中正路匝道进入国道行驶。国道五号的南下目前还是车流的瓶颈点，尤其是石碇到平林路段时速都是不到40公里。那目前呢，匝道一控也是开启紧缩，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发挥多一些耐心，辛苦了。国道十号在西向的燕巢到仁武路段封闭进行工程。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以及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路段南下封闭进行工程。这两个路段都是麻烦您依据引导指示行驶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一路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有任何其他最新的交通状况，一样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每次一切的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警察广播电台征筹资讯记者一名。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有资讯处理直系任用资格和人事行政业务能力的中华民国国民，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工作内容包括办理资讯系统维运及资安业务、资讯相关软硬体设备采购等业务。工作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8月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2: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今天一开始听到的这首歌来自 Ella Langley 的 Choosing Texas， 这首歌呢本周依旧是在告示牌热门单曲榜蝉联了 Number One 的宝座。你好啊，今天礼拜五喽，7月31号了，7月最后一天，如果是暑假过一半了。

0: Choosing Texas 来自 Ella Lindley。
1: 告示牌热门单曲榜，
0: 好，这个礼拜我们从前面往后听好了。刚刚是第一名咯，第二名 Taylor Swift 这个 I Knew It I Knew You 这最高也是冠军单曲，进榜第七周。路况的部分要跟你说一下，国一南下内湖路段哦，全线车道都有受到一个车辆冒浓烟影响到视线。我不太晓得这个冒浓烟是什么状况哦，写的没有很清楚。他说南下内湖路段有车辆冒浓烟啊，全线车道都影响，但我不知道它是持续的行进当中，还是说它是停在旁边的。那它的浓烟是指它冒的是它车子前面冒浓烟，还是它排气排浓烟？这没有很清楚哦。如果你在国一南下内湖路段这边，请你自己要提高警觉一下，好不好？告诉你这边有一个状况哦，冒浓烟影响到视线了。再来国一北上呢，大叶隧道内线施工要到早上6点钟。

Taylor Swift 这首歌 I Knew It, I Knew You 是本周的第二名的单曲。好，第三名是 Stella Lefty， 这首歌叫 Boston， 上周是第六名，我们跑到第三了。第四名 Ella Landy Morgan Wallen 的合作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上周第七，本周第四，继续往上爬，有机会再往上了。那第五名下滑了一个名次的冠军单曲。

Ariana Grande 这首歌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下滑一个名次的单曲。第六名同样是下滑一个名次，这首歌叫 Dracula， 它是 Tame Impala 就跟 Jenny 的合作，就最高是第五名了，那进榜43周了，比较可惜一点，那就爬到第五名，现在又下滑一个名次。好，路况的部分，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仁爱匝道这边是施工的哦。好，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路段，刚刚说车辆冒浓烟影响到视线，全线车道都受到了影响。国一北上仁德系统出口前内侧车道小货车抛锚喽。

Dracula 来自 Tame Impala 这首歌是本周呢第六名下滑的一个名次，10:23。好，接下来呢要来听到的这一首歌，继续往下关心，第七名是 Olivia Dean 的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啊，这首歌上升两个名次，很厉害。不过相对他另外一首歌就下滑了。第八名 Ella Lenny， 对，又是他，这首歌滑的比较严重，上周第三，本周第八 ，Be Her。那第九名耳边听到这首歌叫 Man I Need。上周第八，本周第九 ，Olivia Dean 的歌，可惜的是他只有最高第二名，没拿到冠军呢、啊。

来自 Olivia 电影歌曲呢，叫做 Man I Need， 是本周的第9名。好，第10名冠军单曲持平，它是 Bruno Mars 歌曲。

叫做 I Just Might。 好啦，待会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让他告诉你天气状况，然后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国一南下内湖路段这边车辆冒浓烟影响视线，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要注意。国道十号东向28.9公里过里港外侧路间有泡泡车，经过的话注意啦。 I Just Might 本周第10名 Bruno Mars 的作品，新闻之后继续回来。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黄恩宏。恩宏你好。
1: 好，彦翔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那明天的水汽呢会跟今天相比再减少一些，但是在清晨至上午中南部山区要留意一些零星的降雨几率，其他地方在白天大致是多云，偶尔可以见到阳光，而午后还是有热力的作用下，南部地区及各山区可能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不过整体降雨范围小，也是非常的短暂。特别留意还是在气温方面哦，各地高温大概32到35度，局部还是来到36度左右，感受上偏闷热，外出记得都还是要多补充水分并注意防晒咯。那明后两天周末假期天气都比较类似，到礼拜日水汽又在更少，主要受到高压影响，各地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也只有在山区局部的雷阵雨，所以未来几天白天外出务必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了。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恩宏。

0: 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台股今天开高走高，在台积电等全职及高价股强攻涨停下，推升加权指数中场大涨3186点，创下史上最大收盘涨点，指数收在43119点。记者游淑燕报道。
1: 美国微软财报优于预期，消除对 AI 概念股的疑虑，美股半导体类股同步展开报复性反弹，台股也一甩连日大跌的阴霾，电子全指股展开复仇大计，推升加权指数一开盘就接连收复4万、4万1、4万2三道关卡，上市公司总市值也从130.4兆飙升到逼近140兆，一天增加超过9兆元。分析师江庆才说，
2: 配合台湾融资余额也呈现大减，就是酝酿了一个强力反弹的因素。从技术面来看，昨天触及半年线融资余额大减的一个情况之下，今天就抬高，直接站上了一个5日均线之上，或许还有反弹的一个空间。唯一比较美中不足的就是它的一个成交量。
1: 分析师指出，台股盘势虽然气势如虹，但短期市场情绪偏向谨慎，在反弹初期未能立刻补量也是正常现象，后续成交动能将是支撑大盘动态的重要关键。而从基本面和国际因素观察，企业财报成为坚实后盾，不过反弹过程中难免会再有波动，建议投资人审慎评估，不要过度追高。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总统赖清德今天接见美国联邦众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金应运访问团时表示，台湾具备半导体、资通讯、精密制造等优势，并且正迎来无人机产业发展的重要机会，期待台美携手打造飞鸿供应链。记者朱瑞森报道。
3: 美国联邦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金应玉率领跨党派众议员团访台，赖清德总统接见访团时指出，金应玉是他就任总统后接待的第一个美国国会议员访问团。总统除了感谢美国跨党派议员以行动支持台湾，也强调台湾会持续增加国防预算，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深化与民主伙伴的合作，展现共同吓阻侵略、因应威胁的决心与能力。
4: 中科院近期也通过美国国防供应链严格的治安评鉴，展现台湾接轨国际规范、保护关键技术的能力。我们期待台湾和美国携手合作，打造安全可信赖的飞鸿供应链，全力发展无人机产业，来提升民主伙伴的研发以及量产的能力，更迅速回应国防以及国际市场的需求。
3: 金应玉致辞时则表示，自由台湾对印太安全至关重要，他肯定台湾提升国防预算，并敦促加速无人机法案以应对中共威胁。美国国会将致力加速军购交付，支持台湾国际参与，并准备经济对策，共同深化美台伙伴关系。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国民党及民众党提出公投法修法，规划将各公投案编印在同一张公投票，民进党团反对并提出复议，立法院会今天否决复议案，法案进覆二读并交付协商。记者林雨辰报道。
5: 国民党团提出公民投票法的修正案，增订如果同时举行两项以上的公投案，应将各投票案编印在同一张公投票。民众党团也提案，公投案如果超过一定的数量，应全部印制在同一选票，以减少行政成本。两项提案在17号的院会进覆二读，而民进党团则在28号的院会对此提出复议，31号的院会进行表决。立法院长韩国瑜说：“
6: 报院会报告表决结果，出席103位，赞成45位，反对58位，赞成者少数。”我们现在做以下决议，复议案不通过，本案照原作决定通过。
5: 有关消失会议的争议，又会通过教育及文化委员会的决议，对为教育部修正高中以下教师解聘、不续聘、停聘或自遣办法及公立高中以下学校教师成绩考核办法，要求教育部更正，再送立法院备查。此外，朝野也达成共识，9月29号举行第11届第六会期第一次会议。当天要请行政院长进行施政报告，当天上午10点进行监察院人事同意权的记名投票。记者林玉辰台北报道。
0: 卫福部公布8月新制，不仅公费成人肺炎链球菌疫苗改成只需要打一剂，另外也因应新冠疫情来袭，新冠疫苗扩大全民接种期限，延长到9月28号，健保更放宽骨质疏松等8项。

0: 药品给付。记者尤柔晨报道。
1: 为降低长者免疫低下族群罹患侵袭性肺炎链球菌感染症，疾管署砸了9亿采购新型的公费肺炎链球菌疫苗，从过去要打两剂，8月10号起全面改打一剂，保护力不变。署长罗宜君预估317万人受惠。
2: 这个20家或21家都是各自涵盖了6个我们主要的血清型别，所以我们两个疫苗是视为同样的等级一起来推荐跟一起来提供。
1: 因应新冠疫情进入流行期，8月中将达高峰，恐怕有超过5万人确诊，满6个月以上的民众免费接种新冠疫苗的期限也延长到9月28号。不过疫苗剩下40多万剂，要打可要快。如果想买快筛，可以上疾管署快筛地图专区或食药署新冠家用快筛专区查询。食药署也强调快筛供应无余。健保署8月起还放宽8项的药品给付，涵盖白血病、血友病、非小细胞肺癌、子宫内膜癌、糖尿病引起的神经性疼痛、停经妇女、骨质疏松病人使用异物停的条件也放宽，纳入较高浓度的散瞳剂来延缓儿少近视恶化，总计预估会加惠45万人。而决定严重精神病人是否要强制住院的权责，则改为法官裁定，并纳入专家参审，兼顾人权与医疗保障。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劳动部公布114年度工读生与部分工时劳工专案劳检结果，检查近2000家事业单位中，违法率超过1/4。裁罚金额合计超过1500万元，最常见违规太阳包括假日工资未依法给付、未依法安排休假等。记者李一成报道。
3: 劳动部说明，114年度工读生及部分工时劳工劳动条件专案检查，共检查1852家事业单位，其中465家违反劳动法令，违法率达25.11%，裁罚金额合计共1581万元，与上一年度违法率相比稍微提升。其中105家更是连续2年违规的累犯。劳动部指出，本次违规名单中也包含部分知名连锁品牌、上市柜企业及国营公营事业。业含加盟店，劳动部次长李建宏表示，加盟店违法比例高，将主动联系违法国营公营事业及连锁加盟相关团体，要求总部强化加盟业者劳动法令教育训练及法遵管理机制。
4: 会来去寻求这个加盟体系的相关的团体来跟他们做这个沟通座谈，希望他们能够这个善尽辅导。这一个他们加盟的他们体系的这些加盟店的这一个对法尊的这一个认知，还有遵守劳动法令。
3: 劳动部表示，餐饮、便利商店及饮料店违规比例最高。从行业来看，餐馆业占53%，违规最多。其次依序为连锁便利商店、饮料店、加油站。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刑事局推动反毒反诈宣导，携手国际扶轮社3522地区。8月22号在台北香堤大道举办反毒街舞全国公开赛，结合街舞文化吸引青年参与，透过寓教于乐的方式提升识诈识毒意识，强化法治观念与自我保护能力。记者任兰新报道。
5: 刑事局副局长蔡彦明颁赠感谢讲座给国际扶轮3522地区，感谢长期投入犯罪预防宣导，双方合作举办反毒街舞活动已迈入第五年，也为8月22号登场的全国反毒街舞公开赛暖身。扶轮社也捐赠反毒教具，协助推广识毒教育。蔡彦明副局长提醒，新型毒品常伪装成零食、咖啡包、电子烟及烟弹，并以合法无害等话术诱骗青少年。其中俗称丧尸烟弹的依托米酯，已于6月27号列为第一级毒品，相关防治与宣导工作刻不容缓。
6: 依托米酯呢，伴随着电子烟的形式来出现，而且添加了一些水果的风味，来吸引我们年轻的族群。它的滥用程度跟对社会的危害，并不亚于我们现在的传统毒品。所以我觉得我们目前的相关的防治作为以及宣导是刻不容缓。
5: 刑事局表示，期盼透过街舞竞赛，结合反毒反诈宣导，提升青少年识毒识诈能力，共同打造百毒不侵、百诈不入的全民防护网。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以上新闻由吕明宗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境外电话加886多为诈欺门号，小心开头为加886的电话号码。
1: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个漂亮的青年就要在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即使昨天的伤还痛着，但今天一样快乐。你好，我们是
1: SOFA 灵魂沙发，
2: 要记得挺起腰杆去听去看去感受，并且做个善良的人哦。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
3: 10:47回到节目当中啦，我是尚恩。台北市环快往南万板大桥前施工，车流尾端在贵阳这里。台南市东区这边，好，要请听众朋友啊，这边说我们全国网和收讯不是那么理想哦，但可以听手机，好吧？好，另外台64线往西12.8公里五股二前呢，外线车道小货车抛锚了，不晓得还在不在。国一南下，这个车辆冒浓烟影响视线，也没有收到排除的讯息，可能经过的时候还是要请你特别的注意咯。来，这首歌是阿林的作品，叫做太太太奈斯。

就是来自阿令的作品，叫做《太太太奈斯》。国道五号南下哦，这个是平林路段，时速很慢哦。如果你会经过这里的话，要注意一下。礼拜五可能大家往东部去，是不是？这个地方要注意平林哦，速度是

0: 不到40公里。那不过监视器画面看起来倒也还 OK 啦，哦，所以经过的时候稍微留意一下就好了。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记得告诉我们哦。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目前没有新增的其他道路状况，那晚上开车留意自己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哦，安全第一。
1: Okay.

0: 欢迎光临无限企业集团语音服务，人格特化疗程适用，请按一；启用正式版，请按二；转接客服，请输入序号。
1: 好，那是后面我们就不要听了哈。这是熊仔跟 J 上合作的，叫做《你我可以》。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好，等一下11点我们会整路况消息，然后继续回来咯。11点前听柏林唱歌，新的一天，等会见。

凌晨11点钟，在光与暗的纠缠中，为了你的行车安全，一定要打开车灯，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更多最新路况，让整片盛开的星空陪你安全回家。大家好，我们是回声乐团。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说好的约会，你会准时出现吗？提醒你，开车赴约的路上记得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及时的路况资讯。祝大家赴约愉快，行车平安。

时间来到了晚上11:01，请广路况导航。我们先来关心一下，在国道一号稍早啊，南下内湖路段，说到全线车道有这个车辆冒浓烟，影响到视线的状况，没有收到后续消息。好，经过这里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哦。国道一号北上这边大叶隧道呢，内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要请你留意了。好，再来呢，要关心到国一北上151公里，稍早3E前外线车道有故障车停放，那这边后续消息一样是没有收到的，然后经过的话注意喽。好，接下来关心到的这是台64线往西12.8公里，在五股二前的外线车道就小货车抛锚的一个状况。国道10号呢，东向28.9公里过里港外侧路肩也是有抛锚车停放在这边。台66线的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边主线封闭，请你改道喽。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呢，南下是封闭的，也麻烦你改道了。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再几个月啊，我就60岁了，退休金到底要一次领好还是月领好呢？
2: 你是指6%的薪资劳工退休金吗？
1: 对呀、啊，每个月公司帮我提缴的6%。
2: 那你的提缴年资有满15年吗？
1: 有啊。
2: 那你可以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试算看看哦，比较一次领和月领的金额。
1: 哦，这样就能先评估看看咯。
2: 没错，如果还有疑问，也可以到劳保局各地办事处临柜咨询，选择最符合自己退休规划的请领方式哦。
1: 好，先试算再做决定，比较安心。
3: 劳工年满60岁，薪资劳工退休金提缴年资满15年以上，可以自行选择请领月退休金或一次退休金。建议申请前先试算再评估，选择最适合自己的退休金请领方式。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你好，我是萧红人。我知道生活中有很多事情看不下去，但没关系，你还可以用听的。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用好音乐让你 just be free。

当年要是方大同才23。来到了是第二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哇，有事故了哈、哦！国三北上72公里龙潭路段，占用外线车道哦，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这边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了。

Ella 曾加画歌曲叫做三十啊。国三北上72公里龙潭路段，这边两辆扫客车的追撞占用外线车道。新北市三重区三阳路13巷10号前，两辆自扫客车事故，其中一台翻车哎。哇，翻车通常不是应该要速度蛮快的吗？在三重区哦，三阳路13巷10号前，我不知道这边路大不大条，就是开成这么快，翻车哎，要注意喽，三重的朋友。台北市的环快往南哦，万板大桥前施工，车流尾端刚刚在贵阳这边。张信哲这首歌30好几。

当天要是郭中佑的歌哦，近三十。国道三号北上42.1公里过土城，外侧车道有散落物哦。国三北上72公里龙潭路段，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哦。

哎呦，天黑就想醉，这是哪一种疲惫啊？不要让寂寞为所欲为了，拒绝酒驾，大家一起来。我是 DL 罗时丰，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同学上课咯，快到午餐时间了，我们来用食物练习造句好了。第一题，荷包蛋。
1: 为了守住荷包，但愿不要被诈骗。
0: 荷包蛋，哎，好了好了，算你对。下一题，油炸。
1: 我知道，电话接起来，对方说我要解除分期付款，我说哎呦诈骗哦。
0: 哎呦诈骗，哎，好了，你观念很正确，可以。

0: 第三题，瘦肉好了。
1: 我，海外求职诈骗多 ，solo 前往危险多。
0: solo 瘦肉，要确定呢，这样造句真的可以吗？
1: 不行吗？那老师你再出一题，我会认真回答的。
0: 好，最后一题，培根，哼，我看你怎么造句。
1: 投资诈骗很多，稳赚不赔，根本不可能的。
2: 大胆怀疑，小心求证，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
3: 如果能够再重播，还有勇气去把握。
4: 我其实一点都不酷，
5: 因为还有好多事还没有做，
6: 也有好多话还不敢说。
7: 还好在努力兑现成就的过程中，
8: 有上恩引的奈在空中陪我。
4: 大家好，我们是
9: 公馆青少年，
4: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让上恩安排好音乐，在空中陪你深夜的3个小时咯。

小秉志，歌曲叫做 On Me。 11:37，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4。国三北上42.1公里构土城，外侧车道散落物啊。另外排除的是国三北上72公里龙潭路段，这边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排除了。新北市三重区这三阳路13巷10号前啊，两辆自小客事故。

过其中一台翻车。刚刚有听众来留言说，哎、欸，他有看到这样子的影像，在网络上面。哦天哪，那感觉应该是蛮可怕的。接下来这首歌 Shakira 叫做 Hips Don't

来自毕书尽，歌曲叫做《生命线》。11:48，国道一号北上的73.9公里啊，杨梅路段这边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哦，这边占用内侧两线车道，再麻烦留意了。新北市三重区三阳路13巷10号前，两辆自小客车事故，其中一台翻车了。

李玖哲歌曲 Will You Remember Me。 国道一号北上 73.9 公里杨梅路段哦，这边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占用了内侧两线车道。国三北上 42.1 公里过土城外侧车道有散落物，这边要注意。12点前，这是来自邓紫棋的歌《你成为了谁的幸福》。整点会整路况，我们继续回来。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工作一整天辛苦了，夜晚就让我的音乐陪你，那些烦恼忧愁通通 let go。现在时间凌晨0点钟，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 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

时间来到了8月1号12:02，京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73.9公里杨梅路段，这边有一辆扫客车的自撞事故，自撞护栏事故占用了内侧两线车道。经过这里的时候呢，请驾驶朋友留意喽。还有稍早国一南下内湖路段有车辆冒浓烟，影响到视线，不晓得这边目前的状况是怎么样子呢？还有国道一号的北上大叶隧道内侧车道

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哦。再来要关心到的是国道三号北上42.1公里过土城外侧车道呢有散落物在这边。国道三号的中和入口匝道台64跟健康路上来这边往内侧两线车道是封闭施工的，再麻烦你由中正路匝道进入国道。国道10号呢这边西向燕巢到仁武路段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哦。台66线0.1到2.6公里的双向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台61线的话呢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是封闭的。还有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再麻烦你改道。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乖乖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Hello， 你好，我是奎刚。不用流干一辈子的泪水，尚恩都会出现在你身边。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收听景广全国自然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让你感受未来很美，明天很美。来吧，一起收听。

刚听到的是曾伟忠《男人伤》，12:08第三个小时，想跟 In the Night。国一北上73.9公里杨梅路段，小客车自撞事故，占用内侧两线哦。再来国三，北上42.1公里过土城，外侧车道散落物要留意啦。继续要给你听到的是田约翰，这首歌呢叫《又见大爷》。

12:18，我这边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杨梅休息站前，时速是比较缓慢一点哦，因为这边杨梅路段有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占用了内侧两线车道，那有经过这里要注意。台19线北上101公里盐水路段，在路肩是有油渍的哦。这是 Lilian 的歌，被子。

L.A. James Reeve 这首歌叫做 Sweetness， 12:25，还有刚刚 Selenian 的被子，晚上睡觉盖被子嘛，对吧？开冷气要盖被子，冷气一个不小心开太冷了，对不对？这被子还是丢起来，还是要省一下电，爱地球哈，那开个睡眠模式比较舒服。不过如果家里有小孩，好像不太适合这样做。

新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之下，请点开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跟我一起追踪景广的动态吧，里面装满着景广的一切，反复咀嚼也是喜悦哦。

生活难免有风雨侵袭，但别忘记你并不孤寂。大家好，我是姚淳耀，让我们一起迎接阳光生活，拒绝毒品诱惑。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压力会引起焦虑，让你无法集中注意力。
1: 这个时候试着让自己静下心来，让尚恩准备的好音乐陪你整理心情，
2: 准备好了再出发吧。您好，我们是
1: Mint，
2: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In The Night。

放心去飞来自吴宇轩。12:35，有路况报警况，0800-000-0023，在国一北上73.9公里杨梅路段，这边小客车自撞事故顺利排除喽。

这是周杰伦的歌，叫做《上海1943》。12:41，在路况的部分呢，目前没有新增的状况。晚上开车留意自己的精神，好吧，不要疲劳驾驶啦。如果真的觉得很累的话，找地方休息一下，养足精神再出发哦，比较舒服。接下来这是李佳欢的歌，叫做《晚点说》。

他是高宇臻，歌曲叫做《微微笑的你很美》。12:50，好，有路光报警广哦，0800-000-123。好，在新北市三重区三阳路13巷10号前，两辆自小客车事故，其中一台翻车，还没有收到排除讯息哦。

0: of God.
1: Beautiful Things 来自 Benson Boone， 这是一首听得非常过瘾的歌曲。如果你也跟着唱，唱得上去的话，会更过瘾。9:53，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再来给你陈慧婷的歌，叫做《Come to the Dark Side》。

来自陈慧婷，歌曲叫做 Come to the Dark Side。 我刚看到新闻，而美国已经有无人计程车核准可以跑了呢，好难想象，真的很难想象。对这种科技的判断，搞不好真的进步很快。好啦，今天最后一首歌是顽童 MJ16 的歌，叫有点神经。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以及美好的周末假期，待会是阿金今夜谈心陪伴你，晚安咯，我们在下周一晚上10点空中。

0: 又是一个人孤单的下雨天，翻来覆去想的都是他吗？感情的事没有标准答案，
1: 但如果需要陪伴，警察广播电台或许会是你不错的选择。
0: 你好，我们是青虫 ROE， 你现在收听的就是警察广播电台。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

完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1:01，尽管路况导航。好，在排除的讯息是国道一号北上73.9公里杨梅路段，这边的小客车自撞事故已经是顺利的排除喽。另外，国道一号呢，在稍早南下内湖路段说有车辆冒浓烟呢，不晓得说这边目前状况到底是怎么样子，一直都没有收到，经过的话要小心一下。国道一号北上大叶隧道呢，内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好，再来我们要关心到的呢，这是在国道五号的部分哦，北上蓬山隧道的内线施工，还有北上雪山隧道的内线车道同样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三号这边帮忙留意一下哦，中和的入口匝道在台64线或者是这个健康路上来啊，内侧两线车道是封闭施工的，要麻烦你改走中正路匝道来进入国道。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2: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1: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1: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2: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3: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知琴。如果希望环境能够永续发展，让未来的孩子保有干净的家园，可以从每天的生活做起。除了做好资源回收，减少垃圾量，出门玩也要妥善处理自己的垃圾，不要乱丢，避免环境污染的伤痕成为永恒，一起爱护大自然吧。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1:08，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戏的节目来了。非常感谢尚恩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时间。接下来阿金接下主持棒，陪您到清晨4点，3个小时的今夜谈戏了。难得在我上班的时候是一个月份的第一天啊，来到了8月1号，这代表着各位学生们的暑假过了一半了。节目一开始就讲这么残忍的话好像不太好哈，但换个角度想，就是这么热的天气我们又度过了一个月了，实在是太令人感到欣慰了哦。这几天一如往常的热啊，不晓得你有没有好好的做好防晒呢？刚好上周，应该说这周啦，对，这周上周下班之后呢，我这周就几乎待在台中哦。身为一个平常在北部生活，每个月回台中一次的人呢，我觉得，其实这个热度啊，不管北部还中部都差不多，没有哪一边比较舒服哦，都蛮痛苦的。只能说大家一起加油啦，没办法，这个天气状况也不是我们个人行为有办法去改变的，我们只能够让自己不受到酷暑的迫害，该保护的要保护一下，该防晒该喝水的都给它做起来哦。那节目开始要来继续带您关心一下路况消息了。在新北市3重区的三阳路13巷10号之前有2辆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已经过了快要2个小时了，不晓得这事故还是不是在现场处理当中，麻烦3重区的朋友们帮我们特别留意一下了。好，那另外施工路段来提醒各位，国道5号北上蓬山隧道内线车道，这里是还在施工当中的。以及在昨天10点多的时候呢，国道1号南下内湖路段呢，这里是有传来车辆冒烟的一个情形。好，那目前也没有收到后续的消息哦，再麻烦大家帮我们特别注意安全。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0000-123。送上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来自 Dew 汪定中的《飞行的姿态》，也让秦广在空中陪伴大家度过漫漫长夜。

来自第五王鼎中的歌曲《飞行的姿态》，也希望大家可以找到属于自己最舒服的模样哦。时间来到了1:15了，我们来照惯例，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看到底是不是继续热下去哦。来到了8月1号的8月的第一天啊，中央气象署呢跟我们这样讲，他们说今天的水汽会再减少一点啊，不过呢清晨到上午中南部的山区是会下一点雨的哦，零星降雨的几率比较高一点。那白天全台各地基本上都是多云，然后可以看到阳光。午后呢在南部地区以及各地山区都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麻烦大家留意一下午后雷阵雨了。而气温方面，全台各地的高温大概是落在32到35度，那有一些部分应该是有一些地区呢是可以来到36度的。哇，真不愧是八月，我只能讲七八月就没有一天是让我们看到之后会松一口气的哦。所以严格来说今天全台各地也都是蛮热的啦，尤其下雨的地区呢又更少一点哦，所以整体的温度呢是一直维持在一个蛮高温的状态了。整天的感受都是很热的，请大家一定要多多的补充水分，然后注意防晒，拜托了。而全台各地的低温大概也只落在25到27度哦。哇，你看看25到27，你跟我说这是低温，每次报天气状况的时候呢，都会觉得我今天到底该不该出门，然后就会想到说这几天真的是一踏出房门。我不要说冷气房啊，光是那种一般室温，我从室内踏出室外，我都觉得我好想回去哦。不管怎么样，日子还是要过，在家里面可以舒舒服服的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在冷气房里面自己开个下午茶派对啊，或者是玩个游戏啊，追个剧啊，睡觉睡个2天，整整把你的周末都给睡掉也是没有问题的哦，自己开心最重要啦，也希望大家都有个 beautiful day。 这首歌曲来自 Boom 怪物新人。

来自 CP 查理的 Changes， 1:24。目前路况消息没有传进来新的状况，好，请大家继续保持下去，平安抵达目的地才是首要任务啊。那也请各位留意一下，现在有地方在下雨。目前在路网图上可以看到有显示天候不佳的地区，是在国道一号的云林这边啊，大林路段，民雄大林还有云林系统这边呢，可能都有一些下雨的状况，再麻烦雨中行车的驾驶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安全，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这边也要来继续提醒大家施工路段哦。目前在市区部分呢，是新北市的板桥区，从西城路的85到105号有管线试挖的工程，现在是采取搬搬施工。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的上层快车道内侧，目前在封闭施工。还有在国道五号这边要继续来提醒各位，是北上的雪山隧道内线车道以及北上的蓬山隧道内线车道都正在施工。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0800-000-123。我们在这首歌曲过后呢，进入今天第一个单元，今夜陪伴你。耳边听到来自半桌二人组的《遇到爱情》。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在午夜时段里，
2: 聆听动人的旋律，
3: 享受音乐的治愈，
1: 感受生活的沉淀。
2: 让阿金，
3: 让阿金，
2: 让阿金，今夜陪伴你。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1:33，感谢您持续锁定景广全国之爱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阿金。来到了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单元，今夜陪伴你，来跟你聊一些可能跟你的心情啊，跟你的人际关系啊，你的心理层面有一些小小关联的事情。那么老样子呢，在进入单元之前，好，我们一起来关心路况消息。好，那目前国道的

这公路段是在国道十号。那国十西向从燕巢到仁武路段呢，都在封闭管制，好，麻烦大家先行改道了。还有这里是在国道三号中和入口匝道内线两个车道正在施工，那这边呢是封闭不能走的哈，请大家先由中正路匝道来进入国道。以及国道五号的北上蓬山隧道内线车道跟雪山隧道内线车道都是施工的情形。另外，国道一号的北上大叶隧道的内线车道目前也是施工的，会持续到早上六点。接着带您关心到的是在市区的部分。市区部分稍早呢传来在新北市三重区三阳路十三巷十号之前有两辆小客车的事故，目前没有任何的后续消息，麻烦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下。有任何的更新动态呢，请继续拨打0800-000-123。好，才刚说完哈，这里有一个最新消息，现在跟大家做个紧急的补充了。国道一号北上196公里处，在过了彰化的内线车道是有抛锚车的，请大家留意，国一北上196公里过了彰化内线车道有一辆抛锚车。好的，我们要进入今天的单元，今夜陪伴你哦。今天要来讲什么呢？刚才节目前面呢有跟大家提到说，我在这个礼拜哦是回老家将近待了至少五天有了哦，上个礼拜日一下班我就回去，到礼拜四我才回到北部来，也算是趁着刚好这一周都不用忙什么东西，就回家待着陪陪家人啊。那我就是跟朋友聚完会之后呢，剩下就是把时间全部给家人啊，然后跟他们一起吃饭啊，带他们出去走走啊，或者是一起去运动，算是我觉得蛮充实的啊，我自己是蛮喜欢这样的氛围的。好，但是一讲到回家这件事情，不晓得有多少正在收听的听众朋友跟我一样是离乡背井在外打拼的呢。好，那如果说你很想家怎么办？其实有一些健康资讯网呢，他们也都有专业人士来跟大家一些小建议哦。那到底思乡这件事情我们可以怎么样去解决呢？我这里可以先来讲个小小的题外话，就是乡愁啊，这种思乡情结这种情绪呢，其实在17世纪左右它被判断是医学上的某种疾病就是他可能会觉得说，哇，你太想家太想家是一种状况是一种那种病症临床上的症状这样子。但是在19世纪中期开始呢思家病想家这件事情呢，它就开始不被视为是特定疾病了。你看想个家也会被说你有病，是不是有点不太妙？不过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时代比较动荡一点那很多地方都在打仗那打仗的时候前线的士兵呢，他们一些情绪的波动就会很容易影响他们作战时候的状态所以有可能是在那个时空背景呢，想家这件事情才会被他们视为是应该要解决的心理疾病之一好，那么回到了现代，想家这件事对于我们来讲很稀松平常嘛，对不对？你出去外面一阵子，你就会想念可能家里的味道你可能会想念妈妈的菜，可能会想念爸爸跟你唠叨一些什么东西，想念你兄弟姐妹跟你抢东西玩或者是跟你做一些有趣的事情等等等等的，这些呢都会是你想家的一些想到的东西。那你要怎么样去好好调适这件事有些人可能刚出来没多久甚至过了一段时间，你还是觉得说每次很想家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好难过好寂寞然后自己躲在房间里面默默的哭泣之类的。好，那其实专业人士他们也 提醒大家说，这件事情其实很正常。那我们要做的事情呢是什么？你要坦诚的面对它，接受它，你要让自己很清楚的知道说，没错，
我就是想家，我就是想念我的家。

人，然后接受这份情绪之后呢，再去安排后续的事情哦。所以第一点呢，他们就很建议大家说，你去承认自己想家这件事情，那你可以把这个生活的变化哈，去观察，然后记录下来，因为你只有坦诚的去接受你自己现在的状态呢，你这些比较负面的情绪，然后影响你的这些负面状态呢，它才会慢慢慢慢的淡化哦。所以你记录，透过文字把心情写下来，把你的生活写下来啊，简单讲就是写日记啦。写日记其实是一件蛮不错的事情哦。大家如果你的情绪无处发泄，没有地方可以给你宣泄，没有人可以跟你讲的话呢，写下来。好，那第二点呢，就是推，应该说建议大家啦哈，去拓展自己的新的生活圈啊，新的朋友圈。因为你不可能，你要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长期生活，你在那个新的环境里面没有任何的新朋友哦，或者是说没有任何的我们说社会支持，那其实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哦。你说 OK， 我自己生活我过得很好啊，我可以完全靠自己，那当然很好啊。可是很多时候呢，我们都有点太高估自己独处的能力了哦。当然啊，练习独处很重要，可是我们不可否认的是，人啊是一个群居动物哦，所以呢，你在新的地方呢，你一定要挪一些时间哦，让自己去建立一个新的社交圈哦，去认识新的人。你可以用你的兴趣哦，从这边去着手哦，不管你是喜欢可能跳舞啊，可能你是单纯喜欢打游戏啊，你也可以在网络上去认识新的人哦，想办法去拓展你的交友圈。好，那接着呢，你也要去试着主动联系家人哦。现在这个年代，你要跟家人，不管是通电话、传讯息，甚至你直接视讯看他们在干嘛，让他们看你在干嘛，哦，这都很简单了哦。所以其实不要去吝啬主动联系他们啊。你想家这件事情呢，可以透过这件事去做到一个很好的平衡跟改善哦。但是呢，你也不用真的说好，我每天都跟他们联络。是有点太多了。好，应该说文字可能没问题啊，但是如果你说每天都跟他们啊讲话、通话个半小时、一小时，视讯个一小时，其实我觉得长期下来，对于你们彼此在分隔两地的生活状态呢，可能多多少少会互相影响哦。那可能每个人需要的这个程度都不太一样啊，自己评估一下。但是我是觉得每天都这么高强度的联络，其实有时候也不是一件好事啦。你要试着在新的生活哦，跟过去以往的家庭生活呢，达到一个平衡就好了哦。好，那这篇文章的最后呢，也是给大家一个蛮正向的 ending 啦，就是说呢，我们还是要保持乐观正面，然后享受独处的生活哦。前面虽然讲到说独处很困难，你一定要去想办法拓展社交圈哦，但是不要忘了哦，当你回到家里面没有跟朋友生活的时候，自己还是最重要的那个存在啦。所以怎么样跟自己相处，找到有办法自己一个人做的事情哦，自己一个人可以给自己的那种能量啊哦，觉得自己很棒啊，这些自信的来源呢，都要慢慢的在你的生活当中呢不断的去告诉自己，然后给予自己这些力量哦。好，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今夜陪伴你单元哦，算是跟大家聊一下近期的一些想法。毕竟这个礼拜我才从老家待了一个将近5天的时间哦，然后才回来。对于我来讲，我自己是每个月都会想办法安排时间回去哦。那当然，一方面是我的工作比较弹性啊，哦，那我就是趁着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可以好好的维系自己跟家人之间的联络的成，就说，这种状态，我觉得是蛮好的一件事情。那当然，很多人是
没办法，抽不出身。不过你也不一定真的人要到嘛，对不对？就像刚刚讲的，现在的科技那么的发达，所以很多时候，哎，你想加，可是你不敢去做哦，你可能会觉得害羞，可能会觉得奇怪哦，甚至你会觉得自己这么想加好像不太应该哦。那我们可以先从第一步，你先承认哦，先接受，去让自己知道说，对，我其实对于我的老家，对于我的家人是非常想念的这件事情哦。开始做起之后呢，哦，让自己去坦诚面对，那再我们继续嘛，然后再看看说怎么样去跟家人维持联系哦。那维持联系刚开始一定会有一些小状况，比方说你不晓得跟他们讲什么哦，他们也不晓得你打过去要干嘛哦。那你也可以想一下我怎么样不尴尬嘛，比方说关心他们今天晚餐吃了什么啊哦，分享一下你今天工作遇到的不顺心的事情啊哦之类之类的，那再把你的生活点滴哦好好的跟他们做个分享，相信他们也可以感受到，其实，哎，对啊，其实你就是想他们呢。好了，单元到这边告一段落，也希望大家听完之后呢，如果你很久很久很久没有回家的话呢，也可以安排时间回去一趟。那如果你很久没跟他们联系的话呢，在不打扰他们的这种作息的状况下，你不要想说现在听完阿金的单元哦，1:45，好想他们啊，赶快打电话回去。哦，我是他们，我一定抽空上来先揍你一顿，这个实在是太不行了，不要打扰别人睡觉了。白天有空的时候呢，再跟他们联系一下，关心一下，然后再看什么时候可以跟他们吃个饭。这首歌曲吴淑敏，找一种平静。

来自吴淑敏的《找一种平静》。1:49，国道一号北上196公里处，过了彰化的内线车道是有抛锚车的，请大家注意安全哦。另外，国一的施工路段呢，这里是在北上大叶隧道的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当中。任何路况消息，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3。下一首歌来自 Juice Boy。已经长大。

这首歌曲来自宇宙人《理想状态》，也希望大家都可以找到自己最理想的样子啊、哦，好好的、舒适的过生活。来到了节目第一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两点前送给大家，来自艾尔顿·强跟布兰迪·卡利的《Never Too Late》。歌曲过后两点九点报时会准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如果想找到阿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等等，继续今夜谈心。

0: 即卖时间是半暝啊两点，干杯干杯，今夜来饮一杯，歌早忧愁加悲哀，将你的笑容吹回来。但是饮酒了后，绝对袂当开车哦。我是许富凯，家你做位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1: 就先掌握即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请关注快乐行，时间来到凌晨2: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接到了排除的好消息，原本说国道一号北上196公里，过了彰化的内线车道有一辆抛锚车，刚才接获中区交控说已经没有看到，顺利排除了。那这里要来继续提醒大家几个夜间施工的消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大叶隧道的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当中，国道五号的北上蓬山隧道内线车道以及北上雪山隧道内线车道都正在施工。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不能走。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正在施工封闭，它的对象在台61线的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也正在施工当中。那这里双向呢都有引导车辆改行驶到台15线。国道10号呢，补充一下，这里的施工是国十西向，从燕巢到仁武路段整个都是封闭管制不能走的，麻烦大家先行改道。以及国道3号中和入口匝道施工封闭当中，麻烦大家先由中正路匝道呢来进入国道。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123，请关注您行车平安。

0: 终于把坏掉的灯管换新了。哎，垃圾袋嘞？
1: 哎，等一下，不要乱丢。
0: 这是什么声音啊？灯管为什么会说话？
1: 哦，我看不下去了啦，必须出声提醒你，灯管功成身退之后，不能随便就丢进垃圾桶啦，必须要妥善回收处理哦。
0: 哈，听起来好麻烦哦，那要怎么回收啊？
1: 非常简单，我教你，记得一定要妥善包装，如果已经破裂，就在外层清楚标示破损废照明光源，然后交给资源回收车、量贩店或超市等通路，或是合格回收商就行了。
0: 吼吼，这么多地方可以回收哦，听起来很方便耶，我马上拿过去。
1: 把资源好好回收再利用，谢谢你给我们再次华丽变身的机会。
2: 废照明光源别丢错，妥善包装要回收，记得 follow 简单三步骤：一、妥善包装；二、如果破裂要清楚标示；三、交给资源回收车、贩售通路

0: 或合格回收商回收，一起妥善回收，爱地球，循环利用，零浪费，奏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1: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饮酒莫开车，开车莫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2:05，感谢您持续锁定尽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二个小时了，我是主持人阿金。节目第二个小时，你在哪边收听尽广呢？今天晚上真的是蛮和平的哦，刚才一个小时里面只有传来一则跟抛锚车有关的消息了，那除此之外呢，都是非常和平的，大家也继续保持下去，平安抵达目的地才是最重要的任务。那我们这边一样继续来提醒大家，从路网图来看呢，是可以看到在国道1号的大林路段哦，云林系统到大林这边呢，哦，可能是有点下雨的情形啦，再麻烦会经过云林这个路段的朋友们帮我们留意一下雨中行车的安全哦，一定要放慢车速，拉开距离，而且不要随意的变换车道。来到了八月第一天呢，七八月呢就是台风好发的一个时节了。这一次的新的台风呢，白海豚哦，这只白海豚到底会不会转弯呢？未来一周的天气预测哦，那中央气象署这边哦，他们是讲到说8月5号、6号这个时候呢，也就是下个礼拜三四哦，可能会开始有一些风浪哦，那随着台风接近呢，外围环流带来的水汽啊也会逐渐的增加哦，所以下个礼拜三四呢，可能全台各地就开始会有些明显的雨势了。我们还有几天的时间可以享受温暖的阳光，温暖的阳光吗？哦，讲的自己都有点打个问号哈，这个阳光已经不是温暖的程度了，酷暑炎热哦，会晒到大家给我们尬的阳光哦。这几天还能稍微的被晒一下啦，那可能在下个礼拜三四那时候呢，就要来应付一些风雨了。好，那讲到阳光呢，即便现在2点多是没有太阳的哦，可是还是有地方有高温的一个特报发生的地方。目前呢，台北市有个地方是橙色灯号，橙色灯号下面意思咧，就是气温突破了38°C 哈，或者是高达36°C， 而且持续3天了。这个地方是在士林区哈，台北市士林区目前是橙色灯号的，哇，我够恐怖诶。那接着呢，在新北市也有地方是黄色灯号，在新店区哦，新店的朋友们也是比较辛苦一点了。以及另外一个有发布黄色灯号高温特报的是在呢台南的御景区啊，哇，只能说台南御景啊、南西啊这附近哦，真的都是非常的热哦，很多时候高温特报呢都是集中在这个地方。内陆地区真的是蛮容易会温度散不掉的，也是麻烦大家一定要顾好身体啊，

在家里面就开冷气吧，哦，让自己稍微舒服一点。那记得就算你在冷气房也是要补充水分，哦，不然这样冷气一直吹，你的水分也会慢慢的不见，哦，到时候你躺得很开心啊，整个人干掉好像也不太好，哦，记得在室内也要喝水。好了，任何路况消息也要再继续麻烦各位了，0800-000-123。节目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听到雨天的歌声。刚才在讲有关于想家离乡背景的事情啊，这首歌叫《龙族》啊。

0: 在原地逗留到清晨，勇敢地说出自己的心声，活出新生命，不只是生存，生存，生存。
1: 不管命中注定是好是坏，不管命运是

听到歌曲来自邰正宵的《尘埃》，没错，我们都是渺小的尘埃而已，但同时我们也是每个人生活当中整个社会上不可或缺的小齿轮啊，就算我们很渺小还是有自己的功用的。时间来到了2:18，有最新的消息传进来了，一起来关心到是国道三号北上196公里，在彰化系统接国一被匝道的内线车道，这里呢是有抛锚车的。好，再重复一次，国三北上196公里，彰化系统接国一往北的匝道内向车道是有抛锚车的，再麻烦大家行经的时候特别的小心留意。继续关心在国道的施工哦，是在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内线车道以及北上雪山隧道内线车道，这里都是在施工的。国道一号北上大叶隧道外线车道目前是施工情形。国道十号西向从燕巢到仁武路段目前是封闭管制，不能走，麻烦大家先行改道。最后是国道三号中和入口匝道，这边是在封闭施工，麻烦大家先改由中正路匝道来进入国道。任何路况消息继续报警广来提醒阿金，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里三。下一首歌，王菲《黄昏里》。

来自王菲的歌曲《黄昏里》，虽然现在是深夜哈，跟黄昏好像还有点距离，不过没关系。希望透过这样子的歌曲，一些比较有 power、节奏感强烈的歌，让你在半夜开车的时候呢，不会想睡觉哈，千万不要疲劳驾驶了，各位。如果你很想睡，很想睡，赶快到服务区休息一下，再继续出发。2:22，国道3号北上196公里，彰化系统接国一往北匝道内线车道是有抛锚车的，请大家注意安全喽。0800-000-123。下一首歌来自新报道康乐队，布拉希。

小子咱们出头天，这条歌阿布拉希来自辛巴达康乐队。这首歌曲过后呢，进入今天的第二个单元——精神警示，带您关心跟治安哦，你这个社会目前有什么状况呢？我们一起来关心到的一些消息跟新闻了。耳边听到来自黄美珍《树风》，等等见了。

警察广播电台征筹资讯记者一名。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有资讯处理直系任用资格和人事行政业务能力的中华民国国民，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工作内容包括办理资讯系统维运及资安业务、资讯相关软硬体设备采购等业务。工作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8月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专5020蔡先生洽询。

0: 家好，
1: 我们是我是机车少女。
0: 黑暗之中，月光让我们被看见。
1: 开车出门也要善用工具，让其他用路人看见我们的位置。提醒大家，购买新车除了要配备车辆故障标志，也要有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
0: 需要时就能用来提醒后方来车，避免造成二次事故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0: 有有，
1: 你又爱上细听，通乌白来呀！啊，我来甲你讲，啊，啥物爱注意？欢迎收听《金声金世》。

欢迎收听今生今世今生今世的单元来了，感谢你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地方交通网，我是阿金。到了今天谈心节目的第二个单元哦。那么老样子呢，在进入单元之前带您关心一下目前路况消息。刚刚传来最新路况，国道一号的南下 155.1 公里泰安服务区之前的内线车道是有事故的，好，麻烦大家留意一下国一南下 155.1 公里泰安服务区之前内线车道，这里有事故发生。另外国道三号的北上196公里彰化系统接国一往北匝道内线车道，这里是有抛锚车的，还没截获排除。紧接着要来继续跟大家关心到国道的施工，国道一号的北上大叶隧道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内线车道以及北上蓬山隧道内线车道都在施工，国道十号的施工路段是在西向从燕巢到仁武路段整个都在封闭管制，麻烦大家先行改道。国道三号的中和入口匝道目前是不能走的，麻烦大家先由中正路匝道来进入国三。台六十一线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目前是在施工的，它的对向北上的 17.9 到 15.5 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也正在施工封闭，麻烦大家留意一下现场有引导车辆改行驶到台十五线。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这边做个更新，刚刚提到在国道一号南下155公里处，这里是泰安服务区之前内线车道的事故。最新的回报指出呢，是内线两线的车道呢都受到影响了，那这里因为事故的关系，现场很多散落物，麻烦大家行经国一南下泰安服务区之前的这个路段呢，一定要特别的小心哦。今生警示单元，我们来关心到最近的社会到底有些什么样子奇奇怪怪的事情。在这个今年四月的时候呢，有一名30多岁的林姓男子哦，拿着空气枪跟玩具手榴弹，到了台北东区的中国信托银行去行抢哦，最后被警方逮捕了。在昨天的时候呢，台北地检署就依照了这个加重强盗罪嫌起诉林男，具体求刑12年哦。这个新闻那时候闹得蛮大的哦。因为他后来被抓到之后呢，也确定说他拿的都是道具哦，所以我对这个印象还蛮深的。而且那个时候其实大家都对于说，哇，这个年代还有人会直接到银行去行抢这件事情呢，蛮讶异的哦。因为随着资讯的发展，很多这个非法的可能诈骗集团的什么的，他们都有更安全然后更高效的这种方式来获得不法资金哦，居然还有人呢直接冲到银行去行抢，哇，大家也是有点讶异啦，所以我对这个新闻呢算是蛮有印象的哦。那这名林男呢，就是被囚刑了12年啦。这个检察官认为哦，林男正值盛年啊，不思努力正当的营生呢，却用这种恶劣的方式来犯罪，危害社会治安以及金融秩序哦，他这个犯行的程度呢非常的大，所以他们就求处12年的有期徒刑了哈，来以示警惩啦，希望大家呢不要乱做这些无为不为哦。好，接着就是跟毒品有关的哦。那首先关心到的呢，这个不是伊托米芝啦，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大麻。有越南籍的阮姓男子呢，他从泰国透过海运，把将近400公斤哦，非常多哦，400公斤，价值超过5亿元的大麻呢，夹藏在碎纸当中呢，来走私来台哦。那后来呢，他们就起诉了3名罪嫌这样子。好，那这一个呢

我那时候有看到新闻，那新闻是有画面的，他有拍出来他到底怎么藏的、哦、跟大家讲，你可以想象厚纸板不是都有那个网格状吗？就是他因为有厚度嘛，所以中间有网格状、啊、他把那些毒品塞在那个厚纸板的网格状里面，我只能说非常聪明啊，但还是逃不过被抓到的这个结果哦，所以大家千万留意一下，不要碰毒品。那基隆地检署也表示呢，这一起案件呢，经过了地检署、调查局、海关的通力合作哦，来顺利斩断了跨境运输链。他们绝对会强力来弃毒，来溯源断根呐、啊，维护大家的健康，还有社会的治安。那讲到毒品呢，最近也发生神奇的事情哦，神奇吗？我觉得看新闻自己觉得蛮神奇的。有一名男子吸毒之后呢，他在凌晨闯入了基隆市的公车分站，然后去偷什么？去偷公车零钱箱，结果偷不走。哦，然后蛮荒谬的啦，我自己看完是觉得蛮荒谬的哦。随后呢，警方就接获报案呢，赶快迅速的去拦截他、哦、然后查获了毒品烟弹啦。而且你知道为什么他被拦截吗？因为他本来要偷零钱箱嘛，偷不走怎么办呢？他就把停在站内的中型公车给开走了。公车被开走，这个公车的营运人员当然是想说奇怪，为什么公车会这样子被莫名其妙的就启动了，然后就走了。那报警之后呢，赶快警方就拦截他，就把他查获了毒品烟弹啊。被抓到之后，这个张姓男子还变成说哦没有啦，他要把公车开去保养哦。哦，只能说一个人在这种绝境的时候呢，什么话都说得出口啊。好，那后来呢，这个基隆市公共汽车管理处他们就受访表示哦，其实这一名男子呢，他总共闯入了七辆公车哦，就是为了要偷那个零钱箱啦。那事后呢，他们也因此一度有暂停派车哦，不过后来警方这边调查完什么东西都做完之后呢，就恢复营运了。所以说真的是不要碰毒品哦，你看吸毒下去你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呢？啊，真的是很要不得啊，而且有些看起来很呛，有些看起来真的是你一想就知道你怎么可能成功呢，但是你吸了毒之后判断力没了啊，你的脑子混沌了，你就会想去做一些奇怪的事情哦。那最后这个新闻呢，也是跟毒品有关啊。法务部呢在这个礼拜哦，有表示说内政部警政署五月起推动的全国同步强化查缉毒驾及打击丧尸烟毒的专案呢，截至这个月22日呢，总共查获了6730件的毒驾案件呢，很夸张哎，就是你想想哦，五月到我们算到八月好，给你三个月，整整三个月的时间，你查获了6700多件的毒驾哎，毒驾这件事情真的是在一通已知可以配合这个电子烟做成丧尸烟弹之后呢，大幅的提升哦，非常的夸张。前两天在家里跟我爸妈在看新闻的时候呢，他们也就是很自然脱口说：“哎，以前好像没什么看到说有人吸毒开车这件事情。”哦，那是因为呢，伊托米兹的方便性实在是太高了哦，它可以很好的获得啊，价格也没有很贵。啊，你吸食之后呢，马上就有效果。重要是什么？就是它吸食的方式非常简单，你就只需要把它装在电子烟里面啊、哦，把它装成丧尸烟袋，很好吸带啊。你想吸就拿起来吸个两口，没人会发现你哦。但是呢，就因此造就了非常多的毒驾的状况哦，也有很多的人呢，因为毒驾的关系啊、哦，失去了生命，是非常可恶的事情哦。所以你看，光是这三个月不到的时间呢，查获了6730件的毒驾，这真的是非常可怕的数字哦。好，那其中毒驾肇事呢，这个案件呢，他们也一直在打击哦，来去达到吓阻的效果哦。那这几波的弃毒专案呢、啊，总共抓了2250

15人，真的是很夸张哦。哦，那查扣的毒品呢，其实是蛮多的，包含刚才讲到的伊托米芝呢，就有240公斤了哈、哦。那破获了毒品工厂跟分装场所有高达188个地方，就所以哦，所以大家我们听完这么多有关于毒品的部分呢，真的是不要去碰，拜托了。哦，你说啊，我只吸个两口没什么问题啊，你吸个两口，当下你觉得没什么问题，可是你的身体一定有问题啊，他之后就开始成瘾。那成瘾之后你没有吸毒，那就会越来越糟糕，所以你就会开始陷入恶性循环哦。所以千万不要碰，如果你发现你身边的亲朋好友家人有在吸食在碰的话呢，麻烦请一定要阻止他大义灭亲哦。好啦，以上呢就是今天精神警示的单元，跟大家重点还是提醒一下有关于毒品的部分啦。单元到这边告一段落，那这里呢要来继续跟大家重点提醒路况消息。刚才有提到说国道一号南下在155公里泰安服务区的这个路段呢，内线两个车道因为事故的关系、哦、目前在处理、哦、而且有很多的散落物。好，那接着呢最新消息指出同个地方中线车道也有状况了、哦、因为有刚才行进的车子呢撞到、哦、不晓得是撞到事故车还是撞到散落物、哦、总之现在中内线车道呢国一的泰安服务区路段呢是有状况的，麻烦大家留意一下。有任何消息0800-000-123000-000-123。我们来听个歌，稍微的休息，来自连城祥的走远了。

来自连城祥的歌曲《走远了》。2点51分，这里跟大家来整理一下刚才讲到的路况消息哦。国道一号呢，原本是在南下155公里处泰安服务区这边的路段，内线两个车道有事故发生。那事故发生的当下呢，现场是有非常多散落物的，而这个散落物有喷飞到对向车道。那最新的消息是，对向车道呢，在国一的北上150公里哦，同个位置，中内线呢有状况了。为什么？因为这个散落物被车子给撞到了。所以目前在国一的泰安服务区路段哦，155公里双向内线的两个车道哦，都是受到影响的。那从路网图的这个即时现场的状况来看呢，也因为这两边啊都在处理当中，目前车子是还可以通行的哦。不过呢，现场可能都只剩下一个车道可以走哦。麻烦各位，如果你有要走国一会行经泰安服务区的路段，请一定要注意现场的安全哦，请注意一下现场人员啊，还有那些事故车哦，依照他们的引导，然后慢慢的通过哦，安全第一，请大家特别留意一下。任何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下一首歌曲来自马天佑跟魏如萱，我们什么都不是 ，But we are everything。

听到来自马天佑跟魏如萱，我们什么都不是 ，but we are everything。2:57在这首歌曲过后呢，就要进入节目第三个小时了。3年前听到来自刘若英的歌声，不想回家。我是阿金，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我们待会儿继续今夜谈心。

凌晨三点钟，双手沾满了黑夜，用音符享受每一个 Bubble Dream。我是魏如云，陪你在景广一起赏花、赏月、赏秋香。祝你今晚有个好梦。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警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三点整，为你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来，重点提醒：国道一号155公里处双向都有状况。原本在南下的部分呢，是因为有事故的发生，导致内线两个车道是不能走的。那也有散落物，不过后来散落物喷飞到了北上车道，那有行经的车子呢撞到散落物哦。目前国一的150公里处双向都有受到影响，这里是泰安服务区的路段，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一定要放慢车速，留意一下现场情形哦。那从现场路网图来看呢，是在处理当中，而且车子是可以过的，不过也因为道路限缩的关系呢，现场是比较拥挤一点的，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不管你是要南下还是北上呢，一定要注意安全，放慢车速，留意现场人员的交通指挥。接着带您关心到国道三号北上196公里，在彰化系统接国一往北匝道内线车道有一辆抛锚车，已经过去了快要一个小时，没有后续的消息。再来施工路段，国一的北上大叶隧道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国道三号中和入口匝道目前不能走，麻烦大家先改由中正路匝道进入国道。国道十号西向燕巢到仁武路段正在封闭施工，不能走。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内线车道跟北上蓬山隧道内线车道都正在施工当中。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39，关注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 CJ Mate。 毒驾肇事害人又害己，也让很多人家庭破碎。为了您的健康和交通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更不要毒驾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想要了解最新路况，一定要有景广的陪伴。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 花莲、台东 FM101.3， 花莲五合地区 FM106.5。 大家好，我是王墨玉。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3:06，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全国网。今夜台戏的节目到了第三个小时，我是主持人阿金。节目第三个小时呢，我们要来继续的重点提醒一下哈，因为这个事故呢实在是影响范围太大了。国道1号的155公里处，这里是泰安服务区路段哦，双向都有影响。那原本呢是南下的方向这边有事故，结果事故的散落物呢喷到了北上车道哈，那北上车道这边就有车子呢就撞到了散落物，结果导致现场南北双向内线这边都正在处理当中了。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呢，其实最外线车道有一线是保持通行的哦，那大家是可以通过的，不用担心。不过要留意一下，因为内线呢都在处理当中了，所以其实道路是限缩的。那也因此呢，这边的时速会比较慢一点，好，麻烦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放慢车速哦。那这样子稳稳的通过，也注意一下现场人员的交通指挥。非常感谢大家的配合。那也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们，夜间行车一定要打开车灯哦，你的灯会一定会泡亏啦。那记得不要开到远光灯了。任何的路况消息，请继续来报秦广提醒阿金，0800-000-123，到三点半之前，我们来听一些怀旧的歌曲，是我们的回忆歌单。今天第一首歌送给大家，陈明章在2011年的歌，这首歌叫《八月雪》，刚好现在八月第一天。

2011年，陈明章在《青春》专辑里面的歌曲《八月雪》，刚好在八月的第一天这个时节一起来收听。时间来到了3:14，国道3号北上196公里，彰化系统接国一往北匝道的内线车道有抛锚车哦，麻烦各位帮我们留意一下，已经经过了一个小时，没有任何的后续消息。另外继续重点关心到国道1号，这里呢是155公里处在泰山服务区的路段哦，南北双向呢都有受到影响哦，那这边是各保留了一线车道可以通行的样子啊，目前从

路网图来看呢，这个现场监视器画面是不断的有车子在行经哦，是可以走的。不过还是要请大家走这边，不管你是南下还是北上，一定要留意一下现场的情形。

任何的路况，麻烦各位继续拨打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接着来听到的下一首歌，刚才是《八月雪》，这首歌也跟八月有关系，来自张宇1997年有一张专辑。哦，我们要听到就是跟专辑同名的歌曲《整个八月》。

张宇的歌声，整个八月，我们在月初第一天就听整个八月，有点微妙哦。那这整个八月你想怎么过呢？对你而言，八月是一个怎么样的时期？如果你跟我们一样，就是该上班的时候，八月好像没什么特别变化的。哦，也这样说的话，就是还是很热。那如果你是学生的话呢，八月应该就是你暑假的下半段了哈，后半段的暑假最后一个月应该就是好好的玩，疯狂的玩，哪里有活动就去哪里，哪里有展览就去哪里，想去什么地方就去什么地方哈，花到你手上没有闲钱的时候才开始安安静静哦，乖乖的回去。

去写暑假作业。今天回一个单的前两首歌跟八月有关系哦，那后面两首歌呢，就是刚才讲到的暑假了，也算是稍微应景一点了哦，毕竟现在正值大家开心的时节嘛，对不对？那不晓得你开不开心哦，我自己是还蛮不错的哦，虽然说我没有暑假的这件事情，但是各种方面来讲呢，我觉得都算是有点小小的进展，那不求多，也不求到非常的一定要有怎样的进步啊，还是很大幅度，只要能够这样子稳稳的下去，慢慢的做自己喜欢的事情，那其实就很不错了。那这边听歌之前继续来提醒各位哦，国道一号的155公里双向啊都有影响，这边是有事故以及散落物，还有车子撞到散落物的这个消息，所以两边都有影响，现场都还在处理当中哦。从现场监视器画面可以看到，事故处理车也还闪着灯哦，在处理。麻烦各位行经国一的155公里双向泰安服务区这边，一定要特别的留意现场情形。任何路况0800-000-123。听到这首歌曲，刚才讲到暑假嘛。这首歌名就叫《暑假》，来自徐怀钰1998年《向前冲》里面的歌。

来自徐怀钰《向前冲》专辑里面的《暑假》，3:27，继续带您关心国道三号北上196公里，彰化系统接国一往北匝道内线车道是有抛锚车的。再来最新消息，台北市区基隆高架道路往南，过了敦化入口500公尺左右呢，有铁片散落在路上哦，哇，非常可怕，麻烦各位留意。台北市区基隆高架道路往南过了敦化入口500公尺处，这边是有铁片散落的，麻烦大家，如果你车上有任何的东西，不管它是大是小，只要是你车上载的，千万不要让它掉在路上啊！你危害到后续的其他人呢，所有的责任你是要全责的哦，麻烦各位请注意啊。好了，我们来听到今天回忆歌单的最后一首歌曲啦。刚才是暑假，暑假除了玩还有写作业啊。这首歌曲来自袁若兰，2006年的歌曲《暑假作业》。

是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生Yoshi。诈骗随时可能发生在你我身边，你一定要做好预防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站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大家好，我是一成儿。朋友们，你认识自己的邻居吗？平常邻居之间互相关心，在发生急难的时候发挥守望相助、自卫自救的功能，可能比网络波比更加有效哦。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广，给你的心多一点温暖，多一点力量。

你有多久没有跟你的家人或爱人说声 I love you 了？这首歌曲来自四分卫的 I love you， 时间是3:38。来到今天谈心节目最后的半个小时不到时间了，继续来提醒各位路况消息哦。国道三号的北上196公里，彰化系统接国一往北匝道内线车道是有抛锚车的。再来，国道一号在泰山服务区，哦，跟着泰安服务区才对，讲错了。国一泰安服务区路段呢，155公里处南北双向都有状况，麻烦大家留意一下哦，是还在处理当中的。现场监视器画面可以看到，事故处理车还在闪着灯。哦，那在积极的处理当中，麻烦各位行经的时候，不管你是南下还是北上，行经泰安服务区路段国道一号这边，一定要注意现场的情形，慢慢的过去哦，因为是可以通行的啦，只是还在处理，所以一定要注意现场人员的安危了。接着在台北市区的基隆高架道路往南，过了敦化入口500公尺的地方是有铁片散落在路上的，也是非常危险，再请各位多多留意。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3。听到的下一首歌，方佑馨的蓝色纪念日。

听到歌曲来自蔡明仁，一切都会过去的。没错，随着时间的推移，不管遇到什么事，好的坏的都会慢慢的淡化掉，所以最重要的呢还是要把握当下啦。那目前路况消息，有新的消息是排除，原本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内线车道的施工，现在已经顺利结束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过。那还是要来重点提醒，国道一号在泰安服务区这边啊，南北双向155公里处都是有受到影响的，都有状况，那目前都还在处理当中，现场监视器画面可以看到灯闪来闪去的，事故处理车是还在积极的帮大家来解决这两起事故了。请大家行进的时候呢，不管你是北上还是南下，都要注意安全。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听到来自宇多田光的 Be My Last。

熟悉的歌声，听到的是来自宇多田光 Be My Last。 3点53分，台北市区基隆高架道路往南过敦化入口500公尺处有铁片散落，请大家注意安全哦。另外，国道3号北上196公里彰化系统接国一往北匝道内线车道的抛锚车还没有接到后续消息，也请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任何路况0800-0000-123-0000-123。听到的是曾伟忠的歌声，我到这个年纪

时间对大家都是公平的哦。那随着时间推移，年纪增长也会想通很多事情。这首歌曲来自曾伟忠，《瓦嘎这个年纪》。今天节目到了尾声，最后一首歌送给大家，来自 Super Junior M 的《完美的再见》。待会跟大家说再见之后呢，4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就要把主持棒交给六六啦。那今天会带大家去哪边溜溜呢？一起期待一下哈！我是阿金，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见了，大家晚安。

0: 清晨四点钟又过了失眠的一晚吗？
1: 不要再为了过去哭泣，我们还剩彼此的心。
2: 就撇开那些虚情假意，接受最简单的自己。
0: 大家好，我们是
3: 城市备忘录，
2: 这里是一直在你身旁的警察广播电台。

请关注跨大行，时间来到凌晨4: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排除的好消息，原本国道三号北上196公里，彰化系统接国一往北匝道内线车道的抛锚车已经排除掉了。这里要继续来重点提醒各位，国道一号在泰安服务区的南北双向，因为事故的关系呢，目前双向车道内线两线呢都正在处理当中，是不能走的哦。那从现场监视器方面可以看得出来，外线车道这里呢都还是有车子可以通过。好，那麻烦大家行经国一155公里处，不管是南下还是北上，都一定要特别小心现场在处理的这些工作人员哦。好，那接着台北市区基隆高架道路往南过了敦化入口500公尺处是有铁片散落在路上的，麻烦大家注意安全。施工路段在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内线车道，以及国一的北上大叶隧道内线车道都正在施工。国道十号在西向的燕巢到仁武路段整个都不能走，麻烦先行改道。国道三号的中和入口匝道这里也不能走，麻烦大家先改从中正路匝道来进入国道。以上路况由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123，请关注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嘿、hey, ，准备好早餐？还有你的好心情。周末四点到七点，让六六陪在你身旁。预备备，起床，六六去，出发喽 ，Let's go。

早安，你好，各位朋友，高赞！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四点到七点的节目《起床六六去》，陪你好心情。我是六六，非常感谢刚才阿金三个小时在空中陪伴大家。那接下来呢，就由六六接棒，持续陪伴大家从四点到七点。

也非常欢迎各个分台的听众朋友一起加入收听全国网哦，锁定景广大台北地区云林以南，锁定 FM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请锁定 FM105.1 花莲、台东地区 FM101.3 花莲、五合地区 FM106.5 收听。那当然也可以下载我们的警政服务 APP 收听哦。警广当然是也有我们总台跟各个分台的脸书粉专，还有 Instagram， 欢迎大家上警广的官网搜寻并且追踪起来。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即将要进入的单元就是我们的夜以聚日。那今天的夜以聚日要跟大家一起回顾复习的是台湾的一个戏剧作品，叫做《狮子王强大》。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看过或者是耳闻过这个作品呢？先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齁，这个狮子王强大的这个算是台湾的连续剧作品呢，它是在讲述一个高智商凭借极致逻辑推理的补教数学名师王强大，由曹彦豪饰演。他非常凭直，还有一位凭直觉跟情感在过生活的历史老师，等于说理性跟感性是两个极端值。对，那这个历史老师呢，他叫做汪蔷薇，是由我们的周小涵饰演。那这两人呢，因为卷入多年前的一场连环悬疑血案而相遇，那两个人在理性跟感性的这种激烈碰撞之中，携手一起追查真相啊，然后解开命运的谜团，并且也交织出了一段非常霸气又浪漫的都市推理爱情故事。没错，我们的这个狮子王强大的作品就是围绕着一个推理还有爱情的故事线来发展的一个作品。首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既然我们都提到狮子王强大了，相信大家应该会先想到狮子王。那我们先来听一首这个很经典的狮子王电影的主题曲 Hakuna Matata。 在这首歌曲之后呢，再来带大家了解狮子王强大这部电视剧连续剧的主题曲，来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歌曲 Hakuna Matata。

刚刚听到的是 Hakuna Matata， 也就是我们狮子王的主题曲。这首歌曲非常的有活力哦，好适合在现在这个早上凌晨四点的时候呢，开启大家一天的好心情。那在跟大家了解狮子王长大这个连续剧台剧的主题曲之前呢，跟大家报告一下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是国道一号北上在155公里，刚刚说这个过泰安服务区内侧以及中间车道有这个散落物啊，那目前是有车子撞到的哦，在请大家经过这里的时候减速慢行，然后目前这边应该也是有派员前往处理了，所以大家行车的时候再小心帮忙注意一下我们的人员。那这个地方我们目前是封闭了南向的内侧以及中间车道，还有北向的内侧车道，因为这边有这个事故在处理当中，所以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了。以及这个在刚刚有说到我们南下国道一号南下在155公里这边有发生这个意外嘛，所以在154公里的地方，这边同时间也是因为这个事故，所以还有一些散落物需要排除，要花一点点时间，大家南下北上的时候再小心留意咯。那刚刚一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呢，是国道5号北上，蓬山隧道。

到刚刚有说在进行缆线的更换作业啊，那目前原本是说8月1号6点会结束这个工程，现在也已经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使用。

的主题曲，其中蛮多首歌都六六蛮喜欢的。先来听听看这首来自 GTM 的《不爱你爱谁》这首歌呢，也是《狮子王强大》的片头曲，非常有王者风范的一首歌曲，一起来听听看。

来自 GTM 的歌声《不爱你爱谁》哟，刚刚那个节奏是非常的强烈，而且有节奏感。这首歌曲呢，它其实也正是透过这种强烈的爆发力以及霸气的歌词的感觉，让大家有一种哦，就是展现了他们男主角我们王强大这种冷酷啊，然后非常逻辑清晰，而且充满王者自信的这种形象。也感觉得到那个狮子非常狂野，然后很威风的感觉。

在这么一个可以感受到整个作品风格的歌曲过后呢，我们要来了解到一个这个整部剧非常我自己最喜欢的一首歌曲，因为它这首歌其实展现着就是我们在遇到任何事情以及困难的时候都非常的坚强坚定而且不退后的那种精神，来自吕强的歌声《不退》这首歌曲，大家一起来听听看。

吕强的《不退》这首歌曲，透过吕强的歌声，展现出了那种非常坚毅，遇到任何困难以及挫折都不轻易放弃的那种态度。真的是透过刚好这样子的歌曲呢，呼应了原剧中主角群面对命运，还有这些血案谜题跟挑战的时候，非常勇敢追求真相这种坚毅的精神。所以呢。

到这首歌，同样的也是《狮子王强大》这个作品的片尾曲。那在听完两首歌曲之后呢，我们来简单的了解一下道路的状况哦，来跟大家汇报一下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国道一号北上在大叶隧道里面的外侧车道呢，目前是持续的有施工的，会一直持续到早上的6点钟。接下来看到国道十号在同样是到6点钟之前呢，会有这个封闭管制国十西向燕巢到仁武路段的工程的作业进行当中。还有我们的这个国道三号中和入口的匝道呢，这边也是会有内侧的两线车道封闭施工，那用路的朋友的话可以从中正路的匝道路口这边进入我们的国道。那一路的话也是会持续到6点，那它是一个比较长时间的施工，所以会持续到8月底。大家再小心留意，就是我们施工的现场大家那个人员应该会比较忙碌一点，所以大家再稍微小心的避让一下。再提醒一下，国道一号北上在155公里，在这个我们过泰安服务区的内侧以及中间车道，吼，刚刚有散落物，有车子撞到的状况，目前也派人前往处理了，但可能会需要一点时间。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闪避，并且留意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南下在154.9公里的地方，同样是留有一线车道是可以通行的。内侧的两个车道的话，目前是有这个散落物以及事件的处理当中，所以大家再小心的行驶。回到我们夜以聚日的单元，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狮子王强大》这个台剧主题，台剧作品的主题曲们，还有插曲们。那刚刚听完了片头曲跟片尾曲，我们来听一些，就是剧中六六觉得蛮代表这个剧里面作品很完美的呈现他们的这个情绪起承转合的歌曲插曲，好了。接下来听到一首同样是吕强的歌声，《贩卖灵魂的人》。

0: 旅藏贩卖灵魂的人，很多时候我们确实都需要点伪装，然后让自己的生活可能过得比较顺利一点。其实在《狮子王强大》这个作品里面呢，六六非常喜欢其中一个环节，就是到了快要结尾的时候，男主角王强大用来告白的一个经典数学的爱情公式。他说 sin 平方加 cos 的平方会等于一，然后意思就是说呢，我们不是一加一等于二，而是 0.5 加 0.5 才会变成一个完美的共同的一个整体。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浪漫的一个点，那个时候六六在欣赏这个作品的时候就觉得哇，好被触动的一个地方。所以这个作品它其实融合了一些推理的数学公式，还有一些逻辑在里面。待会儿的那个我们的生活进化史也会跟这个话题稍微的有点关系，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接下来我们准备要进入生活进化史的单元咯。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国信托商业银行作业规划部部长李秋平，提醒您妥善保管存折、印章、金融卡和密码，以防不法人士窃取使用，造成您财务的损失。金融账户切勿出售或借给他人使用，避免沦为诈骗集团的犯罪工具。
2: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3: 奶奶，不要穿那么黑的衣服出去了，穿我送你的那件黄色大花衣服比较亮啊。
4: 哎呦，奶奶都老了，穿黑色衣服啊比较适合。我去散步又不是去约会，随便穿随便穿。
3: 不是啦，奶奶，年纪大衣服穿鲜艳一点是给骑车还有开车的驾驶人看的，这样子才不容易被撞啊。
4: 哎呦，这孩子穿那样子我会给人家笑啦。
3: 快一点啦，穿我送的衣服别人都会羡慕哦，而且比较安全。
5: 为防止高龄者交通事故的发生，老人家出门请穿较鲜艳的衣服，路上汽机车驾驶人行经行人穿越道时也应减速慢行，礼让老人家先行通过。交通部关心您。

26分，接下来要进入的是生活进化史的单元。非常感谢您持续的收听金广哦，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六六，会一路陪伴你4点到7点。生活进化史这个单元，今天要跟大家聊聊的是侦查技术的从古至今。在19世纪以前呢，这个时段的话，我们基本上是透过经验以及审判的一些手法，会来采取我们真相让它水落石出的方式。其实这种方法呢，会比较缺乏一些科学的手段啦。那侦查的话，也会比较高度的依赖口供，还有审判者的一些主观的判断，所以会有很多这个我们常常没有办法去注意到的小小的细节。中国则是在宋代由宋慈发表这个洗冤集录之后，开始有系统的利用尸斑啊、伤痕等等的来判断死因。那欧洲的话呢，则普遍是采用酷刑逼供，或者是透过我们这种审判法的这个东西来做一个判决。所以其实有很多细节是需要改进的。到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时候呢，我们又引入了一些化学、物理学以及生物学的这种方式来寻找犯罪现场遗留的比较客观一点的实体痕迹。所以最主要早期的时候呢，我们是使用人体测量学记录嫌犯的身形，像是指纹辨识技术成熟之后呢，就立刻的取代了人体测量学，成为我们刑事鉴识这个权威最重要的这个黄金标准。那后来当然也有这个血型筛检还有弹道显微镜这些技术的出现嘛，那也大幅了提升现场物证的比对能力。

所以可以看到在侦查的时候其实有不少的方法都是因为技术的开发跟发明相继的让我们的这个过程能够更加的便利哦。现在听一首歌曲，来自黑猫同盟的黑猫侦探团。

非常轻快的一首歌曲，《黑猫同盟》的黑猫侦探团。刚刚跟大家提到19世纪以及20世纪初的时候，我们是透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侦查的作业？哈，待会呢要跟大家分享20世纪中末的时候，还有21世纪到现在，我们的科技不断的进步的同时，侦查的技术是怎么样的进行一个变化？在这之前，来跟大家提醒一下道路的状况。台64线巴黎新店这边东向在16.8公里，江子翠前有事故占用了部分的车道哦，非常感谢我们这个北工局的回报。那后面后续的情况，如果有任何更新的话，也欢迎大家再告知我们。也提醒到大家，国道一号刚刚有说北上在155公里，这个过泰安服务区的内侧以及中间车道的散落物以及事故的状况呢，目前正在排除当中。那南下的部分是已经，我看这个 CCTV 是已经可以恢复通行了，所以大家可以放心使用。但因为现在天色还是暗暗的哈，大家记得行车的时候放慢一下速度，注意安全。那在北上这边的话呢，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啦，小心我们这个正在排除事故当中的工作人员，谢谢大家的配合，因为工作人员也辛苦了。

再回到我们的生活进化史，今天跟大家分享侦察的一些历史，还有未来呢可能会有什么样的技术出现。在20世纪中末叶的时候呢，我们的 DNA 革命还有分子生物时代就开启啦。也就是说呢，我们从肉眼可见的物理痕迹进阶到了可以微观遗传物质的技术发展哦。1984年呢 ，DNA 的这个指纹技术发明，精确度可以达到也就是前所未有的层次，所以成为一个洗净我们冤屈还有定罪重要的铁证。那 PCR 技术成熟之后呢，鉴识人员即使是采集到一点点的皮屑啊，或者是唾液残留，也可以复制或者是验出他的我们的嫌犯的身份。到了21世纪，还有现在呢，因为现在有蛮多这个数位鉴识以及 AI 跟基因组的这个技术出现了嘛，也就是说又可以结合一些虚拟的世界，还有大规模生物的资讯，比方说基因库啊、AI 辨识啊，来更快速的找到排除我们的这个嫌疑人。像是这个法医基因宗谱学啊，它是透过公共基因资料库搜寻嫌犯的远亲，逆向去建立家族树，就是家族树，就是说我们谁是谁的亲戚啊，干嘛干嘛的。然后呢，这个东西建立出来之后，就可以破解，比较轻易的破解可能数十年以来都没有破的悬案。还有现在有蛮多这个数位跟车载的鉴识哦，像是从手机啊、云端，或者是你的车载电脑，比方说车子的锁门记录，还有这个蓝牙连线的记录，重新的推算我们嫌犯的动向，以及 AI 步态跟人脸识别，就是说这个我们可以透过分析骨骼运动的姿态，穿透蒙面的特征，比方说我戴安全帽啊、戴口罩，以前基本上这样子的状态是很难被认出来啦，但是现在呢，透过这样子的技术转变，我们可以轻易的透过科技去短期的调阅监视

切的时间，然后进而推算出，哎，这个人比较有可能是哪一个嫌疑人，然后进行我们的这个更深入的了解案情，这样子。真的很多人会透过伪装吼来对让别人觉得好像不认识你，进而进行一些犯罪的行为。来听听一首歌曲，大家应该都蛮熟悉的 Lady Gaga 的 Poker Face。

Lady Gaga 的 Poker Face， 再来跟大家提醒到哈，我们有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哦，在国道三号中和入口匝道这边内侧的两线是封闭施工中的，一路会持续到明天早上的六点钟。哦，不对，是今天早上的六点钟。还有在桃园市地区性的话，这个中壢区这边啊也会有这个管制的范围哦，也是因为有这个工程在施作当中了。在埔中路地下道双向呢是全面封闭禁止车辆通行的，时间也会到早上的六点钟。然后在我们的新北市山重区这边双重阳

潮的双向呢是会轮流占用我们汽车道施工，那请大家经过的时候也是依照我们现场的指挥通行。再谢谢大家。除了刚刚有说到我们现在其实有很多 AI 技术的发展，还有 DNA 的这种辨识见识的方式嘛，那之后的话呢，其实我们在这个见识方向未来的发展的话，也会因为现在其实在透过 AI 或者是一些技术的这种执行当中，还是会有一些小小的不完美，所以呢我们会持续跟进这个结合我们的科技啊还有技术去提升这个作业的内容。

像是其实科技破案会有蛮大的一个巨大道德的以及法律的风险，所以这也是目前司法跟刑侦学界蛮热门研究的一个课题。那从这种研究的过程中呢，我们可以看到说，近年其实全球大家都开始大规模的检讨 AI 人脸识别这件事情，还有预警性系统的误判率，像是 MIT 很著名的一个 Gender Shades 研究是说，后续各国的这个法学调查会指出，传统 AI 人脸识别在识别深肤色或者是女性嫌犯的时候，误判率远远高于浅肤色男性。所以呢，这也推动了欧盟跟各国法律界研究如何建立人工复核机制，也就是我们怎么样利用 AI 去识别了之后，人工再去检查一次，还有演算法怎么样做到透明这件事情，避免警方把 AI 的错误提示直接作为一个依据来去决定我们的这个，做出一个没有办法，可能比较遗憾的一点的决定。那像过去法医其实推算死亡的时间呢，主要是看尸斑跟尸僵嘛，还有昆虫孵化的时间，但这样误差往往会有很多天。所以最新的研究实验呢，我们是透过法医生物学家呢，研究人体死亡之后皮肤、口腔还有胃肠道内的这个内微生物菌群，他们可以固定节律演替的这个规律来进行一个判断，所以目前也在研究这样子的一个方式。研究人员他们会利用次世代基因的定序，也就是这样子的方式呢，可以追踪细菌 DNA 的消长。那未来的目标是将死亡时间的推算精准度缩小到可能几个小时，甚至几十分钟以内。同时呢，也可以透过研究检测两个人可能在性侵的这样子案件或者是肢体接触之后转移的微观菌群，来作为有没有 DNA 遗留的时间的间接的证据。哦，所以其实不只是就是我们现在科技非常进步，然后有了比较方便的方式来侦办之外呢，我们也还在持续的优化这一整套系统的完整性，所以呢，希望在未来呢，当然这些技术不会用到是最好的啦，但还是希望大家可以有一个安全美满的幸福生活，对吧？

但在这些研究演进的过程之后呢，其实 DNA 的面貌绘制也是蛮常见的，就现在大家也很常会利用 AI 或者是基因组学来画出我们嫌犯的脸，就不用像以前这样子可能凭借着目击证人的记忆然后手绘出这个嫌犯的样貌，然后有可能会其实多多少少应该会有一点点误差，也有可能会有误判的状况，这样子相对来说更精准。而且我们目前是有超过 90% 的精确程度可以预测嫌犯的眼睛颜色啊、头发颜色还有肤色。那目前正在突破的瓶颈呢，就是可能像是骨骼的轮廓啊，还有身高比例等等的，这样子就可以让我们的这个 DNA 的侦测啊还有技术更完善一点。

清晨五点钟，街灯亮着，你是否还醒着？既然睡不着，现在就让我们去走走，路上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时间5: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北上，在155公里过泰安服务区的内侧以及中间车道散落物的状况，有车引发这个我们的事故发生，所以请大家在减速慢行，小心的行驶。台64线东向在16.8公里江子翠前方这边有事故的发生，占用了部分的车道，目前还没有最后排除。以及在这个我们的国道一号北上大叶隧道内的外侧车道呢，有施工的状况，一路会持续到早上的6点钟。以及台61线南下在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是进行我们的工程当中，目前也是封闭的。在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目前也是施工封闭，请大家行驶台15线的部分通行。台66线双向在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儿号平交路段持续性的施工封闭。以及我们国道10号的这个燕巢到仁武路段，目前也是西向的部分是有工程，因此封闭的。那国道3号中和入口匝道这边，内侧的两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当中，请用路的朋友改从中正路匝道进入国道。那来看到地区性的施工，桃园市中立区这边在中埔路地下道双向是禁止通行，全面封闭当中。以及新北市三重重阳桥双向是轮流占用汽车道施工，会一路持续到早上的6点钟。台北市辛亥高架桥往建高方向，建国高架桥到平面的转接道呢是封闭两个车道的。以及台北市瑞光路76巷到阳光街封闭单向车道进行施工当中，一样时间会到早上的6点钟。如果有更多最新的路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吃毒搁开车，造成真侪伤心的代志。毒驾零容忍，唔通害别人，搁害家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非常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六六。现在您收听的是四点到七点的节目《起床六六去》。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的单元就是周末晨报，告诉你新闻以及近期的这个天气的资讯哦。也就是说，今天呐、八月一号的时间终于来到了八月哦，即将要迎来这个暑假的最后一个月了。虽然说六六也是没有，也算没有暑假可以放啦。就是如果现在此时此刻还在工作的大家呢，真的也都是辛苦了。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那在了解今天的天气之

前呢，其实我觉得，不论是阴天还是晴天啦，我觉得不管怎么样，都会有六六在这边陪伴着你。所以大家不论是什么样的天气，我们都可以迎刃而解的。一起来听听这首来自 Travis Japan 的，无论是阴天还是晴天。

提醒大家吼，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以及石碇坪林入口的匝道一控已经开启喽！再跟大家回报一个好消息，在台64线刚刚说东向16.8公里这边有事故发生嘛？江子翠前的事故目前是已经监护排除了，大家可以小心慢行，放心使用喽。来看到今天8月1号的天气，8月1号呢，我们今天的水汽会再减少一点点了。不过清晨到上午啊，在中南部山区这边，偶尔还是会有零星降雨的几率哦。大白天的话呢，各个地区大多数的部分呢会是多云，然后可以看到阳光啦。但是午后南部地区呢，各个地区的山区就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发生的几率了。在气温方面，各个地方高温大概会是到32到35度，也有可能会来到36度左右。大部分某些部分的地区啦，感受起来会比较相对于闷热，所以呢，大家记得多多补充水分，而且要留意防晒了，因为我们这个其实闷热的话，很容易会有这个需要补充电解质的状况吼，所以大家千万要记得，除了水分之外，电解质也是很重要的。那也提醒大家哦，很多这种糖。

分比较高，或者是咖啡因比较高啊，酒精有含酒精的饮料啊，这些都有可能会让身体流失更多的水分。所以呢，尽可能的话避免我们喝含糖饮料，还有含有咖啡因跟酒精的饮料啦，多喝水。开水是很棒的饮料了，我们多喝一点开水齁。还有就是这个防晒跟我们的这个电解质的补充，刚刚有提到的非常的重要。再来看到澎湖地区的话是多云，金门也是阴时多云，那马祖的话呢是晴时多云，其实基本上高温都差不多到32到35度左右，离岛的话差不多是在26到31度左右。那各个地区低温的话也是差不多在25度上下的部分，大家再留意一下。说到天气很闷，来一首王菲的歌曲《闷》。

王妃的闷呐、啊，这种闷闷的天气哈，大家很容易就是吃很多慰劳自己的食物嘛，对不对？近期今天这个周末晨报要来带大家了解到的议。

以每年大概是2%到3%的速度不断的成长上升当中。哦，这个代表说齁，我们这个齁，哎，大肠癌的趋势啊比较趋向年轻化了，大家这个饮食不可以再随便乱吃咯。尤其是死亡率的翻转，在大肠癌呢目前已经要升为50岁以下男性跟女性的致死率是最高以及第二高的癌症了。有 45% 的新确诊病例呢是发生在65岁以下，那30年前大概是差不多 27% 左右。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近年因为大肠癌致死的状况有点严重哦，就是它是一个致死率最算是排行前三的一个疾病了，所以我们特别需要留意了，尤其是在我们的饮食结构会非常影响到这个状况。再跟大家说明这个饮食是怎么样去来影响我们身体健康状况的之前呢，先来听一首来自李佳欢的歌曲，想吃什么就吃，可以吗？这个问题留给大家自己想想看。

0: 听起来就很难吃。松露关东是什么东西啊？
1: 来自李佳欢 feat. 厨佛瑞德的想吃什么就吃，可不可以想吃什么就吃呢？其实我觉得它就是一个选择，但是当我们今天想吃什么就吃之后呢，我觉得均衡的饮食是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再继续了解我们的这个周末晨报要带给大家的议题讨论之前，先来跟大家说明一下此时性的地区的道路施工。在台北市水块往南青年路到泉州街外侧的两线目前施工封闭当中，同时呢，我们也封闭了西藏路匝道到华中桥引道，以及我们的淮南市场匝道这边哦。目前应该是也有义交在现场指挥交通的，再请大家遵照这个我们现场人员指挥通行，时间会一路到早上的六点钟。台北市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封闭了我们上层的快车道内侧，也是施工的状况，一样会持续到早上六点。在新北市板桥区西城路85号到105号这边，也是管线树蛙的工程半半施工。新北市板桥区成林大桥往树林的外侧车道也有施工在持续当中哦。这个也因为施工，所以我们缩减了车道。那车流量，待会我们可能车流量比较大的时候，大家可以考虑改道一下。但目前应该是，如果现场有施工的话，再小心通行就可以了。

提醒到大家，其实除了我们这个大肠癌率是持续飙升、年轻化的状况之外呢，饮食结构也是非常影响的。尤其是现代人很喜欢吃一些加工的食品。护理人员健康研究大型的追踪数据显示呢，摄取高比例的超加工食品的受试者，他们会罹患早期大肠腺瘤的，也就是癌症前的这个病变的几率的话，他们的风险是高出45%的。还有严重摄取，就没有摄取这个纤维严重不足的人呢，卫福部还有全球营养调查是显示，超过有80%到90%的现代人，每天摄取的纤维量都没有达到建议的标准，一天的建议的摄取量是25克到35克。那大部分的人，可能包含六六在内，应该也都摄取10%到15%左右而已。以及膳食纤维防癌的这个生物医学的机制，像是膳食纤维在肠道呢，它会经由益生菌发酵之后产生一个叫做丁酸的东西，那这个东西可以修复我们肠道黏膜的这个屏障，抑制发炎的反应，并且诱导异常细菌，就是异常的细胞可以让它自然的凋亡这样子。还有一些足量的水溶性跟非水溶性的纤维可以加速肠道蠕动，减少我们吃进去的致癌物质跟肠壁接触的时间，这样子呢也会让我们的这个罹癌的几率比较减缓一点。所以呢，近期在社群上面就引发了一个趋势，是爆红的状态，像是在一些社群平台上面会有这个膳食纤维极大化的#，也就是饮食的标签，是年轻世代非常热议的大家开始分享自己一天30克纤维的挑战，还或者是自制一些高纤的奇亚籽燕麦丸啊，各式各样的全谷蔬果餐，看了真的是非常健康。六六看到都觉得，其实很多都看起来蛮美味的，都想要自己试试看。那当然，近期也有很多这个癌症的中心啊，纷纷是成立了专诊，因为很多年轻的患者暴增，所以呢，有蛮多的权威医疗机构成立了针对50岁以下患者的早期肠胃道

癌症专门诊所，并且强调说饮食干预肠道菌群重建是早期预防非常重要的一步之一，所以大家真的很多时候我们是从食补开始啊，整个青春非常的珍贵，所以大家好好的把握照顾自己的健康了，记得哦。来一个好乐团的歌声，我把我的青春给你，但是不要给这些坏菌啦。

0: 亲爱的，前面右转。
1: 好的。
0: 哎，过头了，过头了。啊，那你到前面再右转好了。嗯。哎，右转，右转。哎，又过头了。
1: 没办法，后方车子都不让我切过去。
0: 哎呀，你变换车道和转弯都没有打方向灯，当然切换不过去啦。
1: 哦，那我再试一次好了。哎，真的可以右转嘞。
0: 看吧。

灯是车与车之间转弯与变换车道沟通的讯息，转弯时应距离交叉路口30公尺前提早显示方向灯，让后方车子来得及判断及反应，可以避免车祸意外的发生。交通部道路委员会关心您。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王星辰。毒品伤身又害命，别让毒品带走你的灵魂。不论是看见有人卖毒，或发现周遭朋友吸食毒品，都请拨打110通报，一起杜绝毒品，共同守护你我的家园。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5:33，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起床66去4:00到7:00的节目，我是六六。大家如果现在准备要出门的好，记得检查一下自己的这个车子的各个数值是否都正常，因为我看到这个路上其实已经有蛮多的车辆了，所以大家记得行车再打起精神，小心慢行。再提醒一下，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国道一号北上大叶隧道的内线车道是有施工的情况，目前会一直到预计是早上6:00会结束。以及我们的这个国道十号在燕巢到仁武路段也是西向是封闭管制，因为有这个工程维护的工程，一路会到6:00后。国道三号中和入口匝道内侧的两线一样封闭施工，那城游路的朋友改由中正路进入我们的国道。地区性的话呢，在台北市麦帅桥往松山的方向封闭上层的快车道内侧进行施工当中，一路会到6:00一样。台北市水快往南青年路到泉州街外侧的两侧也是封闭施工的。再来一个最新的好消息，就是我们国道一号北上在155公里，在这个泰安服务区过泰安服务区的内侧以及中间车道，刚刚有接获说有这个掉落物以及事故的发生，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南下北上国道一号南下154.9公里以及国道一号北上155公里，这边都是可以放心通行的，非常感谢各位辛苦的同仁哦。接下来的时间要进到我们的出门六六的单元了。今天出门六六的单元，六六要带大家去哪里六六勒？一样是北部，但是比较偏中部一点点的地区哦，在我们的新竹市。就是我们的六福村水乐园啦，其实我觉得六福村真的是非常的有创意哦，他们很常会用一些有趣的这个方式来提供民众朋友们优惠，像是现在到8月30号呢，有这个身份证以及生日数字的优惠，只要在你的身份证或出生年月日里面含有580任何一码的话，就可以有优惠价，或者是说呢，爱就在一起双人接吻的这个优惠，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有双人入园，然后不限性别，但是亲子不可以，就是只要是不限性别的双人入园，然后现场接吻3秒钟就可以享有这个优惠的双人票的价格。那在附

清洁的优惠当然也是有啦，我们8月到了，对不对？所以是爸爸本人的话呢，免费入园，还有需要一位陪同者购票入园，就是让爸爸跟我们的家人一起来享受这个美好的假日时光吼。还有这个学生三人同行啊，只要3位学生同时出示学生证购票的话，平均每个人差不多只要600块钱左右。还有我们的这个风象跟土象星座，六福村真的很有创意耶！在这个到8月底之前呢，只要是风象跟土象星座的话，也是可以有这个优惠价格的，或者是说在暑假期间嘛，所以有给这个学生穿制服一起来到我们的六福村的话，整套的学校制服有学校名称或 logo 也可以有这个优惠，或者是在中彰投云家相亲的优惠也可以，只要你的身份证上面是 BLMNPQI，同行的亲友呢都是享有这个折价的优惠的。哦，本人跟同行的亲友都有优惠。还有一些生肖啊、属马的，或者是当月寿星，就是很常见嘛。啊，还有哦，我们如果有这个演唱会或者是音乐会票跟应援的话呢，也是可以来购票取得优惠的。那在服装上面呢，我们也可以穿着这个花衬衫，水陆连票的话呢，也是有优惠的，连身裙也可以，就是几何图案的话不适用这样子。如果想要玩水的话，当然也可以穿蓝白拖跟背心来，同样是优惠满满的送给大家哈。如果有想要更详细的资讯，大家可以上网搜寻一下我们的六福村这边有什么样的有趣的优惠票种。好，在跟大家分享待会儿这个六福村有什么好玩的细节之前呢，现在跟大家更新一下，在国道1号南下，在327.8公里。过仁德的外侧路间有流浪狗狗呢，狗狗怎么上到我们国道1号上面来了？非常感谢热心听众朋友的回报吼，再请经过的朋友小心闪避一下了。说到我们的新竹啊，一定都会想到啥？想到贡丸加米粉吼。来听听看一首来自蔡依德跟黄芭乐的歌曲《加米粉化烧》。

来自蔡依德跟黄芭乐的歌声《假币混花秀》。六福村主题乐园呢，是位于新竹县关西镇，是台湾非常具有这个代表性，而且非常受欢迎的大型复合式主题乐园。六六为什么会想要先推荐这个乐园哦？发现六六第一个推荐的乐园就是六福村给大家，为什么呢？因为六福村它其实是除了这个我们很熟知的游乐园之外呢，还有结合了水乐园跟还有动物园区耶，我发现，而且可以在很特别的是，它有全台唯一的这个跟动物一起住宿的饭店房型。算是你早上一醒来，然后你从阳台看出去就可以看到长颈鹿这样子，哇，真的超酷的。主题园区呢有分为四大主题村，我们的美国大西部、南太平洋以及阿拉伯皇宫跟非洲部落。那临接着这四大主题村的隔壁呢，就是我们的六福水乐园，它只有在夏季的时候开放哦，所以大家可以把握这个夏天，好好的去玩一玩。是以蓝白相间的这个希腊爱琴海度假为风情的这个主题啦，有很多滑水道啊什么的这种游戏设施。那当然，我们在各个四大部落里面呢，也都会有跟那个风格相关的这种游戏设施，是非常的非常壮观的。那紧邻着乐园呢，有这个关西六福庄生态度假旅馆，是全球第一座以自然生态跟草食性动物为主题的饭店。也就是说，住客能够像六六刚刚说的，从客房窗外直接观赏到动物，你醒来就可以看到野生动物的感觉，那真的是很棒的体验。所以呢，这除了这个住宿可以看到动物的体验之外，我们也可以搭乘这个英式复古蒸汽火车绕行我们的六福，关西六福庄一圈，差不多绕一圈是15到20分钟左右，然后可以看到白犀牛啊、美洲野牛、长颈鹿、斑马、非洲大羚羊等等的动物。当然还有猛兽区，会有这个猛兽巴士哦，是免费的哦，穿梭于这个开放的展场之间，可以看到孟加拉虎、非洲狮、美洲黑熊啊、狒狒等等的动物。在东南亚最大的灵长类生态园区呢，也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珍贵的猴类，还有狐獴。有狐獴，就是六六今天发在我的社群粉丝专页上面，有这个狐獴抱住六六的手，超级可爱的照片，六六整个差点融化掉。这个照片呢，就是大家可以上六六的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就是六六大顺的六六，就可以看到这张照片。如果你也有跟动物很近距离互动的经验，也欢迎在六六粉丝专页跟我分享。目前呢，是

我们再来关心一下我们最新的道路状况。目前看起来，有新的路况进来咯，国道三号南下在328公里，乌山头前的外侧以及外侧路肩有自小客车，尾号是0791的小客车，目前好像有漂移的状况，时速差不多是60公里哦。以及在新北市三重区忠孝路三民街的路口，有火警交通管制，现场有非常多辆的消防车。目前火灾现场是有大火延烧的，请用路的朋友提早改道，在我们的新北市三重区忠孝路以及三民街的路口这边，请大家小心行驶哦，可以的话，最好是尽量提早改道了。刚才有说到国道一号南下在327.8公里过仁德的外侧路肩，黑色的狗狗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如果大家有在看到或者是最新的道路状况的话，也在欢迎回报给我们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23。接下来回到我们的单元，来听一首歌曲，来自边伯贤的歌声《游乐园》。

边魔神的游乐园在六福村游乐园这边。哦，我们这个主题乐园呢，其实它距离我刚刚提到的这个关西六福庄也只有一点点的小距离而已，所以其实大家如果想要住在跟动物一起住的感觉的话，也可以预约一下，或者是这个如果有想要搭乘这个返回之间的这个接驳车的话，也可以联系饭店柜台。接下来来一首歌曲是刘子谦的《住在动物园》，其实早上醒来就可以看到就我们窗外的一些草食性的，比方说像是长颈鹿啊等等的生物，就真的很像住在动物园里面一样诶。

来自刘子谦，住在动物园。接下来我们准备要进到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曲，然后来迎接整点对时了，来听到来自法兰的歌声《夜行性动物》。

位朋友大家好，早我是汪玉君，泡一杯小滚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 DJ 将音乐走了，用一句一句的真心话跟你来交杯，祝福你整天心情都美丽。现在时间泡早6点。

0: 向你雄亲，景广的路况雄亲，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时间6: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来看到新北市三重区，三民街241号这边，在忠孝路三民街的路口有火警，那现场也有蛮多的消防车，所以请大家在先提前规划好行车的动线，然后提前改道。再来看到国道3号南下，在328

8公里乌山头前的外侧以及外侧路肩，方才有接获回报说，有尾号0791的车辆，银色的自小客车是漂移的，并且时速来到60公里哦，请驾驶朋友再小心留意。国道一号南下在327.8公里，过仁德的外侧路肩有黑色的流浪狗狗，目前还没有接获后续的情况。再请大家如果有看到的话，小心闪避，或者是他如果有跑到路上的话。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以及石碇坪林入口匝道一控，目前是已经开启的。在台北市环快往南万满大桥前这边施工的状况，目前不晓得排除了没有。如果还在持续进行施工，再请大家小心行驶通行咯。以及台北市建高往北仁爱路匝道这边一样是比较早的时候有回报施工的情况，不知道完成施工了没有。如果有更多最新的路况，再欢迎大家拨打0800-000-123空8000-000-12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打击毒驾，全国警察会强力执法，而且查缉毒品源头，警方对毒品、毒驾及危险驾驶绝对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守护您的道路与交通安全。

0: 这是电动轮椅代步车啦！
1: 哇，酷哦！
2: 阿妈开着我们一起出去玩。
0: 好、啊，
2: 阿妈载我开上马路站，快乐。
0: 不赛啦！
2: 阿妈开着自己一个，不载我。
0: 喂，
2: 我阿妈真小气，不载我。
0: 不是啦。
3: 电动轮椅代步车还有轮椅助行器等都是行人活动的辅助器材，应遵守一般行人的管制规定，不得开上一般道路或行驶在车阵中哦。
1: 哦，是这样啊。

0: 行动辅具应视为行人，使用道路时得遵守一般行人的用路规范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时间来到了节目的第三个小时，6:05的现在哦，有一道最新的这个道路状况哈，国道一号南下在128.6公里，过头屋的内侧车道有两个篮子在路上哦，请经过的驾驶朋友再小心留意，小心闪避了。以及接下来的这个第三个六点了，已经脑袋发昏了。大家开车行驶在路上，千万记得要打起精神啊，不要学六六。我们第三个小时的时间会带大家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以及松山机场，再带大家听一听这个最近的打架的故事。好，那在这个第三个小时呢，也非常感谢大家持续的锁定警广吼。在这个最后一个小时六六陪伴大家的时间呢，我们第一首歌曲先来听一首比较有节奏感的歌好了，来自 K1 柯潇的《隔壁阿哥走啊走路啊》。

0: 来自柯肖的歌声《给表狗走路》啊！接下来呢，我们要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来了解到国道五号最新的道路状况了哦。我们今天连线到的是，我们的播报员周时政，时政你好。
1: 主持人早，各位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今天是星期六，目前国道五号的路况。北向由宜兰端往台北的方向，行车状况是正常良好的。那南下的部分由台北往宜兰方向，从先前大约5点半左右开始，车流量就持续有快速增长，然后行车速度开始逐渐往下掉的一个情况。那预估今天星期六整个日间的时段，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头城路段，会是持续车多、车速缓慢的一个状况。那建议听众朋友往来宜兰地区可多加利用台铁以及国道客运等大众运输工具，以避免塞车，或者是改走台九北宜、台二滨海等替代道路。另外呢，在行车上路之前，也先透过手机版的高速公路1968 APP 或是电脑网页连上高工局1968即时路况资讯网站查询路况，规划好行车动线再开车上路。并且记得要锁定金管频道，随时掌握最及时的最新路况。那以上资讯提供给大家，平林交通中心，祝大家行车平安，
0: 谢谢时政。大家有听到了哈，我们接下来啊，台北往宜兰方向的车逐渐是慢慢要变多了，可以多多的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或者是改台九北宜、台二滨海的这个道路替代道路行驶，这样子也可以预留比较多的时间通勤，所以这样子这个我们行程就不会比较那么赶啦，还是多留一点时间给自己，以防万一哈。

有没有最新的道路状况呢？目前看起来没有接获最新的路况，但是要提醒大家哈，在国道一号南下128.6公里过头屋的内侧车道有两个篮子，应该持续在路中间哦。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再请大家留意哦，小心行驶。以及同样是国道一号，刚刚稍早前有接获说，南下在327.8公里过仁德的外侧路间有黑色的流浪狗狗，可能在国道上面散步吼，大家再小心留意一下了。国道三号南下在328公里乌山头前外侧以及外侧路间这个小客车有比较漂移的行驶，所以大家在出门的时候提起精神来，现在早上6:12，打起精神吼，我们如果要出去玩或者是去哪里办公，真的都是要带着好心情跟好的精神，如果累的话可以路边稍微停一下休息一下，准备好我们再上路。

一首国文的歌曲，中文的歌曲，来自 Seven to Eight，一起走。六六，希望在这个最后一个小时里面，也能够陪你，不论是去哪里，都可以陪你一起走。来听听这首歌曲。

要进入的单元就是我们的早晨警示音，一起来听听有什么样的诈骗小故事要分享给大家，提高警觉了吼。先来看到最新的数据啊，在7月30号，我们诈骗

假性财产犯罪是，也就是总共是有这个46件案件啊，是哦什么哦性财产犯罪，对，总共的财产金额呢是达到了1753.9万元。那财损金额没有就是零元的话呢，这个受理案件总共有56件哦，所以大家其实还是要提高警觉了。持续的还是有很多朋友就是没有让这些自己的状况啊陷入一个很犹豫的状况当中，所以大家记得多多了解一下现在最新的诈骗手法，提高警觉。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故事呢，就是一个。跟我们的，有人会假扮成这个政府官员呐、啊，来跟你说，哎，有很严重的状况，要请你协助配合。但其实这很多都是话术。在这之前呢，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哈，来自石俊更的《把钱还给我》，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歌曲。

有的时候钱钱就这样被骗走了哈，真的会让人想要呐喊把钱还给我啊！所以大家千千万万多多提高警觉了。今天是8月1号，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七月的时候统计的诈骗案件受理数跟财损金额。七月份呢，这次我们的诈骗案件受理数达到了15,517件，总共的财损金额，大家猜猜看多少？非常惊。

人34,194.6万元，所以大家真的是要多多的注意哈，自己的不论是生活中遇到什么样的状况，都要留一份心意啦。首先第一名的话呢，是我们的网路购物诈骗，总共受理件数是3,703件，财损金额达到了3,8823.6万元。第二名是我们的假投资诈骗，总共是有这个850件哈，财损金额达到了8亿哦，这么多，8,3445.6万元。第三名是假交友投资诈财的这个诈骗，总共的数量有807件，财损金额也是达到了8,3400.6万元，对，没有错。第四名是我们的色情应招诈财诈骗，总受理件数有770件，财损金额达到了1,6811.9万元哦。第五名则是假交友征婚诈财的诈骗，所以我们假交友分投资诈财跟你说要结婚啊，骗你感情的征婚诈财。征婚诈财呢，总共七月的话是受理了560件，那财损金额达到了2,2720万元，非常的多啊，大家特别要小心留意这些手法了。

刚刚六六有提到说，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小故事呢，是关于这个有人假装是长官跟你说，哎，你的那个个资吼，有人偷偷用你的个资去做一些什么事情啊，让你很紧张这样子。但他就是透过你这个紧张的心态啊，进而让你放松警戒，然后去跟随他的引导。今天要分享的这个故事呢，我们的主角同样是小片。那小片他某天早上接到了一通未接陌生的来电，对方说自己是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 NCC 的官员哦，语气非常严肃的说：“小片你好，不好意思，那个你的个资目前是遭到人家冒用的，有人用你的名义申办了一只手机门号，并且利用这个门号啊，大量发送投资的简讯，还有推销金融商品跟虚拟货币给人家。”所以有人检举你，导致这个门号会被停用管制啊！哇，这么严肃的语气讲这种话，真的是会让小片吓了一大跳。因为小片根本没有申办这只莫名其妙的门号啊，更没有做过对方指控的事情。然后这个时候，诈骗集团就告诉小片说，案件已经交由警方侦办了，可以帮他转介承办的员警说明案情。接下来电话就转给一个自称是刑警的人，跟小片说：“欸，小片啊，你的银行账户吼好像有涉嫌这个洗钱案欸，如果没有尽快配合调查的话，未来可能会面临严重的刑事责任哦。”而且他强调说，你千万不可以跟家人或者是银行人员透露这件事情，否则你就会妨碍侦查。接下来这个刑警说啊，要把这个案件移送给检方，又把电话转交给另外一名自称检察官助理的人。然后对方跟小片说呢，要调查这个资金的流向，需要确认小片金融账户是否有遭到盗用。因此呢，小片就要求小片把这个金融卡寄给检警单位保管，并且提供这个提款的密码，让资金能够被监管这样子。小片吓到了，他害怕极了，很怕自己真的卷入这个洗钱的案件，因为对方讲得很严重啊。所以呢，他就先将这个金融卡办理挂失止付，才先寄出。过没多久之后，对方又来电要求小片把这个金融卡解除挂失手续，否则案件没有办法推进调查。所以小片就只好依照对方的指示来到了这个银行柜台，临柜跟行员说完这一整件事情，然后表示他要解除这挂失的手续。这个时候行员就提醒小片说，欸，小片你这有可能是遇到诈骗欸。小片一听才发觉，欸，有可能的，对耶，不太对耶。这样一想，有没有一种可能，因为对方还要要求你提供这个提款密码，照理来说，一般的公家机关单位

是不会这样的啊，没有错哦。大家记得，政府机关绝对不会透过电话办案，也不会借由调查的理由要求各位民众交付金融卡存折或者是提款的密码。所以千万千万，如果有听到这个涉嫌洗钱啊，或者是账户监管啊、侦查不公开等等的字眼，听起来很严重，对不对？听到之后先不要吓到，立刻先提高警觉才是最重要的。如果有感觉可能自己被诈骗的情况呢，建议先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一下，千万不要贸然的行动哦。现在手机真的是非常发达啊，除了这个电话一通就可以取得人家信任，以及把人家的心态就是用的上下起伏非常的七零八乱之外呢，真的很多网络的诈骗也是讯息都要留意一下，所以千万千万要多留几个心眼，避免自己陷入这种险境啊。来听听一首日文的歌曲，来自西野加奈，智慧型手机。Clap snap, clap clap snap.

你们好，我是 Hush。当电话那头的陌生客服告诉你购物时不小心设了分期要去 ATM 解除，或是未曾蒙面的神秘情人等着你的汇款解决燃眉之急，当然也可能还有绑架、车祸、急症或是各种怪。

百担理由。一个人一张口，谁说都差不多。他们总有一百种理由，伺机而动。但换句话说，其实就是诈骗行为。那还能相信什么？请冷静下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让我们告诉你怎么听、怎么说、怎么做。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透视诈骗集团罪恶的面纱。诈骗伎俩一。
1: 喂，利用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救亲人的心态，假掳人真诈财。
0: 诈骗伎俩二，
2: 请你拿着你的金融卡到提款机。
3: 麻烦再拿着你的。
1: 诈骗集团会利用各种名目骗你的钱，但是千万了解，千骗万骗不离 ATM， ATM 只能把钱转出去，不能把钱转进来。
0: 诈骗伎俩三，
4: 有简讯。找你好久都找不到，
1: 歹徒会以各种名义留下电话，电话是高额计费，只要你回拨你就上当了。记住，诈财手法虽然推陈出新，只要大家见招拆招不惊慌，就不会让歹徒得逞。让我们全民提高警觉，共同向诈骗集团说
5: 卖个骗卖个骗啊。

时间6:35，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点到7点的节目《起床六六去》，我是六六。我们再来持续关心一下道路状况哦。刚刚有提到国道一号南下在128.6公里过头屋内侧车道的两个篮子，目前也还没接获后续的情报。再来看到国道一号南下在320公里，刚刚这个。我们原本是说在327.8公里这边有过仁德这边啊，有外侧路肩的流浪黑色流浪狗狗，我们的单位是说没有看到啦，可是不久后有民众跟我们回报说在320公里过永康这边外侧路肩有黑色的流浪狗狗，不知道是不是同一只嘞。同样黑色的流浪狗狗，今天是黑色流浪狗狗集团出动，是不是在台86线东向奇美博物馆前往关庙的方向外侧车道也有黑色的流浪狗狗，再请听众朋友小心闪避了。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入口匝道的大客车专用道目前也已经开启了，以及石碇106以交通锥这边是同样布设完成，再请用路的朋友小心留意。地区性的道路施工在台北市新工处这边哦，有提醒到说我们万华区水源快速道路富民路155巷到泉州街南向的路面内侧一个车道这边是交通封闭的，会有这个改道以及调拨的资讯哦。在环快西藏路匝道到华中桥引道以及这个华南市场匝道这边是封闭施工的，那同样呢也会就是交由这个义交来引导，所以大家请遵守这个现场的指示通行哦。一路的话呢会到8月2号，也就是明天的早上6点。国道一号南下在214.7公里过园林的内侧车道有掉落物，内侧跟外侧都有哦，所以还有这个啊，内侧车道有掉落物，外侧的车道是自小客车有抛锚的情况，所以大家再小心留意闪避了。哇，真的是现在6:37，大家陆陆续续要出门。

然后又提醒到说，这个在国道五号往宜兰的方向这边，车流量目前看起来慢慢变多了，车速有减缓了，但再请这个驾驶朋友们耐心行驶一下。接下来来听一首很有科技感的歌曲，来自 aespa 的 Supernova。听完这首歌曲之后呢，我们就准备要连线到我们的松山机场啦。I'm like

0: 你，
1: 飞向我，
0: 航班动态
2: 一手掌握。
0: 时间6:41，我们即将要连线到台北松山机场，来了解到最新的航班资讯以及天气状况了。我们今天连线到我们的航务员蔡问林，来为我们说明一下现场状况。问林您好。
3: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的天气目前是多云时晴，气温29度，风向200度，风速5里，能见度达到10公里以上。而其他松山机场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天气，包含的离岛南干目前是多云时晴，北干目前有雾霭的情况，而金门澎湖是多云时晴，东部的花莲台东也是多云时晴的天气。机场气温的部分，目前北干27度，南干27度，金门26度，澎湖28度，花莲29度，而东部的台东则是26度。航班动态方面，目前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目前国内线、国际线两航线都是正常的。如果有最新的资讯，请旅客于出发前留意查看松山机场的官网即时航班资讯，或洽各航空公司官网查询。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知识，台湾。

0: 目前营运中的民营以及军民合用机场总共有17座，这些机场中最长的跑道为桃园机场的南跑道，全长有3800公尺长，可提供 G500A380 起降。第二名为台中机场的跑道，有3659公尺长，而最短的跑道为澎湖县七美乡的七美机场，只有783公尺长，目前只能提供19人座的 DHC6400型机型降落。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假日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1: 谢谢温琳。哇，原来我们全台总共有在运营的机场总共有17座啊，好有趣的小知识。大家也听到了，就是我们刚刚的这个航务员有提醒说，今天目前航班国内外的航班都是正常的，出门前的话如果有任何异动，再留意一下我们的官方可能是航班的这个最新的动态齁，再查询一下确认一下是比较保险的。然后呢，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是现在来到6:44嘛，那其实我觉得我们来听一个甜甜的歌好，来听一首英文歌曲，来自小甜甜布兰妮的歌声 Criminal。

来自小甜甜布兰妮的歌声，布兰妮哦，六六早上这个时间点应该是饿了。来自小甜甜布兰妮的歌声 ，Criminal。来看到最新的路况，来自这个国道一号南下，刚刚有说在214.7公里过园林的内侧有掉落物，以及外侧车道呢有自小客车抛锚，目前应该是。还在持续当中，还在可能这排正在排解吧。国道一号南下苗栗前中间车道有白色的自小客车，稍早有接获讯息说是，以白色的自小客车摇摇晃晃的哈，时间也蛮早的，所以我们打起精神来，不管是要去哪里，我们都是抱持着好的心情跟好的精神在出发。也记得上路前要先检查一下车辆的情况哈，是不是各个数值指标都是正常的。台北市基隆路地下道里面呢，往环东大道的方向外侧车道有大拖吊车抛锚，所以应该是占据了一定的车道了。再请大家小心行驶，如果可以的话，尽量是提早改道。在国道一号南下，在353.6公里南子前的内侧车道有轮胎在中间。哦，非常感谢热心听众的回报哦，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353.6公里男子前内侧车道有轮胎在路中间，驾驶朋友们再小心闪避了。稍早一点的消息，国道一号南下128.6公里过头屋的内侧车道，两个篮子还没有排除，以及我们国道一号南下320公里。过永康外侧路肩这边的黑色流浪狗狗不晓得去哪里了嘞。再来关心到这个台86线哦，一样是东向奇美博物馆前往关庙方向外侧车道也提醒说有这个黑色的流浪狗狗经过，再请驾驶朋友小心闪避了哟。

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台61线南下在 12.6 公里到 16.8 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是进行工程当中，以及台61线北上在 17.9 公里到 15.5 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同样的，看到这个台66线啊，双向在 0.1 公里到 2.6 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边的路段也是主线封闭施工当中哦，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了。那国道10号呢，这边燕巢到仁武路段原本是封闭，西向的部分是封闭的，有工程维护的情况，预计原本是说到6点，不知道现在排除了没有。哦，两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哦。国道一号南下在 214.7 公里，刚刚说过园林的内侧车道掉落物以及外侧车道的自小客车抛锚，我们掉落物已经排除了，小客车目前也在处理当中，所以大家可以在小心的留意一下齁，毕竟就是还是有在处理的过程啦，所以在辛苦这些同仁们了。国道三号南下15公里，这边刚刚说过南港占用中外线两辆车道的追撞小事故，这个目前也是接受接获排除的齁，所以大家可以放心通行，在国道三号南下15公里过南港的这个地方。今天6点52分，再跟大家分享一首歌曲，然后待会儿跟大家分享一个六六近期看到一个蛮有趣的小知识吗？小方式，一个模式吧，生活方式。对对对对对，总之我们现在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 Arkis，《Beautiful Day》。

Azarkis 的歌声《Beautiful Day》，然后六六刚刚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小事情，就是看到了最近有一种新的社交方式，叫做软社交哦。什么叫做软社交呢？就是它是一个透过共享活动，但是不会强迫你一定要刻意去聊天，你自然闲聊就可以有，就是达到一个相聚的一个效果，然后让大家在这之中轻松的交汇聚会这样子。时间来到6:57，待会儿准备迎接整点对时。我是六六，如果你想要找到我，可以在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见，待会儿要交给阿珍来跟大家真心话大冒险聊聊，有什么方式可以有好心情喽。我们明天见，拜拜。

间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在81.2公里湖口前的外侧路肩有自小客车抛锚，国道一号北上在41公里林口 A 前的外侧路肩同样有抛锚车。在国道一号南下353.6公里南子前的内侧车道有轮胎掉落在路中间，国道一号南下苗栗前的中间车道有一辆自小客车是摇摇晃晃的情况，请驾驶朋友再小心留意。国道一号南下在320公里过永康外侧路间说有流浪狗狗，以及台86线东向奇美博物馆前往关庙的方向一样说外侧的车道有黑色的流浪狗狗，再请大家注意。台61线双向在156公里到167公里龙井到深港路段，从今天开始到这个8月3号的6点，会全线车道封闭，进行这个施工的作业。那施工期间呢，请北上的车辆。

辆提前从港厦匝道改行驶平面的车道，转台61线之后再行驶我们的台17线。在台86线这边，东向在5公里的地方，台南交流道路段这边匝道呢，疑似有小动物躺平哦，再请驾驶朋友小心留意。台东线麒麟路26号前有小货车翻车的事故，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行驶。如果有更多最新的路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律师，我收到法院的证人传票了，但是我好紧张哦，也很害怕要在大家面前说话。
2: 美美，法院针对儿少证人有很多保护措施，在开庭前，法院会寄发儿童及少年证人权益通知书及儿童及少年出庭担任证人保护措施等文件，说明你的权利和可以获得的协助，像是可以请专家或能信赖的成年人陪同开庭，所以你不用担心。
1: 真的吗？但我还是怕进出法院的时候会被对方给拦住。
2: 这点你放心，法院会规划安全动线，并且错开证人与被告的报到、等候时间或地点。如果有需要，也可以申请专人协助护送你离开。
1: 那开庭的时候呢？我真的很害怕看到他的脸。
2: 法官会衡量个案需求，尽量使用双向视讯系统或安排隔离讯问。如果你很担心，也可以主动提出申请隔离，让你不用直接面对被告，减少心理压力。
1: 听你这么说，我就安心多了。
2: 没错，如果你有任何需求，都可以事先告诉法院来安排。不要怕，我们一起面对。
3: 司法守护儿少权益，透过各项规划，避免儿少证人受到二度伤害。另外，针对儿少性剥削、性侵害、性骚扰等妨碍性自主案件，或其他社会瞩目的重大案件，法院除了落实保护措施外，亦会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喽！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呢是早上的7:09。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谢谢刚刚六六的三个小时陪伴哦。接下来的早上7:00到10:00呢，就由阿珍来空中继续跟大家说说真心话，开启新的大冒险咯。那么刚刚六六离开前下节目前呢，也有跟大家聊到说怎么保持开心的好心情呢？大家最近心情如何呢？那其实阿珍呢，最近也是觉得有一点点没有那么开心，就是好像有一点压力好大哦，就是可能上班啊，生活上种种的一些小问题累积起来，会觉得好累哦，生活好辛苦这样子。不知道大家最近会不会呢？昨天月底，相信不少人工作上应该也蛮忙碌的。我突然想到说，星期五，然后加上又是当月的最后一天，工作上好忙哦，从早一进公司到下班完全没有停下来过，非常忙碌的一天。那么在现在，每个人可能每天都有很多事情要完成，很多的工作项目啊要完成的时候，相信大家一定也都会有压力比较大，比较辛苦，比较不开心的时候。那么我们要怎么保持好心情呢？那像是我自己的话，我是一个很喜欢去海边的人，所以我就会找时间呢，可能去近一点的海边自己走走，或是找朋友找家人啊，一起去海边吹吹风啊。我以前如果说时间蛮多的话，我还会带一本书，然后就是去海边坐着吹风然后看书，我觉得很浪漫也很惬意，就真的很 chill 很开心。如果说你最近压力有点大的话，也可以考虑这样放松。那么有一些人可能是喜欢去吃好吃的来放松，那这也是非常方便。可能今天上班有点累，那下班的话我们就去吃一顿好吃的自己喜欢吃的东西，然后来打起

起精神哦。不管是吃甜食啊，或者是说吃一餐可能比较好一点点的，鼓励自己，奖励自己一下，也是很棒的方法哦。那么如果说你是很想要发泄的那种情绪的话呢，那你也可以考虑去唱唱歌，就是去嘶吼一下，说不定就是情绪就会被好好的发泄出来了。那么阿珍在这边也是希望大家都可以过得开开心心，不要有什么太多的不快乐的事情。虽然说生活上难免都一定会有比较情绪不好的时候，但这也都很正常，毕竟怎么可能一路上都是顺利利，完全没有困难的呢？所以呢，我们就尽量的保持好心情，让自己开开心心的度过每一天哦。那么接下来呢，就先来播今天的第一首歌曲，那么也是一首比较快乐一点的歌曲哦，是来自范逸臣的《无乐不作》。

警察广播电台征求资讯记者一名。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有资讯处理直系任用资格和人事行政业务能力的中华民国国民，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工作内容包括办理资讯系统维运及资安业务、资讯相关软硬体设备采购等业务。工作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试求人网站。

填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8月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

失了匝道一控的管制哦。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了。同样是在国道五号呢，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也是已经开启喽。台北市呢，在南港路二段全线车道呢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施工的时间呢是从今天八月一号哦，早上的九点到晚上的五点会进行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还有呢，是在台北市的乐群一路往东的方向，民水路到堤顶大道的外线车道呢，也是会进行施工哦，预计会持续到八月十五号的每天早上九点到晚上的五点钟。新北市林口区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呢，也是正在进行施工封闭。现场是采单线双向通行，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哦。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九月三号。还有是在台61线北上 17.9 公里到 15.5 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的路段呢，也是正在进行施工封闭，要请驾驶朋友们改走台15线来通行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8月29号。台66线双向在 0.1 公里到 2.6 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主线车道也是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10月23号的晚上6点钟。国道一号呢，南下在 12.3 公里，高架在汐止端前的内线车道，有故障的车辆停靠在路上咯，要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同样在国道一号北上348公里，过了冈山的路肩呢，也是有故障的车辆哦，也要请大家小心注意了。国道十号东向在21公里到25公里之间，林口前到里港交流道的路段呢，沿路都是有散落的沙石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还有是在国道一号呢，北上41公里，林口 A 前的外侧路肩有抛锚的车辆，也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在台61线双向156公里到400公里以及167公里到900公里的路段呢，龙井到深港路段从7月31号的晚上8点钟开始到8月3号的早上6点钟呢，会封闭全线车道来进行施工封闭哦，要请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道行驶咯。还有呢，是在我们的台东县成功镇呢，麒麟路26号前有小货车发生了翻车的事故，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台北市基隆路地下道里面呢，往环东方向外线车道有大拖吊车抛锚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了。台86线东向在5公里台南交流道的路段呢，匝道的地方有小动物躺平，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那么刚刚六六下节目前跟我说今天的路况比较多一点点，我就想说应该还好吧，这个时间可能稍微多一点点而已，没想到是多了好多、哦、可能大家是不是都在出门玩的路上了呢？提醒大家出门玩一定要多多的注意周围的车辆啊，更加打起精神开车哦。我们开开心心的出门，也要平平安安的回家。如果说还觉得时间有一点早啊，想打瞌睡的话，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咯，先找个安全的地方停下来休息哦，等打起精神以后，我们再继续开车哦。

等一下，是谁呀？一大早发这么多讯息。哦，终于停下来了，看来今天有很多信要跟大家分享咯。那么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早安信箱收到了什么信吧。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早安信箱。那么今天早安信箱呢，要跟大家聊一件可能比较小一点点，但却非常重要的事情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呢？现在的我们其实是由过去无数个今天所累积而成的，就是说，不管是现在的生活习惯，或是面对事情的方式呢，又或者是我们看待自己的眼光，其实都不是突然出现的哦，而是我们每一天都用一点点、一点点的选择来累积出来的。像是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这句话呢，它就常常被用来概括亚里斯多德思想的话哦。这句话呢，就是你今天做的事决定你明天成为什么样的人。虽然这句话呢不是亚里斯多德的原句哦，但这句话呢跟他的思想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是非常的接近的哦，就是呢人的品格是透过一次又一次的行动以及习惯养成的。我们常常会把改变呢想得很遥远，想着等我有时间了再开始运动，等我有动力了再开始读书，等我准备好了再开始做一件我自己一直很想尝试的事情。可是呢，真正的改变通常都不是从某一个轰轰烈烈的决定开始的，而是呢从今天一个小小的选择开始哦。可能呢只是今天你有一个小小的决定，

是说我今天要早10分钟起床，又或者是说我今天要多看几页书，今天要少滑一点手机，或者是你今天愿意把一件事情做好。这些小小的事情看起来虽然好像都蛮微不足道的，但它一天天的被重复下来，就会慢慢累积成为自己的习惯，而且习惯久了以后呢，就会变成我们的一部分咯。

么就像是呢，可能有一条路，第一次走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它可能是一条不起眼的小径。可是每天走一次，走了一个月，走了半年，走了一年以后呢，它就会越来越清楚。你可能就会知道，哦，刚走进这条小路的左手边有一个电线杆，或者是说再走进去一点点的，左手边可能有一个水沟盖，对，你就会很熟悉这个路了。那么人生呢也是一样的哦，你每天走向哪里，时间久了就会慢慢的走成你自己的人生方向了。所以呢，千万不要小看自己每天做的一个小小决定。你今天愿意努力呢，是在告诉未来的自己，我是一个愿意坚持的人。你今天愿意学习，就是在告诉未来的自己，我是一个愿意成长的人。那么你今天呢，愿意好好的照顾好自己，也是在告诉未来的自己呢，我值得被自己好好对待。那么你今天呢，只要好好的对自己，就算不是说非常非常的自律哦，也不是说要每天都过得充满干劲。有时候累了，休息一下，当然也是没有问题的。做不到的话呢，也不用责怪自己。重要的是呢，明天的自己，只要还继续愿意的尝试下去的这个精神，就非常棒喽。因为呢，真正改变人生的，从来不是某一天突然变得很厉害。而是在很多个普通的日子里面，你都愿意的继续向前走一点点。人生呢，就不是一次被写死的，我们每一天都有重新选择的机会。也许今天的努力不会马上被看见，但要相信呢，每一次的选择，不放弃自己，已经是正在一点一点的把自己带向未来咯。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早安信箱，我们就下一封信。再见喽。

大家好，我是吴美玲。吃毒不但伤害自己的身体，吃毒了后开车更加危险。为了交通还有驾驶的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让咱都可以平安倒回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33，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马上提醒大家哦，在国道3号的北上81公里关西前的外线车道有绳索掉落物在路上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

避让。同样是在国道三号呢，北上 61.4 公里，在埔顶二隧道前的内线车道，路面上有塑胶管掉落物哦，要请大家小心留意了。国道十号东向在 6.3 公里，过了仁武的外线车道呢，有大货车爆胎停放在路边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台61线双向 163.5 公里到 213.9 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路段的内外线车道，从稍后的早上8点开始到晚上的5点呢，会进行施工封闭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国道十号呢，东向在仁武出口匝道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也要请大家多多注意。台61线南下在 145.2 公里到 145.4 公里之间，过了大安二的外线车道，从早上10点开始会开始进行施工封闭哦，也要请大家多多注意了。国道十号呢，东向在21公里到25公里之间，林口前到里港交流道的路段沿线都有落石散落哦，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以及呢，是在国道五号的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喽。同样是在国道五号呢，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也是已经开启了。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

0: 这首呢是来自李玖哲还有林志文所合唱的《都怪我》。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39咯，我们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资讯咯。那么今天连线到的预报员是黄恩宏，恩宏你好。
1: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的话是云量还是偏多，所以各地大致是多云的天气，而且清晨至上午呢，在中南部的山区也可能会有些零星的降雨，但是降雨范围很小也很短暂，大致白天感受就是多云高温闷热，午后在南部地区及各山区是有局部的对流发展几率。那特别留意还是在气温方面，各地高温大概32到35度，特别是大台北盆地南部的金山区可以来到36度左右或以上，所以外出呢还是要记得多补充水分并注意防晒哦。那随后到明天水汽又会再更少，到礼拜日的时候各地就是晴朗稳定为多云到晴，午后也只有在山区会有一些短暂的雷阵雨了。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恩宏，拜拜。
1: 好，拜拜。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41咯，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哦，今天的路况真的是比较多一点点哦。在新北市三重区呢，三民街241号五楼这边，也就是在三重的这边呢，现场刚刚是有火势的情形哦，那么已经有多辆的消防车目前是到现场来灭火了，火势已经扑灭了，但是呢因为现场还是有一点火灾的影响，要请用路人呢提前的改道行驶哦。是在新北市三重街中校路的还有三民街路口这边有火警哦，所以是有进行交通管制的哦，再麻烦大家多多留意了。国道10号东向在21公里到25公里之间，林口前到里港交流道沿路都有落石散落，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还有呢，是在台北市的基隆路地下道里面呢，往环东方向外线车道有大拖吊车抛锚，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了。以及呢，是国道3号的北上77公里关西服务区前的外线车道，路面上有铁链掉落物哦，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台北市南港路二段全线车道呢会采点状式的施工，那么是不会封闭车道的，再请大家多多留意。施工的时间是从早上9点到晚上的5点钟哦。以及呢是在台北市的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呢会进行捷运的工程，双向只有维持一个车道通行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仑路还有中顺街来代替。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新北市树林区呢，在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区万寿路的内线车道呢会进行捷运的工程，如果说您是要往桃园的驾驶朋友们呢，请改走三福街或是福兴街来代替。那么如果是要往新庄的驾驶朋友们，

0: 以改走俊宝路、俊兴街、三俊街还有三龙街来代替咯。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118年结束哦。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会进行施工封闭哦。机车道呢是维持正常通行的，建议驾驶朋友们提早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咯。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5月20号。还有呢是在台86线东向5公里台南交流道的路段匝道的地方好像是有小动物躺平哦，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呢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
1: 阮是可爱的女风中，生做是古锥啊，淡薄啊爽。嘿、hey, ，大家好，我是人看人恶路，鬼看鬼婆都会鬼婆。今仔日要来甲大家介绍，不管你是国民的女朋友，还是国民的欧巴，现在开始，咱大家拢有机会做到这个国民法官，甲这个法官坐到阵，做伙来审判，邀请你即马做伙来做国民法官，和咱的司法愈来愈好。是哩，是哩，是哩。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这首呢是来自 Amir 的 Inside Dream。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58咯，我们来准备收听节目的是7点的最后一首歌曲。这首呢是来自 Tori Kelly 的 High Water。 那么这首歌曲结束以后，就准备来到我们8点的对时咯。

早上8点，不论你是要打卡上班，还是跟我一样要早八赶通告，开车出门记得要遵守交通规则，并且收听警广，掌握最新路况。大家好，我是李友廷。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8:02。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在台二线呢，是在台72线这边呢，双向2公里到31公里之间，后龙路段到石潭路段的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7:30到中午的12点钟，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咯。台61线南下在236公里四湖交流道的路段外线车道有木板掉落物哦，也要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台82线西行在埔子前的内线车道有小猫咪躺平，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国道三号这边呢，因为国五南下车流比较多一点点哦，所以南下汐止到南港路段呢，北上三鶯到木栅交流道的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始实施了。国道五号呢，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